0: 喺五四青年节到嚟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喺回信中话：你哋牢记党嘅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此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此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皮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新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4: 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

0: 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湖南省忻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喺施展才干、实现梦想嘅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嘅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嘅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硕家：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共青团中央昨日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同5.1%。商务大数据显示，现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嘅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嘅放松同惬意。智能化、绿色化嘅商品消费新体验，亦喺度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日到5月2日，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日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昨日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昨日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怡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

0: 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陆、吴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1: 截至今日朝早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
0: 为期三日嘅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琴日喺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咗男子、女子单人3米板、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男子、女子双人3米板、男子、女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项目，全部锦回金牌。中国选手黄宗源、蒋林正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4日，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咗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呢啲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呢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嚟自巴西嘅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3: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仲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话，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到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 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

0: 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飲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 5.2%。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1: 湾区观察，
2: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 7%。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这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3: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4: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啊。
2: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大家都是畅通啦，亦都为一个零售业界咧带嚟嘅新嘅机遇。
2: 演唱会和展览的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在这个假期格外鲜明。很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来香港看演出的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不同的视角打开这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萬宜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深圳游客陈先生：
6: 来这边寒山是第一次过来，感觉很舒适的。
2: 生态游的兴起带旺了周边消费，西贡一家售卖菠萝包的店铺高峰时段门外有超过50人排队。西贡码头附近海鲜餐厅几乎座无虚席，一家海鲜餐厅的老板陈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预计假期营业额比平日多三成。渔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话，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来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而家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三月底，约九成粤车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澳门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二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低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假日期间，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走进休闲市集、文博展览，解锁多面澳门。业内人士表示，五一假期访澳旅客中，亲子游、文化深度游、休闲度假游等成为主流。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旅游商会理事长张建忠：
7: 访客总量、酒店入住率呈现规模性的增长，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旅客多元化的组成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
2: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 五月一号至五月三号，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8。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同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多地主场上演精彩对决，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个假期持续升温，广东多地演唱会市场票房火热。在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昨日在松山湖继续上演，松山湖五大核心商圈客流量较平时周末增长超30%，园区酒店出现满客潮，文博场所成为承载市民游客文化需求的主力阵地。广东省博物馆日接待预约观众超1.4万人，五一假期前3日总预约超5.5万人。深圳博物馆举办的《繁花与利剑》16至19世纪莫爱儿宫廷珍宝展成为假期文化热点。珠海博物馆推出《趣享五一欢乐珠箔干花团扇》创意制作体验，令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
1: 昨日11时许，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建设基地，中广核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运营旗舰项目，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带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昨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当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将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讲道：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如果呢项行动在任何环节

予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日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4: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5: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4: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制生产力的重

0: 要再提。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1: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十五五”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的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十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动的内生动力。
0: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0: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1: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 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0: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1: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和汗水在低空经济这片蓝天上书写着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和成果转化，以实干践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们来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她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
5: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4: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5: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 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啊。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间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5: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巢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当时机巢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巢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巢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巢。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4: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5: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3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 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槽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字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6: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托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任延柔、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 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巨星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 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十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以及

0: 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1: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0: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1: 好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 0.03 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0: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80%，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续迭代升级控制技术。我们的 X5 智能机器人控制平台配备了500赫兹的实时控制接口，为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平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具身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0: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的解决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 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直此五四青年节，向每一位心怀热爱、勇毅前行的青年致敬。愿各位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5: 接下来来看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6: 系啦，咁科创空间咧嚟关注下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分享佢对香港创科发展嘅观察与思考。
5: 数字生活一齐走入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听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讲述点样喺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首先来关注最近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专题对接会在深圳举行。大会聚焦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在会上，广东省级政务 AI 一体化运作体系、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平台集中发布，并正式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
6: 咁会上嘅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洪就宣布啦，广东省政务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正式发布，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场同步启动实体化运作。这个标志着国内首个省级政务 AI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落地。
5: 没错的，咁洪洪介绍，该体系构建了线下工场统筹资源、线上中枢释放能力的双向联动模式，形成供需匹配、经验复用、算力集约、底座可控的政务 AI 发展格局。作为线上核心载体，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搭建了生态合作、供需对接、能力商店等五大核心模块。目前省级协同办公 AI 超级入口已经接入25项智能体，并且在10家省级单位试点推广。而线下实体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场则是定位为全省政务 AI 的创新策源地、应用中试基地和产业孵化平台，将采用市场化共建模式来运作。
6: 咁活动当日啊，数字化领域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同步发布嘅。呢个平台嘅核心机制咧，系先实验再实践，异地创新，多地复用吓，就系多地可以复制嚟推广，同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嘅。咁亦都系构建咗从场景开放啦、企业报名啦、方案轮选到成果推广嘅六大闭环流程，全流程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咁目前平台已经集聚近350家合作企业，已经建立12个城市的协同合作机制，未来将会面向全广东省21个地市及全国兄弟城市开放，通过一地创新、多地复用的辐射效应，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广东的力量。
5: 是的，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总工程师顾君东正式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

0: 家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咁本次清单咧，总共汇集咗100个应用场景需求，涉及到全省63家省市区单位，按应用方向划分为辅助决策、社会治理、机关办公、政务服务、民生服务五大领域，覆盖政府运行与公共服务全链条。
1: 系啦，咁顾君东就表示啦，希望通过清单嘅发布，将政府需求讲清楚，亦都将应用路径可以理顺出嚟，诚挚邀请各界企业、科研机构介入联合创新工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喺公共服务领域从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应用。咁呢个清单后续咧将会持续更新嘅，而且会通过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对外发布，平台将会喺6月份正式上线试运行。
0: 是的，当日对接会同步发布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标杆应用，并且分享深圳劳动争议仲裁 AI 辅助办案、深小 iAI 加政务服务助手、深小为 AI 医疗、广州协同办公超级智能体、广东人工智能教育等典型实践案例，全方位展现广东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的创新成果与落地成效。
1: 咁呢次对接会咧，集中展示咗广东以制度创新啦、平台创新同埋场景创新驱动政务 AI 高质量发展嘅最新成果，亦都为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市、全行业应用、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省五开局之年，他们敢扬流动。
5: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厂，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啊。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1: 系啦，咁当机器人从冷冰冰嘅机器变成可以好似人咁样一样揸取分检折叠吓，动作非常之自如啦。这个背后离唔开一项正喺度快速崛起嘅新职业，叫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啦。咁佢哋咧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
0: 冇错啊，今日我哋认识嘅咧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阶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1: 系咁，佢就用最真实嘅人体动作啦，去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嘅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嘅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喺度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齐了解呢位数据采集员点样一抬手一操控就可以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同温度啦。
7: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8: 你好。
7: 在这里呢，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8: 这份工作呢，其实他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他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1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摇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1:1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7: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8: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哎，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又要用怎样的力度，哎，去把它折叠起来。
7: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1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呢？
8: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也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吧，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哎，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2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它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2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他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 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清明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9: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15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5: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1: 各位，你而家正喺度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谭礼博嘅采访。
7: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8: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7: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8: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7: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8: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7: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8: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 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7: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8: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它去做，哎，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五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7: 今年也是我们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哈。那十五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8: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7: 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好啦，各位朋友，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啦，听见嘅听，云听吓，收听以上嘅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多重空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咁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只增招职嘅决心，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喺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系宣布咗一系列措施嘅，话提速建设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加快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以科技赋能推动经济发展。
1: 冇错啊！嗱，2026年系十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金融、创科同贸易将会是香港三个重要的发展引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曹阳对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的采访，听听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2: 你认为近年来香港创科发展活力充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特区政府带动整个创科发展，那由我们2022年开始出咗創科藍圖之後咧，咁呢幾年都深度落實我哋喺創科藍圖入邊嘅方向啦。咁朝住一啲聚焦嘅科技，譬如生命科技啊、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製造業呢幾個方向去推動啦。咁亦都吸引咗好多新嘅企業落户啦。咁除咗嚟香港上市集資融資之外，大家都知道過去嗰一年香港嘅上市集資額係世界第一啦，咁119间公司上市，2800多亿嘅募資額，咁協助咗好多科技公司嚟到香港融資募資，咁同時佢哋亦都會喺香港落户啦。咁落户之外，好多呢啲企業我哋進行緊嘅喺過去嗰一年就係點樣協助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咁出海嗰度亦都建立咗個出海辦啦，出海辦今年會落實有唔同嘅人員架構，咁會喺全方位對於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包括標準化啦，包括佢嘅科技嘅系統嘅推廣啦，包括佢人員嘅國際化同埋產品嘅國際化啦，包括融資募資啦，咁呢啲都係過去嗰一年特區政府所做嘅工作。咁相信嚟緊呢個方向亦都係會繼續嘅，即係第一聚焦，第二咧就係喺內地企業嘅融資募資同埋出海。咁第三咧，當然我哋要有人才啦。咁你從事科技最重要就係人才。咁人才方面係兩方面啦，一方面就係引進人才啦。咁人才方面，不管係國際或者內地，都有好多高端嘅科技研究人員落户香港啦。咁入面點樣將呢啲人才能夠提供唔同嘅機遇啦，包括工作啦，包括創業啦、資金啦，咁呢啲家庭嘅照顧啦，呢啲都係下一步要去做實做強噶啦，做實做透噶啦。咁另外當然就仲有喺資金配套嗰度啦。咁舊年亦都有討論到出台嗰個我哋叫做創新科技嘅引導基金啦 ，IT Oriented Fund。咁個創新科技引導基金啊，政府拋磚引玉啦，就出咗100亿。咁佢100亿就會放大到幾百億嘅一個數目。咁可以投資更加多嘅創新科技團隊喺香港，同埋一啲早期嘅項目，所以喺土地啊、人才啊、資金啊、政策啊、出海啊，呢啲都係過去一年嘅重點。主要原因大家都見到，其實香港作為國家嘅一個出海嘅口，同埋科技融資募資同埋人才中心呢幾個點咧，都係得到大家嘅贊同嘅。大家的認可的，因為在過去這段時間大家真的見到我們要做創新科技，首先就是要有人才。那香港自從推動了各樣的人才政策之後呢，大家都來到了香港，希望在這裡落戶，在這裡發展。那我自己在第一線，因為我經常都幫香港介紹給一些海外的友人我們發展創新科技的內容，因為國家給了我們國際創科中心之後呢，那我們都要告訴人家聽為什麼香港是有能力發展創新科技。那所以這段期間隨著藍圖細化了我們要做的方向，那我們都見到真的有很多人真的搬來香港，成家人來到發展，那也都企業來到進駐的數目也都是非常多。咁所以見到呢啲係真係市場對我哋嘅方向嘅認可，咁所以後面最緊要嘅就係咧，我哋點樣去細化呢方面嘅服務啊？嚇，即係有人才嚟，有企業嚟，但係佢哋有好多需求嘅，佢哋可能落地落户嘅需求啊，發展市場嘅需求啊， 資金嘅需求啊，融資募資嘅需求啊，咁呢啲就係後面我諗我哋特區政府

0: 同埋各方企業、商界，我哋都要一齊去做好呢啲工作，希望呢班人才能夠留得住香港，咁呢個就一定會發展得好。
1: 那从吸引和培育更多创科人才的角度，你认为香港仲有哪些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的呢？
0: 要做到呢啲，就一定要吸引国际嘅人才嚟到香港发展，嚟到国家发展。咁呢度入边，香港能够作为第一关嘅，咁当然我哋都唔需要再重复讲，我哋有5间世界100强嘅大学啦。咁我哋大学无论喺个对师资方面嘅环境啊，或者我哋嘅工资啊，或者我哋科研嘅配套啊，亦都系一啲比较充足嘅。咁過去亦都我哋增加咗一啲新嘅支援計劃啦，譬如我哋產學研一家嗰度有100亿嘅輔助一啲大學嘅科研轉化成為商業化嘅一啲輔助啦。咁啊，國家大學咧，我都知道幾間大學咧，佢哋都放寬咗一啲，譬如啲教授同埋科研團隊人員，佢哋產業化嘅過程入邊，佢哋持股份嗰樣方面嘅限制。咁以前可能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都鼓勵啲大學啊、教授啊、科研團隊啊，佢哋都要做一啲可以落地嘅科技，咁甚至乎鼓勵佢哋自己個人持有股份，咁呢啲都已經係做咗一定嘅方向㗎啦。咁亦都大學方面成立咗唔同嘅投資基金啦，係鼓勵更加多人嚟。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我見到喺好多國際方面嘅，先係一啲華人嘅教授啦，最近我見到一啲非華人嘅教授。都好有興趣嚟香港發展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步。咁希望後面有更加多國際嘅一啲 forum 啦，即係峰會啦，某啲行業啊、科研嘅峰會啦，會喺香港發生。咁你做多啲呢啲峰會咧，其實都可以俾更加多呢啲國際嘅專家佢哋嚟香港睇一睇我哋嘅環境。咁我哋亦都去宣传一下我哋能够提供嘅一啲政策配套俾佢哋。第二点就系国际人才嚟到，除咗去大学啊，除咗做研究之外咧，亦都希望能够创业嘅。咁所以创业方面，我哋早期嘅资金咧，仍然系需要补充一下嘅咁喺我哋早期嘅真系比较早期高端嘅科研項目，可能佢系啱啱成立公司啊，我哋叫做天使轮啊，或者比较早期嘅投资。呢啲係需要一啲長期嘅內心資本嘅，咁內心資本方面，當然啦，政府推出咗一啲唔同嘅資金計劃，咁我哋唔可以永遠都係靠政府，咁喺私人市場入邊點樣推動更加多人能夠參與呢個內心資本嘅投資咧？呢、这個亦都係下一步，我相信我哋要去努力去做嘅，咁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去篩選。一啲有潛質嘅項目同團隊，亦都支持更加多人嚟香港發展。咁所以我相信下一步喺資金嘅方面係我哋嘅另外一個重點。咁至於本地人才培養呢、这個亦都係一路做緊嘅工作啦。本地人才喺中小學加入咗好多課程無論係人工智能啊、編碼啊，我哋所講嘅 STEM 啊，都係有好多嘅內容加入。大學就增加咗收非本地生嘅額度啦。咁而大學亦都有好多大學陸續推出咗一啲叫做 AI 加 X 嘅課程，即係無論你讀乜嘢專科你都要學一定嘅 AI。咁所以希望喺香港無論大中小學咧，增加市民嘅素養或者呢度嘅科技素養。咁呢啲都係過去呢段時間喺度做噶啦。
1: 好嘅。嗱，今年咧系15五开局之年，咁喺创科发展上，你认为香港应该点样去主动作为，与国家5年规划实现紧密对接呢？
0: 咁主要就系第一做深做透啦，即系过去呢4年嘅努力有一定嘅成果，但系仲有好多环节系未通嘅啲土地仍然时间要追啦，资金仍然几个计划未出台啦，人才嚟到之后佢落地嘅服务我哋要加强啦，咁呢啲我哋都系嚟紧呢几年要去做深做透嘅。咁另外就系我哋都要研究，因为科技嘅领域咧不停有新嘅科技发展，咁我哋新嘅科技领域，我哋点样去考虑香港有冇机会去推动咧？另外就系政府我哋都会提议啦，点样对接15五规划香港亦都要做好更加好嘅对接。咁我哋相信喺过去中央嘅文件入边提到有啲新嘅科技嘅发展领域啦，譬如量子科技啊、航天、航太啊等等，咁呢啲都系我最近做完一啲调研之后，考虑到政府系咪可以更加好服务国家喺呢啲新领域嘅创新科技发展入边，做到更加多上游研发科技自立自强等嘅工作，我会继续写关于。

0: 啲航天科技喺香港能夠發展到嘅空間，同埋香港有乜嘢特別嘅優勢喺某個領域入邊，譬如一啲航天相關嘅數據嘅處理中心，咁呢啲係我哋有機會喺香港爭取落地嘅。咁至於量子科技入邊，我哋都走訪咗各間大學啦。咁關於我哋香港本地嘅大學入邊，而家儲量咗嘅量子科技嘅人才，同埋如果我哋要發展某啲量子科技入邊嘅研究領域，喺邊方面我哋能夠做到一定嘅工作，可以吸引到人才嚟，咁亦都有咗一定嘅背景嘅調研。咁而家目前從事嘅人雖然唔多，但係我哋符合國家發展嘅方向，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哋必須要考慮香港點樣能夠參與同貢獻。咁所以關於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亦都會寫咗一啲政策嘅報告，咁希望能夠俾政府去考慮。
1: 啱先播出嘅係科創空間，稍後將為大家帶嚟數字生活。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在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安全早已经成为守护信息家园的生命线，从企业数据防护到跨境业务安全，每一处都离不开专业力量的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深耕网络安全领域多年的行业先行者，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盛。
1: 是咁，李秋石咧，佢曾经喺支付安全领域深耕七载啦，之后又任职多家互联网企业，积累咗好丰富嘅跨境安全与支付安全经验噶。2015年，佢携手团队走出舒适区，创办微步在线，就率先将威胁情报技术引入实战啦，带领企业成长为网络安全领域嘅专精特新代表。咁如今佢哋嘅产品已经走向全球，覆盖亚太、欧美多个地区啦，喺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啊，网络安全。咁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李秋石嘅采访，一齐走进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
2: 李总您好，
3: 你好，小康。
2: 首先呢，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的具体业务内容是什么？
3: 好的，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结合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这个下新一代的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那它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的话，它是以威胁情报为基座，那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那我们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提供相应的这个网络检测与响应产品和威胁情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以及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应急响应。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主要业务还是针对于企业的网络安全？
3: 对，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帮企业解决的就是，我帮你在第一时间最精准的发现已经产生的威胁，帮助你在日常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误报或者是这种错误的告警当中，发现最需要去处理的高级的威胁和高优先级的威胁。那我们帮助企业解决的就是它的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常见的一些勒索呀，还有一些这种数据泄露啊，那它在此之前都是有相应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实质的这个风险和事件的发生。网络安全大家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聚焦的领域，但是其实它和医学很像，这里边分了不同的科室。那如果按照香港的这个医学体系来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同的 specialist。那就是不同的专家，有一些领域呢，它是和企业的业务流程相关的，这个属于叫业务安全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们的专家相应解决的问题呢，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威胁和检测响应。那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呢，那么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会有更批量化的这种攻击行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就是说，网络安全的痛点其实这个是长期存在的。那防守方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提供防御解决方案的，那我们非常了解这个防守方的这个痛点。那我们所面对的，其实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按规则一张一张的出牌，我们还需要尊重这个预算的这个流程和采购的流程，去部署我们的防御手段。但你面对的攻击者，他是完全不按规则出牌，他只要把牌出完了，这个场游戏就结束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抗。那从整个网络安全的领域来说呢，他确实是一个叫易攻难守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才会使用这个包括这种大数据和数据科学驱动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嘛，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持续对抗的一个情况。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这个网络安全当中，我们的攻守它是不公平的一个地位哈，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可能进攻方他永远是出其不意或者意想不到，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我们防守方只能通过经验的这种累计，或者说我们利用 AI 做一些预测。那这里正好帮我们详细的去讲解一下公司在这个 AI 的方面有哪些在安全技术上

0: 的研发，然后又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呢？
1: 其实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痛点呢，其实我用现实的这个现状来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就拿香港来说，我们有入境处，对吧？警方也是非常知名的，包括在亚太也是非常知名、非常优秀的团队。那有了入境处，并不代表我们能把所有的坏人拦在这个行政区之外，对吧？那警方呢，其实就是他需要在坏人做坏事，或者是做坏事之前，或者是在想做坏事的过程中把他抓住。那我们其实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就是类似于一个网络上的警方。那当你有防火墙，有这个一些防御设备的时候，它能提升你被攻击的门槛，也就是说一般的手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攻进来。但是呢，警察其实还是要，你有了门锁不代表不需要警察，对吧？所以我们会帮你去检测那些去试图或者是正在研究如何去绕过你的门锁这些坏人。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时间抓住坏人，并且提前的发现他的这种窥探的行为，并且帮助你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人流当中精准的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坏人。那他的证据是什么？他为什么盯着你？他现在手里有哪些工具可能要作案？那我们要在他尝试去或者在作案的过程中精准的把他抓住。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他是什么背景，如果只是一个小偷啊，或者是他什么目的，对吧？他是不是有团伙？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背景？那他是不是还想有连续作案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都是很需要去了解的。那对于防守方的这个响应方式和机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说遇到了非常就是非常高级团伙，那你可能需要去启动非常大范围的这个应急响应。那我们所解决的这个痛点和方式，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用 AI。那其实 AI 包括现在大模型，对吧？那个现在很有我们有自主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各种的这种大模型。那我作为微步仔来说，我们并不是大模型的 vendor， 但是呢，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手里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基于这基础互联网的这种基础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是不涉及隐私的，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它只是主要是以 IP 域名和哈希为主。它全是开放的这种数据。那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包括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是在大量的这些基础数据里边去找到犯罪团伙的蛛丝马迹，然后并且把它提炼出高精准的这个检测指标。那我们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场景，就是我们用这些基础数据可以把每一个优秀的大模型，它就相当于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把它训练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网络警察。然后让他教会他去怎么用你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调查的一些能力，去发现这个攻击者的他的来源啊和背景，并且知道怎么去防范和调查。
0: 您也是作为企业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当时大家是如何发现就是在这一个赛道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防范的？
1: 那这个故事说起来就挺长了，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了10年了。因为之前我们像我个人也是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包括我也从头经历了国内知名的这个在线支付平台的这个从成立的第一年到发展壮大的这个阶段。我们后续我们的几个co-founder也有来自于微软和亚马逊的这些具备国际经验的这个团队。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辞职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整个亚太包括大中华区其实也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厂商。世界上知名的都是一些欧美的这种厂商，而且并且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行业刚刚发展的初期决定去尝试这个赛道。所以我们也算是从2015年成立这家公司，也算是赶上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初期，以及积累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运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安全云，并且也是亚太第一大的这个安全云，也是排名亚太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威胁情报的这个搜索引擎和

0: 这个社区。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个能力，我们也算是赶上这个时代吧，就是正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兴起，所以我们通过早期的积累，然后也赢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客户的认可，包括了像这个排名前十位的这个银行啊，包括支付清算的总节点呀，还有包括一些监管，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证券的监管机构和这个金融的监管机构啊，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吧，就是成长到现在。
1: 嗯，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去成立？然后您觉得香港它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香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直想去投入，并且是想要全力做大做深的一个市场，因为香港是它具有它的这个非常先天的优势，包括了国际性啊，包括了这个团队的这个语言能力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而且呢，其实我们发现香港的同事这个工作的激情也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投入的一个市场，并且它不但是有它自己具备非常成熟和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那香港同时也是连接世界的一个桥头堡，所以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我们出海的一个运营中心和总部所在地，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香港的优势。
1: 嗯，公司一直在深度的亚太洞察与全球视野结合啊，一直在强调这种地域化的优势是如何构建的。那在实际的业务当中，这种地域化的优势又为客户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因为我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香港还具备大湾区的人才优势，这一点我们也发现大湾区的人才和这个其他地区的人才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这个优势其实也是这些人才的一些特点。那像您说的这个，我们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国际业务的这种场景下。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一个必要性是要做真正的本地化，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是有大量香港的同事，都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新生力量，所以我们通过在香港积累的这些全球化的经验，那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话，也都是以当地的本地化为第一目标。那其实这个也是诸多企业出海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这个点呢，一定是你自己体会了之后，才能去付诸实践的一个决策。
1: 您刚才聊到大湾区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啊，那在香港呢，创办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因为我看我们的这个企业总部15年是在北京成立的啊，那选择香港，然后呢又进驻到了香港数码港，那数码港这种扶持政策和大湾区的这种科创生态，有没有给您的创业项目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说一个非官方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数码港呢就好像香港的这个中关村，那如果拿这样相比的话，就是那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就是真的，对接数码港之后呢，让我们整个企业在香港落地和业务的发展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来进入香港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拓展方式，并且其实我们自己的投入速度来说，也跟现在这个速度也是没法相比的，因为在香港如何适应香港本地的文化以及对接香港本地的客户，数码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加速作用，并且能够为我们全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不只是 GTM，就不只是这个市场团队，那我们其实从研发、从分析，包括从支撑以及服务各个维度，都可以大大加速我们本地化的速度。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最后呢，还想让您分享分享您的经验啊，因为您是作为支付安全一线成长起来的这种创业者，其实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就像您说的，从基础防御到这种主动感知哈，或者说主动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如果让您对想要进入网络安全领域的这些创业者们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有哪些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呢？
0: OK， 这谈不上经验了。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这个背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路径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值得参考，但是你肯定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基因，还有自己真正的特长在哪里。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创始人曾经说过，就是其实对于某些团队来说，对于我们团队特点来说，我们是非常技术的团队。我们自己做一个非常具备技术创新的产品来说，可能会比让我们把产品卖给客户更容易。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除了既要能把产品做得有技术优势，又要赢得市场的认可，这一点上其实是两条支柱都是不能丢弃的。所以，一个优秀创业者，你除了是一个技术专家，你更要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和你知道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并且赢得客户的认可。那这个认知和经验也是挺重要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李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还有企业的一些发展过程，相信也给了我们很多听众一些新的创业的感悟。谢谢您。
0: 好，谢谢小康。
2: 听众朋友，听过咗记者对微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嘅采访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主持人倪星、郑源代表责任编辑贾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听见嘅听，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燕。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是啦，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
2: 是啦，我们用音乐来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
1: 你也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搜索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下你喜欢的可以代表青春的歌曲。
2: 是啦，首先分享的那首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充满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期待，展现了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
1: 没错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悠扬啦，而歌词好深情，而且富有画面感，完美咁贴合咗啦，周笔畅嘅独特嘅声音嘅特点吓，令到佢嘅演绎咧系更加之动人啦。
0: 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用音乐来展现青年的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
1: 系啦，亦都可以登录啦，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星啦，喺我哋直播页面嘅屏幕下方评论区咧，就可以参与我哋今日嘅互动交流。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汪静静嘅《红心造梦》。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正正演唱的一首《童心逐梦》。整首歌曲呢，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也是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1: 系啦，咁《童心逐梦》呢首歌咧，融入咗家国嘅情怀，表达咗对国家同埋民族嘅深情厚爱，以及系对未来美好生活嘅向往。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今天呢，也将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和我们来积极的互动。
1: 系啦，咁可以分享一下你听歌嘅感受嘅。而接下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邓紫棋嘅《新的心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那这首歌呢，也是她自己的创作哈，非常励志的歌词，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1: 的确系音乐嘅创作者咧，用音乐去表达欢乐啦、磨砺以及系对未来嘅期待，而音乐咧可以抚慰人心，可以催生力量。希望呢一首新嘅心跳可以激发你对生命嘅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啊！
0: 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宝，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页面哈，来留下你觉得可以为青春代言的歌曲。
1: 系啦，同时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落嚟继续听到嘅呢首系胡夏嘅《未来之样》。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这是一首很热血的歌曲哈，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律动的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
1: 系啦，咁胡夏咧用纯正又坚定嘅声音咧，唱出咗勇敢坚毅，令到我哋咧带住炽热嘅心咧继续向前啦，一齐奔赴咧充满无限可能嘅未来啊！
0: 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歌来自孙燕姿的一首《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这是一首很轻松愉悦的歌曲哈。那歌曲之中呢，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充满了阳光，而且冲劲十足，给我们很有希望的感觉。
1: 系啦，咁生活当中咧好多感受，其实系唔需要用言语嚟讲吓，一首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心领神会，所以听歌真系一件好美妙嘅事情，可以感受到温暖同埋力量。

0: 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了。
1: 是啦，咁接下来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是周深的《征途》。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征途》。那这首歌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征途画卷。
1: 冇错啦，咁亦都表达咗咧无惧困难、勇往直前嘅精神。而呢首歌咧分为两个部分吓，前部分咧就系用柔美细腻嘅声音同埋空灵嘅。

0: 吟唱嚟讲述咧岁月嘅故事，后半部分咧则系以激昂饱满嘅声线展现新时代嘅昂扬风貌同埋铿锵步伐啦。
1: 继续来传送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一首《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了。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我哋今日节目咧，带大家系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特别节目，主题系最美是你嘅。
0: 是的，要用音乐来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力的青春态度。
1: 系啦，咁头先听到呢首系嚟自郭富城嘅《强吓》，咁歌词深情而且系富有哲理，旋律亦都系非常之优美啦，可以讲系动感十足啦。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传达出了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展现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力量。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唔单止表达咗咧对于个人力量嘅赞美啦，同埋肯定，亦都鼓励大家咧喺面对生活当中嘅困难同埋挑战嘅时候。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了少年追梦的故事。
1: 的确哈，心怀远大理想，希望所有追逐梦想的人呢，都是前途坦荡，而鲜花在途，阳光满怀。
0: 是的，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亚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的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
1: 冇错啦，咁呢首歌亦都描绘咗啦，喺飞速发展嘅新时代入边吓，大家昂首阔步奋斗前行嘅画卷。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1: 系啦，咁接下嚟我哋继续嚟听好歌吓，听到呢首系嚟自范玮琪嘅《最初的梦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传递出了温暖，也传递给我们积极向上的力量。
1: 是啦，咁我哋喺遭遇到困难啦、挫折嘅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嘅梦想，回想翻啦当初立志实现梦想嘅嗰份努力啦，所以就绝不会啦轻言咁放弃嘅。
0: 是的，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特别节目《最美是你》，我们用歌曲来传递青春的力量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和我们来互动起来。
1: 系啦，咁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逃跑计划演唱嘅《青春没有终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青春没有终点》。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年轻的信念和梦想，也唱出了逃跑计划坚守音乐梦想的决心。青春没有终点，用力奔跑，奔向美好的未来。
1: 系啦，咁今日嘅音乐主题咧系最美是你，喺音乐嘅陪伴底下咧，拥抱嗰份啊独属于你嘅写意啦吓。而接落嚟咧，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许艺洲嘅《哼着光亮那方》。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许维洲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呢，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就要勇敢坚强，不放弃哈，始终向着光亮那方前进。
1: 系啦，咁今日嘅我哋嘅话题咧系最美是你吓，希望我哋喺呢啲咁好听嘅音乐当中咧，都可以享受嗰份属于你嘅写意。
0: 是的，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陈立农和张雨涵的《无限奇迹》，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系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不见不散啊，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4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喺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嘅青春之歌。
3: 神舟21号成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5月3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3: 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
4: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在五四青年节到嚟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始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始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6: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新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7: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湖南省新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8: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索家：
9: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

0: 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道河连杨士钦，
2: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力前行。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掹佢速递，最紧密嘅信息直通车。共青团中央昨日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神舟21号乘组张陆、毛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同神舟23号的到嚟做相应准备。
4: 5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同革命纪念馆迎嚟参观高峰。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喺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游客黄心蕾。
5: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4: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晓殿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佢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6: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4: 这几日，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仲组织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车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渠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翻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8: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车卫队的故事，今天

0: 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毅介绍，洪湖渠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洪湖文旅项目。
2: 我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五一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各地纷纷打造主题旅游线路和特色打卡点，令旅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民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和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和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几种影视相关书籍。兰州市民马超文：
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和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晶文介绍：
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警察船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4日，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9: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

0: 话，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到 17%， 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准较去年增加 9.5%。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 5.2%。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是5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 7%。 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今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来听报道。
2: 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3: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4: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
2: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咧，大家都是畅通啦，亦都为依一个零售业界咧带来嘅新嘅机遇。
2: 演唱会同展览嘅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城市，喺呢个假期格外鲜明。好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嚟香港睇演出嘅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嘅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喺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唔同嘅视角打开呢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万怡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万怡地质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深圳游客陈先生：
6: 来这边行山是第一次过来，感觉很舒适。
2: 生态游的兴起带旺了周边消费，西贡一家售卖菠萝包的店铺高峰时段门外有超过50人排队。西贡码头附近海鲜餐厅几乎座无虚席。一家海鲜餐厅的老板陈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预计假期营业额比平日多30%。粤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话：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1.5小时。以前嚟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而家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3月底，约90%粤车在港逗留1至2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什么、看什么、转向体验什么、带走什么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5月1日到5月3日，广东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同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当地主场上演精彩对决，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个假期持续升温，广东多地演唱会市场票房火热。 在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昨日在松山湖继续上演。松山湖五大核心商圈客流量较平时周末增长超三成，

0: 园区酒店出现满客潮。文博场所成为承载市民游客文化需求的主力阵地。广东省博物馆日接待预约观众超 1.4 万人。五一假期前三日总预约超 5.5 万人。深圳博物馆举办的《繁花与利剑16至19世纪莫卧儿宫廷珍宝展》成为假期文化热点。珠海博物馆推出翠享五一欢乐珠箔干花团扇创意制作体验，令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过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当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将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讲道，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0: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叶波拉恩·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几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
5: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 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阴转小雨。

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广州阴天，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珠海阴转小雨，24到21度，佛山多云转阴，24到20度，惠州阴天，24到20度，东莞小雨，25到18度，中山阴转小雨，23到20度。

0: 八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廿六到十三度，纽约晴天廿三到十度，旧金山小雨十八到十一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一点七到二点九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零点七到零点九米嘅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谢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4: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5: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

0: 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1: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0: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十五五”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的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十五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1: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0: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

0: 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1: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0: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同汗水喺低空经济呢片蓝天上书写住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佢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同成果转化，以实干践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哋嚟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佢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4: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以科技创新

0: 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呢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1: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0: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0: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巢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当时机巢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巢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巢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巢，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1: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0: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

0: 的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字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身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托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仍然有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

0: 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10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1: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0: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1: 好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0.03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0: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80%，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续迭代升级控制技术，我们的 X5 智能机器人控制平台配备了500赫兹的实时控制接口，为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停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教，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具身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0: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

0: 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地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光。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6: 俗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告诉大家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来讲一讲怎样做到理性投资，同埋用商业的思维做交易。
6: 股市扫描，我哋将邀请资深市场人士温言旭嚟回顾同埋分析 A 股嘅行情特点。
5: 咁而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啦，我哋会一齐去到香港逛一座流动嘅美术馆啊。
6: 财经快报，我哋嚟关注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等资讯。
5: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一一呈现。下边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详细内容啊。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我有预习噶。今日我哋学习从不理性嘅交易看狂热嘅投资者犯咗乜嘢错，系咪咧？
10: 系啦，大家要做好笔记啦噃。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渠道众多，其中就包括投资内地上市嘅以香港股票市场标的指数为基准嘅指数基金。咁而呢啲指数基金咧喺2021年初嘅交易所场内交易当中，一度出现咗巨大嘅溢价。 那喺2021年嘅1月19日嘅交易里头啊，跟踪住恒生国企指数嘅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

0: 本价咧就去到0.979元，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系只有0.8733元嘅啫。咁同一日咧，另外一只交易型嘅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格系去到2.901元。咁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仅仅系2.8084元嘅啫。咁喺呢两只基金上咧，当时蜂拥而入嘅投资者，比基金净值啊就多付出咗大概0.01嘅代价啦。咁严格嚟讲，交易所场内交易嘅上市基金份额喺一啲时候出现日价，就并唔一定系唔理性嘅。譬如话一位基金经理佢净系发行咗一只基金，咁呢只基金啊只喺场内交易嘅啫，场外就唔接受申购，而且咧场内交易嘅份额系固定嘅。咁呢阵时呢，如果呢位基金经理嘅投资风格最近受到市场热捧，场内交易嘅基金份额就有可能喺被抢购嘅情况之下出现一定嘅日价。
1: 喺呢一种嘅情况之下，我哋好难用一句说话去判定投资者系理性啊，亦或系非理性嘅。因为如果呢一位基金经理真系值得托付嘅话，咁除咗喺场内买入日价嘅份额之外，投资者并冇第二个方案可以选择、哦。
0: 是啊，之但系呢，场内基金嘅日价如果系理性嘅话，咁背后呢一定要同时符合两个特点。第一个就系呢只基金喺市场上面系冇法子揾到任何复制品嘅。咁第二呢，就系呢只基金冇法子喺其他嘅渠道平价买到嘅。咁如果一只基金符合呢两个特点呢，咁喺特殊嘅时候呢，一定程度嘅场内日价都系可以理解嘅。反正都冇法子用唔日价嘅方法嚟达成呢笔投资咯。
1: 哦，反之，如果一只基金可以喺市场上揾到复制品，又或者用其他渠道平价可以买到，咁喺场内市场付出日价进行购买嘅投资者，就一定咧系非理性噶啦。咁样样同放喺官网3000元可以买到嘅手机佢唔买，一定要到门店使5000元预订同样嘅机型，道理系一样嘅。
0: 以呢啲被内地投资者所热捧嘅，以香港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就并唔符合以上介绍嘅两条当中嘅任何一条。首先以同一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啦，佢哋之间系可以互相替代噶。其次咧，呢啲指数基金同佢哋嘅联接基金咧，喺一级市场嘅申购状态，往往都系开放嘅。
1: 亦就系话，当一只指数基金出现日价嘅时候，投资者完全可以用更低嘅价格去买入另外一只冇日价，又或者系日价较少嘅指数基金，或者咧用平价喺一级市场申购基金份额。即使 ETF 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比较高，投资者亦都可以申购一些 ETF 基金的联接基金，因为联接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往往很低的。
0: 但是在2021年初燥热的市场波动当中，投资者却是没有这样做的。
1: 很明显，冲动买入这两只指数基金而没有选择其他当时没有日价的指数基金的投资者，他们是不理性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同一日自己如果去购买一些其他的指数基金，譬如说跟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准指数相同的另外一只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又或者在场外市场付出一些的申购费去购买这些基金的联接基金，那就不用花这么多的钱都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了。所以邝主任，我想不理性的交易带来的是市场的惩罚。
0: 是啦，在仅仅几个交易日之后的2021年1月22号，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当日收盘价格，就从1月19号的0.979元下跌到0.859元，跌幅达到 12.3%。 而上面提到的另外一款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期收盘价格呢，也都从2.901元下跌到2.739元。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并不是同期的股票指数有下跌，而是之前高日价率的消失。
1: 看来呢，当投资者将眼光投向香港股票市场的时候，尤其需要保持理性，而不是被狂热的情绪冲昏自己的头脑，以为买到就是赚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0: 所以呢，我们投资一定不可以头脑发热，不要生土，要冷静思考。香港市场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同时呢，香港市场相对更加市场化，上市公司在估值低的时候会采取回购、退市等方法，估值高的时候呢，又会更加容易去增发和减持。而内地市场相对来讲呢，资本运作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些类似私有化退市、大比例配股、 对大股东、大折扣、定向增发等呢啲过于激烈嘅财务技巧呢，亦都冇咁容易见到。所以呢，投资香港市场对投资者提出嘅要求就会更高咯。
1: 咁所以呢，综上所述，对于嗰啲有准备理性嘅投资者嚟讲，香港市场无疑系俾佢哋开辟咗一个新嘅盈利场所。之但系不惜花费高额日价喺内地市场买入香港市场指数基金嘅投资者嚟讲啊，佢哋对几日之内就会到嚟嘅亏损视而不见，对明显能够以更合算嘅价格完成嘅其他交易方案完全唔察觉。嗱，对于咁样嘅投资者嚟讲咧，盲目追逐香港市场嘅投资机会，无疑系危险噶。只有多一啲嘅理性，少一啲嘅冲动，先至对得住自己嘅资金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黄教授话，有好多投资者都中意交易呢一个词。似乎交易代表住变动，变动就意味住有机会
5: 啊。实际上啊，冇准备嘅交易呢是非常之糟糕嘅。佢同赌博其实并冇差别，都是落一个注，然之后指望随机嘅变动居然能够确定咁为自己搵到钱。今日嘅财富学堂就嚟讲讲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
1: 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黄教授啊，书上有讲到，在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再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当中，市场先生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概念。这一度呢，将市场拟人化了。这一位市场先生有阵时就好热情，有阵时又垂头丧气。那价值投资者应该怎样从这一位的市场先生的身上赚到钱呢？
5: 利用市场先生的弱点，当佢情绪高昂嘅时候，就卖俾佢；反之啊，就由佢手中买入。咁呢一买一卖之间，就系交易之道啦。由此可见啊，有啲人认为价值投资者一定要长期持有不动，实在系大错特错。咁以上所讲嘅对市场先生低买高卖，只系格雷厄姆同巴菲特对价值投资嘅交易之道嘅简单表述。咁呢个表述系过于简单，以至于唔少人又将呢种交易误解成咗价值投资只系喺一个标的上高进低出，赚市场波动嘅钱。咁实际上，以上所讲嘅只系价值投资交易方法嘅核心精神。将呢种精神拓展开咧，我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嘅交易思路，就系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
1: 讲到重点啦，等我嚟读下呢一段先。书上话，以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指嘅系将自己所有嘅持仓股票睇成系自己嘅一单单生意，同时咧将自己嘅整个持仓睇作系一个企业集团，然后我哋就要随时参考市场嘅报价，喺一啲生意之间来回倒腾啊。
5: 系啊，咁呢啲倒腾咧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通过卖差公司买好公司，改进企业集团的整体质量。第二，通过低买高卖，增加企业集团的整体价值。第三，就是通过分散投资，优化企业集团的稳定性。
1: 嗯， 明白啦。对于价值投资的交易来讲，

0: 以上三个交易目标都会增加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亦就是说令我们的整体持仓这个大企业集团变得越来越好。尽管任何一次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交易都不会当场增加投资组合以市场价格衡量的市场价值，但只要商业价值不断增长，那市场价值在长期就会增加，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怎样在不同的商业之间去权衡呢？
1: 等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啦。那这个例子呢不包含以上所讲的第三点，也就是整体持仓的分散性和稳定性，但是却诠释了第一点和第二点，也就是企业的质量和价格。那假设你拥有一家运营正常的蛋糕店，隔离还有一些其他人的裁缝店，两种店带来的利润都是50,000元每年，相差并不多。平时每个店的交易价格亦都在500,000左右，也就是10倍 PE。日子就过得太太平平，街坊邻里既需要蛋糕，亦都需要改衫，大家都是相安无事的。
0: 只不过这种平衡总有一日会被打破的波。
1: 是啊，没错啊。咁随住蛋糕店生意业务的发展，有人找到你，想以100,000的价格买低你的蛋糕店。咁尽管呢个100万对应的20倍 PE 并不算太高，但你而家有三个理由就可以支持你将蛋糕店卖出去。
0: 如果是我的话呢，可能会咁做。第一，假设卖咗蛋糕铺，可以去买低两间裁缝店啊。第二，当整蛋糕成了市场热门，竞争就会越来越大，单店的利润在长期来看可能是逐步下降的。还有第三点，电商行业的发展会导致实体服装店慢慢变少，大家通过网络去购买衣服也都会越来越多，而网购回来的衣服买到手之后，你有时会发现不合比例，就会增加一个去裁缝店修改的一个次数，裁缝店的业务亦都会慢慢上升了。
1: 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卖咗一家蛋糕店买入两家裁缝店，是一个大幅增加投资组合整体价值，将年利润从50,000元变成100,000元的好机会。咁同时这个交易又会令到投资组合的长期商业展望变得更好。尽管以100万的市场价格卖出一家蛋糕店，同时买入市场价格亦都是100万的两家裁缝店，并没有为你赚到现钱，但是在长期市场价格一定会跟上商业价值的变化。
0: 不过这一项交易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期的了吗？
1: 需要指出的就是，当价值投资者以商业的思维做交易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要同时达成更好、更平、企业组合更稳健这三个目标，而是只要显著地改善一个或者两个目标，同时没有被其他目标造成显著的伤害，或者造成的伤害明显少于带来的改进就可以了。
0: 不是很明白。
1: 譬如说，在资本市场上，同一家公司位于不同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在长期变动巨大，那这个时候尽管来回交易同一家公司的股票，既不会改善企业的质量，亦都不会降低企业集团的波动性，但是呢就会增加账面价值，这样亦都是不失为一桩划算的买卖了。
0: 我明白了。我想起了在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说话是这样描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对于投资这一件以金钱为军队，以市场为战争的事，价值投资者绝对不是不做交易，而是不轻易做，不会没有准备去做。当我们以商业思维交易的时候，落单的同时就已经赚到了钱，之后的市值变化只不过是水到渠成啫。而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赌博式交易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大概就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困境啊。
1: 是啦，咁以上呢就係用商业嘅思维做交易嘅相关内容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信息或者重温财富学堂嘅内容，请下载并且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同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复习啦。好啦，落堂。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月儿扮

0: 记者路瑜，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1: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就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咧市场嘅表现，同埋咧经过完呢一个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操作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4: 系你好，主持人。
3: 咁啊，见到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之前吓，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嘅吓。咁啊，上证指数咧重新啊翻到啦4100点嘅呢一个嘅上方嘅，咁包括咧好似深成指啊，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其实都系咧相对活跃嘅。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4: 市场表现嘅话，如果睇指数等定都差啦吓，即系首先大家都话脱敏啦吓，即系呢个地缘政治嘅影响喺度淡化，或者讲大家唔当一回事啦。咁但系如果系将指数同个股放喺一齐睇嘅话，大家仲系可以睇到就系表现差别好大吓。咁呢个甚至有啲时候投资者就觉得喺呢个地方咧，只系赢个指数冇赚钱。咁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我觉得就系、是。在大家对于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淡化之后呢，大家在这里揸紧行情的机会，咁优先的重点，由于是场内这个加杠杆的话，咁基本上都是以承担风险的作为代价的话，去追逐我们讲的这种进攻性，咁相对来讲更多还是科技股的高弹性为主，尤其是业绩那个景气度越高的话呢，相对来讲市场的这个热情积极性就越高咯。
3: 咁望返呢今个星期呢整体市场嘅表现嚟讲呢，都系同一啲嘅即係业绩嘅公布呢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挂钩喺里面嘅。咁相对呢公布出嚟嘅业绩较为之好嘅板块呢，似乎呢系有较佳嘅表现嘅。咁呢啲嘅呢年报季报呢亦都系嚟到咗呢一个披露嘅尾声啦。咁结束完之后呢，市场嘅焦点会放喺边啲方面？咁前期公布业绩较为之理想嘅公司系咪会喺下一阶段呢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呢？
4: 首先我觉得就系而家公布完业绩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即係话大家打名牌嘅时候会选乜嘢吓。咁我哋仲系基于一个前提，就系场外嘅增量嘅资金入场并唔延续吓，更多仲系靠呢个场内嘅主动去增加杠杆吓，即系主动加杠杆以承担风险为主。咁佢既然要承担风险嘅话，咁呢个时候你肯定佢哋对市场的这个期望或者讲诉求就比较高啦，更加积极啦。咁所以相对来讲，我哋觉得就话业绩驱动的科技股的话，始终是更加值得去关注啊。因为始终由这个 AI 算力所引发的全球的通胀啊，一路一路咁通胀啊，可能开头是芯片啊，即系 CPU 啊、GPU 啊、内存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吓，即系敷铜板啊、PCB 啊，然后再向上游啊、铜箔啊呢啲 CCL 啊。不断的通胀啊，都喺度蔓延啊。咁呢个时候涨价嘅题材，佢带嚟嘅业绩嘅增长咧，首先佢系涨价就系最容易啊产生业绩啊，而且咧往往如果佢个涨价嘅幅度同埋频率高嘅话，咁嗰个业绩嘅增长个幅度系好惊人，甚至恐怖嘅吓。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讲业绩驱动嘅时候，虽然都系有业绩啊嘅增长，但系传统嘅产业或者讲一啲周期性嘅产业同呢啲科技股佢嘅业绩嘅增长仲系。即係相差好大，咁所以市場嘅熱情喺呢度嘅話，我覺得更多嘅仲係以追逐科技為主。但係咧，的確呢個一啲核心嘅品種佢嘅升幅亦累積得比較大之後咧，我哋要注意嘅就係喺同一個主題嘅內部佢往往由於太熱嘅時候，亦容易產生我哋講嘅內部嘅切換，即係一二三四線股之間嘅切換嚇。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如果你又想即係搭呢個科技嘅順風車但係咧又唔敢買嗰啲升幅好大嘅品種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同一主線下邊，或者講同一個科技嘅呢個故事主題下邊，揾一啲相對嚟講二三四或者講甚至比較冷門嘅品種，等待佢嘅呢種補升或者講輪動嘅話，可能相對嚟講仲係一個比較現實嘅選擇。
3: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咧呢幾日啦嚇，啲嘅能源金屬類嘅個股咧，

0: 表現咧係相對較為之理想嘅，包括似鋰啊、鉬啊咁樣樣嘅。咁啊，亦都睇翻一啲嘅即係數據方面都顯示咧，我國呢個鋰電產業鏈咧，經過短暫嘅呢一個嘅回調之後咧，似乎再度出現一個嘅強勢。咁一季度咧，儲能鋰電嘅出貨量咧達到咧215吉瓦時啊，同比增長139%，超過一倍嘅。咁頭部企業嘅訂單咧就排到咧2026年底，甚至乎咧2027年嘅第二季度添。咁啊，點樣睇待相關產業鏈後續嘅呢個表現啊？
1: 相关产业链的话，我觉得有咁亮丽的这个开工的这个数字和交货数字，即是显示出来第一个是有需求的。那有需求驱动的这个业绩呢，那就相对来说是肯定比较靠谱。而且呢，这个里面呢，很多时候如果还是一些以外需为主的话，那我觉得起码又更加令大家放心。因为有时候国内的话，第一个有时怕需求不够，或者讲一些即是补贴啊，到了期之后啊，跟不跟得上啊。但是如果它是有需求，而且是海外需求比较旺盛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订单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是比较会有这个底气。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基于需求的这个增长啊，订单多之后呢，那我们可以即是说很自然地去看到了这个产品的涨价，就是原材料涨价啊。那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一旦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出现了明显的提升的话，那往往最早感应的或者说最容易直接反应的，在业绩端有这个验证的，那基本上都是以我们讲的上游的是比较早的。那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在这个利润的分配里面，到底它是更加靠偏向于哪里。那这个呢，可以根据这个比如说锂电池这个产业链在2026年是一季报的这个业绩的增长的这个幅度来看一下，你就可以看一看就说这个锂电池这个蛋糕到底它最大头是上游食咗啊，还是中游啊，还是下游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公布这个业绩的增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环节，其实它的业绩的增长那个幅度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差很多的啊。那所以如果你是想真係即係話把握住呢個風，而且係比較精準咁樣去把握呢個風口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你個功課要做得細緻一啲，就係喺成個產業鏈起勢嘅時候，睇一下邊個係最受益嘅，或者講最確定能夠比較早就得到業績驗證嘅嗰啲環節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一季報之後，大家其實已經係開始準備期待緊二季報嘅呢個數字啦嚇。咁所以對於这些这样的板块或者个股的话呢，就可以择机去进行潜伏了。
0: 咁另外见到啦，就今个星期一啲嘅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嘅板块啦，都系相对比较之强嘅。咁其中好似啦，就寒武纪啊公布咗呢一季报之后咧，股价即刻就拉到涨停板啦，因为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净利润咧同比增185%吓。公司一讲到啦，业绩嘅变动主要啦就系受益于人工智能行业算力需求嘅呢个持续嘅攀升嘅吓。除咗话呢一个嘅龙头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半导体设备制造嘅公司，好似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等等啊，佢哋嘅业绩咧都系咧就创出唔错嘅一个嘅记录嘅吓，甚至乎亦都有啦，系刷新咗单季度嘅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相关嘅板块后续系咪继续喺人工智能嘅浪潮之下啦，可以继续睇过一线咧？
1: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呢个一个推导啦吓，因为有业绩嘅全球，其实呢个算力嘅呢种膨胀仲系喺度远远未到呢个我哋讲嘅到顶点或者讲过度嘅呢、这个即系讲严重嘅泡沫化吓。咁呢個時候本身佢嘅訂單會帶嚟需求，帶嚟呢個業績嚇。咁而且最近我哋睇到就係重要就係喺自主可控呢方面，又或者講喺中美之間嘅呢種科技嘅呢種互相限制與反限制嘅呢個過程，其實自主替代啊，或者講國產嘅呢個替代嘅呢啲題材，佢嘅重要性都喺度，即係相對嚟講係冇減少，反而係越嚟越提升嘅。咁所以變成咗有，既有呢个行业景气度 AI 算力嘅呢个景气度啦，能够叠加呢个自主可控嘅，且唔受制于人嘅，咁样呢两种嘅呢个我哋讲嘅主题之下咧，我觉得对于半导体啊，或者讲呢啲同呢啲有关嘅呢啲咁嘅科技嘅个股嘅话，其实中期佢仍然系可以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讲去寻找佢嘅介入机会咯。
0: 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重要会议啊，消息方面嘅一个嘅推动啦。咁啊，相关嘅房地产板块咧，其实都系有翻少少嘅一啲嘅起色喺里边嘅。咁包括咧，就会议当中都讲到话，继续咧会推进呢一个嘅城市更新吓。咁喺呢个背景之下，有冇边啲嘅板块咧可以再留意啊？
1: 城市更新嘅话，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呢啲咧，咁就 更多仲係一啲即係話

希望佢而家唔好嚟拖后腿，尤其喺投资呢方面，即系尽量能够将佢对于投资或者讲固定投资呢股嘅影响啊降到低下。咁但系咧，我哋仲要注意就系话与时俱进，因为喺呢个星期嘅重要会议上面提到个六张网啦。咁我觉得如果讲城市更新嘅话，咁可能呢个城市管网呢个题材可能更加现实一啲，因为佢除咗系同呢个城市嘅房地产。

0: 個現代化的程度啊，或者咩都有關係嚇。咁所以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時候，對於房地產啊，我哋既係希望佢能夠平穩一啲，我哋更加要睇下嘅話，佢結合而家嘅高質量發展嘅時候，房地產呢方面會唔會有一啲我哋講嘅新出嚟嘅呢種咁嘅結構性機會嚇？把握呢啲機會嘅話，俾你去期待呢個政策嚟將房地產救起身，嚟得更加現實一啲咯。
1: 嗯哼，咁啊，今次召开嘅呢个张政局会议亦都系讲到啦吓，要稳定同埋增强咧资本市场方面嘅一个信心嘅，咁都算系喺历史嘅会议当中啦，第一次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提法咁样样嘅，咁啊，对于后市方面会唔会增强一啲嘅信心咧？包括好似国家队入市嘅力度会唔会进一步增大咧？
0: 呢、這个国家队嘅入市，咁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当然可以期待啊，而且喺而家大家都覺得中國資產嘅呢種安全性喺全球都係一種避風港灣嘅時候，我覺得對於中國資產嘅配置需求只會提升嚇，唔會減弱嚇。但問題就係佢作為機構投資者，佢入嚟用咩節奏，以及佢嘅傾向性選擇咩行業啊咩嘅呢個策略嘅話，咁呢個係千差萬別嘅。咁呢個時候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希望係即係話係美好嘅，但係點樣去進行佈局，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嘢？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即基本上只能够靠自己，即是没人是救世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极致的分化行情，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是既要保持信心，但是我们觉得更多还是要去不断地去学习，做到这个与时俱进。
1: 嗯，咁另外關注下國際方面啦嚇，咁啊見到之前咧就係美國同伊朗咧有一個嘅談判嚇，咁但係咧就最近都見到就有一啲嘅消息傳出，可能咧會變成一個咧就長期方面嘅一個嘅封鎖啊等等啊，咁似乎呢件事咧短期有冇快解決嚇，咁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譬如好似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咧，今日星期咧其實都係有一個低位嘅反彈嘅嚇，咁後市方面點樣睇待咧？
0: 如果呢個衝突嘅長期化嘅話，咁我覺得對於能源產品啊或者講同佢相關的這些產品，它的價格中枢肯定是一個上升的，而且是對於整個全球的經濟的影響其實還未有一個充分的體驗，雖然大家現在好像覺得股市都脫了紋，但是實際上經濟方面 的影響其實只是慢慢慢慢出來的，所以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對於這個市場會有兩個的預期，一個就是未來這些產品的價格中枢向上的這個預期差，同埋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的那種向下的這種預期差，可能都會同時存在，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基於這一次這個衝突下的長期化存在，可能會長期出現的一些即是產業的變化，我們覺得是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因為這個地方可能現在有些東西其實只是剛剛開始的。
1: 嗯，咁啊，对于话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一个走势会点行咧？唔知温生咩预期咧？
0: 五一之后嘅话，我觉得首先就系话，如果这个地政治呢度冇出现咩新嘅恶化，或者讲新嘅好尖锐嘅冲突嘅话，咁可能即系只要佢大家仲系打打谈谈咁啊拖住落去嘅话咧，咁可能外围环境冇一个好明显嘅恶化嘅话，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系以内生嘅呢种推動為主，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話，更多還是以一些結構式的行情為主，結構式行情裡面可能最喜歡講的故事還是這個業績，即是說講這個產業景氣度，尤其是跟這個升價有關、算力有關的這種我們這種全球性的這種通脹的浪潮，因為一旦它確認了的話，其實就是第一個它的機會會很大，而且呢很多時候它持續的時間也會比較長，所以對於算力的這種我們說的通脹的機會，我覺得在一之後，我覺得市場還是會有一個比較深入的這種機會的挖掘的。
1: 嗯，所以五一之後回來的這個投資佈局仍然都是關注科技方面的賽道嘛。
0: 是啊，我覺得就是始終還是以科技為主，而且科技裡面主要就是通脹，就是我們說的有漲價概念，它能夠有漲價有需求的於邊度？咁基本上我哋講嘅萬變不離其中，多數都仲係以 AI 算力為呢個主線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而且

0: cnr.cn， 记住系 reset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展，
4: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好的，首先来到财智湾区。五一的假期热度高涨，多家机构的预测和报告显示，多地春假叠加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或达上半年的高点，亲子出游、短途周边游、深度体验成为了假日出行的鲜明的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游客呢也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和情绪价值，多元文旅业态持续发力，彰显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活力。
7: 最近呢有多个的在线旅游平台呢相继发布了五一旅行的趋势报告，报告当中显示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空前的，好像以广州、深圳作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表现是尤为之抢眼的，广东省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68%， 广州登顶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的榜首，而深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达 110%， 文旅消费的潜力正在加速并发。
2: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大湾区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玩法，呈现了怎样的新特征？五一假期大湾区有哪些好的去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五一假期打卡大湾区的 N 种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颖仪你好。
8: 大家好。
2: 好的，那首先啊，还是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大湾区文旅市场的热力值怎样呢？
8: 其实我今年的五一假期吧，广东省文旅市场呢是展现出比较强的吸引力的。那么根据同城旅行指数显示，假期内全省旅游产品整体搜索及预订热度呢同比上涨了68%，那么跨省的游客源呢占比达到40%。可以说呢，珠三角城市群呢承载了超60%的入省客流。那么其中呢，像省会城市广州，它的表现就比较突出。根据同城旅行报告吧，广州呢位于五一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的目的地榜首。那么当地的酒店预订热度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3%。那么像珠江新城啊，长隆度假区周边的品质酒店呢预订是特别火热的。那么深圳呢跻身了五一国内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6位。那么截止到4月17日吧，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等热门景区五一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45%。深圳呢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本地市民的出游意愿同样高涨。数据显示，深圳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5%。那么广东省内其他城市亦各有亮点，像珠海的话，它也有个长隆，它的长隆海洋王国亲子门票的增速呢也是增速较快的。像佛山的话，它的祖庙博物馆和清晖园博物馆的一些连线产品销量也比较突出。可以说呢，广东的文旅消费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那么在出境游上呢，大多数游客呢以短途出行为主，香港啊、澳门啊就成为了选择。
2: 是的，请颖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大湾区的内地的热门旅游城市准备了哪些大招来迎接这波泼天的流量呢？
8: 可以说呢，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的热潮来袭，大湾区内地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都在精准发力。他们呢结合自身的城市特色，让惠民让利、场景创新，

文体融合、科技赋能、本土 IP 打造等方面呢，推出海量的文旅活动和消费政策，全方位承接假日文旅的流量，激活湾区的消费活力。那么我们还是分不同的城市来说吧，因为确实是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首先就刚刚提到的广州，那么广州呢，它是以焕新五月潮玩广州为主题，推出了七大板块、千余场文旅活动，实现全业态、全人群的覆盖。消费福利方面呢，就投入了2000万开奖、有奖、发票这样的活动，加码商圈、餐饮店、酒店联动促销。那么2600余家商户呢，支持外卡消费，同时为广交会参展商、赛事持票的游客提供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专属权益。业态体验上呢，落地榴莲嘉年华、广式靓汤生活节等美食活动，汇聚多国咖啡品牌、动漫嘉年华、沉浸式巡展等年轻潮玩业态，同时联动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推出非遗展演、艺术展览、森林休闲等活动。那么叠加呢，多场大型演唱会、话剧、粤剧等多元演绎，可以说呢，就是这一方面广州呢是可以有多元的一些体验的。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比如说这个 AI 光影啊、无人机展啊、机器人演奏啊等等，打造呢数字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结合本土的大湾区 IP 吧，那么擦亮城市的文旅招牌。深圳的话呢，就是主打的科技、滨海加体育这样的文旅特色，它发布了200余项文旅活动吧，那么覆盖五一、端午、暑期三大消费点。那么城市贯穿夏季的是消费三重礼，也就是说通过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包、商圈满减、学生专属折扣等惠民活动拉动消费。那么全新上线 AI 文旅平台湾游记，整合购票、活动查询、精准游玩推荐、票根权益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以市体育中心为核心打卡点，依托中超赛事热点，打造潮流美食市集、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配套多风格的舞台演出，场馆同步开放旅游、篮球等多项免费场地，创新体育、市场、音乐的休闲模式，结合滨海无人机光影秀，展现滨海科创的一个城市特色。那么珠海呢，它就聚焦了山海资源与文化底蕴，落地超过百场的一些文旅活动。海岛文旅呢，主打轻松的一些慢度假的活动，比如说像外伶仃岛啊、东澳岛呀、长青岛啊，就推出了趣味休闲、沙滩电音、海岛风筝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文化体验层面呢，圆明新园它的有非遗打铁花、大湾区狮王争霸赛、唐家古镇特色主题活动呢轮番上演。那么科技文旅的亮点也是比较多的，像太空中心啊、艺术中心依托 AI、VR、AR 等这些技术呢，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同时呢，珠海也举办多场话剧、音乐会，落地城市地标免费文艺演出，推行六大主题旅游路线，并停呢粤 BA 等赛事的一个门票呢联动商圈，景区呢也推出了多重优惠，丰富游客的一个体验。东莞和中山它是聚焦于小众的松弛文旅赛道，那么打造呢特色乡村滨海微度假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像东莞呢，它就是打造滨海湾的近14天的海边咖啡嘉年华，那么它集聚了数十家咖啡轻食品牌，打造白天滨海市集、晚上呢音乐 live house 的模式。那么依托呢海景草坪，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落日特调饮品、帐篷休闲区，并提供了智能小巴接送、叠加消费券和免费咖啡等福利，打造湾区特色滨海松弛的度假场景。而中山呢，就全域铺开乡村水岸的咖啡音乐节，主会场加百村联动的模式。

0: 23个镇街、超过100个社区同步落地，超100场活动，以岸线呢为天然的舞台，那布局呢1000余个美食文创非遗摊位，融合乐队演出、民俗表演、打卡竞赛等活动，同时推出美食促销、家电换新、汽车补贴等政策，以水岸咖啡、音乐、乡村4大模式相结合的创新方案，那么激活乡村文旅和城市消费市场。
1: 是的哈，刚才影怡介绍完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各个特色之后啊，真的很让人心动啊！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不同的主题。那港澳呢，也是内地居民热门出境游的目的地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港澳又推出了哪些精彩的文旅消费活动呢？
0: 那作为内地热门的短途目的地吧，香港啊、澳门呐、啊，五一期间也上线了艺文展演呐、主题集市啊、亲子体验呐、还有这些商圈惠民等活动，联合跨境的福利，全力承接湾区假日流量，打造高品质多元化的短途的度假体验。那么像香港来说，它就是通过多元的艺文创新加商圈惠民去做的，主打呢全龄潮玩研学。香港呢是持续加码高端艺文和潮流消费，在4日到7日吧就会落地法国的5月艺术节和美食会，那么推出100场艺术、戏剧、电影、美食跨界活动，丰富城市文艺供给。那么像文博研学的赛道，它的亮点也特别多。那么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古埃及主题大展，还有呢像这个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蒙娜丽莎专题展呢，也是持续开放的。那么适配呢家庭出境游以及研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同时呢，香港海洋公园呢也上新全新的 IP 补齐亲子度假业态。消费方面呢，旺角的核心商圈啊、地标商场也推出五一专属活动，旅客呢专属礼遇和商户满减优惠，让利入境旅客。而澳门呢，就是主打这个市井休闲加非遗艺文，加上呢这个重磅演绎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解锁慢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五一期间呢，澳门呢主打的沉浸式市井文旅和文化体验活动呢，是包括了像1号到4号在这个旧城区观前后街开设假期的一个行人专用区，那么落地街头展演、特色市集、互动打卡等活动，实现逛街、逛展、美食一站式游玩。那个长片区呢，就开启了一念茶食与非遗时光的慢活节，那么免费开放茶文化非遗的双市集。搭配竹棚工艺展、大师讲座、沉浸式茶话体验，集中呢展示岭南非遗与茶文化魅力。那么演艺市场呢也将持续火热。那么像威尼斯人综艺馆落地多场重磅演唱会，丰富夜间文旅的消费场景。此外，澳门还依托呢横琴它的一个联动优势，以艺文活动呢带动文创、餐饮、商圈等消费。通过呢这个市集、展演、惠民等活动，激活这个假日文旅的消费市场，持续巩固大湾区热门的一个度假地的优势。
1: 粤港澳大湾区呢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啊，这里既有广州塔、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等城市地标，也有像骑楼老街、岭南园林这样的传统风韵，沉淀出独属于粤港澳的特别韵味。那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的解锁影旅打卡的新体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影怡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五一有哪些大湾区的影视旅游线路呢？
0: 哇，这个就很多了，因为的话，大湾区它其实是热门的影视取景地来的。那么它融合了城市风光，还有岭南特色与一些影视情怀吧，有挺多的一些特色路线的。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在广州，它呢凭借这个五一档电影这个《门牙》，它的一个取景的一个位置吧。那么影片呢串联了各大地标，那么包括越秀区、上岗山。

0: 安社区，然后东山湖，通过呢老城的烟火、老巷老店的广府市井气息，这样子去展现广州的一个特色的。那么到广州的话呢，还能打卡天河区的太古汇、花城汇等现代商圈，这又能感受都市的时尚活力。那么还有荔湾区它的一个人民桥吧，又能沉淀西关的一个古韵，海珠桥啊、猎德大桥就是可以看珠江。那么黄埔科学城呢，又有这个科创魅力，可以说把这个通过复古的一些场景啊，包括骑楼啊、凉茶铺啊，再到呢这个天河的一些摩天大楼，然后以及这个荔湾和海珠的它的一个跨江大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广州它比较多元的城市风貌，游客也可以循着这个足迹呢漫步这个广州，邂逅呢在城市角落的烟火。深圳的话呢，就是《惊蛰无声》前段时间在播，那么的话它也有这个科幻城市的一个打卡路线，影片呢是超过90%场景是在深圳拍摄的。那么像港下北的地铁站，它的一个深圳之眼呢是比较出圈的，通过这个巨型穹顶天窗吧，那么呢展现这个未来的美学，可以说呢是各类热门的一个影视机位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比较独特的大运中心体育馆，以硬核的一个建筑打造城市生息的一个场景，还有呢周边还有这个环湖生态，就是把这个融合了潮流商圈与自然景致，也能满足这个逛吃拍照休闲的需求，可以沉浸式体验深圳的一个年轻的新潮都市魅力。那么之前播的话呢，还有这个长安的荔枝，那么它有这个运荔枝的一个名场面，就在这个江门的一个位置，拍摄地点呢叫这个江门新会南半岛回林生态湿地公园。那么呢，这个湿地公园呢是有超过1000亩的湿地，然后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回林，那么绿树成荫，水光交映，岭南的田园氛围十足。那么可以呢，就是体验这个原生态的田园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慢行。那么感受呢，相对淳朴自然的岭南乡村韵味。除了这个内地的城市，香港和澳门也有很多这个影视路线。香港的话，这个港剧就很出名了，复古港风的一个打卡地吧，就也比较多。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既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岁月记忆，也通过改造新旧交融，汇聚了文创小店呐、艺术市集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水墨石的阶梯啊，复古正门的大钟啊，这些都氛围感很足，很适合呢拍这个经典的港风大片，传统的老街底蕴和现代的文创潮流相结合，适合文艺爱好者和摄影达人细逛细品。那么像澳门的话呢，它的话就更兼具一些刺激与复古的风情，比如说这个影片《追风图影》吧，它就是用这个澳门的旅游塔作为一个地标。它有这个223米的一个观景台，以及这个360度俯瞰全城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在夜晚的夜景呢，就是氛围感是很好的。还有这个高空漫步啊、高飞跳等极限项目，可以还原影片的一个惊险场面。空堂斜巷、色彩斑斓的西式建筑，那么有这个中西合璧的复古街巷，尽显了这个澳门独特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呢，这个五一逛遍大湾区，跟着这个镜头的一个脚步穿梭都市古巷、湿地与海滨，那么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影视去更多的感受大湾区的多元风情。
1: 是的，每逢节假日啊，大湾区都会成为全国乃至海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那么，当下大湾区的文旅市场正呈现着哪些新特征？如何把节假日的文旅消费高潮延续成为持续推动文旅市场发展的动力呢？也请影怡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思考，好吗？
0: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个消费升级吧，那么业态创新以及跨境通行的一个持续优化，那么大湾区文旅市场也涌现了它的一个发展特征，越车南下这些利好措施，能更好的激活大湾区的一个消费潜力。还有的话就是想要延续这个节假日的这个热度吧，其实。

0: 还是需要这个多方发力的。首先呢，就是深耕这个特色文旅 IP， 整合呢影视取景地、岭南非遗、侨乡文化、滨海风光等资源，串联呢跨城精品物路线，结合跨境自驾热潮，打造大湾区的一个自驾品牌。其次的话呢，还要依托这个跨境的政策红利，那么像之前的月车南下就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还需要优化这个沿途停车的指引，那么呢让这个跨境的一个旅行呢持续释放这个消费活力。再者呢，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生态，常态化的一些民俗活动啊、非遗体验啊，还有一个夜间消费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能够引导游客错峰出行，补齐平日的文旅消费短板。同时呢，还可以深化湾区一体化协同，加强呢粤港粤澳文旅的一个联动宣传，简化通关程序，那么依托智慧文旅建设，升级预约导览出行的服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政策吧，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旅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推出常态化的文旅消费补贴，借助新媒体矩阵宣传湾区文旅魅力，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以政策赋能、业态创新、区域联动为抓手，让节假日的文旅热度常态化，全面推动大湾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嗯，心动不如行动哈，这个五一假期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到大湾区去旅游打卡。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的所有内容啦。主持人朱刚、泽峰，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晏昼的四点钟继续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的节目。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日是2026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当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手文物修复，等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等活态民族不断延续，等历史遗传重获新生。跟着来，我们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0: 双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双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双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2000多年来，双绣在绣娘们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1: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双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庞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双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走近双绣非遗传承人庞娟，看看她是怎样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姚、黄广荣。

0: 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1: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地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2: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息绣。信息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虎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2: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绣出来大概是要1年多的时间。
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2: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1/2、2/4，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3: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2: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2: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

0: 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0: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和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住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玉土上，一位九五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京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仲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就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他自幼就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物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咗业之后，杨福玉先系嚟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荣。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住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触摸住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和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和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面，杨福玉完成的不单止是技艺的飞跃，更加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0: 这份敬畏和匠心很快就结出石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创作思路， 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灰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2: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预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

0: 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琢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浅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喺新时代焕发光彩，亦都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咗当代青年嘅责任与担当。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今日系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嘅新时代青年，亦礼赞前心心耕嘅匠心劳动者。啱先我哋听过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嘅手艺传承故事，下面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7: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式，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嘅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入面，张制下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师承学陶制，他从寒冬入面清洗调色杯的学陶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6: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令宋代影青釉或花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里面，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地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少干预原则底下，令历史的包装、裂纹和色彩依然能被今日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荣誉，系对一位十几年坚守喺冷门岗位上嘅修复师最朴素嘅致敬。佢成日都话：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呢、这个唔单止系技艺嘅传承，更加系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嘅无声对话。嚟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济夏，听佢讲述如何用双手接住文明嘅火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济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2: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1: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2: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1: 很有成就感吗？
2: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2: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2: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你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2: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1-2个月。
2: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
2: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2: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

0: 死土逃出，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
1: 对，
0: 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
1: 嗯，
0: 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那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拖延、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呢，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
1: 能，
0: 这样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一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右上彩，一个右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
0: 真
1: 吧？
0: 的，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呐、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 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以。

0: 所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海欣，
1: 我是黎涛。当我哋行入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嘅文物，惊叹于佢哋嘅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嘅时候，好少有人会谂到呢啲历经岁月嘅文物喺出土嘅时候，或者就曾残破、糟朽、满是病害。

0: 而等佢哋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喺我哋面前嘅系众多考古现场同修复室入面嘅文物修复工作者。佢哋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等沉睡千年嘅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1: 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佢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嘅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1000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这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就是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 然后再通过层层的

0: 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说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1: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0: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掉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2: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1: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

0: 虎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一比一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1: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呢？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0: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1: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再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0: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

0: 综合工程。
1: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是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得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0: 石榴在春秋16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从针尖上的胡商文物到玉石上的中华器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制夏、任俊峰，仲有好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佢哋岗位唔同，技艺各异。却有住同样的坚守同热爱，
3: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喺五四青年节呢个特别嘅节日里面，等我哋向每一位坚守喺传统文化传承一线嘅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物因匠心而永续。
2: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3: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是2026年5月4日，直此五四青年节，向每一位心怀热爱、勇毅前行的青年致敬。愿各位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5: 接下来来看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6: 是啦，咁科创空间咧嚟关注下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分享佢对香港创科发展嘅观察与思考。
5: 数字生活一起走入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听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讲述点样喺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
7: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8: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首先来关注最近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专题对接会在深圳举行。大会聚焦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在会上，广东省级政务 AI 一体化运作体系、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平台集中发布，并正式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
6: 咁会上嘅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洪就宣布啦，广东省政务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正式发布，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厂同步启动实体化运作。这个标志着国内首个省级政务 AI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落地。
5: 冇错嘅，咁洪洪介绍，该体系构建咗线下工厂统筹资源、线上中枢释放能力嘅双向联动模式，形成供需匹配、经验复用、算力集约、底座可控嘅政务 AI 发展格局。咁作为线上核心载体，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搭建咗生态合作、供需对接、能力商店等五大核心模块。目前省级协同办公 AI 超级入口已经接入25项智能体，并且在10家省级单位试点推广。而线下实体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厂，则是定位为全省政务 AI 的创新策源地、应用中试基地和产业孵化平台，将采用市场化共建模式来运作。
6: 咁活动当日啊，数字化领域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同步发布嘅。这个平台嘅核心机制咧，系先实验再实践，异地创新，多地复用吓，就系多地可以复制嚟推广，同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嘅。咁亦都系构建咗从场景开放啦、企业报名啦、方案轮选到成果推广嘅六大闭环流程，全流程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咁目前平台已经集聚近350家合作企业，已经建立12个城市的协同合作机制，未来将会面向全广东省21个地市及全国兄弟城市开放，通过一地创新、多地复用的辐射效应，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广东的力量。
5: 是的，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总工程师顾君东正式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本次清单总共汇集了100个应用场景需求，涉及到全省63家省市区单位，按应用方向划分为辅助决策、社会治理、机关办公、政务服务、民生服务五大领域，覆盖政府运行与公共服务全链条。

0: 是的，顾君东就表示希望通过清单的发布将政府需求讲清楚，也都将应用路径可以理顺出来，诚挚邀请各界企业科研机构介入联合创新工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领域从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应用。这个清单后续将会持续更新，而且会通过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对外发布，平台将会在6月份正式上线试运行。
1: 是的，当日对接会同步发布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标杆应用，并且分享深圳劳动争议仲裁 AI 辅助办案、深小 IAI 加政务服务助手、深小为 AI 医疗、广州协同办公超级智能体、广东人工智能教育等典型实践案例，全方位展现广东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的创新成果与落地成效。
0: 咁呢次对接会咧，集中展示咗广东以制度创新啦、平台创新同埋场景创新驱动政务 AI 高质量发展嘅最新成果，亦都为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市、全行业应用、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省五开局之年，他们敢于流动。
5: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厂，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湾区新工匠的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0: 是啦，咁当机器人从冷冰冰嘅机器变成可以好似人咁样一样揸取分检折叠吓，动作非常之自如啦。这个背后离唔开一项正喺度快速崛起嘅新职业，叫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啦。咁佢哋咧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
1: 冇错啊，今日我哋认识嘅咧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架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0: 是，咁佢就用最真实嘅人体动作啦，去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嘅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嘅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喺度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齐了解呢位数据采集员点样一抬手一操控就可以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同温度啦。
7: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8: 你好。
7: 在这里呢，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8: 这份工作呢，其实它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它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

0: 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1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1:1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1: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0: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它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它整理一个衣服，它就应该知道，哎。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1: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1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呢？
0: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吧，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哎，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2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它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2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他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穗，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穗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 了解了一下这个。

0: 计算智能的，所以才觉得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1: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2: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3: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4: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1: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敢言流动。
2: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3: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4: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6: 各位，你而家正喺度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谭礼博嘅采访。
7: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0: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7: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0: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7: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0: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查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7: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0: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

0: 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1: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他去做，哎，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5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1: 今年也是我们15五的开局之年哈。那15五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他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1: 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啦，各位朋友，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啦，听见嘅听，云听吓，收听以上嘅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多重空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好啦，各位欢迎你五四青年节这一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科创梦工场，来自香港之声，来自大湾区之声。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只增招职的决心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是宣布了一系列措施的，说提速建设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加快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以科技赋能推动经济发展。
2: 没错，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金融、创科和贸易将会是香港三个重要的发展引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曹阳对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的采访，听听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3: 你认为近年来香港创科发展活力充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4: 特区政府带动整个创科发展，咁由我哋2022年开始出咗创科蓝图之后咧，咁呢几年都深度落实我哋喺创科蓝图入边嘅方向啦。咁朝住一啲聚焦嘅科技，譬如生命科技啊、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业呢几个方向去推动啦。咁亦都吸引咗好多新嘅企业落户啦。咁除咗嚟香港上市集资融资之外，大家都知道过去嗰一年香港嘅上市集资额系世界第一啦，咁119间公司上市，2800多亿嘅募资额，咁协助咗好多科技公司嚟到香港融资募资，咁同时佢哋亦都会喺香港落户啦。咁落户之外，好多呢啲企业我哋进行紧嘅喺过去嗰一年就系点样协助内地嘅科技企业出海。咁出海嗰度亦都建立咗个出海办啦，出海办今年会落实有唔同嘅人员架构，咁会喺全方位对于内地嘅科技企业出海，包括标准化啦，包括佢嘅科技嘅系统嘅推广啦，包括佢人员嘅国际化同埋产品嘅国际化啦，包括融资募资啦，咁呢啲都系过去嗰一年特区政府所做嘅工作。咁相信嚟緊，呢個方向亦都係會繼續嘅，即係第一。

0: 海。咁第三呢，當然我哋要有人才啦。咁你從事科技最重要就係人才。咁人才方面係兩方面，一方面就係引進人才啦。咁人才方面，不管係國際或者內地，都有好多高端嘅科技研究人員落户香港啦。咁入面點樣將呢啲人才能夠提供唔同嘅機遇啦，包括工作啦，包括創業啦、資金啦，咁呢啲家庭嘅照顧啦，呢啲都係下一步要去做實做強嘅啦，做實做透嘅啦。咁另外當然就仲有喺資金配套嗰度啦。咁舊年亦都有討論到出台嗰個我哋叫做創新科技嘅引導基金啦 ，IT Oriented Fund。咁個創新科技引導基金啊，政府拋磚引玉啦，就出咗100亿。咁嗰100亿就會放大到幾百億嘅一個數目。咁可以投資更加多嘅創新科技團隊喺香港，同埋一啲早期嘅項目，所以喺土地啊、人才啊、資金啊、政策啊、出海啊，呢啲都係過去一年嘅重點。主要原因大家都見到，其實香港作為國家嘅一個出海嘅口，同埋科技融資募資同埋人才中心啊，呢幾個點咧都係得到大家嘅贊同嘅。大家嘅認可嘅，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真係見到我哋要做創新科技，首先就係要有人才。咁香港自從推動咗各樣嘅人才政策之後咧，大家都嚟到咗香港，希望喺呢度落户啦，喺呢度發展。咁我自己喺第一線啦，因為我成日都幫香港介紹俾啲海外嘅友人，我哋發展緊創新科技嘅內容啊。因為國家俾咗我哋國際創科中心之後咧，咁我哋都要話俾人哋聽點解香港係有能力發展創新科技。咁所以呢段期間，隨住個藍圖細化咗我哋要做嘅方向啦，咁我哋都見到真係有好多人真係搬嚟香港嚇，成家人嚟到發展。咁亦都企業嚇嚟到進駐嘅數目亦都係非常多。咁所以見到呢啲係真係市場對我哋嘅方向嘅認可，咁所以後面最緊要嘅就係咧，我哋點樣去細化啊呢方面嘅服務啊，嚇，即係有人才嚟，有企業嚟，但係佢哋有好多需求嘅，佢哋可能落地落户嘅需求啊，發展市場嘅需求啊，資金嘅需求啊，融資募資嘅需求啊，咁呢啲就係後面我諗我哋特區政府同埋各方企業商界，我哋都要一齊去做好啊呢啲工作。希望呢班人才能够留得住香港，咁呢个就一定会发展得好。
1: 嗱，从吸引同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嘅角度，你认为香港仲有边啲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嘅咧？
0: 要做到呢啲，就一定要吸引国际嘅人才吓嚟到香港发展，嚟到国家发展。咁呢度入边，香港能够作为第一关嘅，咁当然我哋都唔需要再重复讲，我哋有5间世界100强嘅大学啦。咁我哋大学无论喺个对师资方面嘅环境啊，或者我哋嘅工资啊，或者我哋科研嘅配套啊，亦都系一啲比较充足嘅。咁過去亦都我哋增加咗一啲新嘅支援計劃啦，譬如我哋產學研一家嗰度有100亿嘅輔助一啲大學嘅科研轉化成為商業化嘅一啲輔助啦。咁國家大學呢，我都知道幾間大學呢，佢哋都放寬咗一啲譬如啲教授同埋科研團隊人員佢哋產業化嘅過程入面佢哋持股份嗰樣方面嘅限制。咁以前可能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都鼓勵啲大學啊、教授啊、科研團隊啊，佢哋都要做一啲可以落地嘅科技，咁甚至乎鼓勵佢哋自己個人持有股份，咁呢啲都已經係做咗一定嘅方向㗎啦。咁亦都大學方面成立咗唔同嘅投資基金啦，係鼓勵更加多人嚟。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我見到喺好多國際方面嘅，先係一啲華人嘅教授啦，最近我見到一啲非華人嘅教授都好有興趣嚟香港發展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步。咁希望後面有更加多國際嘅一啲 forum 啦，即係峰會啦，某啲行業啊、科研嘅峰會啦，會喺香港發生。咁你做多啲呢啲峰會咧，其實都可以俾更加多呢啲國際嘅專家啊，佢哋嚟香港睇一睇我哋嘅環境。咁我哋亦都去宣傳一下我哋能夠提供嘅一啲政策配套俾佢哋。第二點就是國際人才嚟到，除咗去大學啊，除咗做研究之外咧，亦都希望能夠創業嘅。咁所以創業方面，我哋早期嘅資金咧，仍然係需要補充一下嘅嚇。咁喺我哋早期嘅真係比較早期高端嘅科研項目，可能佢係啱啱成立公司啊，我哋叫做天使。

0: 輪啊，或者比較早期嘅投資，呢啲係需要一啲長期嘅內心資本嘅。咁內心資本方面，當然啦，政府推出咗一啲唔同嘅資金計劃。咁我哋唔可以永遠都係靠政府。咁喺私人市場入邊，點樣推動更加多人能夠參與呢個內心資本嘅投資呢？呢、这個亦都係下一步，我相信我哋要去努力去做嘅。咁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去篩選一啲有潛質嘅項目同團隊，亦都支持更加多人嚟香港發展。咁所以我相信下一步喺資金嘅方面係我哋嘅另外一個重點。咁至於本地人才培養呢、这個亦都係一路做緊嘅工作啦。本地人才喺中小學加入咗好多課程嚇，無論係人工智能啊、編碼啊，我哋所講嘅 STEM 啊，都係有好多嘅內容加入。大學就增加咗收非本地生嘅額度啦，咁而大學亦都有好多大學陸續推出咗一啲叫做 AI 加 X 嘅課程，即係無論你讀乜嘢專科你都要學一定嘅 AI。咁所以希望喺香港無論大中小學咧，增加市民嘅素養或者呢度嘅科技素養，咁呢啲都係過去呢段時間喺度做噶啦。
1: 嗯，好嘅。嗱，今年咧系15五开局之年，咁喺创科发展上，你认为香港应该点样去主动作为，与国家5年规划实现紧密对接呢？
0: 咁主要就係第一做深做透啦，即係過去呢4年嘅努力有一定嘅成果，但係仲有好多環節係未通嘅嚇，啲土地仍然時間要追啦，資金仍然幾個計劃未出台啦，人才嚟到之後佢落地嘅服務我哋要加強啦，咁呢啲我哋都係嚟緊呢幾年要去做深做透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要研究，因為科技嘅領域咧不停有新嘅科技發展。咁我哋新嘅科技領域，我哋點樣去考慮香港有冇機會去推動呢？另外就係政府，我哋都會提議啦，點樣對接15五規劃啊？香港亦都要做好更加好嘅對接。咁我哋相信喺過去中央嘅文件入邊提到有啲新嘅科技嘅發展領域啦，譬如量子科技啊、航天、航太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我最近做完一啲調研之後，考慮到政府係咪可以更加好服務國家喺呢啲新領域嘅創新科技發展入邊，做到更加多上游研發科技自立自強等嘅工作。我會繼續寫關於一啲航天科技喺香港能夠發展到嘅空間，同埋香港有乜嘢特別嘅優勢喺某個領域入邊，譬如一啲航天相關嘅數據嘅處理中心，咁呢啲係我哋有機會喺香港爭取落地嘅。咁至於量子科技入邊，我哋都走訪咗各間大學啦。咁關於我哋香港本地嘅大學入邊，而家儲量咗嘅量子科技嘅人才，同埋如果我哋要發展某啲量子科技入邊嘅研究領域，喺邊方面我哋能夠做到一定嘅工作，可以吸引到人才嚟，咁亦都有咗一定嘅背景嘅調研。咁而家目前從事嘅人雖然唔多，但係我哋符合國家發展嘅方向，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哋必須要考慮香港點樣能夠參與同貢獻。咁所以關於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亦都會寫咗一啲政策嘅報告，咁希望能夠俾政府去考慮。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数字生活。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在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守护信息家园的生命线，从企业数据防护到跨境业务安全，每一处都离不开专业力量的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深耕网络安全领域多年的行业先行者，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盛。
5: 是咁，李秋石咧，佢曾经喺支付安全领域深耕七载啦，之后又任职多家互联网企业，积累咗好丰富嘅跨境安全与支付安全经验噶。2015年，佢携手团队走出舒适区，创办微步在线，就率先将威胁情报技术引入实战啦，带领企业成长为网络安全领域嘅专精特新代表。咁如今佢哋嘅产品已经走向全球，覆盖亚太、欧美多个地区啦，喺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啊，网络安全。咁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李秋石嘅采访，一齐走进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
6: 李总您好，
7: 你好，小康。
6: 首先呢，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的具体业务内容是什么？
7: 好的，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结合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这个新一代的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那它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的话，它是以威胁情报为基座，那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那我们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提供相应的这个网络检测与响应产品和威胁情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以及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应急响应。
6: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主要业务还是针对于企业的网络安全？
7: 对，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帮企业解决的就是，我帮你在第一时间最精准的发现已经产生的威胁，帮助你在日常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误报或者是这种错误的告警当中，发现最需要去处理的高级的威胁和高优先级的威胁。那我们帮助企业解决的就是它的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常见的一些勒索呀，还有一些这种数据泄露啊，那它在此之前都是有相应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实质的这个风险和事件的发生。网络安全大家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聚焦的领域，但是其实它和医学很像，这里边分了不同的科室。那如果按照香港的这个医学体系来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同的 specialist。那就是不同的专家，有一些领域呢，它是和企业的业务流程相关的，这个属于叫业务安全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们的专家相应解决的问题呢，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威胁和检测响应。那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呢，那么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会有更批量化的这种攻击行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就是说，网络安全的痛点其实这个是长期存在的。那防守方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提供防御解决方案的，那我们非常了解这个防守方的这个痛点。那我们所面对的 其实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按规则一张一张的出牌，我们还需要尊重这个预算的这个流程和采购的流程去部署我们的防御手段。但你面对的攻击者，他是完全不按规则出牌，他只要把牌出完了，这个场游戏就结束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抗。那从整个网络安全的领域来说，那它确实是一个叫易攻难守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才会使用这个包括这种大数据和数据科学驱动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嘛，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持续对抗的一个情况。
6: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这个网络安全当中，我们的攻守它是不公平的一个地位哈，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可能进攻方他永远是出其不意或者意想不到，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我们防守方只能通过经验的这种累计，或者说我们利用 AI 做一些预测。那这里正好帮我们详细的去讲解一下公司在这个 AI 的方面有哪些在安全技术上的研发，然后又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呢？
7: 其实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痛点呢，其实我用现实的这个现状来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就拿香港来说，我们有入境处，对吧？警方也是非常知名的，包括在亚太也是非常知名非常优秀的团队。那有了入境处并不代表我们能把所有的坏人拦在这个行政区之外，对吧？那警方呢，其实就是他需要在坏人做坏事或者做坏事之前，或者是在想做坏事的过程中把他抓住。那我们其实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就是类似于一个网络上的警方。那当你有防火墙，有这个一些防御设备的时候，它能提升你被攻击的门槛，也就是说一般的手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攻进来。但是呢，警察其实还是要，你有了门锁不代表不需要警察，对吧？所以我们会帮你去检测那些去试图或者是正在研究如何去绕过你的门锁这些坏人。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时间抓住坏人，并且提前的发现他的这种窥探的行为，并且帮助你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人流当中精准的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坏人，那他的证据是什么，他为什么盯着你，他现在手里有哪些工具可能要作案，那我们要在他尝试去或者在作案的过程中精准的把他抓住。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他是什么背景，如果只是一个小偷啊，或者是他什么目的，对吧？他是不是有团伙，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背景，那他是不是还想有连续作案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都是很需要去了解的。那对于防守方的这个响应方式和机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说遇到了非常就是非常高级团伙，那你可能需要去启动非常大范围的这个应急响应。那我们所解决的这个痛点和方式，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用 AI。那其实 AI 包括现在大模型，对吧？那个现在我们有自主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各种的这种大模型。那我作为微步载来说，我们并不是大模型的 vendor， 但是呢，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手里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基于这基

0: 础互联网的这种基础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是不涉及隐私的，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它只是主要是以 IP 域名和哈希为主，它全是开放的这种数据。那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包括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是在大量的这些基础数据里边去找到犯罪团伙的蛛丝马迹，然后并且把它提炼出高精准的这个检测指标。那我们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场景，就是我们用这些基础数据可以把每一个优秀的大模型，它就相当于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把它训练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网络警察，然后让他教会他去怎么用，你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调查的一些能力，去发现这个攻击者的它的来源啊和背景，并且知道怎么去防范和调查。
1: 您也是作为企业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当时大家是如何发现，就是在这一个赛道，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防范
0: 啊，那这个故事说起来就挺长了，因为我们公
1: 的？
0: 司其实已经成立了10年了。因为之前我们像我个人也是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包括我也从头经历了国内知名的这个在线支付平台的这个从成立的第一年到发展壮大的这个阶段。我们后续我们的几个 co-founder 也有来自于微软和亚马逊的这些具备国际经验的这个团队，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辞职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整个亚太包括大中华区其实也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厂商。世界上知名的都是一些欧美的这种厂商，而且并且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行业刚刚发展的初期，决定去尝试这个赛道。所以，我们也算是，从2015年成立这家公司，也算是，赶上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初期，以及积累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运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安全云，并且也是亚太第一大的这个，安全云，也是排名亚太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微信情报的这个搜索引擎和这个社区。所以基于这个能力，我们，也算是赶上这个时代吧，就是正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兴起，所以我们通过早期的积累，然后也赢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客户的认可，包括了像这个排名前10位的这个银行啊，包括支付清算的总节点呀，还有包括一些监管，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证券的监管机构和这个金融的监管机构啊，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吧，就是成长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去成立？然后您觉得香港它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香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直想去投入，并且是想要全力做大做深的一个市场，因为香港是它具有它的这个非常先天的优势。包括了国际性啊，包括了这个团队的这个语言能力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而且呢，其实我们发现香港的同事这个工作的激情也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投入的一个市场，并且它不但是有它自己具备非常成熟和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那香港同时也是连接世界的一个桥头堡，所以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我们出海的一个运营中心和总部所在地，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香港的优势。
1: 公司一直在深度的亚太洞察与全球视野结合啊，一直在强调这种地域化的优势是如何构建的。那在实际的业务当中，这种地域化的优势又为客户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因为我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香港还具备大湾区的人才优势，这一点我们也发现大湾区的人才和这个其他地区的人才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这个优势其实也是这些人才的一些特点。那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在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国际业务的这种场景下。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一个必要性是要做真正的本地化，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是 就是有大量香港的同事，都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新生力量。所以，我们通过在香港积累的这些全球化的经验，那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话，也都是以当地的本地化为第一目标。那其实这个也是诸多企业出海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这个点呢，一定是你自己体会了之后，才能去付诸实践的一个决策。
1: 您刚才聊到大湾区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啊，那在
0: 嗯。
1: 香港呢，创办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因为我看我们的这个企业总部15年是在北京成立的啊，那选择香港，然后呢又进驻到了香港数码港，那数码港这种扶持政策和大湾区的这种科创生态，有没有给您的创业项目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说一个非官方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数码港呢就好像香港的这个中关村，那如果拿这样相比的话，就是那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就是真的，对接数码港之后呢，让我们整个企业在香港落地和业务的发展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来进入香港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拓展方式，并且其实我们自己的投入速度来说，也跟现在这个速度也是没法相比的，因为在香港如何适应香港本地的文化以及对接香港本地的客户，数码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加速作用，并且能够为我们全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不只是 GTM，就不只是这个市场团队，那我们其实从研发、从分析，包括从支撑以及服务各个维度，都可以大大加速我们本地化的速度。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最后呢，还想让您分享分享您的经验啊，因为您是作为支付安全一线成长起来的这种创业者，其实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就像您说的，从基础防御到这种主动感知哈，或者说主动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如果让您对想要进入网络安全领域的这些创业者们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有哪些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呢？
0: OK，这谈不上经验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这个背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路径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值得参考。但是你肯定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基因，还有自己真正的特长在哪里。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的是，就我们的创始人曾经说过，就是其实对于某些团队来说，对于我们团队特点来说，我们是非常技术的团队。我们自己做一个非常具备技术创新的产品来说，可能会比让我们把产品卖给客户更容易。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除了既要能把产品做得有技术优势，又要赢得市场的认可，这一点上其实是两条支柱都是不能丢弃的。所以，一个优秀创业者，你除了是一个技术专家，你更要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和你知道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并且赢得客户的认可。那这个认知和经验也是挺重要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李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还有企业的一些发展过程，相信也给了我们很多听众一些新的创业的感悟。谢谢您。
0: 好，谢谢小康。
2: 听众朋友，听过咗记者对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嘅采访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主持人倪星、郑源代表责任编辑贾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听见嘅听，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3: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探世界 topic 啊，倾倾咧而家年青人咧一种好新嘅旅行吓。啱啱咧晓露同我解释咗一下嘅，咁但系我哋稍后会用更长嘅时间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进山疗愈啊吓。
6: 嗯，冇错啦。咁喺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去到三星堆噶。我相信咧而家假期亦都有好多人喺呢一度嘅。咁啊，如果听到我哋节目嘅朋友，可以去看看你的玩法和我們的玩法有什麼不同的。
5: 五一的假期其實我都在那裡的到時再慢慢說啦。今天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到的三星堆博物館、博物館呢雖然離這個市區都挺遠下的、很多朋友就說、打車就是咯，但是木真就提醒了，嗰度真係唔好打車嚇，打車冇咁易嘅，最好咧就預訂好往返嘅車輛嚇，可能出行會更加省心省力嘅。同時咧就話講解器咧，亦都最好係提前去預訂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分分鐘你就入唔到去噶啦嚇。
6: 嗯，冇錯啦。咁多精彩嘅內容咧，記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7: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翻到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最近啦，香港艺术馆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第一次啦喺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同埋香港艺术馆超过100套嘅精选画作同埋文物展品啦，涵盖多种媒介，包括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啊吓，带大家咧从崭新嘅角度咧去体会中外园林嘅奥妙以及系趣味嘅。
6: 哇！呢幾個全部都係非常之知名、頂級嘅呢個博物館同埋藝術館啦，係啊！好彩佢係一個巡展嚟嘅，咁啊，希望有一日咧可以巡到我哋呢個廣州啦，咁啊睇下係邊個館嘅。咁啊，見翻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咧就話啦，今次個巡迴展覽咧係從故宮博物院呢度去揭幕嘅。咁啊，2025年開始巡展到今日去到香港，咁啊係以古典嘅園林去連接翻呢個東西方嘅地域文化。咁啊，香港嘅藝術館方面咧係壓軸咁樣獨家展出好多件嘅呢個藝術嘅瑰寶啦，唔單止可以去展現翻我哋中外園林嘅特色，同埋各地豐富嘅文化底蕴，亦都係體驗同埋發揮咗香港喺中西文化交流互間當中嘅一個重要嘅窗口作用啊！
5: 冇錯，而且今次嘅展覽咧，亦都有特別咁樣設計過佢嗰個展陳嘅路線嘅，就好似一個中外園林嘅圖鑑一樣啊！嚇，運用場景嘅設計咧，令到觀眾從造園、遊園同埋賞園三重意境咧，一覽清帝乾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嘅宮廷花園，而且咧喺展覽嘅展品方面亦都精選啊，包括有故宮博物院珍藏嘅明代吳滿四家之一嘅文徵明《兰亭修契图》作品咧，重现咗东晋王羲之笔下嘅传颂千古嘅兰亭雅集情景。仲有清代皇家园林嘅气派咧，就体现喺呢个避暑山庄图当中啊，融合咗咧青绿山水同埋西洋透视嘅技法。
6: 呢、這个展览咧系一路去到7月29号嘅，咁啊地点咧就喺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嘅10号嘅呢个香港艺术馆2楼嘅专题厅嘅，系免费入场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都欢迎大家去到睇下噶。
5: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最近咧，爱达邮轮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产品，同埋首航季嘅航线，宣布啦，船票就会喺5月20号正式开售啦。咁啊，计划喺交付之后咧，会从南沙嘅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哇，5月20号就可以开售噶啦。咁啊，睇翻佢嘅航线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吸引人嘅吓。从广州呢度啦，一路系去香港同埋去越南顺发呢两个地方嘅。咁啊，时间方面系6日5夜嘅。咁啊，今次嘅呢一

0: 个航线咧会有短中长相结合嘅呢一个航线啦，都兼顾咗短途休闲同埋中长线嘅一个深度嘅探索，包括咗五日四夜啦，六日五夜去香港同埋去越南嘅，咁啊亦都会由呢一个我哋去到香港过夜嘅航次啊，专门为大湾区特别推出嘅，同时仲有个九日八夜嘅南洋风情线，呢个系个长航线嚟嘅，咁啊去到呢一个越南嘅芽庄啦，同埋马来西亚嘅亚庇啦，同埋文莱嘅马拉啦等等，
1: 系啦，而且咧仲有长线咧，就系第一次推出嘅17日16夜嘅东南亚6国海狮发现之旅啊，吓会分别去到咧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同埋越南，开启咧沉浸式嘅海上丝路文化探索之旅啊，吓大半个月都喺海上，哇，这个体验真系相当之特别啊，吓讲咗咁多啦，都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吓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咧，即将要嚟到嘅5月19号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啊，最近啦，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就话，中国旅游景区啦会系聚焦惠民消费、服务提质、文明安全出游三大方向啦，联动各个省级嘅旅游景区协会推出系列专项行动啊，吓咁啊，去提升翻服务品质嘅。
0: 冇错啦。咁喺惠民消费方面呢，当然就少唔到我哋嘅呢个景区嘅消费季嘅活动嘅。咁例如会有啲景区嘅门票全面啊、半价或者折扣优惠嘅，等到大家直接咁样就可以享受福利，降低自己出行嘅成本。而喺成个主题月期间呢，亦都会联动超过200家嘅景区去发布佢哋嘅年度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清单。咁落地嘅活动会超过500场㗎、其中超过300场呢都会有免费或者折扣的政策，在全年都会持续地推动这个惠民的政策，号召更加多的旅游景区延续学生和老年人等等一些特定群体常态化的免票或者是半价的。
1: 刚刚讲的是惠民消费，而在服务提质方面就会开展旅游景区暖心服务提质行动，面向国内的游客，引导过千家的景区，首先在线上完善这个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等便捷服务，线下亦都会是增设服务窗口、志愿者岗位、便民设施，包括面向入境游客，鼓励千家景点是完善多语种的导览、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等基础服务，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0: 没错啦。咁再关注返我哋嘅另外一则消息啦，就係、关于我哋中国又係有一批新嘅地质公园係入场㗎啦。咁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日前係发布咗一批关于批准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嘅新闻发布啦。咁佢就讲到啦，中国而家就係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当中嘅重量级嘅国家，咁已经形成咗相对成熟嘅地质公园嘅网络。咁好多国家呢都喺度向中国学习相关的经验。
1: 根据公布当中显示，今次批准12个地质公园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包括中国浙江省的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四川省的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到而家为止，中国总共有51个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位。讲到这个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这个项目是在2015年开始的，直立了供应具有重要地质遗产价值的区域。目前已经有51个国家拥有总共241个世界地质公园，可以说中国在其中亦都是一个重量级的国家来的。
0: 没错啦，我们占到超过1/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包括这个刚刚要加入的这个四姑娘山，亦都是我计划当中的人生第一座雪山，希望我都可以早点出行啦。其实见回教科文组织方面对于中国亦都是给了很大的一个肯定的，他就说中国非常重视我们的地质公园的理念和这个地质遗产的保护的。并且中国最得意的一点就会将这种地质公园的保护 係同鄉村。

0: 嘅发展系结合起身，去用于推动偏远地区嘅旅游业嘅发展嘅。而呢一种模式唔单止可以俾到当地民众带嚟自豪感，同埋去保护佢嘅使命感，亦都带嚟咗实际嘅收益，系非常之可持续嘅。
1: 冇错啦吓，咁我讲咗咁多，再嚟关注一下另外一份成绩单啊，嚟自于新西兰方面嘅一份数据。新西兰统计局最近发布了一份国际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新西兰入境旅游市场在国际客流方面会持续回升。数据显示2月份新西兰方面的海外访客入境人数达到 40.81 万人，同比增加 5.37 万人。现在的数字表现都相当之稳定的。而在客源方面，中国市场表现是尤为亮眼，睇返今年2月份中国游客同比增长大约 214%， 新增加大约 4.17 万人，成为咗呢个月增长最快、贡献率最为突出嘅客源市场之一。咁当地呢亦都普遍认为，中国游客嘅快速回归呢唔单止推动咗客流规模嘅提升，亦都会喺消费层面带嚟显著嘅变化。
0: 冇错啦，因为从2025年嘅12月份啦，我哋係开通咗呢一个澳新嘅联游咁样一个政策之后呢，中国游客即係用脚投票咁样去到咗新西兰啦。咁希望啦喺呢一个时间段呢，新西兰嘅旅游业亦都係即係针对我哋嘅中国游客啦，有更加之多好嘅旅游产品出嚟嘅。因为以往嚟讲啦，新西兰嘅旅游业呢係以观光为主嘅。咁而家呢亦都係迎合返而家整个即係国际嘅客流持续回升嘅咁样嘅态势呢，就向深度体验同埋品质消费去转变啦。当然啦，中国游客喺呢一个转变当中一个重要嘅推动者，当然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受益者。
1: 係啦，以上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返嚟呢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呢入山去旅游呢个话题啊，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五一假期其实仲未结束噶吓，咁啊，而家见到咧已经有形形色色嘅文旅啦，点燃咗年青人嘅出行热情嘅。咁啊，有啲人咧就会系热门景区嗰度打卡啦，有人啦跟住赛事啦，跟住演出啦，跟住展览去玩啦。但亦都有人咧就喺屋企躺平吓。咁啊，另外仲有一批嘅朋友咧就反向旅行啦，去深山啊吓，佢哋唔系去行风景。去純粹在那種文化體驗的場景裡面去找到自己內心的平靜。
4: 嗯，那我覺得我們首先先回應我們在預告的時候講到的，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入山呢、樣我總結了一個講法，就是因為人加山啱好就是我們神仙的仙字、所以呢你入到山，你通過跟自然的那個連結呢，你就會暫時這樣忘记你在世俗方面所有的那些烦恼，你会进入一种好像仙境这样的心理状态。
3: 所以我们看到在 OTA 平台上面显示，就是说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这种复合型的产品是哪些呢？寺庙的禅修，
4: 是的，
3: 还有就是非遗的手作，即是这种的体验呢。其实讲真，如果好像我们以前来讲呢，就哇！你做咩入山做和尚啊？咁嘅意思，但其實佢確實係呢一種嘅體驗，就係、禅修去到可能寺廟入面去住幾日。而家係咪即係連寺廟都開咗呢一啲咁嘅文旅項目，可以喺入面去即係通過報一啲所謂嘅禅修嘅工作坊咁樣去體驗喺寺廟入面生活嘅嗰種感覺咧？
4: 我暫時未報過，但係我的而且確去過幾個地方，我係見到佢哋有呢啲項目嘅、例如咧，即係去到呢一個青嶼山啦，喺、福建嘅。咁啊，例如啦，喺當時喺澳大利亞，咁啊，我哋亦都去到咗南半球最大嘅嗰個佛寺啦，咁樣我都會見到入面其實係會有啲遊客，佢哋會比較深度咁樣去體驗。當然咧，食齋飯呢個就係好耐之前就有嘅。咁而家咧多咗好多個體驗咧，就係、你可能去掃下地啊，又或者去抹下啲乜嘢啊，咁樣即係做維護好嗰個環境。跟住咧，當然佢哋可能會有一啲辯經啊咁樣嘅一種辯論活動嘅時候，你亦都可以旁邊去參觀啊。咁、仲有就係會有啲人過嚟。佢哋去祈福啊，等等嘅啲情況之下，你喺旁邊你可以從旁協助佢又好，仲係話你只係喺度睇又好，即係

0: 你諗下，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你企定定喺度睇人哋，你多少有啲尷尬嘅。但係你有個身份，你入到去，
1: 進入到嗰個場景入邊，
0: 係啦，你就可以去堂而皇之咁樣，你就可以去觀察人哋嘅生活。我覺得好多時候呢一種。即是叫做是禅修俾到大家的那种冲击是在于话我们去想看看我们正在在这里经历同埋我们叫做话遭遇紧的这些东西我是不是独一份是我自己的痛苦一定是话是大家的如果是大家的话呢我就会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件事。
1: 即是因为其实你刚刚讲这件事我自己其实没有体验过也可能在身边没有朋友去体验过。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想象到嘅就係去到南沙嘅嗰個天后宮嗰度呢佢咪係一座山咁旁邊會有一個民宿佢亦都喺山上嘅我可以想象到嘅可能就係因為本身喺嗰個民宿嗰度呢佢成座山上面係得嗰一間有嘅啫而且佢嘅房間亦都唔係咁多所以佢意味住呢一座山上面嘅人肯定就唔會係好多嘅而且大家過嚟呢一度呢多數都係為咗去天后宮嗰度去打卡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都是帶住呢一種，即係我對於自己心情嗰種追求寧靜嗰種態度而嚟。咁我喺呢一度住，係咪都可以同樣好似你話齋，即係令到自己有一種喺精神上邊嘅一種排毒或者係放鬆嘅體驗？咁係咪亦都可以係成為其中一種所謂嘅進山療愈嘅？係，
0: 我覺得算㗎，算㗎。即係點講咧？因為呢啲寺廟啊，又或者係啲咩其他嘅教別嘅嗰啲佢哋嘅嗰啲。大部分都會揀係一個依山傍水嘅地方，
1: 環境本身就靚，
0: 嗰、那個自然環境本身就非常之好，同埋咧佢一般都好有歷史感，
1: 係，
0: 所以你就會令到人嘅心其實係好靜嘅，有陣時仲敲下鐘啊咁樣，我有陣時我真係可以喺度聽個鐘聲，我都可以聽一日嘅，你就會真係覺得你自己好靜，跟住咧嗰種歷史感帶俾你嘅嗰種感覺就係話。你可以同好耐好耐以前嘅人共情，你又可以同而家嘅人共情。咁、其實我覺得我哋日常嘅生活當中係極少有呢啲好靜落嚟，去同好多人共情嘅嗰種，同自己去做更深連結嘅嗰種時刻咯。
1: 同埋好似啱啱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佢譬如話敲下鐘啊，即係佢嗰種儀式感，亦都會令到你成個人嘅狀態。會可以有一種在生活當中是脫離出來的那種狀態
0: 你就問一下你自己你多久沒有聽過這種鐘聲
1: 是因為你講這件事我想起因為我之前有一次去、天后宮那裡是、平日去的咁就同朋友去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係晚黑四點半啦。咁嗰度其實都已經係關曬門咁滯噶啦。咁但係因為佢其實你關咗門，佢唔會話趕你走嘅，佢都仲會有個儀式咁喺嗰度慢慢敲下鐘啊，或者關下燈啊。咁跟住我哋喺慢慢爬上山再落山嗰個過程咧，其實就感受住，因為周邊其實已經冇人，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假期嘅時間，你就好似有一種成個人係脱離曬塵世嗰種狀態，就是、你啱啱講嗰種，好似我可能喺度。在他们做的一些很固定的动作你就好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一样已经跟你平时的自己无关了、你就会很放松而且他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那个民宿呢他是对着海的就在半山腰那我站在那个民宿的露台左边可以见到半山腰上面的天后宫前面呢就会望着这个伶仃洋整个心态再听着这个海水拍打呢個岸邊嗰種啪啪啪嘅聲音，你成個人嘅狀態就完全係喺嗰一刻放鬆咗落嚟，其他所有嘅一切嘅問題都迎刃而解，或者你都可以唔使去理佢，
0: 唔使咁在意咯。即係好似喺呢一啲地方，你唔理係話佢當地嘅嗰個自然環境，一定係你遇到嘅人佢哋嗰種狀態，都會令你覺得好多時其實係唔需要咁在意嘅。這個可能就係關於家，即係呢種。場景加文化加體驗的入山療愈，咁另外一種其實最原始的就是我可能我呢個寺廟或者話我呢個地方甚至都冇寺廟嘅，我只係一座好普通嘅山咁樣。呢、這個一樣會有咁樣嘅療效，係在於話嗰個山入面係一定有樹嘅，一定有河流嘅，一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植被嘅。咁呢一樣嘢咧。佢哋本身亦都係呢個時間嘅見證者，跟住你去睇住佢哋嘅時候，你個心亦都會跟住去靜落嚟。其實好多時候，只要你個心靜落嚟，你去聽一啲你可能平時喺生活當中好少去聽到嘅聲音啊，雀仔叫啊，或者乜嘢啊嗰種，你都會好容易去諗翻起一啲。你可能以前未諗通嘅嘢，跟住就係行下行下嗰下你就 諗通啦，就好似我有個朋友咁樣，佢有段時間好鍾意去跑山，
1: 嗯，即係跑，
0: 係啊，佢就會即係帶住嗰個電話手錶啦，咁、嗯、佢就會保持佢嘅心率會喺140到150、160之間咁樣啦，
1: 嗯，
0: 然後就用咁樣嘅速度去跑完一座山，跟住佢俾我，佢就同我分享咗佢喺沿途最清晰嘅一個感知，就係話我係感受到風，
1: 嗯、
0: 我感受到風吹過樹葉就衝過吹過我嘅感受，
1: 嗯、
0: 就佢話覺得嗰一下係對於佢日常生活嘅好好嘅療愈。
1: 你突然間講呢樣嘢咧，我諗起我之前去過一座山啦，啱啱查咗一下叫增城嘅師爺山嘅，據說咧就係話廣州第一縷陽光咯可以照射到嘅地方。咁當時咧其實就即係聽朋友介紹之後咧，我就話去嗰度打下卡啦。我發現即係其實佢同我想象都係有一啲唔一樣，即係我以為嘅山上咧，佢真係會有好大一片嘅景區咁樣啦。後屘事實上我俾你睇幾張相，其實基本上嗰座山就係咁多嘢噶啦。咁呢個地方咧，
0: 好原始嘛，
1: 好原始，但係咧佢有幾個呢一種叫做露營嘅玻璃門，同埋入邊有空調，即係已經做得係比較精緻少少噶啦。但係得嗰四五間嘅啫。跟住我當時喺個山頂，因為佢真係就得幾台車上到去，你就已經冇曬位啦。跟住有幾間嗰個細嘅露營棚，咁跟住冇啦。但係你喺嗰度咧，你望住你睇下呢個前面係一條河流，跟住好開闊嘅一片陸地，跟住所謂嘅太陽照過嚟，廣州第一縷陽光照射到呢一度嘅時候，你就成個人好放鬆。你就係你啱啱講嘅，我可以感受到風輕風拂面嘅感覺，同埋我可以聽到蟲鳴，因為佢真係好原始，好原始。你旁邊嘅蟲仔喺度叫，咁同埋咧，你可以睇住眼前嗰、那個。雲層佢慢慢喺你眼前飄過嗰種畫面，就成個人係好放鬆嘅。如果可以提前預約住喺嗰度一晚，我覺得即係好舒服咯，會係。
0: 係啊，我哋就曾經試過話有一次咧，就係入山，跟住提前係 book 到佢嘅某一個營地咁樣，跟住去睇星星。即係我會覺得自然界有好多嘢，佢、存在本身就好有力量，只不過我哋平時係冇時間去。感受佢哋，咁入山咧就會有種咁樣嘅方法，因為佢
1: 環境逼住你放慢速度、啊。
0: 你可能你個信號冇咁好，你可能你交通冇咁方便，你叫唔到咁多外賣，你都傾唔到咁多嘅微信，所以你冇辦法，你就只可以去感受周邊，反為呢一種感受帶俾你好特定嘅嗰種，你話儀式感又好，你話好特定嘅嗰種情感又好，佢就係起到咗呢個作用。
1: 我哋當時喺嗰個山上面就係坐喺嗰個山邊。咁坐住嗰啲露營嘅凳仔坐兩三個鐘，就係、好舒服咁樣感受風吹過嚟，跟住同朋友之間喺度傾偈。嗰兩個鐘就係你都唔睇手機，成個人就完全放鬆啦。所以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環境外在嘅環境逼住你放慢腳步。去感受自己內心嗰種寧靜。
0: 如果你係個 E 人，你可以約朋友去；你嗰個 I 人，你可以自己去。即係總之點樣都好，入山就係一種療愈。
1: 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年嘅五一假期有冇入山去玩呢？嚇，咁我哋都可以一齊分享一下嘅。以上係呢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休息翻嚟之後咧，陣間我哋會有魅力真宇宙啊嚇，同大家咧繼續去到三星堆博物館呢一度啊嚇嗱。咁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博物館呢一度咧有好多國寶級嘅文物，亦都會有一啲咧互動嘅體驗廳啊嚇。不過就係話去玩嘅話，有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項，就係話咧，首先第一個啊嚇，因為博物館咧離市區比較遠，建議大家咧提前預訂好往返嘅車輛。咁另外咧就話講解器、耳機一定要記住按時歸還，如果唔係咧，覺唔覺意可能會遺失或者遺忘噶嚇。咁啊，稍後咧。木真就会带大家全方位去解锁三星堆博物馆的实用逛展指南，我们稍后再见。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0: 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2: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2: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2: 嗱，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啦，嚟到成都啦，去行一行、逛一逛嘅。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去到咧三星堆博物馆嘅新馆嗰度啦，去打咗卡吓，咁啊提醒咗大家啦，揾讲解员一定要提前去预约。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
1: 咧，好多去预约，
2: 提前好多去预约，个好多唔少得啊吓。
1: 系啊，
2: 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仲要同大家咧讲讲喺呢个三星堆博物馆入边咧，仲有边啲咧值得去玩。嘅地方，因为其实咧讲到就话喺今次呢个三星堆嘅新馆入边咧，用咗好多科技嘅手段去对嗰段神秘嘅文化去做咗一个呈现嘅。
1: 系
2: 咁啊，唔知你当时系对边个位置嗰种感受会更加深刻一啲？
1: 系咯，上期我哋咧即系讲咗三星堆啦，咁但系远远唔够、
2: 嗯、
1: 啊！我哋都知道一定要亲自去睇噶啦，因为我觉得语言系冇办法去表达我喺三星堆见到嘅嘢嘅。咁、
2: 嗯、
1: 但系咧，我自己印象好深嘅咧，即系好玩。玩嘅咧就系、是，譬如话我哋上期咧，其实会讲咗好多比较珍贵啦，譬如话好薄嘅黄金面具啦，譬如话即系众目面具，一个巨型嘅众目面具系好大嘅，好似你个电脑 mon 咁大一个咁巨型嘅众目面具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即系我自己会好中意嘅就系嗰个筋肉嘅铜人啦。
2: 上个星期都有介绍。
1: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跳舞嘅铜人啦，咁仲有一个当然唔少得就系嗰个大立人啦。系嗰棵神树啦吓，咁、其实都系好超乎想象，好值得大家去睇。仲有嗰个黄金嘅石像啦
2: 吓，
1: 咁、然之后咧，即系讲啲好玩少少嘅、趣味少少嘅咧，就系、是其实佢都有陶瓷嘅制品嘅喺呢一度。咁呢一度咧有个陶瓷制品咧，其实你睇身就好简单，
2: 好似只猪仔咁、哦。
1: 你知唔知大家睇佢第一时间谂起嘅系乜嘢咧？
2: 我第一个谂到嘅系一只猪仔咧，
1: 有
2: 个猪鼻，
1: 即系好似个猪仔前啱咁
2: 样。系啊，
1: 但系其实你认真睇咧，佢同我哋嗰、那个即系一个小游戏叫做《愤怒的小鸟》，
2: 只雀仔啊嘛，
1: 雀仔其实好似响。咁即系所以咧，你会觉得哇，即系传承落嚟嘅文化，除咗我上期讲到嘅嗰个太阳轮之外咧，哇，原来有好多嘅嗰啲陶器嘅嗰啲样貌、其实可能都不经不觉咁样样咧，其实系流传咗落嚟嘅。嗰啲工艺啊，嗰啲形象，嗰啲审美啊，
2: 啲形象有可能亦都系巧合啫。
1: 但佢又真系几似喎。
2: 系
1: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好好玩嘅咧，就系嗰个龟背形嘅嗰个网状器。其实呢个网状器佢全密封嘅，睇身好似系要孭住咁样样，佢里面仲要夹咗块肉嘅。但系呢个网状器打唔开嘅，即系你好难想象呢个到底系我嚟做乜嘢嘅。即系有人估佢哦，系咪即系我嚟孭块肉上山嘅咧？咁但系又打唔开。咁所以其实呢度有好多不解之谜咧，等住大家去解密嘅。所以我觉得呢度系好适合大家去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去解密嘅地方，比任何一个解密游戏都好玩。
2: 同埋呢度咧，其实有好多俾大家去互动嘅地方啊嘛。
1: 系都有嘅，咁当然就唔喺个主管里面啦。个主管就会有两个主管嘅，咁就分上下两层。咁大家其实顺住人流行就 OK 噶啦。咁即系不经不觉，咁你就出翻嚟。出翻嚟之后咧，如果有亲子，又或者你觉得有未尽嘅，咁其实呢度仲有一个叫做就咁睇唔够，大家仲可以通过啲 3D 啦、光影啦去体验我哋。嘅文物互动嘅一个感觉嘅，咁其实呢度你就会见到更多嘅小朋友啦。咁因为佢哋唔单止得个睇字啦，咁仲可以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嘅互动嘅体验厅。咁当然呢个另外系要俾钱嘅，就唔系一个主门票里面。咁大家亦都可以体验下，去扮一下，体验一下做一个古熟人到底系点样样啦。咁然之后
2: 咧，
1: 系啦，咁啊带佢哋即系嗰啲模拟嘅嗰啲头巾啊，咁啊然之后通过一啲 3D 手机嘅互动啊，
2: 或者扫二维码，
1: 系啦，咁你就可以即系沉浸式咁去体验，去感觉，如果你系当其时嘅人，你会做啲乜嘢咧？咁当然啦，佢仲会有一个叫天地回响嘅一个三星堆嘅全景音响数字一个艺术剧场，咁喺呢度唔单止可以睇到啦，咁你仲可以听到啦，可以有一啲互动嘅数字化体验嘅场景啦，咁就即系好震撼咧。
2: 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会更加有趣一啲啦，因为小朋友佢哋就中意用一啲嘅科学嘅手段，
1: 系啦，刺激佢嘅感官啊，可以更立体咁样。
2: 佢哋就有一种喺游乐场入边玩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去学习到一啲嘅文化知识咁样。咁同时我见到仲有一啲咧，即系好似对于小朋友嚟讲，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文化。

0: 物修復嘅體驗嘅。
1: 係啊，咁其實佢仲會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尋覓三星堆嘅一個咁樣樣嘅互動嘅場景嘅。咁、當然呢個唔係真係嘅一個考古現場啦。咁只不過咧就俾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哋喺挖掘呢個祭祀坑嘅時候咧，我哋會去做啲咩工序啦？咁然之後咧，通過 VR 咁樣去沉浸式體驗。跟住你挖掘出嚟，你系点样去修复呢个文物啦？咁样样会经过一啲点样样嘅工序咧，先会最后呈现喺大家面前啦。咁样
0: 多唔多人去啊？度
1: 都多嘅。咁但系当然啦，
0: 同主管比起身，可能相对都会少一啲咁样。
1: 争好多，因为佢首先佢要另外俾
0: 另外俾
1: 门
0: 票，
1: 另外买票，咁可能就刷下一堆人啦。好似我呢啲。要另外俾門票啊！我要考慮一下咁樣。
0: 不過咧，即係其實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可以多個選項下，等自己嘅小朋友喺入邊有所體驗。咁如果你自己時間 OK， 同埋咧，即係個人覺得都唔錯嘅話，可以去試一試嘅。因為咧，其實講到話三星堆咧，因為佢確實入邊有好多文物咧，啲形象相當之吸引人啦。我相信其實而家去到一個博物館咧，好多要打卡嘅地方就係佢嘅文創店。
1: 文創冇錯，呢個係我逗留時間多好多嘅地方。
0: 我當時去到西安嘅時候，亦都專門有考慮呢樣嘢，就話我去到西安，我肯定要帶一啲即係自己有印象嘅，同埋好中意嘅專屬嘅一啲文創品翻嚟。咁當時去到秦始皇兵馬俑嗰度咧，咁就專門係喺佢哋嘅門口嗰度啊，買咗一個咯好得意嘅一個即係兵馬俑嘅形象。咁當時咧，即係其實你係見到喺路上咧，即係行喺街上啊，或者係兵馬俑嘅外邊啊，唔係因為外邊有好多嗰啲小攤販，佢哋都會買一啲嘅，好平嘅，係啦。咁當時因為有朋友帶住去嘅時候咧，就因為當地嘅親戚帶咧，佢哋話：，你哋唔好喺個博物館入邊買，因為肯定貴。話你出邊買，你睇我買俾你，送俾你5蚊嘅一隻，但係喺嗰個官方嘅嗰個博物館入面買咗99蚊一隻，咁但係我其實個人咧係推薦，首先我哋要支持呢個原創，係嘛？因為佢係有版權嘅，咁本身咧，我覺得喺你呢個博物館入面去買咧，你係支持翻呢個文化嘅事業嘅。而第二個咧，佢確實個質量係唔一樣嘅，
1: 肯定唔一樣啦，
0: 完全唔係同一樣嘢嚟嘅。
1: 咁
0: 喺出面買嗰個咧，都係冰箱貼。貼兩下咧，5分鐘就跌咗落嚟啦，因為佢嘅一個製作嘅嗰個精巧度係唔一樣嘅，同埋佢嘅材質都唔一樣。
1: 所以貴係有貴嘅原因嘅。
0: 我都推薦大家要去到呢一啲嘅博物館入面去行一行啲文創店，因為確實好多文創你真係諗唔到佢會用咁樣嘅方式去做，即係譬如話佢哋喺西安咁樣啦，有個肉夾馍啊嘛，咁啊跟住做成一個玩偶嘅形象，即係一個普通嘅一啲毛絨玩具咁樣去肉夾馍可以夾喺自己嗰、那個即係袋上面，我覺得幾有意思。咁唔知喺個三星堆嗰邊，你有冇買一啲點樣嘅特別嘅文創嘅產品啦？
1: 你講起呢、這個兵馬俑嘅時候，我突然間諗起一個文創咧，就係佢裡面有一本叫有聲書嘅東西喺呢個兵馬俑啊。三星堆嘅話咧，我自己睇咗好耐，因為佢本身咧。佢都唔使點創啊！本身佢裡面啲嘢都已經好文創，你明唔明？佢只需要同用唔同嘅工藝展現出嚟，譬如話佢用一啲硅膠啊，或者佢用啲金屬啊，或者佢用一啲即係用唔同嘅展現方式表達出嚟就 OK 啦。我覺得三星堆嘅文創係最好做嘅。
0: 因为佢本身已经好有想象，
1: 本身已经好文创。任何嘅修饰，你将佢整成公仔又好即系我自己会几中意一个咧，就系三星堆里面咪有个大立人嘅公仔，好大个嘅。咁其实佢里面会有一个做成公仔嘅咁样样嘅文创。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嘅，因为大家都觉得佢好有趣，放喺屋企嘅话又好有特色啦。然之后你可以揽住佢瞓觉啦，人形
0: 都系
1: 咁大，你知唔知？
0: 哦，文创公仔嚟嘅都系
1: 文创公仔。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中意其他嘅，咁佢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公仔可以展现出嚟啦。咁我自己睇得比较多嘅就系佢嘅饰品啦。我今日冇带过嚟
0: 饰品啊，即系耳环啊，
1: 系啦，冇错，
0: 颈链啊，颈
1: 链啊，
0: 哇，咁得意啊！
1: 佢会都做得好好，譬如话我自己会买咗一个咧，就系耳环，一对耳环。咁佢首先。佢會用呢一個嘅屬地啊嘛，三星都就喺屬地，佢就叫屬獸。咁就係佢當地嘅一種工藝。咁佢就會用嗰個布藝去做呢個耳環嘅嗰個面。咁然之後咧，
0: 耳環上面有屬獸，
1: 有屬獸。咁然之後咧，佢就用銀去镶嵌住佢啦。咁然之後，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工藝啦。咁然之後，佢上面嘅圖案咧，我就揀咗一個眼睛嘅。 一個眼睛，其實眼睛，我覺得眼睛在呢個三星堆裏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的元素嚟嘅。你諗下佢重木面具又好啦，黃金面具又好啦，其實佢都係要突出佢嘅眼睛，係咪？咁所以眼睛係雖然佢冇表現出嚟，但係你可以想像到眼睛係喺三星堆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元素。你諗下，你戴重木面具又好，戴黃金面具又好，你遮曬所有嘢，你就要突隻眼出嚟。咁所以眼係好重要嘅，其實喺三星堆裏面。咁嗱，呢個就係我哋嘅想像力啦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佢會用一個太陽輪去做一個即係裝飾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文化符號，佢都會表達喺呢啲話。唔係，佢有好多款俾你揀。咁我就揀咗一款咧，就係
0: 細只啲嘅，
1: 就係即係眼睛嘅。即係你可以揀太陽輪，或者可以揀眼睛，或者揀其他嘅一啲文化符號嘅嘢。咁佢會有好多嘅表達方式。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你喺買。喺呢一個嘅手信嘅時候咧，就唔一定要買啲好可愛嘅文創，咁佢都會有一啲好適合我哋平時去戴嘅。
0: 即係佢有實用性啦、
1: 啊，有實用性嘅，即係包括一啲好似你咁嘅好型嘅一啲吊嘴啊、一啲銀鏈啊咁樣樣，咁佢都會有嘅。咁所以當然仲有好多關於三星堆考古嘅過程嘅唔同嘅人，佢寫出嚟嘅書啦。
0: 哦，書都有，
1: 有好多書。咁即係如果大家對呢啲文化你想進一步深度去了解嘅話，你可以買書咯。
0: 因為當時我去兵馬俑嗰個博物館嗰度去睇咧，佢入邊都有一本書，就係將入邊好多兵馬俑嘅細節都影出嚟嘅嗰啲彩頁。
1: 就係我
0: 啱啱講嗰
1: 本。
0: 咁當時咧就話必須要喺個兵馬俑嘅嗰個博物館入邊，你先可以買到嘅。你網上同埋出到去咧都買唔到。
1: 而且佢可以有一個，我記得佢有一個二維碼掃碼，有一個 3D 立體展示嘅一個功能。
0: 咁所以喺三星堆呢一度有冇類似呢一種？就我必須要喺個管藏入面才可以买到的一些产品。
1: 我 見到三星堆好像就真的没有这种图书。它都是以文字说明介绍为主的图书。
0: 即关键就是说有没有在我这个管里面才可以买到的东西，目前来说好像都可以买到。
1: 没
0: 有说我有一些产品其实我未必在这个
1: 里面买。你开了三星堆就没有关于任何三星堆的物件可以买得到的。
0: 即在外面你都买不到的。
1: 因
0: 为它相关的文创产品。
1: 它跟兵马俑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包括它跟在其他包括即係我哋會講到嘅都江堰又好啦，卧龍熊貓基地又好啦，你離開咗個展館外面，其實仲有好多賣嘢嘅地方。三星堆真係冇，唔係
0: 咁三星堆嘅形象做嗰啲文創
1: 冇，基本上係冇，因為咁嘅應該係講喺成都又好，重慶又好，佢可以打卡有價值，可以做文創嘅嘢太多啦，佢元素太多啦，即係佢唔一定話我一定要大規模咁去做三星堆嘅嘢，三星堆裡面比較感興趣嘅文創嘅嘢，基本上都集中喺三星堆呢個區域。
0: 應該係話比較集中咁樣喺嗰度，即係譬如話我買冰箱貼去嗰啲小店鋪入邊，應該點都會有個面具啊，或者有棵神樹嘅樣吧，應該有吧。
1: 可能偶爾會有啦，但係唔多咯，都唔多，都唔多。所以即係你唔好話寄望你離開咗三星堆之後，你喺其他地方會揾到好多關於三星堆嘅元素，真係唔多。咁而且咧，你喺出面可能便利話齋，可能真係好簡單嘅一大堆賣紀念嘅呢個冰箱貼裏面，偶然有一兩個同三星堆有關嘅元素，但係嗰啲都可能唔會做得好精緻咯。我只能夠講
0: 冰箱貼咯，即係相當於係
1: 一兩個咁樣可能會有，但係唔多咯。
0: 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咧有機會嘅話，一定要去到嗰度咧親自去打下卡嘅。其實我哋用咗期半嘅時間啦，去介紹呢個三星堆嘅博物館啦。最緊要都係提醒翻大家啦，真係要去打卡，而且提前去預約啊嚇。嗱，而講到話喺成都仲有邊啲好玩嘅地方咧，唞先啊嚇。陣間翻翻嚟咧，會同大家繼續分享一下啦。如果你要去嘅話，點樣去，同埋咧仲有邊啲咧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唞先，一陣間繼續傾過。
1: OK。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三星堆博物馆啊，吓嗱，依然都仲系咁爆棚嘅。咁我之前咧记得就了解过咧，就话佢嗰个周边其实好似系几荒芜下嘅，如果从市区过去咧都几麻烦嘅，系嘛，要打车打好耐。
1: 唔單止耐，即係如果你自己揸車過去嘅，都可以嘅，等於你要包部車咯。咁你咪即係睇下幾錢往返咁樣樣。
3: 從市區過去大概係幾長時間？
1: 我睇過下，可能時間啊，睇你住邊啦。因為其實成都都幾大。
3: 以市中心為例啦，
1: 因為市中心
3: 鬧市區
1: 咁起碼一個鐘啦。
3: 嗯、
1: 我哋住嗰個酒店，因為就比較為咗我哋去三星堆啊，去熊貓基地方便咧，我哋就住得比較邊嘅，離市區比較遠嘅。咁我哋反而入市區咧，可能要大概45分鐘到30分鐘到45分鐘咁上下啦。咁我哋去熊貓基地又好，我哋去三星堆又好，就比較近啦，大概就半個鐘頭左右嘅時間。咁、所以如果喺三星堆去翻呢一個嘅市中心嘅話，大概就係個鐘頭多啲咁咯。一個鐘頭多啲咯。
3: 如果要去嘅話咧，就因為你今次係跟團啦，咁啊可以係坐大巴去啦。咁、如果自己去嘅咧，啱啱前俾咗個方案嘅係自駕。咁除咗
1: 自駕啦，又或者都有啲公交可以去到。
3: 係啦，我就想話有冇公共嘅交通方式，譬如話坐公交車或者地鐵冇啊？
1: 我上網都搜咗下，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想即係唔想話自己包車成本咁高，咁因為如果你一個半個人咁樣你包部車肯定成本就特別高啦。咁、其實佢都有喺春熙路嗰度咧，佢都會有專門嘅旅遊大巴、可以直達嘅。
3: 咁、
1: 但係具體嘅時間你就真係要查清楚啦。咁、你就要睇清楚有幾點鐘可以去嘅巴。班次咁样样，同埋你仲要预翻往返嘅时间。
3: 所以如果系要去嘅话，其实要预一日嘅时间。如果按你咁讲嘅话，
1: 大半日要噶。
3: 大半日。
1: 大半日要噶。
3: 如果你下午你再去玩嘅话，我觉得可以翻翻嚟就行下市区嘅一啲，譬如话步行街啊，或者行行逛逛一啲简单嘅景点。但如果你话好似你话斋，大半日你路上来回都要两个几钟啦。
1: 系啊，咁你夜晚你咪去下咩宽窄巷子啊，啲咩地方打下卡咯。
3: 即系譬如话你留到下午3点钟、4点钟，你翻嚟行下街咁样都 OK、。但如果你话即系净系半日，行程跟住翻翻嚟再去其他地方，下午继续玩咁样，可能就会紧张啲。唔系话唔得紧。
1: 是我当时还看了一条线路就是坐高铁的、其实它在成都东
3: 高
1: 铁、成都东那里它可以坐高铁去到港汉北跟着出了站之后就要打车、打车过去就大概就有十零分钟就到了、
3: 这样
1: 时间就会即係比較好控制咯，咁樣嘅時間比較好控制，同埋自由度高啲，因為高鐵佢嘅班次會相對比較多，咁、你可能自由度會相對會高啲，係、啊，咁所以睇下大家即係覺得邊一種出行方式可以比較方便，
3: 適合自己，
1: 總會有一種方式比較適合到你。咁但係咧，仲有一個提醒就係話，即係。門票只能夠官方預約，現場是絕對不會賣票的。你不要
3: 買黃牛，因為有些人
1: 諗買黃牛，
3: 有冇㗎？喺現場，
1: 我想很難，幾乎見不到啦，就係、
3: 是。Okay.
1: 我覺得很難，因為我覺得呢個官方可能是把控得很嚴格的、所以你真的不要諗住喺現場買黃牛。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即係佢通常放票是提前5日放嘅。提前5日方票，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佢晚黑5点钟之後，基本上你就入唔到去噶啦。佢就閉館噶啦。咁可能如果遇到節假日嘅話咧，就時間會稍微延長少少。咁但係都唔建議大家太夜去，你都睇唔到嘢啦，
3: 係
1: 咪？咁所以喺時間方面，大家都一定要把握好。
3: 同埋因為周邊可能好似你話齋冇乜嘢店鋪咁樣，即係如果係咪打車嘅話，都唔係咁容易啊！我相信，因為出嚟，
1: 所以你要約定往返㗎，即係你要預咗、你要約往返㗎啦。
3: 如果唔
1: 係
3: 你去到嗰度，我再出嚟打車咁樣點走、
1: 啊？係啊，
3: 都好難。
1: 同埋。
3: 就算你係有打車軟件，你可以打咧，因為咁多人喺度打車，你可能想打到一部車都難啊。
1: 佢會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公共嘅停車場啦。其實咁嘅、如果你去到咧，佢會有一個大嘅停車場，咁基本上所有嘅遊客都會喺嗰個停車場度落咗車。落咗車之後咧，佢會

0: 過一條地下嘅隧道，好似即係地鐵嗰啲咁樣嘅隧道啦。咁啊，然之後就穿過條隧道之後，再上翻去，好似過對面咁樣，咁就會去到呢一個三星堆嘅正式嘅入門口咁樣。咁喺停車場嗰度咧，佢都會有好多嘅旅遊巴啊、中巴啊，又或者一啲營運嘅車輛嘅。咁你可能就真係要提前去約好車喺嗰度等你又好，又或者咧喺嗰度打車上車走。
1: 即係其實都會有一啲當地嘅司機喺嗰度攬客嘅，不過價錢可能都會貴啲啦。因為一般嚟講喺呢一啲停車場，通常都會有好多車可以俾大家揀。但係如果你提早去預約好往返嘅嗰個路程咧，就更加方便，價錢亦都會比較抵啲。
0: 你最好就約好往返咁樣樣咯，咁樣樣嘅你自己可控制嘅空間就會更加大啲。
1: 咁因為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譬如話去博物館，我可能想玩成日啦。咁我如果肚餓嘅話咧，有冇嘢可以食噶？佢入面有冇一啲即係飲食售賣嘅地方可以去醫下個肚啊？
0: 有，但係都可能唔多，即係可能佢會有好簡單嘅 coffee shop 啊，
1: okay.
0: 即係俾你飲下坐低喺度飲下茶歇下腳，但係可能會有一啲簡單嘅一啲麵包之類啦，但係真係冇咩選擇。出面就農家樂。嗱，我哋食饭嘅地方离三星堆大概可能车程系十分钟左右嘅啫，咁就会有一间当地据说系已经比较大规模嘅一间农庄，咁确实又真系几旺嘅。我哋当时去嘅时候，连出菜都出唔切嘅，咁跟住佢哋可以有移苗食啦，嗰啲菜式都 OK， 几啱我哋口味啊。我觉得即系如果大家真系食饭嘅话咧，只能够喺附近嗰度，即系大概离可能。即係兩三公里咁樣樣，或者啲農莊去食下飯。
1: 即係喺嗰個博物館旁邊，你就唔使諗住有嘢食㗎啦。
0: 入到個博物館區域裏面就真係唔多，
1: 都冇咁
0: 滯啦。但係嗰條隧道嗰度咧，都會有啲人喺度賣下嘢食嘅。
1: 當地嘅村民咁樣啦，擔住嘢過嚟賣係嘛？
0: 唔係，佢嗰度都應該幾商業化嘅。佢就、即係佢有啲，譬如話你啱啱講到嘅賣下冰箱貼啊，成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仲有賣下水果啊，賣一啲簡單嘅熟食啊，佢都有嘅。咁但係真係好簡單嘅嘢咯。係啦，咁可能篤下篤下啲咩魚蛋啊咁樣樣咯。
1: 即
0: 係嗰啲就
1: 填下個肚。
0: 填下個肚咯，但係你話即係有規模嘅餐廳嘅話，就真係
1: 冇。
0: 我好用力咁諗唔到，但係哇！你咁樣提起我咧，嗰日我哋食嘅草莓係超好食噶。
1: 草莓
0: 係啊，嗰日我哋出嚟嘅時候，
1: 冬季本身亦都係一個食草莓嘅好時間。
0: 可能係因為佢哋嗰個地質都有啲關係。
1: O K，
0: 佢哋種出嚟嘅草莓係好甜，好甜。
1: 大家自己可以去試下嚇。
0: 係啊，竟然推介大家買草莓。喂，另外仲有一樣嘢要提醒一下咧，就係嗰個啱啱我哋之前都有提到過嘅租嗰個講解器，我爭啲唔見咗個講解器，你知唔知？因為我出咗嚟之後咧，我就掛住去 shopping 啦，去文創嗰度，跟住就後屘又試玩啦，跟住嗰個怪耳咧，我就覺得佢阻定，咁我就放低咗。一放低咗之後咧，唔知幾時就跌咗啦。後屘再還嘅時候，唔見咗嘅。
1: 咁後屘你
0: 好在我諗翻轉頭咧，就係應該留咗喺文創嗰度。翻轉頭果然就喺嗰個位置跌咗，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出咗嚟之後就還咗講解器先。咁就再去慢慢去 shopping， 咁樣就會好啲，
1: 係
0: 啦。
1: 呢個就少少嘅提示，
0: 因為唔見咗嘅話，真係原來都要賠幾多錢下㗎、
1: 啊，
0: 據說要賠兩三嚿水咁樣㗎。
1: 總言之，你唔見咗嘢都係麻煩啦，就算唔使賠錢都係一個麻煩嚟㗎嘛。咁啊，所以咧提醒翻大家啦，去到三星堆真係有好多啦，去打卡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咧需要注意嘅地方啊。咁啊，最重要咧就係希望你可以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美好嘅旅程，以及咧係滿滿嘅收穫嘅。咁啊，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啦，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依然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都系五一假期愉快，五四青年节快乐嘅吓，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4: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嗯，冇错嘅。嗱，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上翻两堂嘅财富学堂啦，分别嚟了解一下呢个股市股票新手必备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嘅基础知识，以及咧基金有边几大类啊。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嚟回顾分析翻啦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4: 系啦，跟住会有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我哋将会一齐去香港逛一座流动嘅美术馆啊！
5: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
4: 嗯，好。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试翻，
7: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1: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9: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咁边啲相关基础知识系唔可以唔懂嘅咧？
11: 嗱，小鱼儿，首先就系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咧喺主板方面咧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啦。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唔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两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级以上。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9: 哦，呢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两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 仲有咧，北交所開通嘅條件就係申請開通權限前20个工作日，證券及資金帳戶日均資產唔低於50万元，唔包括通過融資融券融入嘅資金同證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經驗，風險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4: 嗯，系嘅。仲有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嘅开通条件，我哋分享一下啦。首先咧，创新层方面咧，申请开通权限嘅前10个交易日，日均嘅资产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系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同样系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噶。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而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9: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03605开。

0: 求。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1: 是的，小月爷，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呢，涨跌幅限制就30%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50%，而涨幅限制呢，即是100%。
0: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的度先得噶。跟住落嚟是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还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1: 是的，小月爷，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也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月爷，
0: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阿基同学又上课啦噃。
8: 系啊，邝主任好啊，今期课讲乜嘢啊？
1: 讲讲基金嘅类型啊。首先考下你啦，之前教过你嘅基金系咩嚟嘅？诶，复习下先咧。
8: 好嘅，好嘅。咁基金咧，简单嚟讲就系将众多投资者嘅资金集中埋一齐，由专业嘅基金管理机构进行投资管理，以期咧获得收益嘅一种金融产品嚟嘅。佢系一种间接投资方式，投资者唔使直接购买股票或者系债券，而系将资金咧交俾基金公司，由基

0: 间公司的专业人士进行投资决策。
1: 是啦，非常之好啊，可以见到你是温故而知新嘅。
0: 嗯，
1: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其实基金的本质就是风险分散和专业的管理。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的份额，实际上就将自己的投资风险分散到基金持有的多种资产之上，同时享受这个专业团队的管理服务。就算是个别的投资项目有亏损蚀钱，基金当中其他项目的盈利都可以弥补损失，从而降低整体的投资风险。讲回正题，今堂课讲下基金的种类，其实都种类繁多下，主要包括一个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以下为大家逐个数下常见的基金类型和相关概念，方便大家了解各种基金的属性。我先来数，首先就是开放式基金。这个第一种的开放式基金指基金规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来发行新份额或者被投资人赎回的这些投资基金。
0: 而我知道的封闭式基金是指基金规模在发行之前已经确定了，在发行完毕之后及规定的期限里面，基金规模固定不变的就叫做封闭式基金了。
1: 第三种等我介绍，就是契约型投资基金。契约型投资基金就是根据一定的信托契约原理，由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的托管人一起订立一个基金契约而组建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就依据法律法规和这个基金契约去负责基金的经营和管理操作。而基金的托管人就负责保管好基金的资产，执行管理人的有关指令，办理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最后投资人通过这个购买基金单位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
0: 而公司型投资基金就是指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以盈利为目的投资于特定对象，比如说有各种的有价证券、货币等等的股份制投资公司。基金持有者既是基金投资者，同时都是公司股东来的。
1: 是的，还有第五种就是雨伞基金。基金管理公司将自己名下的一组基金作为母基金，在这个母基金之下再组成若干个子基金，以方便和吸引投资者在其中自由地选择和转换的一种经营方式来的。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利于投资者转换基金，并且是不收或者少收这个转换费，以此来稳定投资队伍。
0: 而有一种金钟基金，它的特点就是以其他基金单位为投资对象，同时它通过分散投资于本身或者是不同管理团体的基金来进一步分散降低风险。
1: 还有第七种就是对冲基金。它的原意就是风险对冲过的基金的意思，起源于50年代初的美国。起初的操作宗旨就是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这个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一定程度之上可以规避和化解证券投资的风险。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演变，对冲基金已经失去了原始的风险对冲的内涵，已经成为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一种投资模式。
0: 而第八种就是风险基金，是指那些由专业投资管理人士或者是机构定向募集的资金，投资于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技术、产品或者市场的，以期望在未来实现高额回报。
1: 最后四种等我来介绍，分别是股票基金。股票基金就是以股票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是投资基金的主要种类。投资基金的主要功能就将大众投资者的小额投资集中为大额资金，投资于不同的股票组合，就是股票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的。而第十种债券基金就是一种以债券为投资对象的证券投资基金，它通过集中众多投资者的资金一起对债券进行组合投资，寻求较为稳定的收益。而倒数第二种、第十一种货币市场基金，就是指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有价证券的这种基金。这种基金资产主要用于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譬如说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等短期的有价证券。最后就是基金发起人，讲讲这个概念，就是指发起设立基金的机构，它在基金的设立过程当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国家根据这个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基金的主要发起人就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就是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发起人的数目是两个以上的， 咁依据啱先讲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咧，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啊，基金发起人咧嘅主要职责就包括有：第一系制定有关法律文件，并且向主管机关提出设立基金嘅申请去募建基金；第二咧就系认购或者持有一定数量嘅基金单位；最后第三就是基金唔能够成立嘅时候咧，呢个基金发起人啊需要承担呢个基金募集费用。将已经募集翻嚟嘅资金，并且加计上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喺规定时间之内退还呢个基金认购啊！好啦，以上就分享咗咧成十一种嘅基金种类啦，同埋最后一个咧关于基金发起人嘅概念嘅，总共十二个信息啊！希望大家今堂课咧都收得到嘅吓。
0: 嗯，系嘅，咁我哋下堂课再见咯，拜拜，
1: 拜拜。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阿 K 同学扮演者何欣。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我哋下期继续开讲。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等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就一齐嚟关注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咧市场嘅表现，同埋咧经过完呢一个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操作嘅。咁啊，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7: 系你好，
6: 主持人。见到咧，其实喺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吓，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嘅吓。咁啊，上证指数咧重新啊翻到啦4100点嘅呢一个嘅上方嘅。咁包括咧好似深成指啊，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其实都系咧相对活跃嘅。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7: 市场表现嘅话，如果睇指数等定都差啦吓，即系首先大家都话脱敏啦吓，即系呢个地缘政治嘅影响喺度淡化，或者讲大家唔当一回事啦。咁但系如果系将指数同个股放喺一齐睇嘅话，大家仲系可以睇到就系表现差别好大吓。咁呢个甚至有啲时候投资者就觉得喺呢个地方咧，只系赢咗指数冇赚钱。咁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我觉得就系、是。在大家对于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淡化之后呢，大家在这里揸紧行情的机会，那么优先的重点，由于是场内这个加杠杆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以承担风险的作为代价的话，去追逐我们讲的这种进攻性，那么相对来讲更多还是科技股的高弹性为主，尤其是业绩那个景气度越高的话呢，相对来讲市场的这个热情积极性就越高咯。
6: 咁望翻咧，今个星期咧，整体市场嘅表现嚟讲咧，都系同一啲嘅即系业绩嘅公布咧，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挂钩喺里边嘅。咁相对咧，公布出嚟嘅业绩较为之好嘅板块咧，似乎咧系有较佳嘅表现嘅吓。咁啊，呢啲嘅咧年报、季报咧，亦都系嚟到咗呢一个披露嘅尾声啦。咁结束完之后咧，市场嘅焦点会放喺边啲方面？咁前期公布业绩较为之理想嘅公司，系咪会喺下一阶段咧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咧？
7: 首先，我觉得就系而家。公布完业绩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即是话大家打名牌的时候会选乜嘢。咁我哋仲系基于一个前提，就系场外嘅增量嘅资金入场并唔延续，更多仲系靠呢、这个场内嘅主动去增加杠杆，即系主动加杠杆以承担风险为主。咁佢既然要承担风险嘅话，咁呢个时候你肯定佢哋对市场的这个期望或者讲诉求就比较高啦，更加积极啦。咁所以相对来讲，我哋觉得就话业绩驱动的科技股的话，始终是更加值得去关注啊。因为始终由这个 AI 算力所引发的全球的通胀啊，一路一路咁通胀啊，可能开头是芯片啊，即系 CPU 啊、GPU 啊、内存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吓，即系敷铜板啊、PCB 啊，然后再向上游啊、铜箔啊呢啲 CCL 啊。不断的通胀都在蔓延，咁呢个时候涨价的题材去带来的业绩的增长呢，首先它是涨价就是最容易产生业绩，而且呢往往如果它的涨价的幅度和频率高的话，那个业绩的增长的幅度是很惊人甚至恐怖的，所以现在大家都讲业绩驱动的时候，虽然都是有业绩的增长，但是 傳統嘅產業或者講一啲周期性嘅產業同呢啲科技股佢嘅業績嘅增長仲係即係相差好大，咁所以市場嘅熱情喺呢度嘅話。

0: 话，我觉得更多嘅仲系以追逐科技为主，但系咧，的确呢、这个一啲核心嘅品种，佢嘅升幅亦累积得比较大之后咧，我哋要注意嘅就系、是、喺同一个主题嘅内部啊，佢往往由于太热嘅时候，亦容易产生我哋讲嘅内部嘅切换，即系一二三四线股之间嘅切换吓。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就系、是、话，如果你又想即系搭呢个科技嘅顺风车但系咧，又唔敢买嗰啲升幅好大嘅品种嘅话，咁我觉得可能喺同一主线下边，或者讲同一个科技嘅呢个故事主题下边，揾一啲相对嚟讲二三四或者讲甚至比较冷门嘅品种，等待佢嘅呢种暴升或者讲轮动嘅话，可能相对嚟讲仲系一个比较现实嘅选择。
1: 嗯，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咧，呢几日啦吓，啲嘅能源金属类嘅个股咧，表现咧系相对较为之理想嘅，包括似锂啊、钴啊咁样样嘅。咁啊，亦都睇翻一啲嘅即系数据方面都显示咧，我国呢个锂电产业链咧，经过短暂嘅呢一个嘅回调之后咧，似乎再度出现一个嘅强势。咁一季度咧，储能锂电嘅出货量咧，达到咧215吉瓦时吓，同比增长139%，超过1倍嘅。咁头部企业嘅订单咧，就排到咧2026年底，甚至乎咧2027年嘅第二季度添。咁啊，点样？睇到相关产业链后续嘅呢个表现啊？
0: 相关产业链嘅话，我觉得有咁亮丽嘅呢个开工嘅呢个数字啦，同埋交货数字，即系显示出嚟第一个系有需求嘅啊。咁有需求驱动嘅呢个业绩咧，咁就相对嚟讲系肯定比较靠谱啊。而且咧呢个里边咧，好多时候如果仲系一啲以外需为主嘅话，咁我觉得起码又更加令大家放心，因为有时候国内嘅话。第一个有时惊需求唔够，或者讲一啲即系话补贴啊，到咗期之后啊，跟唔跟得上吓？但系如果佢系有需求，而且系海外需求比较旺盛嘅话，咁我觉得就系对于呢个订单嘅真实性同埋可持续性系比较会有呢个底气。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基于需求嘅呢个增长啊，订单多之后咧，咁我哋可以即系话好自然咁去睇到咗呢个产品嘅涨价，就系原材料涨价吓。咁所以相对嚟讲就系话。一旦呢个行业嘅景气度出现咗明显嘅提升嘅话，咁往往最早感应嘅或者讲最容易直接反应嘅系喺业绩端有呢个验证嘅，咁基本上仲系以我哋讲嘅上游嘅系比较早嘅吓，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嘅就系喺呢个利润嘅分配里边，到底佢系更加靠偏向于边度吓？咁呢个咧可以根据呢、这个比如话锂电池呢个产业链喺2026年系一季报嘅呢、这个业绩嘅增长嘅呢个幅度嚟睇下，你就可以睇一睇就话呢、这个锂电池呢个蛋糕到底佢最大头系上游食咗啊，仲系中游啊，仲系下游吓、因为我哋睇到就系话喺呢个公布呢个业绩嘅增长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环节，其实佢嘅业绩嘅增长嗰、那个幅度嘅话，其实仲系可以差好多嘅吓。咁、所以如果你系想，真系即系话把握住呢个风，而且系比较精准咁样去把握呢个风口嘅话，咁我觉得可能你个功课要做得细致一啲，就系喺成个产业链起势嘅时候，睇一下边个系最受益嘅，或者讲最确定能够比较早就得到业绩验证嘅嗰啲环节嘅话，咁我觉得可能喺一季报之后，大家其实已经系开始准备期待紧二季报嘅呢个数字啦，吓，咁所以对于。呢啲咁嘅板块或者个股嘅话咧，就可以择机去进行潜伏啦。
1: 嗯，咁另外见到咧，就今个星期一啲嘅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咧相对比较之强嘅。咁其中好似咧就寒武纪吓公布咗呢一季报之后咧，股价即刻就拉到涨停板啦，因为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净利润咧同比增185%吓。公司一讲到啦，业绩嘅变动主要咧就系受益于人工智能行业算力需求嘅呢个持续嘅攀升嘅吓。除咗话呢一个嘅龙头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半导体设备制造嘅公司，好似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等等啊，佢哋嘅业绩咧都系咧就创出唔错。嘅一个嘅记录嘅吓，甚至乎亦都有咧，系刷新咗单季度嘅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相关嘅板块后续系咪继续喺人工智能嘅浪潮之下咧，可以继续睇嗰一线咧？
0: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呢个一个推导啦吓，因为有业绩嘅全球，其实呢个算力嘅呢种膨胀，仲系喺度远远未到呢个我哋讲嘅到顶点或者讲过度嘅呢、这个，即系讲严重嘅泡沫化吓。咁呢个时候本身佢嘅订单会带嚟需求，带嚟呢个业绩吓，咁而且最近我哋睇到就系重要就系喺自主可控呢方面，又或者讲喺中美之间嘅呢种科技嘅呢种将限制与反限制嘅呢个过程，其实自主替代啊，或者讲国产嘅呢个替代嘅呢啲题材，佢嘅重要性都喺度，即系相对嚟讲系 冇減少，反而係越嚟越提升嘅。咁所以變成咗有既有呢個行業景氣度 AI 算力嘅呢個景氣度啦，能夠疊加呢個自主可控嘅，且唔受制於人嘅，咁樣呢兩種嘅呢個我哋講嘅主題之下咧，我覺得對於半導體啊，或者講呢啲同呢啲有關嘅呢啲咁嘅科技嘅個股嘅話，其實中期啊，佢仍然係可以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講去尋找佢嘅介入機會咯。
1: 嗯哼，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重要会议啊，消息方面嘅一个嘅推动啦。咁啊，相关嘅房地产板块咧，其实都系有翻少少嘅一啲嘅起色喺里边嘅。咁包括咧，就会议当中都讲到话，继续咧会推进呢一个嘅城市更新吓。咁喺呢个背景之下，有冇边啲嘅板块咧可以再留意啊？
0: 城市更新嘅话，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呢啲咧，咁就更多仲系一啲即系话，希望佢而家唔好嚟拖后腿，尤其喺投资呢方面，即系尽量能夠將佢對於投資或者講固定投資啲負嘅影響係降到低下，咁但係咧，我哋仲要注意就係話與時俱進，因為喺呢個星期嘅重要會議上面提到個六張網啦，咁我覺得如果講城市更新嘅話，咁可能呢個城市管網呢個題材可能更加現實一啲，因為佢除咗係同呢個城市嘅房地產呢啲作為基建嘅話有關之外，佢更加係對於成個城市嘅这个现代化的程度啊，或者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房地产啊，我们既是希望它能够平稳一点，我们更加要提下的话，它结合现在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房地产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新出来的这种这样的结构性机会，把握这些机会的话，给你去期待这个政策来将房地产救起身，来得更加现实一点咯。
1: 嗯哼，咁啊，今次召开嘅呢个张政局会议亦都系讲到啦吓，要稳定同埋增强咧资本市场方面嘅一个信心嘅，咁都算系喺历史嘅会议当中啦，第一次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提法咁样样嘅，咁啊，对于后市方面会唔会增强一啲嘅信心咧？包括好似国家队入市嘅力度会唔会进一步增大咧？
0: 呢个国家队嘅入市，咁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当然可以期待啊，而且喺而家大家都覺得中國資產嘅呢種安全性喺全球都係一種避風港灣嘅時候，我覺得對於中國資產嘅配置需求只會提升嚇，唔會減弱嚇。但問題就係佢作為機構投資者，佢入嚟用咩節奏，以及佢嘅傾向性選擇咩行業啊咩嘅呢個策略嘅話，咁呢個係千差萬別嘅。咁呢個時候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希望係即係話係美好嘅，但係點樣去進行佈局，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嘢？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而且基本上只能够靠自己，即是没人是救世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极致的分化行情，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是既要保持信心，但是我们觉得更多还是要去不断地去学习，做到这个与时俱进。
1: 嗯，咁另外關注下國際方面啦嚇，咁啊見到之前咧就係美國同伊朗咧有一個嘅談判嚇，咁但係咧就最近都見到就有一啲嘅消息傳出，可能啦會變成一個咧就長期方面嘅一個嘅封鎖啊等等啊，咁似乎呢件事咧短期有冇快解決嚇，咁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譬如好似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咧，今日星期咧其實都係有一個低位嘅反彈嘅嚇，咁後市方面點樣睇待咧？
0: 如果呢個衝突嘅長期化嘅話，咁我覺得對於能源產品啊或者講同佢相關的這些產品，它的價格中枢肯定是一個上升的，而且是對於整個全球的經濟的影響其實還未有一個充分的體現，雖然大家現在好像覺得說股市都脫了紋，但是實際上經濟方面 的影響其實只是慢慢慢慢出來的，所以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對於這個市場會有兩個的預期差，一個就是未來這些產品的價格中枢向上的這個預期差，同埋對於世界經濟的影響的那種向下的這種預期差可能都會同時存在，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基於這一次這個衝突下的長期化存在，可能會長期出現的一些即是產業的變化，我們覺得是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因為這個地方可能現在有些東西其實只是剛剛開始的。
1: 嗯，咁啊，对于话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一个走势会点行咧？唔知温生咩预期咧？
0: 五一之后嘅话，我觉得首先就系话，如果这个地政治呢度冇出现咩新嘅恶化，或者讲新嘅好尖锐嘅冲突嘅话，咁可能即系只要佢大家仲系打打谈谈咁啊拖住落去嘅话咧，咁可能外围环境冇一个好明显嘅恶化嘅话，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系以内生嘅呢种推動為主，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話更多還是以一些 結構式嘅行情為主，咁結構式行情。

能最喜歡講的故事還是這個業績，即是說講這個產業景氣度，尤其是跟這個性價有關、算力有關的這種，我們這種全球性的這種通脹的浪潮，因為一旦它確認了的話，其實就是第一個它的機會會很大，而且呢很多時候呢它持續的時間也會比較長，所以對於算力的這種我們講的

0: 藝術科技活動裏面比較常用嘅一啲嘅設備，而呢啲設備都係最新，咁係好方便到咧藝術家咧係唔同嘅規模都可以去試咯。
1: 但係香港嘅藝術唔單止喺新建嘅場館裏面，喺黃竹坑曾經嘅工業大廈正喺度變身藝術高地，次點畫廊、當代唐人藝術中心、白石畫廊、十幾家精品畫廊藏身其中，風格多元，一站就能夠連刷多場免費展覽。香港演員、企業家黎姿。
2: 黃竹坑的工業大廈、大坑的生活社區，正成為新興的文化藝術地標。更多支持本地创作的艺术场所还产生在寻常的迹象之中，全程见艺术。
1: 艺术在这里是看得见的创新，是摸得着的体验，是带得走的生活方式。漫步在这座亚洲国际艺术中心，多元和创意随时可能同你撞到正。这趟创新美学之旅你准备好没有？香港友好协进会副秘书长朱鼎健。
3: 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将一场单纯的文化表演升级为音乐、美食、文创等一体的国际文化节庆，赋予更强的旅游吸引力和文化的内涵。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4: 香港正全力发展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的协同发展，提升国际吸引力，持续讲好香港故事，展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独特力量。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好的，首先来到财智湾区。五一的假期热度高涨，多家机构的预测和报告显示，多地春假叠加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或达上半年的高点，亲子出游、短途周边游、深度体验成为了假日出行的鲜明的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游客呢也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和情绪价值，多元文旅业态持续发力，彰显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活力。
1: 咁最近呢，有多个嘅在线旅游平台呢相继发布了五一旅行的趋势报告。报告当中显示，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空前的，好像以广州、深圳作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表现是尤为之抢眼的。广东省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68%， 广州登顶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的榜首，而深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达 110%， 文旅消费的潜力正在加速并发。
6: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大湾区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玩法，呈现了怎样的新特征？五一假期大湾区有哪些好的去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五一假期打卡大湾区的 N 种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颖仪你好。
12: 大家好。
6: 好的，那首先啊，还是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大湾区文旅市场的热力值怎样呢？
12: 其实我今年的五一假期吧，广东省文旅市场呢是展现出比较强的吸引力的。那么根据同城旅行指数显示，假期内全省旅游产品整体搜索及预订热度呢同比上涨了68%。那么跨省的游客源呢占比达到40%。可以说呢，珠三角城市群呢承载了超60%的入省客流。那么其中呢，像省会城市广州，它的表现就比较突出。根据同城旅行报告吧，广州呢位于五一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的目的地榜首。那么当地的酒店预订热度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3%。那么像珠江新城啊，长隆度假区周边的品质酒店呢预订是特别火热的。那么深圳呢跻身了五一国内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6位。那么截止到4月17日吧， 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等热门景区。

0: 一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45%。深圳呢，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本地市民的出游意愿同样高涨。数据显示，深圳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5%。那么，广东省内其他城市亦各有亮点，像珠海的话，它也有个长龙。它的长龙海洋王国亲子门票的增速呢，也是增速较快的。像佛山的话，它的祖庙博物馆和清晖园博物馆的一些连线产品销量也比较突出。可以说呢，广东的文旅消费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那么在出境游上呢，大多数游客呢以短途出行为主。香港啊、澳门呐、啊，就成为了选择。
1: 是的，请影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大湾区的内地的热门旅游城市准备了哪些大招来迎接这波泼天的流量呢？
0: 可以说呢，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的热潮来袭，大湾区内地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都在精准发力。他们呢，结合自身的城市特色，让惠民让利、场景创新、文体融合、科技赋能、本土 IP 打造等方面呢，推出海量的文旅活动和消费政策，全方位承接假日文旅的流量，激活湾区的消费活力。那么我们还是分不同的城市来说吧，因为确实是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首先就刚刚提到的广州，那么广州呢，它是以焕新五月潮玩广州为主题，推出了7大板块、1000余场文旅活动，实现全业态、全人群的覆盖。消费福利方面呢，就投入了2000万开奖、有奖发票这样的活动，加码商圈、餐饮店、酒店联动促销。那么2600余家商户呢，支持外卡消费，同时为广交会参展商、赛事持票的游客提供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专属权益。业态体验上呢，落地榴莲嘉年华、广式靓汤生活节等美食活动，汇聚多国咖啡品牌、动漫嘉年华、沉浸式巡展等年轻潮玩业态，同时联动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推出非遗展演、艺术展览、森林休闲等活动。那么叠加呢，多场大型演唱会、话剧、粤剧等多元演绎。可以说呢，就是这一方面，广州呢是可以有多元的一些体验的，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比如说这个 AI 光影啊、无人机展啊、机器人演奏呀、等等，打造呢数字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结合本土的大湾区 IP 吧，那么擦亮城市的文旅招牌。深圳的话呢，就是主打的科技、滨海加体育这样的文旅特色。它发布了200余项文旅活动吧，那么覆盖五一、端午、暑期3大消费点。那么城市贯穿夏季的是消费三重礼，也就是说，通过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包、商圈满减、学生专属折扣等惠民活动拉动消费。那么全新上线 AI 文旅平台。湾游记整合购票、活动查询、精准游玩推荐、票根权益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以市体育中心为核心打卡点，依托中超赛事热点，打造潮流美食市集、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配套多风格的舞台演出，场馆同步开放旅游、篮球等多项免费场地，创新体育、市场、音乐的休闲模式。结合滨海无人机光影秀，展现滨海科创的一个城市特色。那么珠海呢，它就聚焦了山海资源与文化底蕴，落地超过100场的一些文旅活动。海岛文旅呢，主打轻松的一些慢度假的活动，比如说像外伶仃岛啊、东澳岛呀、长青岛啊，就推出了趣味休闲、沙滩电音、海岛风筝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文化体验层面呢，圆明新园它的有非遗打铁花、大湾区狮王争霸赛、唐家古镇特色主题活动呢轮番上演。那么科技文旅的亮点也是比较多的， 像太空中心啊、艺术中心，依托 AI、VR、AR 等这些技术呢，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同时呢，珠海也举办多场话剧、音乐会、落地城市地标免费文艺演出，推行六大主题旅游路线，并行呢粤 BA 等赛事的一个门票呢联动商圈，景区呢也推出了多重优惠，丰富游客的一个体验。东莞和中山它是聚焦于小众的风驰文旅赛道，那么打造呢特色乡村滨海微度假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像东莞呢，它就是打造滨海湾的近14天的海边咖啡嘉年华。那么它集聚了数十家咖啡轻食品牌，打造白天滨海市集，晚上呢音乐 live house 的模式。那么依托呢海景草坪，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落日特调饮品、帐篷休闲区，并提供了智能小巴接送、叠加消费券和免费咖啡等福利，打造湾区特色滨海松弛的度假场景。而中山呢，就全域铺开乡村水岸的咖啡音乐节，主会场加百村联动的模式，23个镇街，超过100个社区同步落地，超100场活动，以岸线呢为天然的舞台，那布局呢1000余个美食文创非遗摊位，融合乐队演出、民俗表演、打卡竞赛等活动。同时推出美食促销、家电换新、汽车补贴等政策，以水岸、咖啡、音乐、乡村四大模式相结合的创新方案，那么激活乡村文旅和城市消费市场。
1: 嗯，是的哈，刚才颖仪介绍完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各个特色之后啊，真的很让人心动啊，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不同的主题。那港澳呢也是内地居民热门出境游的目的地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港澳又推出了哪些精彩的文旅消费活动呢？
0: 嗯，那作为内地热门的短途目的地吧，香港啊、澳门啊，五一期间也上线了艺文展演啊、主题集市啊、亲子体验啊，还有这些商圈惠民等活动，联合跨境的福利，全力承接湾区假日流量，打造高品质多元化的短途的度假体验。那么像香港来说，它就是通过多元的艺文上新加商圈惠民去做的，主打呢全龄潮玩研学。香港呢是持续加码高端艺文和潮流消费，在4日到7月吧，就会落地法国的5月艺术节和美食会，那么推出100场艺术、戏剧、电影、美食跨界活动，丰富城市文艺供给。那么像文博研学的赛道，它的亮眼也特别多。那么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古埃及主题大展，还有呢像这个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蒙娜丽莎专题展呢，也是持续开放的。那么适配呢家庭出境游以及研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同时呢，香港海洋公园呢也上新全新的 IP 补齐亲子度假业态。消费方面呢，旺角的核心商圈啊、地标商场也推出五一专属活动，旅客呢专属礼遇和商户满减优惠，让利入境旅客。而澳门呢就是主打这个市井休闲加非遗艺文，加上呢这个重磅演绎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解锁慢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五一期间呢，澳门呢主打的沉浸式市井文旅和文化体验活动呢，是包括了像1号到4号在这个旧城区观前后街开设假期的一个行人专用区，那么落地街头展演、特色市集、互动打卡等活动，实现逛街、逛展、美食一站式游玩。那个长片区呢，就开启了一面茶食与非遗时光的慢活节，那么免费开放茶文化、非遗的双市集，搭配竹棚工艺展、大师讲座、沉浸式茶话体验，其中呢展示岭南非遗与茶文化魅力。那么演艺市场呢也将持续火热，那么像威尼斯人综艺馆落地多场重磅演唱会，丰富夜间文旅的消费场景。此外，澳门还依托呢横琴 它的一个联动优势，以艺文活动呢带动文

0: 上餐饮商圈的消费，通过呢这个市集、展演、惠民等活动，激活这个假日文旅的消费市场，持续巩固大湾区热门的一个度假地的优势。
1: 粤港澳大湾区呢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啊，这里既有广州塔、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等城市地标，也有像骑楼老街、岭南园林这样的传统风韵，沉淀出独属于粤港澳的特别韵味。那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的解锁影旅打卡的新体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影仪来给大家推荐一下5一有哪些大湾区的影视旅游线路呢？
0: 哇，这个就很多了，因为的话，大湾区它其实是热门的影视取景地来的。那么它融合了城市风光，还有岭南特色与一些影视情怀吧，有挺多的一些特色路线的。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在广州，它呢凭借这个五一档电影这个《门牙》，它的一个取景的一个位置吧。那么影片呢串联了各大地标，那么包括越秀区、上岗山社区，然后东山湖，通过呢老城的烟火、老巷老店的广府市井气息，这样子去展现广州的一个特色的。那么到广州的话呢，还能打卡天河区的太古汇、发展汇等现代商圈，这又能感受都市的时尚活力。那么还有荔湾区它的一个人民桥吧。就能沉淀西关的一个古韵，海珠桥啊、列德大桥就是可以看珠江。那么黄埔科学城呢，又有这个科创魅力，可以说把这个通过复古的一些场景啊，包括骑楼啊、凉茶铺啊，再到呢这个天河的一些摩天大楼，然后以及这个荔湾和海珠的它的一个跨江大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广州它比较多元的城市风貌。游客也可以循着这个足迹呢，漫步这个广州，邂逅呢在城市角落的烟火。深圳的话呢，就是《惊蛰无声》前段时间在播，那么的话，它也有这个科幻城市的一个打卡路线。影片呢是超过90%场景是在深圳拍摄的。那么像港下北的地铁站，它的一个深圳之眼呢是比较出圈的，通过这个巨型穹顶天窗吧，那么呢展现这个未来的美学。可以说呢是各类热门的一个影视机位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比较独特的大运中心体育馆，以硬核的一个建筑打造城市生系的一个场景。还有呢，周边还有这个环湖生态，就是把这个融合了潮流商圈与自然景致，也能满足这个逛吃、拍照、休闲的需求，可以沉浸式体验深圳的一个年轻的新潮都市魅力。那么之前播的话呢，还有这个长安的荔枝，那么它有这个运荔枝的一个名场面，就在这个江门的一个位置，拍摄地点呢叫这个江门新会南半岛回林生态湿地公园。那么呢，这个湿地公园呢是有超过1000亩的湿地，然后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回林，那么绿树成荫，水光交映，岭南的田园氛围十足。那么可以呢，就是体验这个原生态的田园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慢行。那么感受呢，相对淳朴自然的岭南乡村韵味。除了这个内地的城市，香港和澳门也有很多这个影视路线。香港的话，这个港剧就很出名了，复古港风的一个打卡地吧，就也比较多。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既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岁月记忆，也通过改造新旧交融，汇聚了文创小店呐、艺术市集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水墨石的阶梯啊，复古正门的大钟啊，这些都氛围感很足，很适合呢拍这个经典的港风大片。传统的老街底蕴和现代的文创潮流相结合，适合文艺爱好者和摄影达人细逛细品。那么像澳门的话呢，它的话就更兼具一些刺激与复古的风情，比如说这个影片《追风图影》吧，它就是用这个澳门的旅游塔作为一个地标，它有这个223米的一个观景台，以及这个360度俯瞰全城的一个特点。 那么它在夜晚的夜景呢，就是氛围感是很好的。还有这个高空漫步啊、高飞跳等极限项目，可以还原影片的一个惊险场面。通常斜向色彩斑斓的西式建筑，那么有这个中西合璧的复古街巷，并显得这个澳门独特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呢，这个五一逛遍大湾区，跟着这个镜头的一个脚步，穿梭都市古巷、湿地与海滨，那么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影视去更多的感受大湾区的多元风情。
1: 是的，每逢节假日啊，大湾区都会成为全国乃至海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那么，当下大湾区的文旅市场正呈现着哪些新特征？如何把节假日的文旅消费高潮延续成为持续推动文旅市场发展的动力呢？也请影怡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思考，好吗？
0: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个消费升级吧，那么业态创新以及跨境通行的一个持续优化，那么大湾区文旅市场也涌现了它的一个发展特征，越车南下这些利好措施，能更好的激活大湾区的一个消费潜力。还有的话就是想要延续这个节假日的这个热度吧，其实呢还是需要这个多方发力的。首先呢，就是深耕这个特色文旅 IP，整合呢影视取景地、岭南非遗、侨乡文化、滨海风光等资源，串联呢跨城精品路线，结合跨境自驾热潮，打造大湾区的一个自驾品牌。其次的话呢，还要依托这个跨境的政策红利，那么像之前的越车南下就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还需要优化这个沿途停车的指引。那么呢，让这个跨境的一个旅行呢，持续释放这个消费活力。再者呢，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生态，常态化的一些民俗活动啊、非遗体验呐、啊，还有一个夜间消费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能够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以及平日的文旅消费短板。同时呢，还可以深化湾区一体化协同，加强呢粤港粤澳文旅的一个联动宣传，简化通关程序，那么依托智慧文旅建设，升级预约导览出行的服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政策吧，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旅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推出常态化的文旅消费补贴，借助新媒体矩阵宣传湾区文旅魅力，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以政策赋能、业态创新、区域联动为抓手，让节假日的文旅热度常态化，全面推动大湾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心动不如行动哈，这个五一假期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到大湾区去旅游打卡。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嗯，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啊，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满满，活力足，魅力城市新意多。
0: 嗯，咁同埋我哋仲会走入到广东嘅沙湾吓，聆听下沙湾何时嘅广东音乐啊。
1: 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心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宝藏打卡地是哪里呢？那希望各位呢通过央视频 app 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节目开始啦，我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啦。喺五一假期，香港迪士尼乐园咧有一个圆碌碌、白茸茸嘅身影吓，摇晃住好似树枝一样嘅手臂，迈住小碎步向人群走嚟。佢眨下眼啊，摊开只手臂讲到话啦：我系雪宝，我中意热情嘅拥抱。咁啊，影相嘅呢个快门声咧都系此起彼伏吓，人群当中啦不断传出话：哇，太得意啦！咁样一个感叹。咁而呢一个咧就系香港迪士尼乐园赶喺五一假期推出嘅一个新嘅玩法，通过结合新一代机器人技术实现智能互动，为旅客营造沉浸式嘅体验。
1: 那相信有很多游客到香港呢都会去迪士尼乐园哈去玩一趟。那么五一期间呢，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呢，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呢也是排起长队等候入场。那尖沙咀还有铜锣湾一带呢，也是同样非常的热闹，有部分的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在线排队长龙。
0: 咁同埋演唱会同埋展览嘅密集排期咧，亦都令到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城市，喺呢个假期咧系格外鲜明嘅。嚟自成都嘅林念吓，一落咗高铁就直奔香港体育馆啦。佢话两张嘅演出嘅飞啦，系佢规划呢一趟香港行程嘅起点。
1: 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啊，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那记者呢也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当中的热度非常高，推动旅客呢用不同的视角来打开这座城市。
0: 咁仲有咧喺呢个旧油麻地警署吓，几位嘅旅客咧都喺度互相影相，身后嘅蓝白警署嘅外墙咧，亦都被午后嘅阳光照得微微泛白。正在举行嘅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到游客能够走入到警署嘅内部，重温翻港产警匪片嘅经典画面。
1: 那么来自上海的李小姐从小呢看港剧长大的，她说以前来这里呢只在门口拍过照，那么这次呢走进去，感觉那些熟悉的剧情仿佛就在眼前重演。看完展览，她呢打开手机里的攻略，继续这场跟着港片游香港的深度体验。
0: 行山睇海、自驾游等嘅一啲嘅新玩法，正喺度快速打开香港旅游嘅想象空间。业内人士表示，越嚟越多人关注到香港独特嘅自然风光同埋地质地貌，扩大咗自然生态游方面客流规模，亦都令到更加多嘅人睇到咗一个多样嘅香港啊！
1: 没错，越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大家青睐。那么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他呢就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呢只用了大概一个半小时。那以前来香港呢要换乘好几次的车，那带孩子呢也是比较折腾的，那现在呢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根据香港海关最新的数据，截至三月底，有大约九成的越车在港逗留一至两天。为便利自驾旅客呢，香港多家商场在五一期间也是推出了相应的停车优惠。
0: 咁而家咧，亦都系越嚟越多嘅旅客咧，对于香港旅游嘅期待，正在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譬如话有业界嘅人士就认为啦，内地乡村旅游嘅成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贵州嘅村超、村 BA 等等嘅乡村旅游 IP 咧，非常之出色，以村民参与非遗体验嘅方式，将日常嘅乡村生活转化为咗旅游经历。呢一种接地气嘅运营思路，对于香港开发大澳渔村、长洲岛等等嘅乡郊资源非常之有启发。
1: 没错，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说，香港最大的优势呢是零距离的城野转换。旅客呢在一个小时内可以从传统商业区切换到休闲度假这两种感受。他说呢，香港可以结合帆船、潜水等等这些高端的水上运动，以及渔村文化、本地海产等等，发展生态度假村。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头先去完香港，跟住嚟啦，我哋会去到澳门睇睇下。喺电影《暴风捉影》当中啦，最令大家心跳加速嘅一个画面之一，就系主角嘅团队喺澳门嘅旅游塔嘅塔顶，纵身一跃挥手告别嘅高空场面啦。而呢一个瞬间，亦都成为咗影片当中令人难忘嘅镜头。咁所以跟住嚟时间啦，我哋会走入到澳门呢一座城市嘅制高点——澳门旅游塔，去体验一下嗰一份属于你嘅高空传奇啊！
1: 澳门旅游塔，我们来打卡一下哈。它的总高度呢是338米，主观光层距地面223米。登上223米的这个观景台，360度玻璃幕墙，可以将澳门风光呢尽收眼底。脚下的繁华都市啊，如微缩景观一样，蜿蜒的珠江呢在阳光下闪烁如丝带。傍晚时分呢，这里是捕捉捕风意境的最佳地点，看风起云涌，观云卷云舒。
0: 咁呢个影片嘅刺激场景啦，同样都系嚟源于澳门塔嘅极限项目啊，好似61层嘅空中漫步啦，同埋233米平台嘅高飞跳，为观众带嚟咗同角色同频嘅心跳体验。喺233米高嘅室外嘅走道上边，净系依靠安全绳嘅保护，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大胆嘅姿势，譬如话坐低、瞓低，甚至乎咧做出去奔跑嘅一个姿态。张开双臂拥抱蓝天嘅时候咧，你就系嗰个喺都市之巅追影的英雄啊！
1: 需要一定的胆量哈。那如果你追求极致的刺激的话呢，61层同样能够满足你。这里呢也是《捕风追影》，就是这部电影哈，在澳门旅游塔的主要取景地。从233米平台一跃而下的高飞跳，让你。

0: 75公里时速自由落体，感受真正的捕风快感，或者呢是尝试百步登天，沿着澳门塔的外沿楼梯攀登至顶峰，那每一步呢都是对勇气和毅力的考验呐、啊。
1: 系啦，咁据了解咧，澳门旅游塔嘅蹦极嘅项目啊，系世界上最高嘅商业蹦极嘅项目吓，亦都系被录入咗吉尼斯世界纪录嘅商业蹦极嘅项目嚟嘅。咁啊，除咗呢一啲刺激嘅项目之外咧，从澳门塔出发步行系可以去到多个嘅特色景点，系串联城市漫游嘅理想起点。从云端到街巷，从壮阔到烟火，澳门嘅美好收埋喺呢个高低之间。去澳门旅游塔，用唔同嘅视角感受沉浸式嘅城市体验。读懂澳门的多面风华。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些，识多些，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喺五一期间啦，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嘅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亦都系迎嚟咗观展嘅高峰。咁为咗满足游客嘅需求咧，王墓展区特展五月一号开始去到五月五号，会实施延长开放到晚黑嘅八点钟。咁此外，五一嘅展区会开设文明的盛宴系列活动，包括有扭蛋奇遇、剧本游、免费装造、一日店长等嘅活动啊。
1: 嗯，可以说博物院呢也是带小朋友们去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地点的选择哈。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丽，他呢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本次的展览呢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的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为什么我们想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些阐释呢？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中国和埃及呢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而且这两大文明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3: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墓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3: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展品呢？就有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2: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

0: 外还有非常多的王明圈，王明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明，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其实里面有大量的跟古埃及文字相关的东西。那我就再着重推荐一下我们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那个专井里面出土的那些南越木简。虽然这些木简上的文字并不是成篇的，或者是成系统、成体系的某一个篇章，但是呢，它却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南越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它的文字写的是非常漂亮的，是相当于汉简的体系。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可以去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那边去看一下这口水井里面出土的木简是什么样的。
1: 人类嘅智慧啦，往往最生动咁样体现喺衣食住行当中。无论系黄河流域定系尼罗河畔，古代嘅先民为咗适应生存嘅需要啦，不约而同咁样发展出咗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等嘅生活要素。呢啲嘅文明成果，既反映出咗人类适应环境嘅共同智慧，又呈现出鲜明嘅文化差异。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讲道：，透过呢一啲穿越时空嘅器物，我哋可以睇到，虽然时空相隔，但系古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嘅追求始终如一。
0: 虽然古埃及和我们南越国时期这两个文明，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古埃及文明跟中国文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两个不同区域的先民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呢，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发展出了服饰、陶器，然后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这样的生活要素。比如说，在这个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禅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是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他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啊，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 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2: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2: 那在天文历法方面呢？
0: 天文历法，中国跟古埃及各有自己的体系了。我们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记录日食、太阳、黑子、彗星还有新星这些天象，记录他们的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材料。除了这个记录星象之外，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也认为呢，它天文历法其实不仅仅是观天文的，而且它也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同时彰显这种王权正统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像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呢，它就出土的有一些纪年的这样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文帝9年乐府宫造，有这样铭文的一套8件的青铜的钩吊，它上面就记载了文帝9年，其实就相当于说是记录一个年份的。此外，在南越木简里面还有一个木简，它木简上就记载了说故宫主诞舍人念六年，这个念六年指的是赵佗在位的第26个年头，这些年份其实都跟天文历法是相关的。那在古埃及当中呢，因为古埃及它深深的受到宗教信仰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也认为天文历法对他们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它也是用天文历法去指导农业生产的。我们都知道尼罗河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进行泛滥的，古埃及人就通过观察尼罗河泛滥的规律，然后结合星象，尤其是天狼星怎么跟尼罗河泛滥相关，去指导农业的一个生产。所以我觉得天文历法跟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类知识，在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中国跟古埃及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
3: 南越王博物院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那么这次展览呢也是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呢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是立体

0: 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史明丽呢介绍，展览呢通过在地化的方式展现埃及珍宝与南越王文物的对话，强调文明共通性和生命永恒追求。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1: 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其中第一个部分讲述的就是众神的国度，因为古埃及这个地方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还有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那这一点可能是跟古埃及文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把祖先崇拜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2: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1: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在这一个方面呢，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然后那些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就是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的对待尸体的这样的一种相似的方式，去体会一下当时的人们他是怎么对来世进行想象的，然后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会怎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内核。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接下嚟啦，我哋会去到广东吓。讲到广东嘅番禺沙湾咧，系有住800多年历史嘅岭南古镇，人民同埋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1: 广东音乐啊，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还早已流行于内地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各个地区。那一直以来呢，也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
0: 咁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住点样嘅特点呢？当中嘅刘耕堂又展现咗当地点样嘅教育理念呢？下面我哋一齐走入到广东沙湾。
2: 在长久与海取甜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3: 尝一尝哈，谢谢谢谢。
2: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3: 今晚来宾过嘅小朋友张买来。
2: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技艺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浆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浆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雁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 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

0: 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1: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2: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0: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既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3: 有关的讲给你的世界生动很多了，然后真好多又玩了一朵起来了。
0: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4: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你们看的
3: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粒子这个交接，得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0: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年轻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5: 刘耕堂款的这个清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0: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

0: 丝火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人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人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1: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嘚儿咚当嘚儿当嘚儿那个当嘚儿当嘚儿当嘚儿，你看都是琵琶的。现在听下这个曲子，原来都是琵琶独奏。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何氏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跟住嚟时间，我哋会去到广西下左江奔涌，右江浩荡，两江交汇，孕育雍江之源，亦都滋养住一座承载千年记忆嘅古村——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呢度咧，三面临水，北依幽灵，佢承载住雍城嘅历史根脉，融合住多元文化嘅印记。跟住时间，我哋通过总台记者去探寻呢一座古村，点样喺保护当中活化。
1: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啊，作为一座百年古村，同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2: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建村以前的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三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始建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时起，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河江镇、三江口郡，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河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1: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2: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地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城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2: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桐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2: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探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0: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 Y 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4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喺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嘅青春之歌。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今日预计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交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
2: 全国铁路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0: 粤超粤 BA 持续激活广东文旅消费新动能。
2: 美国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倡议或不包含美舰直接护航。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此次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来听报道。
3: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

0: 浪花都承载住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是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用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0: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皮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新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0: 湖南省新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硕家：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呢个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同革命纪念馆迎嚟参观高峰。请听报道。
3: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喺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游客黄心蕾。
4: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3: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晓殿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5: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3: 这几日，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仲组织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车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渠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翻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8: 冲锋号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毅介绍，洪湖渠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0: 我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渠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233.1万，已经提前一日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五一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交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各地纷纷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民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和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和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兰州市民马超文：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
1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和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公正

0: 英文介绍。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睇，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经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2: 雷电一假期最后两日，即5月4号至5号，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日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热热冒头。七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摄氏度左右。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四日，本届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个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7%。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这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请听报道。
6: 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7: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8: 香港购物的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

0: 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啊。
1: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2: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嘅旅客会嚟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咧，大家都系畅通啦，亦都为依一个零售业界咧带嚟嘅新嘅机遇。
1: 演唱会同展览嘅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城市，喺呢个假期格外鲜明。好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嚟香港睇演出嘅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嘅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喺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唔同嘅视角打开呢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萬宜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萬宜地質報道破邊州段實施人流管制。深圳遊客陳先生：
3: 來這邊行山是第一次過來，感覺很舒適。
1: 生態遊的興起帶旺了周邊消費，西貢一家售賣菠蘿包的店鋪高峰時段門外有超過50人排隊。西貢碼頭附近海鮮餐廳幾乎座無虛席，一家海鮮餐廳的老闆陳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預計假期營業額比平日多三成。粤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话：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一个半钟头。以前嚟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而家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三月底，约九成粤车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什么、看什么、转向体验什么、带走什么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4: 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迎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5月1号至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123万人次。拱北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拱北口岸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客流量最大陆路口岸，五一假期客流持续走高，既是粤澳民生融合、经济互联的直观体验，更是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的真实缩影。
5: 内地五一假期，粤超粤 BA 赛事延动全城，体育流量与假日红利双向赋能，推动体育经济、文旅消费深度交融，持续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在昨日茂名主场对阵湛江的粤超粤西德比赛场之外，广阔行天下茂名可阔市集热闹启幕，化骨红、沉香、荔枝酒等本土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叠加假期七折买一送一等优惠，充分调动球迷消费热情。粤超赛事同样为汕尾点燃消费活力。昨日汕尾队主场迎战河源队，赛场外嘉年华市集人气十足，潮流打卡点位吸引青年群体驻足。赛事流量有效赋能远域乡村消费。5月2号晚，粤超云浮对阵珠海赛事结束之后，大批珠海球迷前往云安区都阳镇打卡特色烧鸡大排档。依托赛事引流，都阳镇假日游客量同比大幅增长，特色农家美食销量全线走高。借住比赛热度，中山顺势推出文旅消费新举措。5月2号，中山队攞下粤 BA 常规赛六连胜之后，当晚上线万只石旗乳鸽特惠活动，通过领取满30.01元减30元乳鸽券，市民游客仅需一分钱即可品尝正宗乳鸽。五一假期，广东多地借力票根经济，释放文旅活力。广大球迷奔赴各大赛场，解锁观一场赛事由一座城市的全新假日体验。昨日，粤超中山主场迎战广州，当地重磅推出票根惠民活动，赛事门票变身全城消费通兑凭证， 覆盖近百家餐饮、住宿、购物。

0: 物、休闲商户。球迷凭票根可享酒店低至八折，餐饮满百减五十。中山影视城门票立减，买一送一。以赛事流量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市场。同日，粤超佛山主场迎战阳光，深水推出全民撑粤超系列活动，超100家餐饮住宿商户推出满减优惠，超50家门店带头响应佛山队赢球请客活动。还有不少商户表示，无论胜负，凭票即享好礼，令到场球迷感受城市的热情。
1: 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佛山国际陆港进出口货值5.5亿元，同比增长81.7%。作为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引擎，佛山国际陆港在海关等部门助力赋能下，跑出发展加速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3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宣布的引渡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讯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话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若其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阿卜杜拉希话，伊朗已多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军及其盟友必须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已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将对向伊朗发动的任何威胁和侵略予以强力回应。阿卜杜拉希还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0: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作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阿合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0: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行方面表示，泛亚电网倡议将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推进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跨境流动。亚太数字高速公路有助于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令亚太地区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中获益。到2035年，亚行将累计统筹500亿美元用于跨境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200亿美元 为数字廊道、数据基础设施等。

0: 等提供资金支持。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世卫组织介绍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即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粪便。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
0: 2025-2026 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三号产生。在第35轮比赛中，国际米兰队在主场2-0击败帕尔马队，提前三轮夺冠。这个是球队队史上的第21个意甲冠军头衔。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26-20度；澳门小雨，26-21度；广州阴天，26-20度；深圳小雨，26-21度；珠海小雨，25-21度；佛山阴天，26-20度；惠州小雨，26-20度；东莞小雨，26-20度；中山小雨，26-20度。江门小雨26-20度，肇庆小雨转阴26-20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晴22-13度，纽约晴天23-6度，旧金山晴转小雨17-11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

0: 甚至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1: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0: 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1: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0: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十五五"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的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十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 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

0: 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0,000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1: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0: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1: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0: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啊。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桃园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同汗水喺低空经济呢片蓝天上书写住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佢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同成果转化，以实干践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哋嚟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佢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5: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 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

0: 天网问题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1: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0: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0: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巢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当时机巢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巢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巢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巢，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 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1: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0: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地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能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字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托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任延柔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 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巨星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十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巨星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1: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4: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1: 好的，巨星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 0.03 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4: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 80%， 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续迭代升级控制技术，我们的 X5 智能机器人控制平台配备了500赫兹的实时控制接口，为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停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 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

0: 执着，具身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0: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的解决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9: 欢迎嚟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人。今日咧继续就系五一假期吓，所以我哋嘅节目咧亦都系有特别嘅版面嘅，咁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啦，加上咧湾区新工匠呢两个特别嘅安排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亦都系要例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呢就系沟通嘅法宝吓。咁首先呢，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个微信好友吓，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2，咁就可以精准揾到佢㗎啦。咁加咗佢之后呢，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呢，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㗎啦。咁另外呢就係两个 apps 呢就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下。一个呢就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做云听啊。云岛嘅云，听觉嘅听，咁喺上面呢听到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电台节目嘅内容下，实时收听回放都系得嘅。咁记得呢就係关注返我哋大湾区之声，咁就唔会错过我哋嘅任何节目啦。咁另外呢亦都欢迎大家呢打开云听之后，可以搜索揾食大湾区，即系我哋嘅节目名啊，咁啊会揾到我哋嘅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仲有就系节目精选嘅呢一个片段嘅链接啦。咁啊，只要系呢个名嘅，你全部揿晒关注咧，都系冇人欢迎嘅吓，有杀错冇放过，全部都关注晒佢啦。 咁除咗係電台節目之外咧，雲聽仲有好大量嘅呢一個聲音產品咧，係可以即係任君選擇嚇。咁啊，包括咧就係歷史文化啦、親子娛樂啦、經濟金融啦、軍事啦等等呢一啲咧，都係有非常之豐富嘅內容嘅。總之，我相信實有你啱聽嘅嘢嚇。咁啊，仲有咧就係央視頻呢一個 app 咧，亦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呢一個官方 app 嚟噶啦。咁喺上邊咧就聽個名字都知係睇視頻噶啦。咁啊有長中短視頻都有嘅嚇，包括就係我哋生產嘅短視頻咧都可以喺上面見得到。咁啊，譬如咧好似我哋今日嘅版面上面灣區新工匠咧，亦都會有系列嘅視頻產品咧，咁就可以透過央視頻睇到噶啦嚇。咁點樣見到我哋咧嚇？央視頻上面你記得亦都係關注翻大灣區之星嘅呢個帳號啦，咁亦都可以關注我哋一系列嘅節目號啦，包括就係韻味嶺南啦，仲有係嘆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嚇。咁啊，總之我哋好多節目都有自己嘅呢一個視頻帳號嘅，咁啊歡迎大家咧就係撳翻個關注，咁啊多啲一件三年，多啲留低你寶貴嘅評論嚇。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動噶。咁除咗係短視頻之外咧，央視頻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長視頻啦，包括係一啲系列嘅節目啦，包括一啲非常之珍貴嘅紀錄片啦、專題片啦，都係可以揾得到嘅。我非常之中意喺上面睇長視頻嚇，真係私人分享俾你嚇，非常好睇，非常之多嘅優質嘅視頻資源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咁仲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啦，咁就係央視頻有好多嘅體育資源啦，包括就係一啲體育賽事嘅直播啦、回放啦、精華片段啦。總之咧，中意體育嘅朋友相信咧都會熟悉使用央視頻噶啦。好啦，咁介紹完呢兩個發布之後咧，咁就進入到我哋今日嘅節目咯。咁啊，一開始都有同大家講啦，咁特別版面咁都係同我哋嘅勞動者相關嘅。首先咧，會有我哋嘅灣區職人有片天。咁我哋呢幾日咧都係揾到一位好朋友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就係香港都會大學內地及國際事務經理洪日希。咁琴日咧都已經聽咗唔少佢嘅故事㗎啦嚇。咁佢18歲嗰年咧就喺香港去到咗北京清華大學嗰度讀書啦，咁啊放棄咗港大神科嘅 offer 嘅嚇。咁然之後咧做嘢嘅時候咧又從北京翻嚟大灣區啦。咁由畢業到依家咧轉咗三份工嘅，都幾跨界嘅。由最初企業嘅財務人員啦，咁到咗即係去到廣州南沙成為咗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職人員啦。咁再到而家喺香港都會大學呢一邊做緊嘢啦嚇。咁佢自己睇嚟咧，灣區職人咧就唔一定話要在某一个城市扎根先算的，好像他这样走来走去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和香港的桥梁都是一个发挥自身所长的机会。我们今天会继续跟他聊天的。
10: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9: 昨日咧就讲到咧，佢目前嘅工作内容其实就同自己大学嗰阵时读嗰啲专业咧，已经冇咩直接关系噶啦。
11: 哦，所以其实你自己点样睇，点样拣专业，同埋以后嘅职业嘅发展，或者系即系呢样嘢系咪好紧要，或者叫做决定性有几多咁样？
12: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又好，或者可能其他听众都好啦，咁呢个其实由一开始你去拣专业，当然系读大学拣专业。你當然是取於你高中嗰陣時，你覺得自己的長處在哪度，之後再結合翻你的興趣在哪度。咁好像我咁，點解我會無論是康 U 或者清華都是係同經濟有關的呢？咁就因為我哋香港我讀 BSc 有一科就已經是經濟啦。咁我嘅選修亦都有一個是商業咁樣。咁我平時的數學都不錯，咁樣就結合呢、這個。特長啦，再加興趣，咁最尾都係會繼續選，希望讀經濟同埋啲金融方面咯。咁但係你講緊畢業之後，咁呢個就係當然大部分嘅人或者好似我咁，都係你本身專業讀咩，咁你當然就係出嚟就係可能揾翻相關嘅工作。譬如你讀經濟金融，咁我出嚟就係喺民企嗰間上市公司嗰度做財務嘅工作。咁我哋啲同學可能就去銀行啊、投行、券商，咁都係同專業掛鈎嘅。咁呢個當然都係相信每個專業都係大同小異嘅。咁但係點解話我之後可能換嘅方向會更加大呢？咁就係呢個就係可能你做完第一份工做完一排之後，你就會發現當初曾幾何時嘅興趣或者特長，去到你結合去到真係去做 職業職職灣區
11: 職人
12: 職人之後咧，就可能就唔一定，因為其實你做嘢嗰陣時好
11: 天氣不似預期啊嘛。
12: 因為你做嘢嗰陣時好多，你當初讀書理論係理論，但你實際做嗰陣時，其實好多時你理論係應用唔到嘅。

0: 即只不过话你学系对实际工作有帮助，咁你做嗰阵时可能就会觉得当初学系可能学
1: 系一回事，
0: 系一回事，
1: 做
0: 反而你唔同学嗰阵时可能只系佢会有一个具体嘅一个方法论或者一个你知道呢啲会更加令你得心应手，咁但系唔代表我就算冇学过我都做唔到，咁样就变成你做下做下你就发现呢份工作或者呢个专业系咪真系适合我长远去发展呢？咁作为一个啱啱初入职场咧嗰阵时叫做，咁我自己觉得就可以俾自己唔同嘅机会。即系趁而家自己仲年轻，咁仲有机会可以试多几个自己觉得可能我感兴趣嘅方向咁样。咁而家对我嚟讲，由去到南沙做公证人员，再去到而家又喺香港都会大学呢度做内地事务都好，咁就自己发现我自己嘅兴趣，因为呢两份加埋都已经六年几嘅时间啦，咁就自己真系发现，呢方面可能先至系我长远嘅職業規劃嘅方向啦，可能我就係發揮自己香港青年喺內地咁多年嘅經驗，就係做一啲連接內地同香港相關嘅一啲工作咯。
1: 嗯，你而家係第幾年啊？即係你嘅工齡有幾長？
0: 工齡我係2018年畢業嘅，所以而家應該工齡已經七年啦，到七年幾？
1: 七八年？
0: 七年幾咯，應該
1: 係啊，第八個年頭咁上下啦。
0: 差唔多。
1: 哦，所以即係前面兩份工就已經有六年嘅工作經驗。
0: 五年啦。
1: 五年之後轉工。
0: 而家呢度係第三個年頭。
1: 喂，咁其實你自己覺得啦，即係對於一啲職場嘅人士嚟講啦，即係你算唔算跳槽跳得比較快嘅？即係或者叫做每份工時間相對嚟講短咧，你自己評價。
0: 我覺得第一份工相對係短嘅，咁但係因為第二份工基本上都三年幾，所以咧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一個區間。因為而家我都有時都會需要請人啦，咁我哋其實睇一啲簡歷嘅時候，當然你話幾個月咁呢個大家我相信呢個共識啦，你幾個月跳一次，幾個月跳一次，呢個真係對於我哋想請。
1: 雇主嘅角度
0: 嚟讲，真系唔系几好啦。咁一系就系你能力有问题，一系就你
1: 待人接物
0: 系啦，待人接物上面有问题，或者就系你可能
1: 即系个稳定性低啦，
0: 稳定性低咁你频繁想跳槽咁样。咁但系你话去到以年为单位嘅话，你只要唔系经常可能一年一年咁跳，咁你间唔中系有一份半份系年零两年，咁我哋觉得都系正常噶咯。即系你，但系如果真系低过一年嘅频次太高，我哋真系。就可能就簡歷關都過唔到咯，咁其他嘅話可能就會因為你係招聘平台，我哋都可能會問你幾個問題先，再考慮會唔會放你入嚟面試。咁你只要有一個比較合適嘅解釋嘅話，咁我哋都又覺得合適嘅話，都會俾你有一個面試嘅機會，咁樣再去聽下點解你話你可能係兩三年跳一次係咩原因咧？咁可能有一啲合理嘅解釋，可能話係咪公司嘅原因，亦都可能係個人嘅原因，咁我哋就會再考慮咯。我就覺得呢個兩三年其實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頻次咯。
1: 即係已經由僱主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嚟
0: 㗎。係有少少需要都要請人的
1: 咁其實即係都，我相信有一個問題就應該呢幾年都好多媒體會問你㗎啦。咁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啦，選擇去內地喺北方嗰度讀書，然之後翻返嚟灣區裏面做嘢啦。咁你其實自己都 Q 到咧，即係呢幾年積累落嚟，即係對內地嘅成個系統嘅運作啦，都有一定嘅認識，所以先覺得自己係可以升任而家都會大學內地事務嘅呢一個崗位嘅。咁其實你自己覺得呢一個所謂內地嘅經驗，是讀書的時候的內地經驗更加佔大的比重，還是說你前兩份在內地做事的這個工作經驗是會有一個更加對於職業上面的幫助更大？
0: 其實我覺得是大學那四年幫助會更加大的。
1: 我反而是大學四年幫助更大。
0: 當然你說後面那些積累的更加多可能是工作經驗或者專業知識但是為什麼我說是我覺得大學那四年是更加重要呢？對我來說，因為我是因為大學四年那時候首先決定了第一步遠離香港來到內地去讀書，自己在北京內地生活了四年，就因為這四年的時間我才覺得我自己是喜歡內地的這種文化或者生活方式，才會導致後面一連串的發生。因為如果我沒有來內地這裡，
1: 即是最初的那個決定，
0: 是的，最初的決定，我決定來到內地之後，我經過這四年，我覺得我就是可能想留在內地，我就是喜歡內地的這種生活方式，這樣所以才會衍生到後面的一系列這樣。

0: 因為而家其實好多我哋譬如我哋大學啦，咁我哋亦都鼓勵同學仔嚟到內地去交流或者實習，咁呢啲交流實習可能講緊一兩個禮拜或者最長可能一個暑假咁樣兩個月咁樣，咁呢啲都係相對比較長時間嘅一個體驗，就係都鼓勵大家即係你要有呢啲咁嘅叫做沉浸式體驗，你先至可以，因為你話佢哋真係淨係嚟北上，港人北上一個
1: 周末，係
0: 啦，你真係飲飲食食，咁你其實唔係好體驗到太多更加深層次，譬如講緊嗌外賣呢啲便利性，或者一啲電子支付或者其他團購咁樣，呢啲即係你真係要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同埋你喺內地讀書呢四年，我先至會真係更加多嘅機會同內地嘅同學仔又好，或者其他一啲相關人士有一啲更加深入嘅交流，咁先至覺得原來喺內地都幾好喎。
1: 即係其實呢四年係從我理解嚇，聽你咁講，就係從嗰種認同感嘅培養。係
0: 啦，
1: 係
0: 啦，因為如果冇呢四年，即係假設啦，冇呢四年而我都係有後面呢個路徑嘅話，咁我可能就只係純粹覺得係一份工作，
1: 一份工，情感層次嗰個融入度，或者叫做真係就係認同感，會基於大學嗰四年會比較多一啲。係
0: 啦，
1: 係
0: 啦，咁譬如講緊而家嘅工作，咁我哋去做招生，咁我哋點解我哋可以比較聲情並茂咁同家長同埋同學仔去吸引佢哋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一個概念，就係因為我喺香港生活過18年，我亦都知道香港嘅大概情況。咁我發自內心咁話你嚟香港有啲咩優勢，有咩好處，同喺留翻喺內地讀書。咁我又喺內地讀過書喎，呢個時候我又可以同佢哋解釋到底兩者有啲咩比較大嘅差別，咁你自己可以綜合去考慮評定。就是、因為有呢啲親身嘅經歷，先至可以。你就唔係好黑板咁講一啲可能理論上
1: 就機械
0: 一啲機械
1: 表面嘅咁樣，會唔會有家長係知道你有內地讀書嘅經驗？會唔會問到呢樣嘢？未必吧。
0: 當然好老實講，我哋有時去一啲招生嘅一啲宣傳活動啦，咁我哋都有一啲擺攤，我哋叫做咁，都會吸引一啲家長嚟諮詢。咁有啲家長，當然絕大部分嘅家長可能淨係關心你學校排名幾多，你嘅錄取分數條件係幾多，咁我點樣報名？但亦都有啲家長係會進一步去問。咁當同佢傾得多嗰陣時，佢就會發現，點解你聽落唔似香港人，你啲普通話咁標準嘅？咁呢個時候佢就會問，咁我就我喺北京讀書，咁呢個。就當有呢個問題出嚟，又有呢個答案，咁啲家長可能就會想繼續追問落去啦。
1: 你唔覺得冇說服力咩？你自己係香港人都翻內地讀書，你點解叫我去香港讀書咧？
0: 係，但係啲家長唔會咁樣諗，佢就係會話想問你，咁我哋內地讀書同香港讀書有咩分別啊？佢就會更加去關心呢一樣嘢，而唔係話點解你會係，因為我亦都冇話我喺邊度讀書，我只係話我去北京讀書。因為對家長嚟講，佢可能佢嘅理解就係、是、咁，你香港人你都嚟內地讀書啦，咁我內地人去香港讀書都係一個路徑啦。佢哋可能更加都係咁樣諗。
1: 哦，即係好少好似我
0: 係啦，好少。反正我未遇到你呢个问题。
1: 冇呢个。
0: 记者系唔同啲嘅啲谂法。
2: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喂，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进。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期，
8: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呢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哋五一假期嘅特别版面吓，咁所以咧会由湾区之人游遍天啦。而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我哋六集嘅专题嘅，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吓，会同大家咧睇睇大湾区吓近年啊喺新质生产力之下有啲乜嘢新嘅工种咧就系出现吓。咁呢一个咧就后面会同大家展开。咁我哋首先咧都系要进入翻湾区。职人游遍天呢一个环节啦，
9: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游遍天，湾区职人游遍天。
8: 上一 part 嘅时候，我哋就讲到洪日希嘅跨境学习同埋工作嘅经验咧，喺而家嘅招生工作之中咧，都起到一个非常之积极嘅作用吓。
10: 咁但系系咯，即系其实顺住呢一个话题，可以讲落去就系你自己系身体力行去，即系叫做系行咗一个跨境去读书发展嘅路。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一啲嘅可比性嘅、即系香港嘅同学嚟内地读书同内地嘅年轻人落香港读书，其实都会面临一啲挑战。咁你自己最初就系希望尝试一种新嘅生活啦。咁我相信呢个亦都会系好多内地嘅同学去选择喺境外读书嘅一个理由。但系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忠告，或者要有啲点样嘅准备去俾呢一啲希望跨境嘅即系年轻人咧？
11: 其实我觉得最大嘅一个自己心理嘅预期，其实就系你要。即係你要預料到你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你有好多嘢係唔會適應嘅，或者你需要一啲時間先至可以調節到過嚟。咁但係當你適應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原來呢種新嘅生活方式都幾好喎。咁我相信無論係香港同學仔去內地又好，內地嘅同學仔嚟香港都好，都會遇面臨一啲好多嘅唔一樣。因為我唔習慣北京嘅，可能就係北京唔習慣香港嘅，其實就係調翻轉啫嘛。舉個例子，譬如我嗰陣去北京，咁就氣候好乾。對北京的人，香港就香港好濕，係啦，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調翻咗。我去北京啲嘢比較油，咁香港可能相對清淡啲，咁樣，所以其實好多嘢就係咁樣相反嘅啫。
10: 即係首先要對呢個差異有一個客觀嘅預期。
11: 係啦，你要預期，咁當然你話習慣唔習慣，咁就要去到先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讀大學嘅同學仔，因為都係十八歲，咁都係年輕嘅階段，我覺得呢啲只係需要少少時間就可以適應，而且我哋。身體嘅適應能力或者心理嘅適應能力，我相信大家都係好快嘅咯。譬如你話，
10: 即係可能比自己想象會更快。
11: 係啦，譬如我去北京嗰陣時，咁我覺得好乾，咁我咪個加濕器喺個宿舍係咁，
10: 係咁
11: 煲咯，係咁。之後你話哦，調翻轉咁，可能我去到北京，我普通話唔係好好嘅嗰陣時咁。即
10: 係你真係去到北京
11: 先學㗎咋，真係
10: 學嘅
11: 係啦，即係你上堂咁啲老師又有鼻尖腔，又有唔同嘅腔調，又有口音咁樣，佢又講得快，即係又黐埋一齊，咁我話聽唔明㗎啦。即係一開始好老實講，真係聽唔明咁。
10: 啊，真係會
11: 真係會聽唔明，即係講得好快，咁我聽唔明，又北方口音嗰啲咧，咁之後就咁，但係過咗一頭半個月咁樣，咁你就係畢竟你喺個語境入面係啦，所以你就喺個環境入面，所以我就慢慢就適應咯。咁對內地同學嚟香港，可能一開始呢個英文嘅環境
10: 已經
11: 都可能
10: 聽，其實可能比起你已經係算有優勢啦。話曬即係你，
11: 即係你都學過，
10: 學過考試考過，
11: 所以咁你就需要一啲時間。但我相信呢個時間唔會耐咯。
10: 哇，即係都幾有趣啊呢樣嘢。咁但係我哋即係灣區職人遊遍天啦，啱先嗰啲可能更適合喺 EDU 裏面分享啦。我哋講翻喺職場上面啦，即係你啱先就話讀書嗰四年其實對於你喺灣區嘅發展係嗰個貢獻係更大嘅。咁但係你亦都係由畢業開始。

0: 開始就已經決定留在內地做嘢，你話你更喜歡內地的生活方式，其實差異在生活方式呢個層面上面係乜嘢令到你覺得你更喜歡內地？
1: 其實一個可能就是因為我四年啦，咁喺北京嗰度食好多都係嚟自中國內地唔同嘅菜系，
0: 居然
1: 反而我反而
0: 係
1: 係啦食嘢，我因為我個人啦，咁唔代表其他人啦，咁我個人反而好中意食唔同嘅菜系，就相對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嘅環境，所以佢更多可能係唔同國家嘅菜系，但我反而唔係好中意或者食得慣唔同國家的菜，反而係內地唔同地方嘅菜係我反而中意食咁樣。
0: 我真係諗唔到。
1: 係啦，一個就係美食上面啦，咁另一個就係生活嘅便利性咧。有啲地方的而且確，而家內地係好多地方係可能方便過香港。譬如講緊你嗌外賣咁，你拎起部電話就 OK 啦。咁你喺香港當然而家都有外賣啦，咁但係仲有貴啲一回事啦。咁但亦都有一啲可能你真係嗰間餐廳冇上外賣平台，咁你真係要首先有佢嘅電話或者有佢外賣字，你仲要打俾佢，佢先會送過嚟俾你咁樣咯。咁所以就變咗，可能亦都可能係因為你四年已經習慣咗，咁有時翻香港都我個袋入面仲有銀仔咁嘅，即係買生果咁，我仲要俾現金，佢又找翻啲銀仔，篤串魚蛋咁，佢仲要找翻銀仔俾我。又當然有啲店可以啲八達通啦，咁有啲都仲係冇噶嘛，咁你仲係要俾 cash 咁樣，我要帶銀包咁樣。咁當然，所以呢個習慣亦都係我而家喺內地都係要帶住銀包，即係已經習慣咗。雖然冇乜用，因為你好多都可以電子化咁，但我都係會習慣性，即係個 pat pat 冇坐住個銀包嘅話就冇安全感咁樣，係咯。所以我就係呢四年，我覺得就會有好多嘢就係日積月累咁，就覺得我自己反而同香港嘅生活方式相比，我反而已經習慣咗內地嘅呢一種，咁反而有時翻香港都唔習慣咁。
0: 反而咁樣就即係成為咗喺灣區做嘢嘅一個基調。
1: 係啦，呢個所以就變咗我當初更加多就係喺留翻喺內地度做嘢咯。咁而家嘅話就冇咁。
0: 但你而家其實你已經冇得講喺邊度做嘢。
1: 係啦，因為我係兩邊嘅，而家就係
0: 係咯。
1: 兩邊有時我都要翻香港。
0: 你而家名副其實就係真係
1: 灣區
0: 人咯。
1: 係啊，真
0: 係
1: 周圍就因為基本上有好多時候可能一朝早出門口係我住喺深圳嘅平時，平時住喺深圳嘅咁可能就一朝
0: 翻工
1: 翻工就翻香港咁樣，之後可能分兩日香港咁，之後就翻翻嚟深圳，之後過兩日就出差咁樣去，好似而家咁嚟到廣州度做節目咁，有時甚至乎去到更加遠去。啱啱上個禮拜我先至去雲南嗰度出差咁樣，咁就周圍走咁樣咯。
0: 享唔享受呢一種奔波嘅生活？
1: 奔波嘅生活咧，只能夠就話有時享受，攰嗰陣時就唔享受；做嘢嗰陣時可能就比較享受咁樣咯。因為你做嘢嗰陣時咧，我覺得我自己係樂在其中嘅，即係做嘢上面。咁但係你嘅肉體，你坐高鐵坐七個鐘，或者坐飛機坐三個鐘，係真係會攰嘅。其實咁樣咯，咁就有啲地方係樂在其中，有啲地方
0: 即係
1: 生理上都係會有啲疲倦咁。
0: 精神上係享受，係
1: 啦係啦，
0: 但係呢個物體上，即係生理上或者叫身體上係會疲倦嘅，
1: 係啦，
0: 但唔係疲憊啊！哇，中文學得好好，
1: 係啦係啦，
0: 係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即係叫做係最關鍵嘅問題啦，就係個個嘉賓都要問嘅。我哋叫灣區即係人有片天啊嘛。咁其實你自己點樣理解，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翻到嚟內地，又或者而家係成為一個灣區人咁樣嘅狀態？因為你都強調啦，你嚟到而家呢份工係覺得自己可以升任連接內地同埋香港嘅呢個橋梁嘅作用。首先就係即係你自己點樣理解橋梁要發揮咩作用？第二就是你覺得所謂灣區即人有片天，呢片天對於你個人嚟講意味住乜嘢？
1: 我覺得首先作為橋梁角色嘅話，其實因為橋梁咁，大家都知由一邊行去另一邊咁樣先叫橋梁噶嘛。咁你作為一個連接嘅橋梁角色嘅話，就係連接緊可能講香港同內地。咁而家就好明顯啦，而家呢一份工其實我就係作為一個香港高校嘅代表咁樣去連接翻內地，去吸引翻內地嘅家長同埋同學仔，就通過呢條橋嚟到香港。咁當初自己亦都係通過呢條橋由香港去到內地咁樣咯。所以就係因為有當初嘅呢個經驗，所以而家就做翻一個反向咁樣。 樣吸引的工作咁樣咯。所以呢個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對於呢個橋梁嘅理解就係、是，當然呢、這個呢樣嘢係雙向嘅，即係你誒、我而家吸引內地同學仔嚟到香港，咁可能之後亦都會有一啲香而家通過呢個節目，可能都吸引一啲香港嘅同學仔係嚟到內地讀書或者工作。
0: 比較好奇就係你覺唔覺得自己喺學校內部又係發揮緊，即係將內地帶去香港呢一個工作嘅性質？
1: 係除其實除咗同學仔之外，因為我哋都有同內地啲合作，所以我亦都有通過之前認識嘅一啲更加多，可能尤其是廣州、深圳咁樣嘅一啲政府部門或者機構或者甚至高校咁樣，咁亦都係同我哋學校如果匹配到一啲合作嘅話，都會將佢邀請佢哋嚟我哋學校咁樣去。

0: 一比之下，就好明显内地嘅高校就系面积好大，咁咧就同我哋学校比就非常之区别，非常之明显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哋羡慕嘅地方啦。咁但系可能喺一啲技术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优势可以提供咯。所以就系呢啲就系每个因为系合作或者系桥梁，都系所有嘢都系两边嘅。咁样你都会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个优势或者亮光点咁样咯。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2: 唔该晒洪日希嘅，咁我哋咧仲未倾完吓，仲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问题未问嘅，咁就系、是、到底 Harry 洪日希佢认为湾区职人有片天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咧？咁但系今日嘅时间唔够吓，我哋留翻听日咧再同佢探讨呢一个咁核心嘅问题吓。咁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会去到我哋嘅特别安排吓，六集嘅系列专题节目《湾区新工匠》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专访一位人工智能训练师。

0: 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0: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5: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16: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嚟到咧五一假期吓，咁我哋亦都安排咗特别嘅版面啦，就系同我哋嘅劳动者咧息息相关。尤其咧就系我哋呢一 part 啊，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咧喺湾区出现嘅一啲新工种吓。 嗱，喺2020年嘅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咧就被正式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啦。眨下眼咧，六年过去啦，这个职业唔系老咗，反而咧就系正在长成。从数据标注到提示词工程，从模型调参到价值观对齐，技术迭代令到这个职业的内涵不断地被重写。从少数人的探索到数十万人的选择，这个职业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广州格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就是这个过程最合适的讲述者了。他就是广东省人工智能训练师评价规范的起草人之一，亦都是50000多名学员的培训者。六年间他亲历了从 R 语言到 Python， 从传统机器学习到大模型的技术跃迁，亦都见证了一个新职业从被定义到正长成的全过程。十五五开局之年，企喺新职业发展嘅节点上，张敏同我哋讲，人工智能训练师唔系六年前嘅嗰个职业啦，但系佢依然系一个新职业，因为佢嘅进化先至啱啱开始。今日嘅节目，我哋就跟随记者孙杨一齐听听张敏嘅故事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州格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首先我们和张总打个招呼，您好。
2: 哎，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今天采访到您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一下这个新职业哈。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就被纳入国家的新职业，他当时是新职业。那么今年呢是2026年了，那么六年后的今天，您怎么看待这个职业？他还是新职业吗？
2: 是的，我认为它还是新的职业，但是它的这个新的方向和定义会不一样。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横空出世，然后以这个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呢，它基本上是又一次科技革命。所以与它息息相关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岗位，它里面就会有很多新的内涵出来。主要是三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技术内核的新，就以前我们讲那个人工智能的时候的话呢，它是判别式 AI， 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呢，这个 AI 主要做的事情是对一个对象做分类啊，看它是 A 类还是 B 类等等。但有了大模型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生成式 AI。就是它可以去创作出新的内容，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去写文章啊、画图啊、生成视频啊等等，它是工内核上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岗位它的能力要求会不一样。就以前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它的很多工作可能是在要准备这个数据啊，就用在训练的这个数据要标注，然后呢对模型的参数做调整等等。但是到了现在之后，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要训练是他掌握写提示词的技巧，然后呢能够去通过 AI 通过大模型去做智能的标注。那以前可能是更多的用手工啊，或用一些这个标准化的软件，但现在的话呢需要用这个智能工具去做标注，因为还需要去理解一些行业领域的知识，要跨领域的去做理解和融合。第三个就是价值定位的新，就是以前呢人工智能训练师大家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对做更多重复劳动工作的人啊，或者说打个引号的数据工人。但现在的话不一样的，他需要主动去理解业务场景，然后呢去转化成技术当中的一些元素啊，特别是像提示词啊，或者工作流啊，或者智能体啊等等啊，从而去为工作创造价值。这是我理解它的新的地方。
1: 对，其实我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比较远哈，了解的不是很多。那您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比如说之前人工智能训练师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现在主要是做什么呢？
2: 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一个 AI 模型，那 AI 模型呢它需要有对应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主要是训练 AI 模型是吗？
2: 训练是它一部分啊，然后也要去进行相应的应用。现在训练的环节呢会发生变化，就以前的训练可能是从头到尾训练一个全新的模型，那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再提训练的时候，它可能是微调，就是已经有一个预训练模型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微调的数据去做二次训练。这个和以前 前不一样啊。同时现在很多时候呢，他需要去通过自然语言，就是通过像我们这个说白话呀或者写作文一样，去把自己的这种需求表达出来，这是所谓的写提示词，也就是提示工程啊。那这个在之前是完全没有的。
1: 您觉得

0: 这个岗位更重要了吗？还是觉得它可能已经是，会变成其他另外的岗位了？
1: 岗位是更重要的，但是它需要做更多的融合。就
0: 嗯。
1: 是有了大模型之后啊，很多一些之前我们看起来有技术难度的事情，其实呢，它会这个门槛会大大降低。就是大模型现在很聪明，它会写代码做很多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在以前呢，我可能需要学很多知识才能去做啊。但是现在不需要的，而现在我们人需要发挥更多的重视什么呢？去引导大模型，去表达我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要贴合业务场景，贴合这个实际的业务需求去做表达，做这个桥接。
0: 那有人就说了，这个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数据标注师，或者是提示词的工程师，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1: 在当前的语境当中，这两种说法不完全对啊，都不完全对。他们只是描述了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在不同技术阶段和不同等级当中的工作技能要求的切片。我们在去年9月份呢，有去发布最新的这个规范，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这个评价规范。其中其实已经这个描述得很清晰了，就是它是一个层级分明、方向明确的职业体系。那数据标注它是我们在就是中级工里面的一个核心工作，啊，然后提示工程呢，它对应的是我们 AIGC 方向下面的高级工或更高级别所需要掌握的这个智能工具使用模块的那个技能，就是它们只是那个我们工
0: 其中的
1: 作
0: 一
1: 要求的，
0: 项。
1: 对，局部啊，然后。那这个职业，它，现在在我们标准当中的话呢，是有对应的这个边界的啊，涵盖的内容是从这个业务分析、数据标注，然后智能工具的使用、系统运维啊、算法测试、大模型微调等等全链路的工作啊，不同的等级它的要求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对应这个对应的岗位，就我们训练师的话呢，他需要去做适应，然后从执行者慢慢成长为设计者和引领者。
0: 我相信哈，您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哈。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像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现在的这个核心技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大模型到来之后，然后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到来之后，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现在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有一些什么样核心的要求呢？
1: 整体来讲的话呢，由于当前这一次 AI 的技术突破，岗位的技能它的变化呢，是可以说是基因级别的。从我们的标准里面可以看到，咱们的3级和4级新增了一个叫做 AIGC 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的标准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叫做数据智能，还有一个叫做 AIGC。那为什么会有 AIGC 呢？就是因为这个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它这个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是在 AIGC 这个领域当中嘛，会出现很多新的内容。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提示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在原来的数据智能方向，它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我们讲这个数据标注啊，数据标注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呢？肯定还是要做的。但是以前可能是人主导去做啊，那后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AI 工具、AI 的能力去做这个就是标注的工作，然后人去做判定啊，去做审核把关就可以了。所以一个是我们新增了 AIGC 的方向，它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传统的方向的话呢，需要更多的使用AI 的工具去辅助、去赋能我们的这个工作。
0: 那现在有人会说这个大模型会让人工智能训练师失业，这个您怎么看呢？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是不是对未来有一个展望？它如果发展得越来越智能啊，或者是变化得越来越先进的话，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
1: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岗位会面对的，我们当前，很多岗位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
0: 对。
1: 觉得啊，就人工智能训练师他本身不会失业，反而是什么呢？一个升级，就是它的内涵、它的技能等等有很多新的变化，它是一次新的升级。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版的规范里面哈，就列出了大模型微调，还有提示工程，还有 AI 产品解决方案、智能训练流程优化等相关的内容和技能，这个是在之前没。

0: 没有的。所以，对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而言的话呢，他其实是有，就是以前那些工作可能 AI 可以去替代，但是呢，他又有新的工作内容，而最新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他在后续的岗位当中需要重点去做的事情，所以他这也是一个新的需求的爆发。它体现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升级方向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说直接取代或者冲击掉，它是什么呢？有升级。
1: 对，因为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呢了解的不是很多啊，就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如果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的这个工作场景的话，您会怎么描述呢？比如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会需要做什么，然后继续做什么，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发送这个推文为例啊，写推文这应该是一个很多公司都会去做的事情。那现在 AI 出来之后的话，其实 AI 可以非常快速写出这个推文。但如果你说通过简单的提示词或者一些指令让 AI 去写的话呢，它的内容啊，还有它的这个呈现形式啊、效率啊等等，是很难满足我们
1: 用户
0: 这个。
1: 需求，
0: 对用户的需求的，那人工智能训练师他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步，他需要去了解这个推文的发送的整体流程啊，就是从前面的这个内容的理解消化，然后到行为的组织，特别是里面的这个格式的一些要求，啊，再到发布的时候，他发布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工序去推送到这个公众号管理的后台啊等等，然后呢，他需要干嘛呢？就理解这个需求之后，他需要设计对应的提示词啊，然后把核心的诉求放进来，然后通过提示词呢去产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这个论文。这里面要求核心点的话呢，可能是格式、排版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流程固化。可能我需要搭一个智能体或搭一个工作流，然后把这个事情它就是变成一个固化下来的。我后面我们再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人再去做很多这个其他的工作了，就是可能要发推文的部门啊，或者这个人的话呢，把自己的需求简单描述出来，放到一个智能体或者一个工作流里面去，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可以打个80-90分的推文，那这个人的话最后再自己把关一下就 OK 了。所以这个工作流或者这个智能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训练师能够让这个智能体更智能、更贴近用户的需求，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 AI 很厉害啊，但是不同的人用它的效果呢，会有很大的区别。核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的表达、流程的设计。这个事情的话呢，是需要做专门的打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其实我们在讲提示工程的时候呢，它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如何去把用户的需求去表述出来，然后让 AI 更清晰的理解，从而让 AI 去遵循用户的需求去做内容的输出啊。它的形式可以是提示工程，也可以是搭工作流，也可以是搭智能体。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他要核心去做的。
1: 那像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那是不是每一个大厂都需要的职业呢？
0: 应该讲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可能他们的岗位名称里面，不会直接标注出来是人工智能训练师啊，它可能会有不同形式，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的能力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的理解它是会融合到各个具体的岗位里面去。
1: 那么最后哈，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新职业，那么我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哈，尤其是专家的角度，来告诉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现在入局会不会晚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是之前的一个新职业，现在又成为发展中的一个新职业，那么现在入局的话会不会晚呢？
0: 我觉得咱们先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国家政策在强调的所谓的科技革命。大家现在对人工智能，就是我们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 AI 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科技革命。这个点呢，一定要充分的认知到，我们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就发生过，就大家知道有三次啊，公认的三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话呢，它又是一次这个工业革命啊。那么有这个革命的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遇和 和想象空间，当然它也有很多冲击啊，这个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入局呢，它非但不晚，而恰恰是我们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干出一份这个精彩事业的最佳时机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哈有一个更新的理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都差不多了，在这里呢也都提醒大家，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呢就是节目精选片段的专辑的了。同时呢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在上面呢也都会看到我们这个系列下湾区新工作的视频版的，期待你的反馈，也都在这里希望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的，也都继续会有今天的这个版面，湾区职人有片天加湾区新工匠的，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日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当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手文物修复，等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等活态民族不断延续，等历史遗传重获新生。跟着来，我们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

0: 双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商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双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两千几年来，双绣在绣娘们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1: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双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庞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九零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十八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双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走近双绣非遗传承人庞娟，看看她是怎样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黄广荣。
2: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3: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2: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细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4: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沉云绣、长寿绣、信气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气绣。信气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2: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狐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4: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1年多的时间。
2: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4: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1/2、2/4，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5: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4: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2: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

0: 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0: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嚟，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和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1: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住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玉土上，一位九五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仲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就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他自幼就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物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产业。
1: 毕咗业之后，杨福玉先系嚟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永。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住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触摸住工艺的灵魂。
0: 在长期接触和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和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0: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面，杨福玉完成的不单止是技艺的飞跃，更加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1: 这份敬畏和匠心很快就结出石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创作思路，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0: 菜场蝶灰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

0: 但佢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嘅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1: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八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他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0: 一雕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浅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亦都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今日系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嘅新时代青年，亦礼赞潜心深耕嘅匠心劳动者。啱先我哋听过两。

0: 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的手艺传承故事。下面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1: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式，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面，张制下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行了十几年。师承学陶制，他从寒冬里面清洗调色杯的学陶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0: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令宋代影青釉镬花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里面，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地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少干预原则底下，令历史的包装、裂纹和色彩依然能被今日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几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成日都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个不单止是技艺的传承，更加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制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住文明的火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3: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2: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3: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2: 很有成就感嘛。
3: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2: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3: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2: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3: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

0: 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嗯，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就是持续了一两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0: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哈。
0: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
1: 嗯，
0: 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
1: 嗯，
0: 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
1: 嗯，
0: 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
1: 对，
0: 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
1: 嗯，
0: 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那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呀？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研、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
1: 能，
0: 这样一个技能。对，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一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
1: 嗯，
0: 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
1: 嗯，
0: 样，它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
1: 嗯。
0: 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嗯，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
1: 嗯，
0: 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
1: 嗯，
0: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0: 大家
1: 嗯，
0: 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 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

0: 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

0: 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多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系海欣，
1: 我系黎涛。当我哋行入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嘅文物，惊叹于佢哋嘅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嘅时候，好少有人会谂到呢啲历经岁月嘅文物喺出土嘅时候，或者就曾残破、遭扭、满是病害。而等他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和修复室里面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等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十六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那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他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

0: 物，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1: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0: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害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旧石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判，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他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1: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0: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1000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掉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

0: 我又重生了的感觉。
1: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2: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遭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膜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和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这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2: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们，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件物。

0: 就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屋，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对待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1: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答案子，就是你得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1: 16载春秋，16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从针尖上的胡商文物到玉石上的中华器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制夏、任俊峰，仲有好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佢哋岗位唔同，技艺各异。却有住同样的坚守同热爱，
3: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喺五四青年节呢个特别嘅节日里面，等我哋向每一位坚守喺传统文化传承一线嘅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物因匠心而永续。
2: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3: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零一五深夜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地景》，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古老腔调五脏切出面孔，当传统特色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5: 天爱地景来推出了特别专题，戏剧正切出，重点来聚焦闽南三大特征：粤剧、粤剧、汉剧。平生长线嘅山东庆典，
6: 听经典唱动创作时空，听精彩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那本期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山红尘月》《霞红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7: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8: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7: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8: 古老而新颖界交融，
7: 天涯叠人，
8: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安地静》节目。当古老腔调五脏切出面孔，当传统形式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本期节目，大家同我介绍等，相信直接会获足当年的感叹，戏剧正切出。
6: 是啊，到本期节目当，我将带你走进全国电影戏剧群星唱线界山东现场，重点来谈谈古老界闽南戏韵，逐年走向新时代界青春偶像。
9: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0: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9: 戏曲正青春。正青春
5: 这个道推墙不设计经典墙灯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印记，戏剧界青春就算来自制度的政策界认识之谈。
6: 是啊，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顶增设计的落地歌曲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创新按下快进强。
5: 也特别特别关注的是2026年2月，东双宝文化化旅游部的五部门联合应会戏剧进行三年行动规划2026至2028年，明确实施戏剧界正保护规划，优秀青年戏剧人才成长规划，经典保留界脉可建设等重点任务。各界以团会电创造好天人才培养，我有团挂推广全联邀，为全国戏剧振兴啊划定了路线图。规划提出提速开展两家团戏，加强传统戏剧类为主团型人营销培训，支持经典复摆新场景变，推动戏剧进好远进几张秀集会团挂，让经典界唱灯永固流传，让古老界剧情到新时代挖起来火起来。
6: 到地方层面，各地也以立法、专项规划、资金保障为抓手，构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体系。
5: 是啊，比如到广东，广东省内就从今算起出台了《广东省粤剧保护创新规定》，明确政府应推社会各方责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人才培养、业务创造、秀集会保护和国际推广。
6: 广东地区也推出了调剧培根固本规划，广东汉剧进行更贴定。 从紫安浦车夹麦桥桥南菜培育并摆打扫等方面精准发力，让调节行业界经典腔调道道相通。
5: 此外，中国戏剧新音新讲厅全面推进对经典夹麦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各地设施直推直拆，精准扶持国务院推加基层院推，戏剧纳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高考开设戏剧专业二选修课程，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院推主力、院校整体的推升格局。中央来打政策的阳光后路，让地方戏剧呢从濒危修复啊，转向了活力生长，让经典唱的不在顶峰，为青春和表达都落了根基。
6: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新片《家家》，期待下届唱的。

0: 对某大家听到的是新片《行者骑大姐抢的》，这支出戏呢，从十四集入年度改水泥电话七集，以行者超合高力骑大姐艺术创作展，只在成长期后界动摇转折时期。新片《行者骑大姐》对求艺术界再现蓝色精神，用下行者甲国画两大国粹艺术，有着深远界文化意义，甲独特界文化解答。
1: 采用行者甲国画界用下表达方式，就是行者骑大姐界创新之处。
0: 是啊，这阵创新呢，也是为内容服务界，通过这阵用下表达，别怪了骑大姐为物质外界创新精神。将现留意为南面书写、为南面书称、为南面书画界艺术出现。
1: 此出戏从2023年开始首演，经过两年三轮改修改完成，到2024年获得了第17届金星文明奖项五届职工厅优秀作品奖。2025年又获得了文化奖、中国专业舞台艺术联合政府最高奖项的年奖台。我想，肯定是中国戏剧人首届创新界风度精神。
0: 是啊，更十名一级演员甘当配音，各类景体天水清照，各盘戏惊，复活导团队精准还原时代风貌。舞台爱界艺术人员管理协会也通过精髓管理，表达对艺术纪录界最大尊重。
1: 这是每一个专业力量都到协实当精准发力，所以所食的客人也就铸就了精品。
2: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0: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2: 戏曲正青春。
0: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本期节目啊，咱逐步来感受古老戏曲混血界青春气息。
1: 顶本我介绍了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了顶张石改革落地歌曲，为地方戏曲保护、创新、创新按下快进键。但是对了政策护航，戏曲的青春更有个作品说话，更爱个经典唱段打动人心。
0: 为家、爹家、行家作为闽南文化的瑰宝，近年来也紧靠时代主导，用下现代审美催促一批结合有节奏的新片剧目，让传统经典唱腔焕发新生。
1: 现在大家听过的是新片历史剧《超国护境》的推广剧《天鹅直心》。此出戏再现了跟国英雄抖音人相应的形象，讲述闽南人民热爱和平、民族团结的故事。

0: 为家作为南国红豆，为家经典唱灯早已深入人心。第二回享有唱灯，落花满天比月光，或但是温泉奇美，成为了为家符号。无端端惊忙直至，都不见强大。原来太子延安开边，实在半多虎儿短暂脱婚，或但是柔美水质团唱百年。今年更当物价演唱百届，百座灯青，保留物价景点抢先整出，新增青田西欧、水门、金山等景点新抢灯，最北每刻搭配温泉抢先，十年上映四十多声，演出跳三百年，当年戏剧电影创下票房纪录，成为年轻人入看物价的代表作。听到物价透过电机腐败升级。红色对彩搭配为家界独特声线，以经典的唱段激活时代共鸣。广州红豆乐团推出青春版《情感无断》，九零后、零零后演员演的经典唱段，日本正秀到媒体呼声，让传统唱腔更贴合年轻审美。
1: 交个好人到传统版五，跟当音乐的基础上，新创作了新的上路，欢迎入新民歌默默的画面。今日跳上故上定意义嘅舞美设计，可能儿成不当嘅独特感受。
0: 赵国虎正是高九龄，也就是今日更当无名人，姓恩，是一位政治家、武术家，伊唔单是爱国界、电环界、和平界核心，更是文化交流界上一强者。被周恩来总理赞誉是党国历史前同一位军国英雄。到乐家舞台前，其实啊，真系就有一个戏了。
1: 是啊，二十二年再更当乐家院就唱白了乐家金山夫人，无名氏托会乐家团也正唱白大兴高庄乐家祥夫人。作为经典题材，为了让伊焕发新彩，2019年更当乐家院甲广州乐家院联手，我为一起荣光三位文化奖获奖荣光。两米听行了之处交个夫人，这所谓空车吹长，光成大把眼福。
0: 是啊，也特别值得的是，家家家唱片是过一只有多名个国家音乐家吴振武担任。美国高雄个吴振武，多谢请你音乐人免苗吹作补唱作。只是以老大新个唱作组合，让这部剧呢，伊个唱片就有了浓厚个传统味味，又有了新意。
1: 此出戏我拍成了戏剧电影，并斩获金龟奖最佳戏剧奖。
0: 是的，戏剧电影《赵国夫人》个是到2024年七月份正上个。也为着因为回到电影档，并现在新灯、唱功、武打等拢是啊公开制作。电影档穿插个为着唱灯及贴下剧情，又鼓舞感情力。内部呢就包含了电灯会啊、好拍八折等等个经典选灯。电影档有合作对白，也是以为着连白个方式呈现个。
1: 哇！这部戏剧电影和世界网剧界就是非常有亲切感，就好像是落台本土化的歌舞片。
0: 可能正是这种独出地方界素色手法，将会生到四川过年中，云南大地界传奇故事，山东界在现已更在那个面头中。所以，伊只能够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龟奖最佳戏剧片奖。一路今日，咱就来分享一下赵国虎子的唱段。

0: 爱我，木儿仲喺屋企等我哋噶，风浪
1: 啊！夫人，木儿就交俾你啦。战乱纷争。

苍苍者乎？长风过处，便是我回来。

0: 物件新奇频出啊，喜迎江山，欢喜连台，这两个叠叠呢也是如来如跟叠。
1: 是啊，近几年叠叠频频亮相，总太阳是充满，万象满怀，真的是如来如去捧。
0: 是啊，叠叠被誉为南国千花，唱起呢是清丽婉转啊，妩媚香腔。当三五年一从流山，经典唱段轻快灵动，诉说民间爱情。叠叠其高半腔段高朴崇高，是叠叠文脉根基。今年更当叠叠音呢打造了曲牌颂，以曲牌文化作为载体，唱新叠叠唱腔，讲述海外侨胞家国情怀，填补了叠叠曲牌对差空白。后摆经典剧目《后虎耍成高》，又会舞台调度甲灯光美黑，传统浓丽唱腔搭配自家行动价值表达，流行味变情怀，年轻人变妩媚，点点白沫。第二方在给用破新媒体将当三五年经典唱段剪辑做短视频，让六百年的电影跨越山海，连接海内外电影。一落个呢，就请大家来欣赏新唱摆的第二曲牌颂的唱段。

0: 是啊，伊转来了。
1: 听大话做了。

0: 来，听大机票有娶个老婆回来。
1: 哎呀，贵这个，人家卖弄爱事，大家伙慢慢等来买面哦，
0: 等来买面，等来买面。

0: 生。
1: 阿彪，死了吧！
0: 失恋，死

先定，瓦当来了，瓦当。

0: 事，宋经理就当称考。
1: 那就请伊回来吧。
0: 好。宋经理。就是了阿嫂。

这个老虎上我啊！

0: 一票票，我爹无多了，但伊个族谱永远留到我的心中，伊爱我返回家乡，支持家乡建设，这是我所有的子孙，我用这些子孙支持抗日武装。
1: 好，支持抗日武装。
0: 梅花妹妹，我画地标，定让传落支持了，怎样抗日武装？

0: 我家掉家行家是两男三代家境，遐行家又提行出做你要改你平台呢？
1: 更当行家呢也称之为客家行家，一个湖北行家呢可能是东温东山，呈现高亢雄浑，文笔崇高。
0: 更呢，更当行家以黑白齐弯桥墙，无单灯呈强灯夹嘛。以汉高定高经典腔调，用下刻的文化而行到审美，让古老汉调坚固清华人。武汉汉剧院推出《青松榜》《行桥歌》，定塑汉剧腔调特色，热火飞黄，独享大灯，以景草剧称，锐美舞台，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小的汉剧高腔保护唐僧动心，黑白打拼，唐僧高棒根，独梦造极。保留汉家高腔经典腔调，将评委工法而传统腔调到千里银湾的手段定型光彩。
1: 好了，今日咱做舞来，五线的是汉家齐弯桥将的腔调。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安电影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主要是戏剧正青春，从国家到地方，制度甲政策嘅建设主题是戏剧拥抱青春嘅运动力。新日马部队可以领台，你是戏剧青春嘅的规模呀。
3: 新日马唔是对传统嘅颠覆，就是对精彩嘅升华。新腔调唔是对经典嘅改写，就是对创新嘅压缩。
2: 为家界最美唱腔，别家界随着声韵，向家界高档曲调，到小城唱新档，吹高了时代表达，也将地方戏曲呢从泡沫滚来般个聚散，变成了舞台上的潮流。
3: 其实戏曲青春的模样或唔强之生物，马子嘅生物，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4: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5: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音》，来到叠山红尘月。
2: 今日这个节目呢，我将带大家做步走进为当地周界美丽乡村邓尾。
6: 邓尾乡乡村长一百种，每位海洋馆怀德乡一个客村，早到新节气时到，福来又能够煮。
7: 邓尾姊妹每道文化，南门怪嘴银彩背出。
6: 每道队伍，邓尾村寨，邓尾八街处，天当文化尤为宝贵。
7: 还有邓尾街叠酒大老狗，叠剧邓尾切记拿酒等群众山本体活动，丰富多彩。
3: 刚刚甲朋友听到的是有关于邓尾乡的介绍，也到这一段介绍之中，咱也了解到邓尾乡的乡村乃是长宜北宋，原来乃是海洋区怀德乡的一个辖区。也这个邓尾乡，伊是位板块区的西部，东临板块板叶、西墩，南连长岭、乌鸦，西甲板叶高行交界，在北边呢，伊是甲福建甲乌东接壤。这个邓尾乡伊是板块区界第二代自建村，邓尾伊是分为邓尾一乡、邓尾二乡、邓尾各委会。伊个祖辈的库什马是福建浦城人，被骗到德州之后，导致个邓尾乡个各族自称家己个住所为邓尾里。邓尾以前呢，还有几啊排山，比如大高山、国山、甲新山。那么现在呢，只是剩下一个库山。不过邓尾这个名字究竟又是从何来个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呼吸中心联谊会会长蝴蝶喷会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者。
8: 邓尾正确个称呼应该是叫做长尾，长尾乡呢，长乡个历史到这是着八百多年，八百多年在长乡人来后呢，到这个大个地方起个厝，把将这一个住个地方称呼做长尾里。所以长尾这个名是这些来个，啊，所以个对联在背呢，哦，这个对联就是叫做日叠长修里，啊，因为到底周边各乡里在背长尾长些时间是相对比较长，是八百多年来说，长尾乡个由来，甲中华民族各个山势都是同一个，都是。从五河流福慢慢看来人移落来，最慢呢是到福建界浦城来个，所以该是邓文来个对联，曾经经常写，牌子浦巷索起烟云流麦烟，机开电松屯来去石更清，意思呢就是应该派戏是来自浦巷福建浦城界行头乡。机开电商呢，就是应该机麦

0: 根据呢是从宋朝，宋朝皇帝三鼎，所以就叫做旗开鼎盛，腾来一些石更清。
1: 主要呢就是那个唱戏个来说哈，遐东西呢是由地这位祖孙来这个唱戏个呢。
0: 唱戏人叫做柯神马，阮那是朝廷对每三兄弟都是在朝廷当官，该算做呢叫做行领神职，也叫做双耳大夫。因为廷兵武武权贵，所以被聘来得救个。然后呢，当时就江黑崩山。啊，是个直流民家镇，我当时个土地名宅是去到相当远，啊，去到遐去林耕，风松得大。迄个时候来的时候，就是一见疯狂，钢筋扫帚，又来到直接流民家镇，所以做块也就是小组，需要依照兵工、地方依令，刚好崩山来到就是家子啊，所以家用人明白这个做那道理啊。屯修地势啊，所以到有这个地势情况，啊，咱人就袂只去弄过牛尾啊，所以这台北地州府治，台北也写个是台北啊。
1: 好多人都认为大遐台北，而袂大以这个民宅呢比较短，到底倒一个形式呢是这个墙房型个房角，才叫做是台北。所以台北呢，伊是袂短个，到底倒一个形式，伊是这个房角而已，唔墙房型个。伊个美就是文化方面，确实有一个独特个地方。东北一道来设计是一个南方怪水英才辈出的地方，到以前非常出名的就有柯神马，他两个祖孙有明朝的政策柯世秋，现在的家小柯金鸿等等。一零零四年，东北小学的学生发获得了最高届全国华罗街杯的小学大赛银奖，那十个吴天峰正经者打打天一最难的事就是写作。东北虽然家比较衰，但是伊只个兄弟有广东省十个协会个会员三名，占德州全市个总数十分之一，所以可以打东北兄呢，伊是一个自向门对个。遐东北伊只个有啥物生意个艰难困难呢？接下来咱就继续听听柯会长来介绍。
0: 比较有突出个，比如功夫、水功、功夫个家修、苦尽、啊人强沙虎个经历、苦香。是神会教我的个人，我是登到武州的同伴，柯世秋、柯世宏，当登神会表我的个人。只那咱登班呢，这个柯世秋啊，就登到比较大，我登到江西个个社，世宏当时是泉州府的家属，还有这个柯双啊、刀妹、刀兄啊，这些细工啊，柯仁宏。啊，当这个土州的个经历，柯远安是用正贵宝年个精神，我是清洁强贵个地官，咱德州白凤街这个四景灯光坊，就是为柯远安所建。柯远安就是东北神马宫个后代，要这个得了德州白凤街这个四景灯光坊。这块还有一届，现在未恢复，就是柯世秋。从德州呢是东溪进士，当年是六人，曾经下经了一个木节个摆放，名叫做六贤坊。这个六贤坊后来呢帮台湾偷刀，至今未恢复。现在德州这个这条巷头叫做能叫做大定巷，就是当时柯世秋甲其他另外五个进士下经个。咁啊，至今未恢复。我有这个壁画啊，石赖啊，这都是康熙登宝的个人。方叔是康熙登友的武个人，孟兴是乾隆仁心的武个人。啊，这都是民国在啊，清朝以前是几大物出过真侪个官。我现在个社长在树立个执法机关。这十五机关按揭，咱叠山个石凳个风格个要求呢，即个树立机关一般都是要个人意见，
2: 啊，才有树
0: 立机关。所以我现在是个石凳砖，有树立十五机关。我这所打字就是历史个名人，更多个呢，像有这个立功少将柯宝峰，加一个呢，东北上出过一个全国。代历史之职，叫做柯安个。柯安伊是海公个， 伊是到保卫人拍倒啊，是要牺牲个。那只个物也是长尾人。总之来谈啊，长尾可以是叫做长英雷道个名门望族的。
1: 不过这个长尾兄确实是人杰地灵，向来乃人精辈出。比如当起个作家阿柯金车，写作业都名个作家柯唐良，还有国画家柯金凤等等，到长道呢已经就有大批个人精。所以到长尾个故事改编大门个闹剧，伊人好讲呢是数了十几只个旗歌，这十几旗歌代表个就是长尾兄个十大名精。遐长尾兄伊人个经济甲伊个特殊商业又是密切相连个呢。而且企业中文，凭借爱继续到大家来聊个。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台灯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版。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好英雄版，我是邢斌。黄老师你好。
3: 你好，黄斌老师。
1: 磁力颈髓骨，磁力颈髓骨拍掉山，四十三个掉，怎你猜？
3: 哦，拍做暗正欢喜，
1: 暗正欢喜，
3: 这暗正欢喜最能够知啦哈，那无人知了，又是事，那只个欢喜无个人分享个哈。
1: 冬天红白不？
3: 冬天红白，无人就暗正欢喜是啊。啊，知道咪从一面路是因上次也发梦啊，上次发梦是啊，身体接来水流过头那一股，
1: 是是。的潮在开翻过，巨舟登嘅白楼，直潮偶相逢。此勒景水格天挂无名空，下半号继续读哈。
3: 就只个咩落水一个此勒景水格天挂无名空，大家呢，只以前勒出都无人知哈。
1: 乡村嘅
3: 乡村嘅
1: 朴实嘅面孔面勒，
3: 都无人知。五就是天顶落。

0: 会去直出来去红眼，
1: 是，
0: 也是就是那那得了红眼之后，自我在，
1: 啊，
0: 就暗正欢喜，别人唔知个，
1: 嗯，
0: 哦，大家面露嘴叫声，
1: 暗正欢
0: 就
1: 喜，
0: 暗正欢喜，
1: 是，别人唔知个，嗯。对，就是摇摇晃晃睡不着，就是就是摇摇晃晃睡得香怕狗蹦偏忙，这个是无意，这个是
0: 对
1: 要
0: 啊，
1: 注
0: 这个是摇摇
1: 意
0: 晃晃，
1: 啊，
0: 人是朋友吼，但系都系叫做老色命，
1: 老
0: 当
1: 色
0: 老咧
1: 老
0: 老，
1: 色命，
0: 老摇摇晃晃睡不着，因为即咁啊话讨厌嘛吼，就落讨厌，讨厌指条面真系成立，摇摇晃晃就是落老，即系切咪开始摇摇晃晃老，就色命。能这个嘛就结果唔到，那食命，那食命啊，吼，就瑞食啊，瑞食啊，有哪瑞食个哇？瑞食，嘿，所以呐，伊白屋，啊，食命白屋，就老了食命。一当时都病哟，头个时啊就病，摇摇晃晃，睡得香。伊是只要老了，但呢，好想下食一命，也可以当那食命哦，那用那下阴下阴也食啊，有解会就睡啦，会就食。也是叫做哦，食命，诶，即系我哋嗱食嗱，我客食嘅食啊，老食命，老客食啦，屋，即系客食嘅食，
1: 就是客食，呢个意思，
0: 你
1: 呢个
0: 讨厌啦，但
1: 是
0: 咧，我都唔
1: 哈，
0: 系食命，都系食客食嘅屋，我就老食命，哦，老食命就名片，哈，
1: 是，
0: 老本名片
1: 老
0: 啊，
1: 下，更要千金却怕命却恼。
0: 更要清经剧，这名剧我知道米来，但是是著名回忆，明明是名句吧？
1: 是，
0: 哦，
1: 更
0: 这
1: 要
0: 宋
1: 清
0: 词
1: 经
0: 门槛，
1: 却
0: 哈、
1: 不敢问来经。
0: 哦，是鸟挂阴枝短，中当红叶村啊。更要清经剧，不敢问来经。
1: 道行更，宋
0: 宋
1: 词
0: 词
1: 梦
0: 门
1: 界
0: 槛，
1: 道行更。
0: 道行更伊，这人也是历史上那种啊，叙事力强，道德力能爱议论啊。伊导向工程师是做生意，就是只个人，伊画方画好嘛，伊画一个鸟工资，鸟工资嘛，我就变做无色强弱，弱鸟工资么就掉色，掉色伊么就量大，就拼拼来到就叫人在路顶，跟当路顶，了嘛在偷走啊，还是偷走转来，偷走两洛阳，了去也家乡时阵呢，就大概就做生意，结果就那更像清景剧，哦，那。去岭外阴子，等到东西更当时，有冇可能同一个岭外个？属于边境个地方，哦，更当学历冲到过了一个当个一个冲，应该200只咩是夏天高档啦哈。更像清景剧，不敢问啦，那到了乡里个时阵呢，哦，
1: 唔
0: 也
1: 敢
0: 是
1: 问
0: 个
1: 家乡
0: 心，
1: 消息，
0: 哎，就要个，
1: 听到听到某个消息，
0: 哎呀，今日莫消息哩啊，那小李呐，也就是小李，问下这个。大王啊，大走也是在出差嘛，就找那个朋友来话话话时阵呢，外在那那东西啊，吼，也是值得平等之争啊，吼，装牌之争，伊就会再就找去高举证，暗在那拍小报告呐，所以就定性起因，所以伊个人况就是这样，生在人老死，直到伊望后食老的时阵，也使用就病后在那做人啊，经过内裤之后在那做人摸。伊他有点畏国自身的表现啊，但是阿咪最后块应该是投降在李隆基逝世啊，所以即个人是个背景人物啊。
1: 是，
0: 我是比较客观评价即个人啊，小说一介伊个人是无猜不得，伊在算作甲李白啊、何地江啊，即是十有之七个，无猜都无得。到桥尾来等呢，花江青鹅啊，人生作难。宋词梦来等呢，伊个外甥，但是诗人非常强，强所以伊外甥来等呢，写诗啊，那有一句人在那叹个着：年年岁岁互相识，岁岁年年人不当。人在那叹啊，
1: 是，
0: 结果嘛就是老去伊改写其诗，伊叹落个是伊个外甥嘛，老去伊是宋词梦外甥，伊就爱曲伊个，伊就那伊家也伊个外甥都唔好。
1: 伊个介绍我刚做古啊，作者也是从我知你，当年大鹏人当时宋子文，当时有人当时当时去个礼品，那么就介绍我刚做古来，但就是真的是写非常好，就是硬个是非常强项个，但是伊个意蕴是比较深邃个，描摹这个心理啊，就是这个人的心理非常微妙，而且非常抽象，哈，就
0: 所
1: 是。
0: 以这面也是种族不。 看是无是遐点过，入面滴滴落就好，遐光鲜。

0: 哦，更要出去回家嘛。回来的时阵呢，趁紧吃；等到来的时阵呢，互相哦，伤心那也感情啊，互相悲伤啊，意思就对哈。也伤好个伤心，然后那愁伤拢讲好。
1: 是哦，所以个面对就是。回家
0: 伤感，
1: 甲伤感，
0: 悲伤的感觉啦。咱讲最真实的人吼，回到家乡，悲伤的感觉，免去理伊个原因。
2: 今次的新闻也高值等了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是白红的红，听的是收听的听，收听的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2: 能忘记改等你时间再还
3: 再见。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7: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8: 四海客家。
2: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9: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9: 接着是客从爱而来，我哋从下停停声音落去潜客家，
2: 最后系拿果离场，从下来听家乡嘅歌，活客嘅事。
9: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埋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10: 抵的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10: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11: 目前我哋国家国内嘅新年产业持续爆发，与此同时，国产嘅新年产业正加速出海，嘅新年出口持续加速增长，产业链相关嘅零部件企业嘅订单也相当嘅多。海关总署公布，今年一季度，我哋国家几天产品出口4.34万亿元，占出口总值超过60%。其中，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未来产业的重要载体，我哋国家生产的各类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的140个的国家同地区，成为中国外贸的新标签。作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消费市场同重要的生产国，中国隐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超过80%的份额。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2: 海昌富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隐形机器人同机器狗正在排列。一家公司海外小组负责人孙向田表示，机器狗拥有13只自由兔关节，可以承重5公斤，续航2个钟头，可以穿越到人类困难到达的国家的区域，所以本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维护长期的安保巡洋工作。一批隐形机器人目前有11种语言交互能力，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同地区。
1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批量交付意味着产品的成熟度达到了一定的阶段。
2: 海南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12分钟就能够生出一台6寸工业机器人。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张伟介绍。
13: 六个关节叫六个减速机，六个电机。你像一台汽车上有2000个焊点，都要靠这种大负载的机器人来焊接。
2: 作为中部体

自己安妙提神，安非几千年的善良，十年之间增长了30倍，并且出口量位居全国前列。海关官员介绍，十年前几千年的出口数目只有5种。海关数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出口频率的持续扩容，更加折射出我们国家几千年产业正朝向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的方向加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0: 就你让你让国家支持迈出建设实体用完现场期以来，广东省政府连续3年把实体用完现场期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时期迈出在交通、产业、政府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取得比较好的成效。接下来，等我再谈谈加拿大分享，同下来谈前迈出在用完之路前进的脚印。
1: 2022年，广东一次在下台功夫去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政策软联通方面，通过白羊图腾、前镇贴边、万村振兴的五级联通体系，推动因为状态提升产业乡镇强化、连上带村功能，乡村实现二级营业，在产业协同方广州、深圳、佛山等做三个核心城市。同一东一西一北地区建立起对口帮扶协同发展的建立机制。广州对口帮扶协作迈出指挥部指挥长、广东迈出市广迈三一人党工委书记张文凯介绍：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就是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的产业园区。那么是2013年开始，就广州来对口帮扶协作了。那么这个经过10多年的发展。那么广州是总共投了差不多60多个亿的资金在里面，那么前后广州是安排了差不多2000多人次的干部在梅州这个开展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就我们用三个真来表达嘛，真心真意、真金白银、真扎实干，推进梅州的这个产业发展。
1: 今日在广州市对口帮扶的处理之下，梅州的广迈三一人不断发展状态，基建成长为涉加工、汽车零配件、新能源、新材料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神通实践。张文凯介绍：
2: 2025年，我们实现了180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去年是保持了这个50%以上的增长。除了我们这个市级的这个对口帮扶的产业园区之外，我们在梅州的8个县市区里面也有一个产业共建园。在我们对口帮扶协作的这个努力下，那么现在梅州这个9个园区当中，有4个园区是突破100亿元的。
1: 在前往北，只有一东西北同珠三角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政策同机制的软联通，而是交通的硬联通。以往从梅州开车或者坐太巴车到珠海，全程大概是要7-8个钟头。另一天子梅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海峰以深有感触地讲：
3: 我们公司在深圳、珠海、梅州都设立了有生产基地，我们每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号人是经常要往返于这几个地方。以前的话呢，就只能选择是公司安排车子，或者是说自己坐大巴这种通勤方式。
1: 有人广东不断直迈高铁、高速、跨海通道立体描绿。2024年九月份，梅辆高铁已启动查一条贯通一东北的钢铁通脉，改写为梅州唔通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历史。一份片车唔单单飞去普通白相，更系本企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刘海峰话：

0: 现在基本上梅州到深圳的话，也就最快就是一个半小时，到珠海的话也是两个多小时。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一个是效率提高了很多，第二个，时间上缩短了。高铁开通了以后，他们可以当天往返，所以说很多客户也愿意过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去合作。
1: 时空的压缩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更加是发展的蜕变。梅陵高铁开通之后，梅州到深圳只隔20分钟，到广州20分钟，到香港市九龙20分钟。梅州从交通的麦手跃升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枢纽，为发展加协提速增线的黄金通道。国铁广州局飞竹茶壶滩梅州视察站当中之书记小俊介绍，
2: 原来浦苏铁路一年的话，这个到华旅客将近60万人次左右。2024年梅陇高铁开通以来，梅州到华旅客量的话突破1000万人次，这个是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前的话是不可想象的。
1: 一等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一条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单单是在梅州同台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价格流通。更加是在一座千人头乡重新焕发的发力。梅州市发展同改革局副局长李新泰介绍，
3: 这个指示牌标志的是松口到全世界主要城市的距离。我们松口先民呢，从松口这里坐船向南洋，到世界各地去谋求发展。也就是说，这条水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转到现代，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梅州到大湾区的车程呢就缩短到1.5小时之内。从过去只能依靠水路，到现在我们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梅州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好。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我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晚期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热青春及纯朴纯净。用以行出泰山，正当时其单子赐教其属学之神壮，归来时其心系香港强人，致力顽皮发展。今天的节目等下再听听加入的介绍，听下来先认识一位爱国爱光爱乡的学生，就是从
3: 就是从人广东省政协常委、香港嘉应常委杨彦勇一会长、香港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64年的时节，就是从出生啦广东省梅竹市梅荫长江乡的竹子乡村。虽然家都一辛苦，不过啊，在客家文化的熏陶和热爱严格的管教之下成长，使得其慈善心地处于一只坚定的信仰，爱行出农村去，改变自家的命运。所以到1979年的时候，其以相当优秀的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的在校系，成为全都会的骄傲。
4: 其实现在的您在很多的青年眼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那其实在成功之前，您和很多普通的青年一样，都是经历过青春时期的打拼，包括您在求学阶段，您当年是以文科状元考进中山大学。
5: 其实你说我德高望重，这真的不敢当，我不过就是刚好经历了改革开放，到现在事业有点小成绩。

0: 右吧，青少年时代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我读书的时候是70年上一年级，我是出身农村，小学我只读了5年，教我们老师大部分是民办老师，那么这民办老师概念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懂啊，他们不是领工资的，而是计工分的，上过高中的本村的那个青年留下来做老师。可想那时候教育质量可以想象，但毕竟不管怎么样，我们读5年小学，2年初中，这个7年都是在我们乡下的一个我们村叫墩上村，啊，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出身农村，
0: 啊，
1: 师资力量也不是很强，
0: 啊，
1: 读书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那时候您身边的人估计都大部分在玩或者在做农活。您应该要比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0: 那时候读书，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除了正常的上课时，我们实际上都要帮父母亲下田干活、上山砍柴这些东西。你说的对，当时我们很多同学读书就没有那么用心了，也不是他们那么用心，而是当时农村生活艰苦，很多人都要帮助父母亲劳动啊这些东西。那么相对来讲，我那时候读书我还算认真一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还是很认真听老师讲的。另外呢，我就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那时候课外书也不多啊，有办法弄到一本呢，我就再晚点都没有，但我都把它看完。所以我们读完初中、高中，我们就考到我们当时的县城的一个中学，叫联合中学。77年我读高一，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读书氛围就比以前好很多了。那我们就拼命的读书，比如说早上6点钟起来读1个钟头书，吃完早餐再去学校上课，下课回来除了必要的帮家里做点家务了呢，晚上一吃晚饭一直读到11点钟，每次基本上都是我父亲强行进来。那时候我们农村生活很艰苦，没有电灯，是点了煤油灯，我父亲不管三七，把煤油灯拉走，正在睡觉。所以那时候我可能比其他人付出比较努力吧。
1: 这个念头就是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能力。这个念头是父母跟您说你要拼命努力，还是您自己心里对自己说我要拼命的努力？
0: 这个肯定是我自己心里面这么想。主要那个时候恢复高考，给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这样我读好书，考上大学，我就可以去见识外面世界。那个时候我爸老是给我说，要好好读书。到高中的时候，家里的那些农活这些呢，基本上我父母亲都不让我干，就是要我好好读书。其实我们客家的传统都是再穷再苦都要把子女供读书，读了书以后才有好前程，这是我们客家的传统。那时候加上我自己的努力吧。
2: 长荣办抢收人士胎，唔敢平凡全靠求真的毅力，埋下咪就是从此后对教育两位同抢人学子嘅关心关注。1983年，就是从开始行业创业之路，从自想创世家。1992年，开香港成立创新集团，到1999年开广州第二嘅新名作中华广场。电梯呢，佢才上入天神当族嘅 TV。先去解决嘅结，只是入有位神超之后，就开始力所能及嘅为社会做贡献，小桥小路关爱老幼。而当中最突出嘅系佢开教育两位嘅认证。
1: 所以自己的经历跟您后来很关注教育，这个是有关联，对吗？
0: 有的，有的，因为我认为，只要孩子们读好了书出来了，就一定有更加广阔的前程，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读好书是我们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教育的事业？想到说我要来去帮助更多的青年学子，要来去捐助教育，办奖学金啊，建教学楼啊。
0: 其实应该来讲，90年。我就对教育就关注了。首先，刚才说了，我是在我们村的一个小学里面的啊， 我在

0: 90年年初，我那时候就拿出80万，把我们村的那个小的一排12间还是13间的泥土房，那是晴天不下雨，灰尘滚滚，下雨下面泥土的，那时候我就重新盖了20间的一个钢筋混凝土房的时候，后面呢，我们这个学校呢改成每县发商学校，就是我就90年我做教育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村里的小学整个推倒重建，后面我就陆陆续续一发不可收拾，在我的母校的联合中学，在我们每城区的其他中学，陆陆续续盖了很多很多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
1: 这个过程，您有受到一些前辈的影响吗？比如说田家炳、曾宪梓，他们也是很关注教育这方面。
0: 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我参加奖赏会的时候，当时奖赏会会长就是曾宪梓先生，受他言传身教。曾宪梓先生一个爱国情怀，一个对美族的教育的情怀，他就深深鼓励我，我就向他学习。田家炳先生更厉害了，他在美洲市全国各地兼职助学，那是无出其右的。我记得有一年曾宪梓先生回中大，在省部系叫曾宪梓楼，他邀请我参加他的那个剪彩，接着他就给我说，哎，李章，我们当年在这里受大学教育，我们现在回报他们啊，我们应该做这些事情。你也是中大毕业的，中大你要做点贡献啦。我就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后面我在中山大学，我的母系哲学系啊，我也兼职5000万盖了一座教学加办公大楼。
1: 刚才讲到捐助教学好，在这整一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有没有一些孩子在您的帮助下，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成长？就像您刚才讲的，农村里面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盖起来了，村里面的孩子怎么样了？
0: 整个我从90年代开始对教育进行兼职助学，30几年过去了，有些孩子受到兼职助学的写给我们的，有写了很多，第一感谢了，第二汇报他的现在写了什么，第三就表态他将来会汇报学校、汇报社会了。看了这些又是很是会感动欣慰了，自己的那个做了一种善事是有汇报的，帮到有需要的人，我想是我们客家人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激动。
2: 这是从先后重建家乡的上学，坚持坚持了17座的教学楼，设立各项的奖学金、助学基金，以极力帮助学生。自1980年代迈开始，这是从对国家的教育、文化、社会治安、医疗卫生一道各项领域的认真施压，就基建超过3亿人民币。很多人来做这是从帮助的学生呢，达到几百人。帮人太基教育为本，无论是认知自高还是投资贫富，都能期待呢这是从对广大青年学子的重视。不过这些措施不单单是局限于师资教育，在香港发展很多年的期，同样关心关注香港青年的思想教育。
0: 我们现在香港的青年来讲，我看最主要的香港的教育前一阶段教育方面受到影视，那些相当一批香港年轻人就缺乏对祖国的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土生土长在美洲，在老家读书，在外面，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比较深。那么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他们对家乡的淡薄是正常的，但是有种血浓于水。比如说我几个朋友，我们的孩子对家乡感情就很，因为我们过年过节一定要孩子们跟他回来，我们在香港也要他们了解家乡的故事、家乡的历史，在我们自己后代基本上都不存在对祖国的不热情。现在香港教育方面也逐步逐步的扭转了过去，过度西化， 淡化中华文化的那个教育。

0: 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对香港的影响，特别是爱国主义在这个在香港呢就会走上正轨走，那么香港的年轻人呢对国家认同感热爱会越来越好。
1: 从过去的那些年哈，他像你们这一辈的人看到的青年和自己的祖国有隔阂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比如说会利用商会的力量，会利用社团的力量，是否会引导一些青年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去交流，去看，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0: 实际上，香港自从回归以后，爱国社团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我们嘉义商会为例，我们的老会长曾宪梓先生是最早在香港社团的村民，带领大家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的。特别在国庆，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庆祝中华成立几周年集中年会，我们特殊的那个社团应该在香港做得特别好的，我们有青年商会，就会组织青年商会的年轻人为祖国参观谢行，每年都有，一直在做。差不多20年了，我都在社团担任几周岁，我们广东社团也好，客家社团总会也好，每年都会组织千人年轻人回祖国勤耕问祖参观学习。所以说，虽然香港在前几年，比如说19年的时候，滥管滥整分子在一批年轻人，但是没有一个客家子弟，这点上，我想。我们的这社团这么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有回报，这孩子们跟着父母亲回家来呢，看得到热情热意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强大的经济成果。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讲根嘛，勤耕问祖，我们从小就对我们孩子们讲，你姓什么，来自哪里，老家在哪里。像我一样，我们的孩子们，我不单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我们还跑到江西、福建去请跟问诊，他们说：“爸爸，这是什么年代的？是什么？”说：“哎，我们有个族谱，我就告诉他多少代钱，我们从哪里哪里搬到哪里。”这些孩子们显而易见，他们就知道哦，我的血脉，我是哪里出生的，我的呢？小小孩子从小，你老高那呀，某样那呀，朱伟航，很小，得3、4岁，我就孩子们说出来，我们这血脉流传下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只要我们把教育跟上，香港绝对不可能跟我们祖国离心离德。
1: 像您刚才说，这几年有组织一些千人的青年青少年团到内地，让他们去参观接触，去了解一些历史，包括跟这边沟通。这几年这样的一个活动形式有怎么样的效果？
0: 我想年轻人嘛，这个回来以后我就讲我们自己，我们跟香港的中协有梅州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来到我们学校，实际上我们的建设得以我们土地面大，因为香港的学校都小，我们要有这么大的足球的，有这么漂亮演艺馆，有这么多的运动场所，我们香港的那个学校，他们跟我们的老师他们后面交流的时候，他们希望年年都来，像这些交流活动很有利香港的中小学生了解状况，眼界为师，人都是向往强大的，向往好。他们以前受到有些人的不孝的影响，大陆很穷啊，很落后啊，吃不饱饭呐，穿不好衣服啊，学生校舍很破烂。他们过来一看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每周在我们广东还算落后地区，比珠三角落后吧。但是他们，我们香港的那些人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很感，我们以前很多。听到有些人宣传的不是真实的，眼见为实，到了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这边的变化，他们就会改变，他们就希望再去看看其他地方，会改变他们心中有些观念的事情，这种交流应该多多益善。
2: 就是从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还身兼香港嘉义商会会长、香港梅州社团总会名誉主席、梅广合作交流促进会常会会长等多个社团的负责人。一直以来，佢深受郑先生爱国、爱港、爱乡情怀的影响，以其为榜样，亲自间能力去辞退香港青商。

人同自国内地嘅交流交往，显出强人一代嘅家国情怀。咪话系讲起佢嘅四眼红嘅神超，就是长度嘅话，而系第二意搭上嘅改革开放嘅春风，享受到为国家发展嘅红利。当

0: 失败后，总统仲用国务院印发《一国二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一名广东省的政协委员，这是从一脚就投入的调案。为广澳强人拥抱海一广澳台湾区的发展当中是强扎基业，熟悉为一道宝贵的信息。
1: 讲到那个大湾区是个很英明的一个棋子，当时我记得我们在省政协听了以后，以我为例，我是很熟悉这些地方，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在我们这里啊，深圳是我们中国经济特区高科技聚集的地方，我们广州有2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大都会，再加上香港澳门，我们政协两年首先学习这些什么，我们怎么去突破，因为毕竟我们一国两制澳门跟香港我们实行不一样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我们当时考验最多了，怎么去突破两边的壁垒，更好的融入。好了，经过这几年融入，现在整个大湾区的规划近期完善，大部分紧急措施都得到了解决。我想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的年轻人创造个极大的就业跟创业机会，香港青年的未来应该就在大湾区。大湾区这边跟香港的语言广宝啊，生活息息是相通的，再加上现在国家一整套的政策有为配套，对香港人来湾区创业就业有相当大的优惠。以深圳为例，到深圳的那个前海，我们赵美心那调研有就业的补助，有创业的补贴，他专门有人才公益，所以呢香港的青年才俊移国来就业创业给予很大的支持和便利。所以我认为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的年轻才俊开辟了一通新天地。
0: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买房的高于沙堡一条民生两位的油费力度进一步加大，一广澳三体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断的惩罚，会话基建城乡的突以为湾区氛围。一有人一广澳台湾区推荐中台平台建设，前海湾区一条合作区也创立的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可以广澳台湾区自主创业的广澳强人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特点，是长期支持一条扶持政策，还能够获得创业培训、推荐创业项目、提供咨询辅导、跟踪扶持、成果转化一条一条流的创业服务。
1: 我们那个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嘛，香港是我们中国打开看向世界的一个桥梁啊，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那40年来，我们现在很多经营中心，比如说上海、深圳、广州，像这些港口，黄埔港、深圳的蓝田港、上海港，这些码头的吞吐量都超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很多方面都赶上甚至超过香港。那么香港很多青年才俊应该积极的融入湾区，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整个大湾区整个市场企业是香港的 NP， 香港年轻人英文水平要高，对外交流方面都不错，那么整个大湾区里面很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再加上我们整个大湾区对于香港大学生来大湾区的就业创业有一整套的政策扶持跟补贴，总之肯定机遇机会比香港强。
0: 对于经历过改革开放浪潮的走市场啊，记得的一广澳台湾区的规划建设是国家为广泰强人创造的又一百历史性的建议，他相当希望强人的人能够跳出舒适圈，在最好的强村人发度去敢于尝试，勇于拼搏。
1: 首先我们这代人的经历跟我们年轻一代人经历是不同，我们那年代有很强的使命感，很强的压力，那么现在年轻人呢，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优越很多啊，很多人会安于现状啊，实际上人一生

0: 短暂的一生，你都应该有所追求，都是要拼搏，闯出一份田地出来。你父母是给你留下来很多钱财，但那个钱财不是你赚的。你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什么一事无成，因为你现在享受的不是你创造的。如果是自己创造的，你就会有成就感。就是不论是什么的年轻人都是要去保啊，年轻人一定不能躺平，躺平就废掉了。只有自己去拼，打下的天下，自己做出的成就，你才能将来传给你子女，哎，给你子女人才荣誉，哎，这是老爸拼下来，自己要做自己的事业。其实现在是社会5000年的最好的时代。
1: 蒋介石推的酒席厂凭借着自家的努力行出泰山，开具的他风格浓潮都会奋力拼搏。不过他从来不能听蒙牌，爱坦荡强颜厚子以下前进，他目光度的是对家乡厚子的期盼，心度的是对香港强颜的牵挂。他人生可以说桃李不言下次。

0: 韩国女佣粉人下载同到大概原糖下负担，少数西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糖精彩片段，还可以去原糖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粉人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上前，
6: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7: 西海客家
1: 谭明耀粉人介绍苏谭西海客家，我是格洛，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谈家乡一个胡卡的事。
6: 往拜的老陈同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要诗景为风格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沙，是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体系下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准备邀请听众朋友听下来选送的是梅恩全球山歌，这位传统特色是肉麦样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听一下。
8: 客家山歌提词大名啊，条条山歌啊，有梅名啊。嘿，
1: 梅恩全球山歌主要分布以全球镇为中心，同到其周边全南、全东、龙门、头鸟、全人一条乡镇，也只是今下的梅恩开启梅江下游的东坡一带，是梅恩客家山歌当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选送梅恩全球山歌《恩爱夫妻长相思》。

将来再来欣赏到一首全球山歌，你系一首新山歌的类型。幕后阳梅暗开花，一首歌就以阳梅暗开花为特性，来以比喻昨日早霞而光明磊落。曲调采用全球山歌特有的四季八节的结构，歌词生动诙谐，传递客家人崇尚坦诚的处世哲学。我等一下来欣赏下哦。

0: 很重要，你要时堂呢是一海客家集团面上的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一定可以四楼哥四楼妹突然石的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堂。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4日啊，系五四青年节。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今日同听日嘅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主持人肥光咧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澳门嘅青年学子，佢叫做郑心月啊，邀请佢加盟节目。佢系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嘅一位追梦人啊，我哋会一齐倾倾咧佢嘅青春故事，睇睇佢系点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六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分享原创朗诵节目《同声四语》岭南四时，系亮相广东省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活动。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今日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首由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和歌手刘令飞合作的跨界歌曲《方少年》，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头先都讲到咗啦，今日系5月4日，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睇翻喺1919年嘅呐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住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咁而家喺新时代嘅我哋，系唔需要再面对烽火硝烟，但却系同样肩负使命。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这个正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这块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所以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这样一位澳门青年，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子，是唱响七子之歌的湾区歌者，亦都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

0: 光，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系同一位学生主播一齐倾倾偈。咁但系今日倾偈嘅地方咧啊，有些少唔同啊。以往咧，我哋会喺录音间里边倾偈。嗱，今日啦，肥光仔嚟到咗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室里头啊，呢个一五一一琴室啊。嗱，讲系啦嘅呢位同学仔咧，佢就系、是。两年之前曾经接受过肥光采访的中央音乐学院声学系歌剧表演专业本科的澳门同学郑心月。心月你好啊。
2: Hello, 肥光好。Hello, 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好。
1: 是
2: 我是 Janice 郑心月。
1: 是心月啊，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见面一起倾偈是几时啊？
2: 是不是两年前？
1: 是2024年。
2: 是2024年。
1: 当时应该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之前，没记错应该是12月8号。
2: 当时、啊。我记得。
1: 啊、当时我们都是在一间酒店的大堂那里做了一期节目。倾了一下，就是除了你之外，仲有你嘅好朋友都系澳门学生啦，阿冰月啦，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你当时两个一齐合作嘅一首作品叫《濠光影》吓。
2: 嗯，
1: 两年过去啦，啊，点解今日要再揾阿心月一齐倾偈？因为佢成为咗大女主啊！嗱，不如请阿心月啦，同我哋简单分享一下呢两年啊，嗱，你简单总结下自己做咗啲乜嘢先啦。嗱，当时你系大二，而家大四，系。
2: 好，濠光影呢，其实这两年呢一直是有保持公开的演出的。非常之感谢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啦。濠光影好幸运地是获得深圳电视台啦邀请到首届粤港澳纪录片盛典的演出的。亦都有被 TDM 澳港视邀请参加了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宣传活动等等。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啦，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种 crossover 的作品。
1: 嗯，濠光影不如同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一下他唱的什么，还有里面有些怎样的 crossover, 不同风格音乐的融合，你在里面当中是做些什么，还有你的好朋友拼着做些什么。
2: 好啊好啊，濠光影呢其实我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来的，再加作曲啦。那拼着呢他就是负责作词和古琴的。那濠光影这首歌其实他跟时构思呢是想将中西文化的音乐元素是进行融合的。所以呢在这首歌的第一部分呢是有古琴的元素，有中乐的元素在里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有葡国的花道风格，尤其有些吉他啊，跟着同埋西乐的音乐是在里面的。
1: 即是花道即是花朵啦，
2: 是
1: 葡萄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音乐形式来的。
2: 没错没错。跟着第三部分呢，我们就将第一同埋第二部分嘅中樂同埋西樂部分係進行咗一個融合嘅。
1: 咁所以咧，當時肥光仔就被呢首歌吸引，而且嗰陣時咧係專門放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啦，去進行創作咁樣嘅，係相當之有意義咁樣啦。嗱，咁其實上次採訪你係大二，嗱，咁你係大四，又成長咗咯嚇。咁其實之前我問你嘅時候話，點解會選擇嚟到北京？哇，咁遠，兩千幾公里跨越咗嚇，由澳門嚟到內地北方嘅城市去攻讀音樂，係因為你話啊呢度係中央音樂學院，
2: 冇錯，
1: 向往嘅嚇。咁又過咗兩年之後，會唔會話有啲相關嘅嘢同我哋分享到，或者係央音嘅學習點樣重塑翻啊你對聲樂嘅認知同表達啦？
2: 回答咗你啱啱最后面嗰个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认为呢在这四年入面呢，我同我嘅声乐专业老师梅杰老师係學習咗好多嘢㗎，係佢重塑咗我对声乐嘅认知㗎。因为一开始係大一嘅时候呢，嗰陣时細个嘛，咁就对声音嘅要求啦，或者想象空间啦，我就觉得要大要强。

0: 要響、要亮先夠勁嘅。但係咧，經過呢幾年嘅學習之後咧，慢慢令我意識到，所有嘅聲樂技巧其實係要服務於情感咯、因為咁樣嘅音樂先可以觸動到人。而呢一種觸動係音樂嘅本身，音樂傳遞嘅一直都係情感同埋態度。跟住另外一位影響我好深嘅老師係皮玉如老師，咁佢係我哋而家呢間學校嘅視唱練耳系主任啦。咁係佢教識咗我理性同埋感性係可以同時存在嘅。理性係即係好似你一攞到新嘅曲目啦，你最先應該係要分析佢嘅歌曲背景，例如時代背景啦、作曲家嘅背景啦，即係點解要作呢首歌呢，歌詞翻譯等等。跟住就係分析譜面啦，例如係歌曲嘅結構啦、和聲啦、節奏啦、即體啦，同埋配器等等咯。而我啱啱所講嘅理性方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感知到感性方面嘅。所以翻去第一個問題啦，我覺得啲四年其實有好多轉折點嘅，但係呢啲轉折點咧，我覺得我喺入边成长咗好多，同埋发展咗好多嘢出嚟。
1: 咁、我问啦，我嘅采访算唔算一个少少转折点啊？
0: 梗系，哇，说超系啊！
1: 系、哎，多谢你嘅加持先啊！
0: 第一个非常之支持豪港型嘅人嚟
1: 嘅。咁样嘅咩？
0: 系啊！
1: 我系诶见到已经系发酵咗好犀利嘅咯。咁所以我系慕名而嚟嗰只嚟嘅喎，系 fans 嚟。
0: 我咁样。
1: 咁大家都开玩笑啦吓。咁其实即系等同于。如果是比你而家呢个钟数呢时呢一刻唱翻次红光影，可能会同埋两年之前我采访你嗰阵时唱红光影又唔同，因为你话可能之前你会觉得会好响亮，会好大声，好有 power， 可能唱出嚟就符合我哋声乐咁歌剧，但系而家可能会加好多嘅感情或者情绪落，系咪讲系咁讲
0: 咧？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谂两年前听我唱《濠光影》，同埋两年后听我唱《濠光影》，因为心境系始终会有变化噶嘛，所以我谂你听嘅感觉应该会唔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我建议你哋重新录一版啦，即系每过两年你要录多版，咁啊睇下自己嘅感情有冇方面变化，或者可能对比一下自己有冇长进咁样啦。我相信另外一位咧同你合作嘅赵冰月一样，因为佢系古琴。同埋佢好似系作词啊，
0: 系啊，系作词人，
1: 冇错咁啊，所以当时咧呢一首《红光影》咧系用普通话同粤语去写作嘅吓、我唔记得咧有个 M V 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啦，系可以喺网上边搜索《濠光影》啊，濠光就系澳门嘅别称，影咧就系影照嘅影吓。嗱咁我想问一下各界有咩反馈？因为头先你都同我哋讲到咗，有好多嘅活动都邀请你哋去唱呢一首你哋为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所创作嘅主题歌曲，咁。反饋是怎樣呢？各界方面或者身邊的同學、家人甚至是專業老師，
0: 是其實很開心啦，收到中聯辦的一些反饋、文化局的一些反饋，因為他們都有留意到這首歌，他們非常之喜歡我們用中華文化啦，同埋葡式風情文化啦，去進行一個結合，因為佢覺得咁樣真係好可以代表澳門呢一個文化多元嘅城市啊，所以佢哋同埋用咗普通話同埋粵語啦呢兩個，佢哋都覺得非常之有新意，即係點解一首歌可以即係結合咁多唔同嘅音樂元素咧，同埋仲有兩個唔同嘅語言喎、咁樣。
1: 係，而且呢個係嚟自澳門同學嘅作品嚇，而且係兩位北京喺内地喺央音深造嘅同学衍生出嚟嘅作品吓，咁有冇再合作出另外一个作品啊？近年嚟，
0: 因为
1: 都好短时间啫，
0: 系
1: 忙于学业，
0: 忙于学同埋其他嘅
1: 项目啊，我哋大家稍后慢慢分享啊。嗱，呢个钟数大家都话，哎呀，我未听过《濠光影》啊，错过咗添啊，唔紧要啊，你以由而家可以慢慢留翻出嚟啦，因为我哋而家呢个钟数稍事休息分享啦。两年前呢个版本《濠光影》啊，系嚟自郑心月啊，佢系作曲并且系主唱，另外仲有佢嘅同学啦，都系澳门嘅同学赵冰月啊，系古琴再加作词，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当时系为咗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嘅佳作，一齐嚟听听。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呢一首咧，系由郑心月同埋赵冰月啦，呢两位喺中央音乐学院啦吓，咪去学习咗四年嘅澳门同学啦，喺早年所创作嘅一首《濠光影》啊，啊，我相信我哋节目收听紧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都话吓，真系唔错吓，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中葡融合嘅特色，就印证咗嗰句话咧，就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啦，为根基啦吓，多元文化并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呢个澳门嘅一个定位嚟嘅。好啦，咁啊，关于呢个濠光影，或者关于我哋之前两年前嘅相聚啦，而家过咗啦。嗱，我今日嚟咧，仲有好多任务要问问阿心月嘅，
1: 系
0: 就系话听闻你，即系头先话点解咁忙，冇咁多作品出嚟咧？因为参加咗好多项目，例如喺2025年底喺大湾区啊，粤港澳三地一齐合办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哇！你都有深度参与喎。嗱，当然你唔系去比赛啦，你系去。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喝彩，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1: 系。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机缘咧，系嚟自于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Vincent 陈创旭。咁其实系佢得知到全运会嘅执行导演啊，非常需要一位澳门嘅女歌手，跟住佢就介绍咗我哋两位认识啦。咁经过导演嘅层层面试咧，最终可以成为演出嘅一员。咁其实好难忘噶，因为喺现场咧嘅感受系我企上去个舞台上面唱第一。句歌一下，即系成个感觉好复杂，好自豪啦，好开心啦，好激动，因为现场哇那个景观啊，太震撼啦，实在。
0: 因为呢个闭幕式咧系一个国家级嘅滨海实景舞台嚟嘅吓，咁所以系喺完全户外。后面咧就是水噶啦，我哋讲依山傍水，所以你傍住水去唱咁样嘅。咁其实

0: 喺現場最難忘嘅感受係點樣？因為平時我知嗱，你係歌劇表演專業嘅，咁、平時唱啊，肯定會有好多混響啊，喺啲音樂廳啊，啲室內噶嘛咁但係今次喺完全戶外，會唔會係相對嚟講有難度同埋有挑戰啊？
1: 我覺得其實戶外呢個場景，尤其係排練嗰陣時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因為其實都辛苦噶。差唔多排練啦，一個星期左右嘅。咁每日咧，每日都係基本上要 stand by 啊。咁後面嗰幾日咧，因為要安檢入場啊嘛，跟住所以每日朝早係要五六點就要出發排練，跟住夜晚係要排到十點啊、十一點先結束。咁其實我印象最深刻咧，露天啊嘛，所以每一次嘅現場排練咧，都需要暴曬或者可能要淋下雨咁樣
0: 咯。女生最驚㗎啦，
1: 係啊，
0: 對皮膚唔好啊。但係肯定後邊，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忘嘅，或者係好珍貴嘅實踐機會啦。
1: 係。
0: 咁其實你係喺今次2025年底舉辦嘅全運會閉幕式上邊，唱咗啲乜嘢先？
1: 唱咗七字之歌同埋龙的传人
0: 啊，啱晒啦，即系我而家明白点解主办方或者导演组咧要揾一个澳门同学啦，因为佢真系要七字之歌代表就系澳门啊嘛，龙的传人啊，亦都代表我哋中国人啊。咁当时系咪都成个舞台好 happy 或者好虚撼，同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齐结识并且演绎咗出嚟咧？
1: 真係好虛撼啊！因為後面有舞龍，有好多嘅伴舞，同埋有同香港嘅歌手，同埋深圳嘅歌手，大灣區嘅歌手，跟住同埋澳門嘅歌手，大家一齊合作呢一個舞台出嚟，所以成件事真係哇！唱嗰一下，我啲雞乸皮係全部起曬，跟住哇眼水都飆埋啊！一路唱有少少呢個眼淚向我嘅眼眶嗰度打转。
0: 我就係留意咗嗰个片段啦，你特登係昂起个头啊。我唔知当时呢可能係面向天空或者面向观众席啦，佢係斜上方嘅。咁而家听你讲嘅话有可能会抑制眼泪流落嚟，唔知可唔可以咁諗啦，係咪
1: 你讲得啱，其实係有少少呢一个小心思喺度嘅咁样。跟住同埋一嚟自豪啦，我个头就不知不觉咁向上上扬，跟住另外就系、都系要对翻个镜头嘅镜头向上面咁样拍落嚟啊嘛，
0: 明白，
1: 所以望向上望显得块面细啲，
0: 个 camera 上边啊，
1: 系啊，
0: 哇，好多小心思喺里头。

0: 嗱，再問一問阿心月啦。嗱，除咗我哋要將所有嘅精神咧聚焦喺十五運會嘅彩排咧同表演上邊，咁閒餘嘅時光會唔會都去睇花比賽啊？因為澳門都有賽區咁樣啊，咁啊翻嚟澳門或者喺深圳嗰度咧，都睇翻啲比賽，買翻啲全運紀念品咁樣嘅咧，難得啊嘛，係咪？
1: 我自己喺屋企咧係有收睇到嘅，但係咧有少少可惜嘅咧，就係、是、閉幕式嘅嗰啲。小演出啦，因为他们会有扯大缆啊，会有运动员响度，仲有啲比赛响度噶，最尾嗰日，跟住但系系净系睇得少少噶，因为每一次排练完咧都系要清场啦，跟住翻返去休息室入边进行节目嘅修改同埋检讨，所以其实我净系知道自己节目。前后究竟是啲乜嘢嘅演出啦、所以是有少少可惜嘅成
0: 事，即系未有机会去到全运会现场啦，就系、是、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气氛咁样啦。因为呢、這个可能呢一世十五运得一次嘅啫，以后全运会会唔会系喺大湾区或者其他城市去举办啦？喺我哋咁近咧，咁啊会唔会仲有呢两只大湾鸡出嚟咧？
1: 哇！我都好中意嗰只大湾鸡，所以我买咗超多佢嘅嗰啲纪念品，有公仔啦。跟住有銀包啦，跟住仲同佢影咗好多相。
0: OK， 因為現場會有好多嘅啲吉祥物，十五運會吉祥物啊，樂融融、喜洋洋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其中嘅表演一份子咁樣啊。咁所以呢一次嘅參演，我個人認為都好難得、好矜貴。

0: 为你带嚟咗点样嘅经验？对于你一位澳门青年嚟讲，呢一个咁特殊嘅舞台，会唔会带嚟一啲相关嘅意义咧？俾你啊！
1: 我覺得首先可以同咁多位大灣區著名嘅歌唱家一起同台演唱，即係我可以好深切咁體會到咧，灣區同心咧，佢唔係淨係一個口號嚟嘅，而係一種共鳴咯。當唔同城市嘅表演者喺台上面一起發聲，嗰份力量係超越咗唱歌本身，亦都超越咗語言。
0: 咁你屋企人有冇喺电视机前面，或者甚至可能受你邀请去到现场为你喝彩加油助威先啊？
1: 屋企人有喺电视机前，
0: 佢哋都去咗现场
1: 啊！
0: 即系好难得，现场真系又有好多纪念品俾你噶嘛吓。咁佢哋俾啲点样反馈俾你咧？特别系除咗你嘅屋企人啦，仲有你嘅老师，因为你出到去之后嘅话，你唔系净系代表郑心如自己嘅咯，因为你系代表澳门嘅青年歌唱家啦，代表咗央音嘅一位同学啦吓。你嘅身边嘅老师啊、同学啊、家人俾啲点样嘅反馈你咧？
1: 学校首先讲学校先啦，真系学校非常之开心嘅，咁所以佢又将我好多嘅采访啦，同埋演出片段啦，摆咗喺我哋嘅官方学校官方账号上面，同埋学校都十分之支持佢哋嘅学生去更多呢一啲大型嘅演出活动啦，去露面同埋见各位观众朋友嘅。
0: 我哋央音之光啊，
1: 冇咁讲，
0: 系呢个学校嘅层面嘅反馈啦。
1: 系咁，屋企人。其实我全家都非常之自豪啊，对我，跟住翻到去哇，又拥抱啊，跟住哇又锡面啊，咁样，佢哋都睇到流晒眼水，可能见到我呢几年嘅成长特别明显啦，特别大啦，佢哋都好由衷咁替我高兴。
0: 咁身边嘅朋友咧，或者系啲同学咧啊。
1: 同學睇到我嗰個直播之後咧，好多都喺上面 cap 曬圖，跟住 send 去班 group 嗰度恭喜我。
0: 犀利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驗，同埋一個珍貴嘅回憶咁樣啊。咁會唔會有嗱？因為你係參與者啊，有啲相關紀念品俾到你。因為據我了解啦，參與開閉幕式嘅觀眾朋友。佢哋都會有一個嗰、那個孭包嘅，那個孭包仲要好行添，裏面仲會有好多主辦方嘅一啲相關嘅支持方嘅一啲小禮品，又有食又食有拎咁樣，你哋有冇嘅咧？我想問下。
1: 我搶唔到。
0: 搶我要搶噶，唔係人手一份咩啫？
1: 唔係，因為佢會向後台嗰度派嘅，但係佢派嗰陣時咧，彩排緊，冇拎到啊，真係好可惜啊！
0: 唔緊要，而家咧係有特許經營商係可以售賣呢、這、一個相關嘅開閉幕式嘅書包咁樣嘅，可以去了解一下噶。
1: OK，
0: 冇錯。咁啊，呢個咧就係十五文會嘅閉幕式嘅一個展演咁樣啦。嗱，我都留意到啦，你除咗係參與一啲相關嘅呢啲大型嘅活動之外啊，除咗豪光影，我關注到之前你哋都係參與一啲文藝活動嘅演出，你同澳門嘅啲老師都會有合唱嘅作品喺呢個鐘數，我哋都可以播俾啲聽眾朋友聽咁樣嘛，有冇推介啊？
1: 大家可以聽一下《天涯同夢》啦，
0: 《天涯同夢》呢一首係點樣嘅作品
1: 咧？係我同黃海老師一起合作嘅歌曲嚟嘅，咁由李秀生老師去進行呢個作曲嘅。咁佢呢一首其實都係為咗澳門回歸25周年嗰年作嘅。咁大家可以聽一下呢首作品啦。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郑心月参与演唱嘅歌曲，叫做《天涯同梦》吓。今日嘅节目都多谢晒心月啦，同我哋分享同回顾翻之前嘅作品《濠光影》，同埋睇翻喺旧年2025年咧，佢参演十五运会闭幕式嘅一啲感想同埋心路历程。因为时间关系，肥光仔同郑心月倾偈咧，仲有一半嘅时间要系留待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再同大家分享啦。所以听日咧会邀请阿心月啦，继续分享下佢自己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音乐剧《潮起大湾》嘅演出感受啊，并且佢系位澳门学生，系唱出澳门故事咁精彩噃。欢迎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意我哋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听佢嘅分享啦。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

0: 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6: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啦。嗱，今日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会同大家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忠。
8: 而另外一路嘅泸州总管韩琴甫呢，风格同何若拔又唔同吧？佢作为先锋大将啊，率领西路军嘅500精兵，从长江夜渡采石，活捉咗饮醉酒昏睡嘅守军，登上南岸，迅速向重心发展。咁因为陈朝嘅军队啊，主力都喺东边同隋军主力激战，所以韩琴甫呢，以500骑兵啊，就连续接收咗几座城池，兵锋呢直指陈朝都城建康。咁呢个时候，陈朝嘅君主陈叔宝喺度做咩呢？呢个陈叔宝呢，系个典型嘅亡国之君嚟嘅，净系识贪杯好色乱搞女人嘅啫，连麾下大将萧摩阿个老婆都唔放过嘅。咁样嘅一位君主，你要大家点帮佢卖命先得噶？嗱，之前隋朝大军压境嘅消息传嚟啊，陈叔宝表面上呢，仲豪气万千。话金陵王气在此，唔使驚隋军千军万马嘅。咁实际上呢，就束手无策嘅啫，实行鸵鸟政策，继续饮酒作乐。到咗正月20啊，何若拔都杀到门前啦，陈叔宝冇计，唯有下令南陈军队出战。嗱，呢一战啊，南陈军由老广达领军，喺白土岗嘅列阵，其他几位将军呢，率领本部人马依次排开。南北延绵都成20里嘅，兵力啊实在唔少噶。不过呢几位将军啊各有心病，其中大将萧摩阿咧啊更加俾阿陈叔宝送咗顶绿帽，心情非常之唔好嘅。咁一支军队咧，实在就好打又闲嘅啫。何若拔亲自率领军队登上山岗上面侦察敌情之后啊，以8000精锐列阵相待。陈军嗰边田帅哥嚟进攻，俾何若拔击退咗。跟住老广达咧，率领部队连续攻击何若拔呢边呢，都连续几次被逼后退。佢见到战况不利啦，就下令施放烟幕，并且呢喺烟幕掩蔽之下稍事整顿。跟住啊，趁住敌军松懈嘅时间，猛攻陈朝嘅薄弱部分孔范嘅军队。何若拔呢边呢，督住啲将士殊死作战，而嗰边双孔范就一触即溃。咁陈朝其他部队啊，亦都受到佢影响，发生混乱，最后呢全线崩溃，互相践踏，死伤无数。呢一仗啊，隋军大破南陈嘅主力，仲俘虏咗陈朝嘅大将萧摩阿。咁何若拔呢，本来嗌左右推佢出去斩首嘅，咁但系见到萧摩阿神情自若，哇，好有气概。于是呢，何若拔就下令免咗佢罪，并且以礼相待。嗱，何若拔喺战场之上能够随机应变。遇到交战不利呢，可以迅速摆脱被动，见到敌人懈怠啦，又可以揸住机会出击，攻击敌人嘅薄弱部分，大败敌军主力，果然系无负名将之名啊！嗱，咁呢一仗打赢啊，南陈就再冇抵抗嘅力量啦。何若拔乘胜啊，推进到洛游县。咁但系陈朝大将老广达呢，系个忠义之士嚟嘅，率领残兵败卒，苦战不休，一直打到日薄西山啊！先至肯对住公阙痛哭败仔，解甲就擒。何若拔从北翼门入城，不过佢一入城呢，就发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不但攻破咗皇宫，而且仲生擒埋陈叔宝添，系激到佢啊，真系啤啤呼啦。原来啊，嗰边双韩琴虎呢，趁住佢正面作战，从侧面啊杀到去健康城下，正好遇上俾何若拔打败嘅任忠，打住残。

0: 兵败卒就回城。任宗早就听过韩琴府的威名的了，眼见兵败如山倒，心想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投降罢了。于是呢投降了韩琴府，带着他500精兵呢直取朱雀门。来到门前呢，任宗对守门的士兵大喝话：本将军都尚且投降，你们还抵抗什么才行？于是守军放弃抵抗，四散逃走。韩琴府率领500骑兵，兵不血刃，就进入了健康城，直奔皇宫，俘虏了陈朝皇帝陈叔宝。何若拔辛辛苦苦在前线作战，现在被韩琴府冷手执个热煎堆，调戏当然不顺了。这个时候呢还不是争功的时候，他又管束部下整顿秩序，又派人将陈后主带来见一面。陈叔宝怕到不得了，见到何若拔脚都震埋。何若拔就说：你又不用这么怕的，小国的君主去到大国都可以做公卿的，你到我们大隋亦都可以做归命侯，不用怕成这样的。那么这一场平陈之战啊，名义上是由杨广做总指挥，实际的幕后操纵者呢就是隋朝的名将清河公杨素。这位杨素是认真犀利的，后来红忽夜奔里面啊，唐朝名将李靖的夫人红忽女呢就是他府上的歌姬了。虽然杨广和杨素呢是成支大军的总指挥，不过以战功而论呢就以韩琴府和害若拔两个人居功至伟了。隋文帝还专门落诏书称赞他两个，说这两个人深谋大略，在东南防备侵犯之敌，我本来委任他们平定江南安抚百姓的，一切呢是如我所想一样。九州不统一已经有几百年了，凭着他们的功劳完成太平盛世的大业，天下的大事还有什么可以超得过这样东西呢？听到这样的情况，朕实在很欣慰，平定江南啊是这两个人的力量啊，并且呢就赏赐锦帛万段。不过这两位当世名将呢都几小仔脾气的，互相不服气吧。回到京城之后呢，在隋文帝面前争功，何若拔就说：我在掌山殊死作战，打败敌人精锐部队，活捉敌人的勇将，威风大振，于是平定陈国。韩琴府都冇点同敌人交锋，系点可以同我嘅功劳相比先得嘅？韩琴府就话啦：我奉晋王嘅指示，叫我同你嘅军队合埋一齐攻打陈国，但系你就喺我前边冒险出兵吧，一遇到敌人呢就展开战斗，搞到将士死伤好多。我带住精锐骑兵500人，武器都唔使沾血嘅，就攻陷咗金陵啦。任蛮奴开门投降，活捉陈叔宝，占据埋府库。你到咗晚上呢才敲响北翼门，仲系我开门嚟迎接你嘅咧。你连补救罪过都嚟唔切啊，点可以同我相比得噶？隋文帝啊，真系左又唔系，右又唔系啦，唯有两头讨好，话两位都有大功，各有封赏啊，各有封赏。咁呢先将两个人劝咗落嚟。嗱，平心而论啊，以平陈一战的作用来讲，何若拔的作用是更加大的。没有他做前期准备，击破敌人主力军队，任宗都不会投降啦。韩琴府的500精兵呢无论如何就攻不破健康的。但是韩琴府的胜在出奇制胜，以速度和声势先拔头筹，所以头功就被他抢了去。正如当年项羽破釜沉舟，击败秦军的主力刘邦呢就捷足先登入了咸阳。虽然论贡献呢就项羽大啲，但论成绩呢就刘邦先入咸阳吧。这个世界呢往往都是这样的，靠蛮力往往就不如食脑的。不过这样，如果人人都想转空子，不愿意扎扎实实落死功夫，那事情呢一样就办不成的。所以呢要事业成功啊，韩琴府和何若拔这两种人呢都不少得的。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

0: 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
1: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系黎俊升，
2: 我系倪慧英，
3: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睇睇以下呢个文化资讯。最近一场以广东孩子读广东诗为理念的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是亮相舞台，以童真乡音来唤醒岭南千年诗意，成为2026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上面备受瞩目的文化亮点。据了解，这次节目当中朗诵的所有诗词都是精选自岭南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的给孩子的岭南诗词系列丛书。这一套系列丛书立足岭南文脉，是聚焦少儿阅读和文化启蒙，专门为青少年儿童量身打造，旨在令到小朋友从小读懂岭南诗词，亲近地域文化，在朗朗诗声当中建立文化自信和乡土认同。之前的韵味岭南同大家分享过这条资讯，但是我们当时未拿到这个这么精彩的朗诵节目的实况录音，今日有了，所以今日同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的实况。
6: 五岭逶迤，山海相依，千年岭南，四季如诗。
7: 听那岭南乡音诵四时，声声都是家，句句皆如画，
8: 依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烹茶自爱天中水，不用开门给间传。
6: 岭南的春天是借一场雨拉开序幕的。
7: 雨丝敲打着街巷的青石板，细细聆听，你便懂了音律。看那木棉燃起，心中升起火红的暖。
6: 山区里藏着一整个温柔的岭南。
7: 借一瓢天落的水煮茶，喝的是春日的清甜。有这份清甜陪伴，不知不觉夏日
6: 赴约而来。
9: 夏天来到了岭南，
10: 杨梅红透，
11: 芦菊挂枝，
12: 荔枝又缀满。
13: 这浓浓的烟火啊，

0: 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淡的是丰收，是卸下仆仆风尘，与故乡重逢。
0: 秋的清韵正顺着湾流缓缓蔓延，
2: 荔枝湾的水绿得像玉，
3: 小船摇散了晨雾，
4: 荔枝红云悄悄落下，
5: 满塘荷叶撑起淡淡的秋霞。

0: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
1: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
2: 你见证了潮起潮落的繁华，也读懂了乡愁。
3: 是岁月风雨凝练出独特的精气神韵，脱胎出鲜活的岭南风物。
2: 边人戴德岭南来，金穗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惊叹白满岳王台。
0: 岭南的冬天没有雪花白，梅花却开出一片一片海。
2: 一首首诗连着春与夏，又接起秋与冬。
4: 爱这方山水

0: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字》，其中你剩低心嚟可以听到啦。各位小朋友用普通话为主，用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为辅，同大家朗诵咗几首嘅诗词作品，相当有趣。咁头先都讲到咗啦，呢一套作品咧，佢哋朗诵嘅作品系嚟自即将要推出嘅呢一本书，叫做《听木棉在吟诗》。呢套作品已经系进入咗出版筹备阶段，即将同广大嘅大小读者见面。呢套书咧以经典嘅粤诗选本为基础，即系好多诗都系广东嘅诗歌嚟嘅，系一部兼具文学性、趣味性同埋教育性嘅岭南古典诗歌启蒙读物。书中精心汇编咗46位历代岭南文化名人嘅经典诗作，譬如杨夫啦，仲有唐代宰相张九龄啦，岭南首位状元莫宣卿啊，仲有清代嘅诗画双绝黎简啊，仲一代嘅理学家陈献章、湛若水啊，仲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公稹、梁佩兰啊，仲有近代思想先驱梁启超等等等等，用佢哋嘅作品咧嚟令到各位小朋友感受前辈佢哋嘅智慧。另外呢本书咧特别同步设置咗粤语朗诵加普通话朗诵双音频。读者只需要扫描书中二维码就可以随时收听的了。我们韵味岭南也会持续和大家关注这一部这么有趣又有意义的儿童诗歌书籍。
1: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最尾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嗱，今日系5月4日，五四青年节，而五四从来都唔只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青年啦，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老师。他推出的粤歌《方少年》是将粤剧的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这样的精气神，亦都唱出了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的力量。旋律里头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自信。所以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尾段，我们来分享曾小敏老师和刘令飞老师合作演唱的这首跨界作品《方少年》，而且他还是去年2025、大湾区粤港澳三地合办的这个十五运会的主题推广曲，啱晒今天和大家一起聆听，也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

0: 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红丝少年》呢一部音乐剧嘅一首歌曲《I Am What I Am》啊，由音乐剧演员方书剑、郭鸿旭、陈科明合唱。咁喺开场点解会解选一首音乐剧嘅作品同大家嚟分享呢？因为喺稍后嘅今晚星闪闪环节啦，我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访谈啊。咁其中两位嘉宾亦都正系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嘅音乐剧专业同埋系美声专业嘅大学生。日前咧，我哋嘅同事啦，肥光陈建光咧，亦都专访到咗呢几位同学仔啦。咁啊，佢哋会同大家嚟揭开究竟音乐剧专业系学啲乜嘢嘅咧，揭开佢嘅神秘面纱。片花过后，正式嚟分享呢一期嘅访问啦。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4: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邻右里咯，最紧要六成九，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

0: 嚟到今晚星闪闪嘅环节啦，咁下边咧呢个时间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一期嘅访问吓，嘉宾系嚟自啦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嘅毕奕贤，同埋星海音乐学院美声专业嘅任浩洋，再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粤播专业嘅刘杏仪啊。咁早前我嘅同事啦，陈建光、肥光亦都系采访到咗呢三位嘅同学仔，咁下边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嚟分享呢一期嘅访问啦。
1: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会有另外几位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吓，倾啲乜嘢咧？首先，今日我哋 Lady First 啊，介绍下第一位同学先啦，由佢嚟介绍自己好嘛？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刘杏仪，大家好啊！
1: 系杏仪，我见到你个名咧好得意，咁啊杏咧幸福个杏，仪咧呢个字咧系一个比较生僻嘅字吓，一个土字边，一个天干地支当中天干嘅字吓，即系月字年咁嘅字咁嘅意思啦吓，咩意思啊呢个字？
2: 其实佢喺古代嘅意思同埋而家意思系一样嘅，就系桥嘅意思。
1: 啊，桥啊，一条 bridge 啊，连通双方嘅一个通道。希望咧，你今日可以作为连通我哋同另外两位嘉宾嘅一个通道啊嘛。
2: 好，
1: 欢迎阿杏仪吓。咁啊，杏仪咧之前都参与过其他同事录嘅一啲相关嘅节目噶啦，啊，都可以话系有经验噶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啊，你有冇接触过一啲小众专业咧？因为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同呢啲专业有关嘅，杏仪。
2: 我真係有接觸過一啲小眾嘅專業，係因為我喺接觸過一個係比較得意嘅專業咯，我自己覺得就係品酒相關嘅一個專業。
1: 品酒專業
2: 係啦，我一開始都覺得哇，點解有咁樣一個專業呢？即係佢嘅課堂上面係咪去飲酒啊？
1: 係啊，真係啊，去世界各地飲酒啊，
2: 飲酒佢係品嗰個葡萄酒，同埋佢要去營銷啦，同埋有啲相關嘅一啲酒文化。是要去做的，那我当时又觉得哇真的很小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些专业是会不会去正式这样在学校里面去授课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专业呢每个存在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1: 没错，其实品酒的话我自己以为是一种技能来的，因为我有个朋友专登去跑马拉松，去法国的庄园跑，他的目的呢就是品那里的酒，那里是葡萄酒马拉松，想不到这个原来是一个专业来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品其他酒呢，例如我们中国的白酒 啊茅台那些品品的。
2: 应该会品的，因为其实都是酒文化的一种。
1: 可能呢他们不可以吃太辣的东西，或者是刺激味道太犀利的东西，因为要保护条脷。我呢就听过啲专业的，例如听力同呢个语言康复嘅专业，呢、这个可能喺未来对于一啲老龄化咧有啲作用啊。仲有一个咧核电专业啊，呢个咧可能系同一啲绿色能源有关。仲有动物医学，因为而家好多铲屎官噶嘛，相信好多朋友养猫等等啊，动物医学都系一个。但系嗱，我哋今日正题嚟啦，我哋今日呢个专业咧，佢又唔算太小众，但系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啊，系音乐剧专业同埋美声专业，你接触过未咧？

0: 我就比较少，
1: 比较少。但系我哋都睇过音乐剧，
0: 系
1: 听过美声，
0: 系。
1: 但系佢哋究竟学乜嘢咧？会有啲点样嘅巧妙嘢啦？喺学习过程当中要做啦。嗱，今日我哋好有幸喺节目当中邀请到另外两位嘅同学仔，我开场开咗咁耐，主要就系引佢哋出嚟啊。嗱，两位都系男生嚟嘅，不如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首先，音乐剧专业啦，好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毅然，我现在学的呢是音乐剧专业。平时呢兴趣啊包括我会喜欢打羽毛球啊，然后也喜欢弹弹钢琴伴奏啊这些。
1: OK， 即是喜欢体育活动啦，同埋喜欢音乐的器械咁样啦，咁最终就是选择了音这个音乐剧的。
2: 是的。
1: 又可以喐又可以唱又可以弹啊，欢迎晒啦啊，奕然。奕然呢籍贯是哪里人？
2: 籍贯是陕西的。
1: 哦，陕西啊，面食好犀利。但是呢奕然呢应该在大湾区度都读过好多年书噶啦，所以佢听得明粤语，但系用普通话同我哋沟通啊！欢迎奕然，佢系喺星海今年大一学习音乐剧专业嘅。同时咧喺隔篱仲有一位佢嘅同室好友，同一个宿舍嘅，介绍下自己啊！
3: 大家好，我系任浩洋，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大一学生。咁我嚟自世界休闲旅游中心澳门嘅。
1: OK， 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哇，佢个朵好犀利，我嚟自世界，哇，咁犀利，系休闲旅游中心，而且咧系世界美食之都。咁同样咧，佢仲有系澳门历史城区啦，系喺2025年系7月份系入列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世界遗产名录啦，已经系有20周年嘅时间啦。咁所以哇，你嚟自嗰个地方都好多劲抽嘢哇，所以你应该好犀利啊！欢迎啦，嚟自星海嘅，咁佢喺澳门嚟嘅学生咧，佢系任浩洋啊，咁啊，欢迎两位，我哋讲小众专业嘅同学。我想问一下阿杏儿先啦，你对于对面两位靓仔嘅初印象系乜嘢咧？佢哋好高，好似好靓仔，呢啲系咪音乐剧专业或者系声乐专业带俾佢哋嘅优势咧？或者一定要咁样先得嘅咧？
0: 我覺得其實係嘅，因為其實佢哋係要有經常嘅表演，我自己理解下，佢哋係有經常嘅表演，咁所以嘅形象上面係好得體嘅，俾我哋嘅感覺就係、哇，好得體啊！就係、真係要學藝術嘅呢個風範。咁第二個咧就係覺得講嘢好有氣。可能我自己覺得就係音樂劇同埋美聲咧，佢都係用丹田發聲啦。咁覺得佢哋講嘢嘅時候就氣好足啦，好實啦。咁所以俾我嘅感覺就係兩位同學就係、呀又高猛又靚仔，然之後講嘢嘅聲音又好舒服啦，又好有力量。
1: 我見到你流曬口水啦嘛，係啦。好啦，嗱，我問問兩位同學先啊，我想問問啊奕然先啦。咁其實學音樂劇係咪真係要生得比較高啊？比较身材好啊，比较靓仔先得嘅，因为上镜咁样噶嘛，咪？
2: 其实这是一个优势吧，我觉得。
1: 咁你系咪都系凭呢个优势？即系需唔需要凭呢个优势去面试定系点样先入到音乐剧专业嘅？
2: 其实这个在面试中有一定的，就是可能说我们专业水平可能说两个人相同的情况下，可能说这确实会起到一些优势。
1: OK， 我想问下，学美声专业需唔需要都系要生得高大威猛，定系要声线有力定系点嘅咧？
3: 首先其实这些可以说是叫做自身的条件啦，是一个优势来的，好像刚才奕然所说。而且其实在现在有一些的音乐学院里面，他入学考试之前呢，他男仔是量身高，男仔女仔都量身高。
1: 声乐都要？
3: 要。
1: 声乐不是就是唱的吗？
3: 是啦，他就是在个招生简章那里，声乐歌剧是，跟着下面就写着女生不得低于一米六，男生不得低于一米七咁样。
1: OK 啊，咁都有呢个严格嘅身材限制咁样啊，咁所以无论系只，我以为声乐就系出声嘅啫吓，咁所以其实喺星海咁多俊男美女系有原因，因为佢有一个硬性嘅身材嘅限制。咁我想问一下阿杏儿，你头先都讲到咗你对音乐剧都有些许了解，了解程度有几深咧？
0: 有少少了解，但其实。讲实话，我了解嘅唔系好多，因为近年嚟我睇嘅音乐剧就比较少啦。不过细嗰阵时候睇得比较多，可能细嗰阵时候父母对我嘅熏陶啊比较好啊。咁细嗰阵时候睇咧，就觉得俾我感觉就系既要唱歌要好啦，又要表演啦，然之后又要识跳舞，所以我觉得系对每个人佢嘅一个能力嘅要求系比较高嘅，所以我都好佩服。同埋咧，我觉得佢哋每次表演嘅时候都好生动，即系佢哋真系有真情咁样去演绎佢哋所表演嘅一个作品。咁我觉得就。

0: 好敬佩咯，因为我其实觉得系好攰嘅，好耗体力嘅、嗯。因为你要知道又要跳舞啦，又要去演戏啦，又要去唱歌啦，其实对于一个人嘅能力要求系好高嘅。
1: 冇错，咁所以咧，我见到有舞剧啦，跟住有音乐剧啦，或者系有舞台剧咧、嗯。其实我个人认为音乐剧嘅演员可能一个杂家。咩都要做啊！佢可能融合咗声乐啦、音乐啦、音乐剧啦，仲有声乐啊、美声方面都好专业。咁所以今日点解会请嚟两位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小众专业背后嘅一啲大揭秘咧？就是、希望俾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佢哋背后点样去锻炼啦，同埋学习咁样嘅。咁我哋之前都揾阿杏儿啦，系咪准备咗小段唱段？因为对面有两位唱家啊，我哋要 show 自己嘅唱腔俾对面两位同学指点一二咁样嘛。
0: 好，
1: 阿杏儿准备咗啲点样嘅唱段啊？
0: 我准备咗一小段《帝女花》嘅两句歌词，因为其实呢个系我哋广东人。都經常會聽嘅，所以我聽下聽下就覺得，呢段真係幾好聽，而且近年嚟有啲改編嘅作品，讓我更加熟悉咗呢個作品。
1: 好，
0: 咁所以我就獻丑啦，我就講唱兩句啦。
1: 好，將時間交俾阿杏兒，咁啊，然之後將聽嘅呢個精力聚焦喺兩位星海嘅同學身上，因為等間你哋要點評或者俾啲意見我哋嘅。
0: 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赴煎凤台上。好啦，我就识呢两句。
1: 真系两句啫，点啊？
0: 我都唔敢学啦。
1: 好啦，我问问对面，即系专门学声乐嘅美声专业嘅阿浩洋啦，嚟点评下先啦。
2: 咁首先第一个就系佢音准其实都可以嘅，都算可以嘅咁样咯。咁但系可以更加好嘅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喺个韵味上面，即系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赴煎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咁样，即系有个粤语佢可以有个韵味喺度，咁令到佢即系更加有味道咁样咯。
1: 得嘅喎，我以为头先阿浩洋佢就系识唱美声嘅啫。你好似粵曲都有些少味道啊，係咪都識唱唱啊？
2: 咁淨係識呢個嘅啫，真係
1: 淨係識呢個嘛。
2: 嗯，
1: 係 OK。咁啊，又要請音樂劇專業嘅阿盈然同我哋點評下。
3: 嗯，整體唱都不錯的，但是我有一個小建議，就是可以把就是我覺得氣息放得足一點，這樣子唱起來的聲音其實讓人聽起來就會更加飽滿，我覺得。
1: 冇錯，
3: 就是氣息運用的足一點。
1: 之前咧，肥光仔食過兩晚夜粥嚇，學過兩堂課嘅呢個《帝女花》，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赴煎鳳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身回谢爹娘。啊，当然呢个系《帝女花》长平公主女声之后唱嘅，咁啊肥光仔唱唔高啦，咁啊只能够用平喉去唱啦。啊，咁啊就献丑献丑。
4: 感谢三位同学仔嘅点评同分享吓，咁下边咧我哋先听翻一首歌曲吓。嚟听翻首嚟自费翔演唱嘅一首嚟自歌剧《魅影》呢部音乐剧嘅中文版嘅歌曲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咁今日咧，我哋会有三位同学啦，同肥光一齐做节目噶。啊，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嚟自 K 大嘅，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刘杏仪。大家好啊，
0: 杏仪你好啊，佢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同学嚟嘅，系我哋未来嘅同学啊。好，另外仲有星海音乐学院两位型英帅靓正、高大又威猛音乐剧专业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然，我现在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0: 嗯，毕亦然啊，咁佢祖籍咧系陕西嘅，咁啊，因为喺大湾区度学习，所以啊听得明粤语，咁啊，但系咧佢话讲得一般般，所以用普通话同我哋交流啊。另外一位，嘿，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任浩洋。
0: 嗯，任浩洋你好啊，咁啊，佢系嚟自世界美食之都嘅呢个阿浩洋啊，今日。唔記得帶蛋撻過嚟喎，葡撻啊，應該葡撻啊，開下玩笑，開下玩笑啊，帶豬扒包都得嘅。
3: 嗯，
0: 好，咁啊，想問一下阿奕然先啦，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咩係音樂劇先啦，因為頭先我哋兩個非專業人士了解嘅，或者我哋表達嘅音樂加舞台劇，再加呢個唱歌或者舞蹈，可唔可以咁理解呢？奕然，
2: 音樂劇我用簡單一點的話來講，其實就是演員他在舞台上，他又唱又跳又演。又说台词，他们把一个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这四种形式来把它呈现给观众。然后呢，音乐剧歌曲中他唱的词啊，他通常是这个角色他这时候想说的话，他通过歌曲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音乐剧他唱歌他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一种说话的感觉。
0: 明白，咁即係等于音乐劇当中都会有对白嘅，但係多数以音乐即係唱腔形式去展现出嚟。
2: 对，是的。
0: 咁点解你当时会选择报读音乐劇专业呢？
2: 我从小一开始啊是学习钢琴的。

0: 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个音乐剧这种形式，发现它就是特别好玩，特别有趣。于是呢，就是一直看啊，然后并且就是决定了后面去决定去学这个，对。
1: 有冇边个即系你细细个或者系你高中嗰阵时已经立志想报读音乐嘅专业？有冇一个榜样啊？即系我一定要成为某一个角色或者某一个演员咁出色嘅一位音乐剧嘅舞台嘅演出者咧？
0: 我觉得演员很优秀的一位就是阿云嘎老师，
1: 哦，系我哋中国内地嘅演员嚟嘅，
0: 对，
1: 系啊。咁呢个专业系咪想考就考到嘅咧？定系需要某啲特别嘅艺考定系点样？同你介绍下。
0: 音乐剧它其实在考试中它最注重的是它这个演唱的能力。演唱其实是占到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1: 哦，即系你哋除咗文科考试之外，仲要系有呢个声腔嘅展示，可唔可以咁讲？
0: 对，这个校考现在音乐
1: 剧。咁你当时考嘅时候，你唱边段啊？不如我哋想听听，因为你而家啱好大一。上学期完毕，可能是半年之前的事情嚟嘅啫。仲记唔记得当时你考试嘅时候唱系边一段音乐剧？
0: 唱的是一首，我记得是《我的遗愿清单》。
1: 我的遗愿清单啊，我听到好似好悲咁，系啊，搞到遗愿。不如你稍微轻轻展示一小段得唔得？
0: 可以啊。
1: 我哋俾啲掌声啊，仍然啊，OK。
0: 我的梦，我的思念和逐渐逝去的时间，仿佛有话对我说，当微风掠过我耳边。从今后的每一天要努力去实现，让我的人生不留遗憾。
1: OK， 多谢仍然啊，系啊，嗱，我即系讲真嗰句啦，可能仲有些少青涩啊，感觉上边啊，咁但系我相信再经过不断嘅学习嘅话啦，会更加之好嘅吓。好，咁啊，多谢仍然分享。因为你中意音乐剧，仲中意阿远嘎，咁啊，所以咧希望成为佢咁样优秀嘅音乐剧演员啊。咁问一问你嘅室友啊，阿浩洋啦吓，你系点样？你系咪又细细个好中意唱歌定系点啊？
2: 我嘅經歷咧，其實由小學開始咧，咁就俾學校嘅音樂老師就揀咗入學校嘅校合唱隊咁樣啦，咁就一直唱一直唱，咁就唱到上嚟中學嘅時候咧，咁啱突然之間男仔唱歌嘅時候最痛嘅一樣嘢就係有變聲期呢一樣嘢。
1: 哦，即係以前可能比較清脆嘅，最尾變成可能我哋講老牛聲咁樣咁樣講
2: 咧。咁係嘅，咁喺嗰段時間入邊啫。都自己都比較迷茫，就係、是、哎呀，又唱唔上去高音，之後低音又唔係落得好好咁樣，咁就咁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咁我就不斷去揾老師去請教，我應該點樣唱，我應該點樣唱咁樣，咁老師就睇到，其實可能佢就睇到啊，呢個學生都幾好學喎咁樣，咁於是乎咧，後來佢就推薦我就話，其實你可以去往叫做。專業嘅呢一方面去發展，咁就去系統化咁去學習唱歌啦。咁佢就於是就介紹我去學習美聲唱法呢樣嘢啦。
1: 點解要學美聲？因為唱啦，我哋有流行啦，有民族啦。美聲應該係西方嘅一個歌唱嘅發聲嚟嘅，即係據我了解啊。點解會學習美聲呢？因為你以前唱係學校合唱團，我相信可能少年宮可能會唱兒歌啊等等民族歌曲啊。點解會老師要推薦你去學美聲？
2: 首先當然啦，係小學嘅時候。其实大合唱队的老师都是民族的民族唱法的老师来的，但是上到中学之后呢，老师他就可能他自己本身都是这个专业出身，他就都会用这个专业相关的知识来教导我们的这样咯。还有就是美声这样东西呢，其实它相对来讲是一个科学的发声来的，它是有用人体解剖学来做这个根据，那去研究我们人体应该怎样去发声先可以拿到它那种叫做美声的那个审美的那个声音。
1: 或者是冲上天灵盖啊，类似那些。
2: 是啊
1: 这些真的要解剖我们啊，它。OK， 那为什么你又会选择到星海？因为你是澳门学生来的。嚟到星海嗰度音乐学院度进修美声啊，同埋使唔使好似阿亦然咁样要考艺考咁样？
2: 咁当然要啦，咁都会有呢一个嘅专业考试啦，同埋文化考试咁样嘅。咁当时点解会拣到星海呢？首先第一个就系、是、因为都系广东地区，就唔会怕话水土不服啦，又食唔惯啊啲嘢咁样，同埋真系我系真系好爱广东嘅食物嘅，系咁之后再嚟一个就系广州同埋澳门咧嘅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嘅，咁我嚟到呢边我都可以用粤语同人去交流啦，咁就令我亦都

0: 都有一种归属感咯。
1: 嗯 ，OK， 顺便仲可以学学粤剧添啊，你都唱得几句啊，有嗰种韵味喺度啊。咁啊，所以因为地理嘅关系啦，因为美食嘅关系啊，唔怪得嚟自世界美食之都啦，即系对食系有要求嘅。可能去到北方嘅话咧，觉得水土不服，可能唱得唔系太好啊，唔知会唔会咁样啊？咁头先易然咧唱嗰首佢嘅艺考曲啦吓，咁你有冇当时又唱边一首作品去展现自己嘅声线啊？
0: 当时唱嘅系《Citrai Chappi》，系亨德尔嘅一首正歌剧嘅咏叹调嚟嘅。
1: 咁高中，然之后艺考就已经识唱呢啲咯。
0: 我呢个系一个硬性要求。
1: 硬性要求 ，OK。咁啊，不如邀请你展现十几秒啊，好嘛？
0: 好，
1: 好 ，OK。

0: OK OK， 好多謝阿浩洋啊，多謝曬啊。咁啊，其實俾我感覺咧，佢把聲好厚啊。我唔知頭先聽完啊，易然啦，同埋阿浩洋啦，兩個佢哋分享佢哋藝考方面嘅一個作品，同埋佢哋點解要去到星海去進修。阿杏兒，你作為師姐啦嚇，前輩啦，你點睇咧？
1: 好俾我感覺咧，就係易然佢嘅聲音咧，同浩洋比起身係，我覺得差距係好大嘅。唔係話佢哋係邊個聲音係唔好聽，只係話浩洋佢嘅聲音係比較穿透力係好強。因為我都知道專業嘅美聲嘅演員啊，即係演唱者，佢哋係唔需要話筒，即係佢穿透力可以好好遠，即係連唔需要話筒都可以聽得到佢好清脆嘅聲音。咁相對於易然嚟講咧，佢要涵蓋佢要講嘅台詞嗰啲表現啊，同埋入邊嗰啲意思喺入邊。咁所以佢咧就冇稍微咁硬啦，俾我感覺就係冇咁硬，同埋穿透力就唔需要話咁強。咁兩個俾我感覺就係非常之唔一樣嘅韻味，唔一樣嘅感覺俾我。咁又講到佢哋點解嚟到要去生活同埋喺度學習進修啦，我覺得就係一個係語言嘅問題啦，第一個就係喺邊度出世同埋自己嘅文化喺邊度有根，我覺得非常之認同，因為作為一個廣州人，都係覺得廣州人係喺廣東地區嘅，對飲食啊、對文化都係有自己嘅自豪同埋自己嘅驕傲喺度嘅。
0: 即係雞一定要白切咁
1: 樣。
0: 係OK 啊，即係等於俾我一個印象就係易然係相對嚟講咧唔會咁硬啊，咁有些少軟，咁然之後咧唱美聲嘅浩洋咧就係相對講硬一啲嘅，即係特質方面，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呢個關係，所以將你哋分喺同一個宿舍，要中和，呢個叫軟硬兼施係咪？係冇錯啦，希望咧兩位可以係互相咁樣係美美與共啦，互相吸收對方嘅一個優點啊，或者係相互學習咁樣啦。嗱，我想問下易然先啊，因為對於好多朋友嚟講，音樂劇專業咧係一個小眾專業，因為我哋好少接觸。你哋平時學啲乜嘢㗎？雖然你哋啱啱係進入大一，只係半個學期，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好嗎？
2: 音樂劇它主要是學習四門課程，它分別是這個聲樂、台詞、舞蹈跟表演，這四個是最主要的。
0: 即係四年都學呢四個內容，一年學一個內容。
2: 不是一起的，
0: 一齐嚟学 ，OK，
2: 对，
0: 即系又要台词啦、声乐啦、
2: 舞蹈啦、
0: 舞蹈啦、
2: 表演啦、
0: 表演啊，
2: 对。
0: 咁美声专业嘅阿浩洋咧，即系如果我估系咪你净系纯学声乐啊，定系仲要学解剖学啊？头先你讲解剖
3: 咁佢只不过系佢嘅发声方法系用解剖学嚟做根据嘅，咁但系我哋使唔使真系要学到解剖学咧？咁就呢个就真系唔使嘅，
0: 系咁。你哋要学啲咩
3: 嘅？咁首先第一个基本乐理嘅，嗰啲音乐素养方面咧，咁其实基本上全间学校都要学噶啦，就系乐理啦、音乐分析同埋视唱练耳。咁呢个就系训练我哋日常嘅叫叫做基本嘅音乐素养啦。即系我哋睇到份谱，我哋识唔识得去分析佢嘅乐句、旋律嘅走向等等嘅呢啲嘢。咁之后再嚟啦，我哋嘅专业咧，其实美声都系要学台词嘅。咁因为其实入得嚟呢个专业咧，咁学校嘅培养嘅方向就系将学生培养成叫做呢个歌剧嘅演员咁样啦。咁其实歌剧入边都有台词呢一样嘢，咁所以台词呢个都系十分之重要嘅。之后当然而家大一仲未有嘅，但系之后会有嘅叫做表演课，咁就系即系

0: 上到舞台啦，咁我哋要将呢个歌剧嘅角色展现俾观众去睇，咁我哋应该要。应该点样去叫做塑造呢一个角色啊？嗯、
1: 即系演员的自我修养啦。
0: 嗯，系冇错。
1: 咁你需唔需要学跳舞噶？头先啊，
0: 讲中咗一样嘢，就系、是、都要需
1: 要。都要啊！
0: 舞蹈咁、嗯，其实即系上到舞台，都系叫做一个修养嚟嘅。咁你上到舞台之后，你个台要点样走啊？嗯、之后一啲。

0: 嘅。咁再嚟一樣嘢，難啲接續嚟講嘅呢門課就比較特別啦。咁就真係音樂劇冇嘅，就係外國語。
1: 哦，
0: 咁頭先我都展示咗一段就係、叫做正歌劇入邊嘅選段啦。咁佢用嘅係意大利文去唱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去唱唔同嘅作品嘅時候，有陣時例如話呢個作品佢係德文嘅，那個作品是意大利文嘅，那個作品是法文嘅，咁樣其實我哋都要掌握不同語言的一個語音啦，即係見到個字我識唔識讀出嚟啊咁樣。咁同埋同咁同嗰啲叫做學文化嘅同學咧，咁佢哋可能就會即係有啲同學佢專業係就係意大利文嘅，佢專業就係法文嘅。咁我同佢哋又唔同喎，我哋就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冇佢研究得咁深入嘅語法。等等嘅呢啲嘢啦，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需要去了解呢一種語言佢嘅讀嘅方式擺喺唱歌入面又應該點樣去運用呢，有一啲原音佢係點樣嘅特質，跟住上到嚟唱入到放到喺歌唱上面，我哋又應該點樣去配合我哋嘅聲音呢咁樣。
1: 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學科背後都有學問嚟呀，雖然呢就係兩位同學好似睇落大同小異都係學嗰啲嘢，咁但係各自側重嘅方向唔同，咁並且你要學語言但又唔可以太深入，你要深入嘅係研究呢種語言點樣喺聲樂當中去完美呈
0: 現。係
1: 啦，所以非常之有講究下。嗱，咁不如我哋都求教兩位學生啦，因為你哋嘅專業我哋比較少接觸啊，咁所以咁難得嘅機會，不如請奕然啦教教我哋念台詞啊。念台詞有冇咩巧妙或者技巧啊？其實
2: 念台詞首先一個基本功很重要，
1: 係
2: 就是首先我們先把每个字读准吧，读准读清楚。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听得见，是读到这个。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基本功平时训练的技巧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很多比如说气息练习元音练习啊，什么什么狗喘气练习等等，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些技巧来培养我们的这个声音的感觉。
1: 啊，我听到刚才狗喘气的练习，即系点啊？
2: 对对对，
1: 咁样即系好似狗狗咁样去喘气。
2: 对，
1: 呢个对于我哋台词有啲点样嘅益处啊？
2: 这个其实主要是锻炼气息的。
1: 哦，
2: 对，
3: 我哋都有
1: 啊，你哋都有啊？
3: 系啊，但系我哋唔系狗喘，
1: 播主专业都要。
3: 我哋就哈哈咁样样咯，系咯，就唔系，都系其实都系练气啊。
1: O K， 系咁呢个美声专业使唔使特殊嘅呼吸方式咁样嘅？
0: 咁其實狗喘氣呢樣嘢我哋都有練到
1: 㗎。OK， 好啦，嗱，咁啱好咧，肥光仔都係問下豆先生啊，豆包先生啦，揾到咗喺粵語音樂劇《大狀王》其中一個公堂對峙啊嘅一個片段，裏面有三個角色。咁下面咧，我哋邀請奕然作為呢個評委啊，咁睇睇我哋三位咧有啲點樣要改善嘅喺對白或者念台詞方面嘅要有啲提點咁樣啦嚇。嗱，裏邊有三個角色，一個方唐鏡啊，佢係藏屍嚟嘅，呢、這個咧就交俾阿豪陽啦。咁阿秀秀就係含冤女子嚇，咁呢個角色交俾你第一句嘅咋。
3: 好，係我。
1: 就玄官大老爺就係我啦啊！嗱，而家咧，我哋演绎下呢段公堂对峙啊。公堂之上，方唐镜为秀秀翻案，同县官大老爷当堂交锋。方唐镜，你为一介民女翻案，系咪收咗好处啊？
4: 大人，壮师打官司讲法理，唔讲银两。秀秀系被屈打成招，呢份供词有明显破绽。
3: 大人，民女真系冇杀人噶，求大人明察。
1: 一派胡言，人证物证俱在，你仲想狡辩？
4: 人证系你嘅亲信，物证系你伪造。今日我就同你睇下，什么叫做案中案。
1: 大胆，你敢质疑本官？
4: 我只系质疑不公。若大人唔肯重审，我就告到京城。
1: 你。OK， 俾啲掌声自己先啊。OK， 阿奕然，根据你学呢、這个台词嘅呢个专业啦，或者课程啦，你俾我哋一啲相关建议啊。头先有啲咩不足啊，或者有一啲咩好嘅地方啊，俾啲建议我哋啊。
2: 我觉得首先呢，整体还是不错的。三个人都是把就是这个角色啊，他该有的一个感情给融入进了刚才的作品中。那我刚觉得这个肥光老师的这个情感表达是最足的，
1: 即系我最夸张。
2: 对，
1: 可能睇得阿星爷嗰啲审死官多。

0: 大家要去模仿咁样啊，系、OK， 咁、都多谢阿莹然啦吓。咁呢个咧系交俾莹然嘅一个小小任务啊。另外一个任务咧要交俾阿浩洋啦。你哋平时点样练声，可唔可以简单教教我哋啲外行去练练声咁样？因为我哋两个虽然唔系声乐专业，但系我哋做嘅嘢同发声有关啊、可能有用咧吓。
1: 啊，系。好，咁頭先亦然講到有一個叫做九喘氣一樣嘢，咁其實我哋聲樂都會用到嘅，就係、練我哋嘅氣息啦咁樣，同埋我哋仲會練一樣嘢，就係、吸氣之後咁樣慢慢呼出啲氣，咁呢個就控制我哋嘅氣息佢呼出嘅呢個速度。咁有陣時有啲句子好長嘅時候，咁我哋就要有呢一個氣息嘅基礎啦。咁、之後再嚟大家聽尾聲，頭先阿杏兒都講到啦，就係、尾聲咧俾人感覺就係企喺個劇院入面之後唔用咪嘅，
0: 不插電，
1: 係啦，唔用任何嘅擴音設備，咁就直接將個聲音唱出嚟之後，令到成個劇院都聽得到你唱啲乜嘢咁樣。咁所以其實聲音嘅穿透力都係好重要嘅。咁點樣練習呢個穿透力呢？咁我自己呢就鍾意有一個咁呢個嘅時候呢，我哋就要將內嘴打開，同埋個感覺喺個鼻嘅法令紋嘅兩側呢就掹一條線出嚟嘅感覺。
0: 嗱，開始解剖我哋喇。我喺度諗緊點解個嘴嘅法令紋嗰度掹條線出嚟。
1: 咁其實呢個係其實就係為咗令我哋嘅聲音可以掛上呢、這、一個叫做共鳴嘅位置上面啦。
0: 我一直都搞唔掂呢啲嘢，因為我有時候唱嘢呢，我會有時候喉嚨會攰，因為我用喉嚨去唱嘅，咁、所以我係用唔到話丹田啦，或者可能係共鳴位啦，甚至去到天靈蓋咁樣，係啊，所以呢、這個比較難。有冇啲促成嘅方法咁樣啦？
1: 促成嘅方法，咁其實如果話唱歌喉嚨攰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就係、是、身體該用力嘅地方冇用力到，咁就個喉嚨就自己出咗嚟幫手啦。咁、點樣用呢？咁主要就係要搭上我哋嘅氣息去唱歌，咁可以練一個叫做打嘟嘅，就
0: 嘟
1: 嗰啲個。咁呢一個，因為如果我哋嘅氣息一斷咗嘅話，佢就咁樣即刻shut down 咗噶啦。
0: 呢個好玩啊！不如請阿杏兒試試啦，因為你哋可能都要播音係需要咁樣練呢個嘴型啊嘛。
2: 實不相瞞，我都有練呢、這個。
0: 哇！你高手嚟啊嘛，試試。
2: 唔係，我哋都要發聲嘛。其實我哋係有啲相似點
0: 啊。OK， 咁啊，將呢個麥交俾你啊，嘟嘟一下。
2: 好。
0: 系咪咁练啊？
1: 系啊，冇错，
0: 就咁样。即系练到最高境界系点样咧？不如你示范下，即系要长气嘅，定要高音定点？
1: 即系唔一定系要长嘅。最高境界就系当摆脱咗呢个嘅时候，你就咁唱歌，唱个字或者唱个乐句都可以有嗰、那个气息搭配到嘅嗰个感觉喺度、
0: 即系唔系嘟得大声？
1: 呢个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练习嚟嘅。咁、最终目的都系要唱歌嘅。
0: O K， 咁即系等于我哋练好呢个嘴皮。都唔得嘅，嗰、那個氣息可能仲要不斷咁樣去鍛鍊啊，搭配其他嘅唔同嘅發聲方式。因為我頭先都講到咗，我食過兩晚夜粥，就係、曾經喺廣東省文化館有個公益嘅成人粵劇班，佢、教我哋唱呢個粵劇嘅發聲咧，就係、何時二生斜弓翻了烏，即係對應就係、哆瑞咪發嗦啦提哆
1: 嚇，弓尺
0: 啊，弓尺譜咁樣啊。咁啊，有時咧我哋就會嗌啦，當對面係有一條船行過嚟，船家快啲將隻船搖過嚟，大概就咁樣嘅。女聲可能就係用呢個指喉去唱，男聲用平喉啦。咁、所以唔同嘅一個藝術品種可能會有自己唔同嘅鍛鍊方式咁樣啊。咁、所以今日都開心邀請到兩位，我哋講嘅係小眾專業大揭秘嚇，一個係音樂劇專業嘅譯言，一位係美聲專業嘅浩洋啦，嚟到節目當中為我哋指點一二啊！
3: 感谢三位同学的分享，咁下面咧，我哋都稍作休息，嚟听多首嚟自音乐剧嘅作品，嚟自音乐剧《赵氏孤儿》嘅歌曲，歌名《我已长大》，有郑其源、明道以及系徐君硕嘅合唱。
4: 我一直等待那一天终将到来，一年一年，一世流。

0: 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日咧邀请到三位同学啦、作客咁啊，同我哋一齐倾偈噶。咁首先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刘杏儿啊，杏儿你好啊。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而家喺度学紧粤播专业嘅刘杏儿。
0: 佢系大三嘅广州女女啊。

0: 另外仲有星海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剧专业嘅大一学生毕奕然，大一嘅新生嚟嘅。奕然你好啊！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奕然，我现在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0: 好，欢迎你吓。咁仲有一位咧，就系佢嘅同室好友啊，同一个宿舍嘅，系星海音乐学院大一嘅美声专业嘅同学，佢嚟自澳门嘅，你系边位呢？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澳门嘅。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第一学生任浩洋，
0: 好嘅，欢迎啊，浩洋啦。头先咧，我哋发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啊，两位同学咧喺下边拉紧手仔，你哋喺度做咩先？通过呢个咪澄清下啦。头先你做咩啊？
2: 其实就真系唔系拉手仔嘅，咁我哋喺下面喺度倾紧偈，
0: 倾紧偈吓，
2: 我哋用手语倾紧偈，
0: 用手语倾紧偈吓。咁平时你哋喺同宿舍，点解会一个音乐剧专业，一个美声专业分到同一宿舍咁样？系啊，定系会根据你哋嘅性格，好似头先我讲到软硬兼施咁样，要互相学习，定系宿舍仲有其他人啊？
2: 咁其实由今年开始咧，其实音乐剧专业咧，咁佢就并入咗我哋嘅声乐歌剧系入边啦。咁所以都系同一个系嚟嘅，咁分到同一个宿舍，咁其实叫做系
0: 缘分，
2: 系好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嘅。
0: 咁、okay, okay.通常嚟讲咧，我哋都系同班同学啦，系同一宿舍，咁啊互相可以倾下今日学成点啊，定系点样咁啊？同唔同专业会唔会有不同嘅影响咧？我想问下恒儿先啦，你哋宿舍会系唔同嘅专业嘅同学，定系点样嘅咧？定系同一专业？
3: 我哋宿舍系我哋班最特殊嘅，
0: 最特殊，
3: 因为咧我哋又唔系最特殊啦，就系、是、我哋班我哋宿舍都系好幸运，都系我哋粤播嘅同学，系啦。咁我哋平时讲嘢，因为其实我从细到大咧，学校园入边讲嘢咧都系用普通话。咁上咗大學之後咧，我第一個就係覺得我大學之後講粵語比較多，咁我哋喺宿舍嘅時候就係、是大家傾自己嘅生活啦，因為其實大家嘅習性都差唔多嘅，因為大家都喺廣州出世，喺廣州大咯，所以共同話題有好多，同埋我哋嘅一啲習慣都好相似，所以相處起嚟就好融洽咯。
0: 咁呢個我覺得兩睇嘅，同樣同根同源嘅，由細到大接觸嘅，無論係飲食啦、民族等等咧，一樣冇問題啊，大家同聲同氣。但係如果身邊或者係有一兩個唔同地域、唔同講唔同方言嘅朋友嚟到現場嘅話，可能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借鑑，以後會多一份閲歷添。呢、這個
3: 都有啲得意嘅，因為我隔離宿舍咧，佢哋就係有一個同學係普播嘅，其他同學都係粵播嘅。
0: 咁、哦、因為普播粵語嘅進步，
3: 係啦，佢就同佢啲宿友一齊學習粵語。咁佢都話希望自己喺廣州學習咗四年之後，都唔希望自己嘅粵語係一啲都聽唔明或者係講唔明。咁所以佢都了解咗好多嘅廣東嘅文化
0: 係係呢個咧，就係可能唔同身份嘅朋友啦，而可以微微與共啊，呢個一個優勢嚟嘅。嗱，想問下阿奕然啦，平時你哋點樣去相處咧？喺宿舍當中啊，因為唔同專業可能上課嘅時間又唔同啊，可能係一個早出晚歸，似乎會咁樣啊。你哋點樣啊？平時關係如何？我相信應該好好，因為你今次邀請佢上嚟錄節目係。
1: 我们宿舍关系都非常好，然后虽然说白天上课时间不同啊，但是晚上就是差不多八九点之后，我们其实差不多都是会回到宿舍。然后我们有时候呢就会聊一些天什么的啊，就是专业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好，然后都会去聊一聊这样子。
0: 咁有冇向浩洋学翻一啲正宗嘅粤语咁样咧？
1: 我都有经常在听他们讲，
0: 就是听啊，比较少讲咁样。好啦，我想问一下浩洋啦，平时你哋会唔会有啲专业上面嘅交流啊？虽然话今次而家系你头先讲音乐剧专业已经并入咗你哋嘅声乐嘅呢个专业当中去啦，
2: 咁音樂劇專業雖然話並入咗我哋嘅聲歌系入面，咁但係其實都係分返開兩個班嘅，因為我哋始終嘅叫做對聲音嘅審美都係有偏差，同埋始終都係兩樣嘢嚟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呢兩樣嘢就令到我哋冇辦法交流呢？佢首先呢兩樣嘢其實唔係一個對立面嚟嘅，佢就唔係一個黑一個白咁樣，冇辦法融合埋一齊。咁對於例如話一啲歌曲嘅音樂上嘅處理啊，情感上嘅表達啦，其實呢啲嘢都係可以相通嘅，兩邊都。
0: 咁頭先你講審美唔同啊，因為有可能我估計阿奕然咧平時可能會睇啲音樂劇、音樂電影，咁但係你可能聽一啲咧佢聽唔係太明白嘅，相對比較專業嘅意大利嘅歌唱啊、法語嘅歌唱咁樣，咁可能會有撞噶咯，會唔會產生一啲矛盾定係點樣咧？因為我想聽呢、這個，我要用音箱聽先至會好，我係追求聽覺感受咁樣嘅，會唔會有呢啲方面嘅拗撬啊？
2: 拗撬又唔會至於，係會有叫做。

0: 交融嘅，但系就唔会话去到拗叫咁样咯。因为音乐剧呢样嘢其实佢都比较大众化嘅，对于我嚟讲，因为有阵时细个睇嗰啲迪士尼嘅嗰啲动画片啊，嗰啲其实佢好多都系音乐，即系 Let It Go、Let It Go 呢啲都系音乐剧嚟嘅，系咯。咁同埋就系我哋学习艺术嘅，我觉得要学有理性系好嘅，就系要。即係會識得批判性思考係好嘅，但係我覺得欣賞要比批判要嚟得多，所以學識欣賞，我覺得都係一個十分之重要的一樣嘢。咁我哋可以互相去欣賞，互相學習對方嘅專業有嘅一啲特質啦，咁樣去取長補短咯。
1: OK， 審美可以交融嘅。咁想問易然啦，其實喺過去嘅半個學期當中咧，你係有冇向你嘅同質好友阿浩洋學習到啲乜嘢咧？嗱，唔同專業嘅兩位同學，
2: 就是其實是更多的去了解吧，了解這個美声，然后了解就是说那个时代的音乐它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它用怎么样的唱法去呈现出来的，其实主要是对那个专业的了解。我觉得
1: 有没有机会在音乐剧当中用美声去唱音乐剧的呢？
2: 其实有的作品它是要它运用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是相通的吧，其实也有的就是要用到那么多的一个腔体，其实它适合于怎么说音乐剧的某一部分歌曲，它可能确实适合开的大一点的腔体，那有一部分就不是，确实是这样。
1: 这个可以互相学习了。反过来呢，浩洋有没有即是向音乐剧专业的易然呢，在过去这个学期学到些什么呢？
0: 对于其实即是叫做歌剧入面来讲呢，咁头先亦都讲到啦，音乐剧呢佢哋系又要识跳，又要识讲台词，又要识得唱咁样啦。反观歌剧呢，其实佢更加注重就系将个重心摆喺唱上面。咁所以其实我哋日常嘅训练呢都会唱嘅训练比较多啦。咁反观就系我哋嘅舞蹈啦，跟住台词嘅呢啲功底就会比音乐剧专业呢就稍微逊色一啲啦。咁系啦。咁我就可以喺佢身上就学习返呢啲缺失嘅嘢囉。
1: OK， 咁互相咁样去借鉴啦。所以系将唔同专业呢系化成一个优势。咁我记得我读大学嗰阵时呢，通常马德冲凉嘅时候呢都会喺冲凉房自己会哼歌咁样嘅。你哋会唔会有个类似冲凉音乐会咁样嘅，即係你喺里面冲凉就咁佢喺度呢可能係演绎嘅音乐剧，会唔会有啲啲咁嘅趣闻或者趣事同我哋分享呢？易然讲先啦。
2: 我洗澡的时候是不会哼歌的，但是其实我们宿舍有，我看啊，其实有另外一位舍友，
1: 哎，
2: 也没有来到。另外一位舍友他其实很喜欢洗澡的时候在那就是飙高音一直，对，
1: 他是哪个专业的？
2: 也是美声的，
1: 都很美，即是两个美声夹你一个音乐剧专业的。OK， 咁你唔中意啊？咁浩洋咧，你又会唔会喺冲凉嘅时候？
0: 咁首先其实喺冲凉度，我解释一下点解系中意啲人会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唱咧，就系因为
1: 你开始帮我哋搞法，
0: 唔系因为其实厕所佢个混响嘅，即系你讲嘢发觉都会有回音
1: 嘅，
0: 系啊，咁就会有一个好似喺剧场度唱歌咁嘅感觉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就唔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去飙嘅，因为其实我习惯冲凉嘅时候会思考就，哎呀，今晚嗰间点解嗰今晚食嗰间猪脚饭，点解啲味怪怪地嘅？哎呀，听日嗰堂课，哎呀，功课仲未做，点算好咧？咁我中意冲凉嘅时候思考呢啲问题嘅。
1: 我知道有一个作家佢写过一本书叫《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系嘛？浩然咯，其实我在冲凉的时候我就思考猪脚饭。OK 啊，呢个都算一个小小嘅趣闻啊！阿伯，你一笑到阿易然系咪啊？咁啊，其实咧。讲到话呢个音乐剧或者我哋嘅声乐咧，我相信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中意嘅一个 point 或者系嗰个演出嚟嘅。咁不如我哋快邀请阿杏儿咧分享下，因为做呢个节目，所以系搜集咗一个而家好爆嘅、好受欢迎嘅一票难求嘅音乐剧，要分享俾大家。
3: 系咁呢个就系我哋啱啱台词训练嘅时候有引用嘅一段小嘅片段，咁佢系嚟自于《大藏王》嘅。咁佢吸引我嘅呢一点咧，系佢嘅剧情系好吸引我嘅，因为佢剧情好有趣啦。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大藏王》系讲咩咧？佢系以清代广东嘅藏王啊方唐镜为核心嘅，咁围绕咧佢同埋厉鬼阿四嘅一啲恩怨咧，同埋展开啦。因为呢个阿四
1: 即系人鬼未了情咯，
3: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剧情。一讲呢个内容，呢、這个剧情其实好吸引我啦，因为其实呢个人同埋一个虚构嘅人物，呢、个方唐镜其实我哋比较熟悉啦，
1: 系藏尸，
3: 系啊，比较熟悉。咁另外一个就系一个虚构嘅人物，咁佢哋两个之间会产生啲乜嘢咧？咁就吸引我去搜。

0: 好熟去睇啦，去了解啦。
1: 系，而且好特别咧，呢个系一个粤语音乐剧啊。因为通常讲我哋音乐剧喺内地好受欢迎嘅都系啲普通话，或者可能啲外边嘅艺团过嚟演嘅。但系呢个粤语音乐剧啊，咁头先都多谢阿恒儿嘅分享咧。我唔知道音乐剧专业嘅阿奕贤，你有冇睇过或者了解过呢部作品啊？
2: 没有啊，
1: 比较少。
2: 对，
1: 都系留意阿远嫁啊嘛。
2: 对，都是中文英文的那音乐剧了解比较多。
1: 咁、okay, okay. 学声乐嘅阿浩洋咧，因为呢个音乐剧系香港西九边推出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喺澳门演过，定系你都听过咧？
3: 真系，其实上呢个节目之前我都冇听过，但系而家听完之后，我发现好感兴趣，因为佢系用粤语嚟演绎嘅，咁我真系好想去睇下。
1: 另外你仲演过啊嘛，系咪？你演嘅方唐镜啊嘛，头先吓，啱啱演员都唔记得咗啦，系咪？佢头先突咗下，哎，我演过咩咁啊？啱啱就系啦，我演壮师，你演阿瘦瘦咁样啊。OK， 咁啊，推荐俾大家睇啦。我相信2026年应该都会有巡演计划吧。
0: 系，因为佢喺北京好似都有演出，而且佢嘅剧本咧系经历咗8年嘅打磨。
1: 嗯，
0: 系啦，同埋咧佢咧唔单止是粤剧的，我搜索到它是还有摇滚、嘻哈、即是音乐风格是比较多的、
1: 所以适合大家去学习去看看、音乐剧专业的仍然有没有什么相关心仪的演出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我其实想推荐的呢是最近很火的一部音乐剧，它叫风声，它是一个中文原创的音乐剧、它主要它是一个就是红色题材的、它改编自也是一个同名小说风声、它讲的主要就是抗日时期那个时期，然后主要讲的是一些谍战方面的一些故事、也是一些民族大义什么的、对，
1: 就推荐大家去关注翻那个音乐剧来的嘛。
2: 音乐剧、
1: 音乐剧《风声》啊，咁阿浩洋咧有冇咩心仪嘅作品推荐俾大家去听听啊？
3: 咁我就推荐莫扎特嘅一套歌剧嘅、就叫做《魔笛》。咁入边有一个小唱段就叫做《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咁佢系一个捕鸟人嘅角色，就叫做帕帕基诺，佢唱嘅。咁呢首歌咧，点解我咁中意佢咧？就是、因为佢表现咗一个好滑稽同埋好有趣嘅一个风味俾我啦。同埋莫扎特嘅音乐咧，都系比较轻盈啦、欢快咁样嘅。咁就同呢首歌就好夹啦。
1: 而且再过一段时间就系我哋农历马年啊嘛，马年跑嘅就好轻快啊、我相信可能中意马嘅朋友咧，都应该好中意呢啲好跳跃嘅相关嘅唱段嘅。咁我自己咧推荐大家啦，因为我系广州仔女啊，咁所以广州歌舞剧院推出嘅舞剧《醒狮》吓，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佢系啱啱获得咗呢个文华表演奖啊，舞蹈比较高嘅奖项嚟嘅，咁啊推荐大家去睇睇。咁另外仲有佢哋嘅英歌都系舞剧，都可以俾大家睇睇。另外仲有佛山粤剧院嘅粤剧，嗱佢有啲似融入咗音乐剧嘅粤剧，系有舞台嘅。演出成分非常多嘅，叫《南海十三郎》，讲嘅就系香港嘅作家南海十三郎江如求嘅一个一生嘅故事，里边仲有用英文唱粤剧嘅，所以好得意啊！希望大家都多啲去睇睇啊！呢个就系我哋四个啦吓，自己嘅一啲兴趣爱好嘅一啲演艺作品嘅推荐。最尾想问问三位同学啊，因为节目都临近尾声啦，对于2026年新嘅学年，自己嘅学习啦，或者生活啦，或者参与啲项目咧，有咩希冀啦？我想问一下K 大新传学院嘅恒儿先。
0: 我觉得咧就系一开始好似我开始演艺嗰个第二朵花一样啦。咁啊，亦然佢就话我气息唔系几足，但其实都系一个缺点嚟嘅。咁、我觉得我嘅新嘅学期啦，我觉得我可以继续我嘅气息可以更加足一啲、可以向浩洋去学习、我点样样把气息更加足啊，更加实啊，同埋去点样样训练我把声。我觉得一个系一个主持人同埋一个播主专业嘅素养，系我不断要去学习、不断要去提升嘅一个方向。咁、呢个就我对呢个新学期一个希冀啦。
1: OK， 等间加个微信啊，
0: 好，
1: 方便联系啊。咁啊，奕然呢？
2: 希望就是在新的学期吧，自己在专业上能够有所突破，就是唱歌唱得越来越好。然后呢？羽毛球打得也越来越好，然后天天开心。
1: 啊，即系两手都要揸、两手都要硬、你系啊。OK， 咁啊，愿望都好多啊。有冇话谂住参与啲咩项目，即系学校嘅音乐剧，或者可能出边嘅艺团嗰啲音乐剧嗰啲相关演出咧？有冇机会？
2: 下个学期，台词课上，台词老师会给我们，就是我们班安排一个剧目，大家一起去演绎一下。
1: OK，
2: 叫做音乐剧，叫做《阿古岭》。
1: 阿古岭，
2: 对，
1: 即系一个地方名嚟嘅。 系讲咗呢个地方嘅故事。
2: 对，是的。
1: OK， 咁阿浩洋咧，
3: 咁首先我希望我新嘅一年开心可以。

0: 大与悲伤啦，同埋就系、是希望新嘅一年会有更加多嘅演出嘅机会啦，去俾我有一个舞台嘅突破，同埋希望我自己嘅专业就唔求话有咩突飞猛进嘅，就最紧要就系要俾今年有进步咯，我觉得就系、
1: 是，即系要同自己比今年多啲参与唔同嘅项目啦，或者可能系唱功方面啦，对于往年即系、就是、过去一年嘅自己有突破咁样嘅，
0: 系啦，
1: 好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啦，今日加盟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喺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当中分享咗呢个小众专业大揭秘，就是学习音乐剧专业同埋美声专业背后一啲特别嘅故事吓，亦都系希望2026年新学期三位同学啦，继续系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都系开心多过悲伤啊！多谢晒大家，下次如果有啲咩最新嘅项目咧，我哋一齐继续喺节目当中上分享好吗？
2: 好，
1: 好嘅，系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4: 好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嘅同事肥光同大家带嚟咗呢一期嘅访问，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系呢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事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咁啊，肥光同我哋带嚟咗一期嘅访问吓，访问咗三位嘅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啦、美声专业啦，同埋暨南大学粤播专业嘅三位同学。下面即将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谢子晴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听下佢会为我哋推荐边首歌。
10: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子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对我意义非凡的歌，姚正的《此生皆欢喜》。第一次邂逅这首歌是在一档综艺节目的收官音乐会上面，那时的我正一头扎入考研的浩瀚书海，谁可以想到从那时之后，他就变成了我备考路上最温暖的精神支柱。在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里面，每当我背书背到崩溃，无关紧要，自然就好，这句歌词就似温柔的安抚，轻轻地抚平了我焦躁不安的心。后来一志愿失利，满心失落的时候，此生若能释怀，胸怀大海，春暖花开，又让我慢慢地学会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如今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我特别想将这首歌送给同样面临人生新挑战的毕业生们。这首歌就似一面镜，映照着每个在成长路上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我们都曾经为了理想的憧憬而感到欣喜若狂，但都因为现实的落差而感到失落。但可贵的是，即使被生活击低，我们都依然可以咬牙起身，拍去灰尘，带着洒脱和坚毅奔赴下一段旅程。终有一日回首的时候，会发现曾经以为跨不过的高山，早已化作身后的点点风景。正如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更有意思的是，老姚在歌词里面藏了一个浪漫的彩蛋。前两段副歌唱的是此生若能释怀，带着期待与探寻，而到最后一次，他坚定地唱出此生定能释怀，仿佛是历经了千帆之后的誓言。愿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份信念，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地实现此生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揀嚟嘅作品都系嚟自张天赋演唱嘅，分别有《隔墙有耳》、《说谎者》以及系《最低保障》。

隔墙有意呢首作品嘅含义咧，主要要表达咗咧，就系现实生活当中啦，人们经常咧就面临住各种嘅窥探同偷听嘅风险，就好似隔墙有意一样。呢首歌曲啦，通过生动嘅歌词同旋律啦，嚟提醒大家要小心自己嘅言行，唔好随意去泄露机密或者系被他人利用。同时歌曲都表达了对于那些喜欢偷听窥探他人私隐的人的不满和警告。下面即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叫做《雪芳者》，由黄晴希作词，陈可为作曲，徐浩编曲并担任监制，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的作品。这首歌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意的主题，区别于之前 MC 的两首的主打情歌《小心碰头》以及《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风格，这首《雪芳者》不再内敛，不再隐隐作痛，而是用一种撕心裂肺的演绎方式去表达对爱人强烈但迫于无奈要放弃的爱意。

听过仲有呢首嘅作品《最低保障》吓，由 MC 张天赋演唱，收录喺佢嘅《This Is MC》嘅专辑当中。呢首《最低保障》啦，令大家会谂到啦吓另一首作品啦，都系林宝嘅词吓，就系《缘》啦。听完呢首作品，突然明白咗一道理：一啲耿耿于怀嘅事，其实再去勉强，亦都系无能为力噶。下面继续嚟听歌啦，拣嚟有以下嚟自汪苏泷嘅作品吓，有《万有引力》以及《无名之辈》吓。《万有引力》呢首作品亦都系汪苏泷演唱嘅一首作品啦，由汪苏泷去作词作曲，喺2012年嘅同名专辑《万有引力》当中收录。词曲作者咧，汪苏泷自己去创作啦，并且邀请到鼓手啦 Spencer J.R. 啦嚟负责啦，去打鼓啦，仲有台湾嘅 bass 手吓张茂盛老师啦，帮佢去弹奏 bass 嘅旋律啦。华语乐坛四大编曲之一嘅吴庆龙老师同埋钟兴文老师都加盟其中录制。汪苏泷喺创作当中咧，不但只加入咗有意思嘅童谣啦，亦都仲有中国风嘅穿越凄美爱情故事啊。

《亡命之辈》由陈环作词，汪苏泷、陈环作曲，汪苏泷演唱，在2018年10月23号在电影《亡命之辈》当中作为主题曲出现。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非常之契合，汪苏泷把磁性的声线将《亡命之辈》的不甘和呐喊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之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咁以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再拣嚟一啲唔同风格嘅作品，有嚟自汪苏泷嘅呢首《不分手的恋爱》。

不分手的恋爱啦，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啦，喺11年嘅时候发行喺专辑《好安静》当中。呢首作品延续咗佢熟悉嘅风格啦，而温暖嘅声音啦，安静嘅编曲啦，嚟表达啦大家对于唔想分手嘅恋爱嘅向往。而该歌曲都入选咗第11届中国音乐盛典嘅年度最受欢迎网络歌曲奖啦。

听过有张靓颖演唱嘅《光芒》啦，嗱呢首系张靓颖嘅心声之作啦，一听会觉得主旋律，不过呢种大气励志以及系对歌迷真挚嘅感谢，逐渐成为咗张靓颖自《光芒》开始一直咧延续落去嘅个人标签啊。喺2006年嘅时候啦，该作品获得过啦，旧佳系音乐先锋榜内地大先锋金曲奖啦。

听过作品有莫文蔚演唱的《爱》，收录在2002年4月份发行的普通话专辑《I》当中，陈晓娟作曲，李卓雄填词。这首歌曲开头非常安静，细腻的吟唱诉说着一个前面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展，厚重的古典的加入，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表明了整首歌曲的主题。直至那句有点绝望的有些幸福不是我的，在张弛之后是同开头相辅相成的宁静，似乎在这表明了无论曾经的感情几咁轰轰烈烈，最终亦都不过归于平淡。后来这首作品亦都被多位歌手在演唱会或者是自己专辑当中翻唱多次。

同样是有爱情题材作品，有萧亚轩的类似爱情啊。这首歌曲是08年发行的专辑啦，《三面夏娃》当中的类似爱情这首作品啊，被很多歌迷啦奉为啦专辑当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一首难得好好 feel 的佳作啊。除了上佳的歌词表演之外啦 ，Ella 啦亦都系真情流露啦，用情感至深的演唱方式啦，更是令到大家是耳目一新，非常之感动的。听住呢啲咁好听嘅情歌作品啦，咁啊睇睇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啦，喺呢一刻咧送多一首作品啦，嚟自曾比特同埋王令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在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0: 你，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我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红丝少年》呢一部音乐剧嘅一首歌曲《I Am What I Am》吓，由音乐剧演员方书剑、郭鸿旭、陈科明合唱。咁喺开场点解会解选一首音乐剧嘅作品同大家嚟分享呢？因为喺稍后嘅今晚星闪闪环节啦，我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访谈啊。咁其中两位嘉宾亦都正系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嘅音乐剧专业，同埋系美声专业嘅大学生。日前呢，我哋嘅同事啦，肥光陈建光啦。

0: 都专访到咗呢几位同学仔啦。咁啊，佢哋会同大家嚟揭开究竟音乐剧专业系学啲乜嘢嘅咧？揭开佢嘅神秘面纱。片花过后，正式嚟分享呢一期嘅访问啦。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邻右里咯，最紧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弯系好唔好咧？到时就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嚟到今晚星闪闪嘅环节啦，咁下边咧呢个时间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一期嘅访问吓，嘉宾系嚟自啦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嘅毕奕贤，同埋星海音乐学院美声专业嘅任浩洋，再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粤播专业嘅刘杏仪啊。咁早前我嘅同事啦，陈建光、肥光亦都系采访到咗呢三位嘅同学仔，咁下边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嚟分享呢一期嘅访问啦。
1: 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会有另外几位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吓，倾啲乜嘢咧？首先，今日我哋 Lady First 啊，介绍下第一位同学先啦，由佢嚟介绍自己好嘛？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刘杏仪，大家好啊！
1: 系杏仪，我见到你个名咧好得意，咁杏咧幸福个杏，仪咧呢个字咧系一个比较生僻嘅字啊，一个土字边，一个天干地支当中天干嘅字啊，即系月字年咁嘅字咁嘅意思啦吓，咩意思啊呢个字？
2: 其实佢喺古代嘅意思同埋而家意思系一样嘅，就系桥嘅意思。
1: 啊，桥啊，一条 bridge 啊，连通双方嘅一个通道。希望咧你今日可以作为连通我哋同另外两位嘉宾嘅一个通道啊嘛。
2: 好，
1: 欢迎阿杏仪吓。咁啊，杏仪咧之前都参与过其他同事录嘅一啲相关嘅节目噶啦，啊，都可以话系有经验噶啦。咁但系我想问问你啊，你有冇接触过一啲小众专业咧？因为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同呢啲专业有关嘅，杏仪。
2: 我真係有接觸過一啲小眾嘅專業，係因為我喺接觸過一個係比較得意嘅專業咯。我自己覺得就係品酒相關嘅一個專業。
1: 品酒專業
2: 係啦，我一開始都覺得哇，點解有咁樣一個專業呢？即係佢嘅課堂上面係咪去飲酒啊？
1: 係啊，真係啊，去世界各地飲酒啊咁樣。
2: 佢係品嗰個葡萄酒，同埋佢要去營銷啦，同埋有啲相關嘅一啲酒文化。是要去做的，咁我当时又觉得话真係好小众，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啲专业係会唔会去正式咁样喺学校入面去授课嘅，但係其实我觉得呢啲专业呢每个存在都係有佢嘅意义嘅。
1: 冇错，咁啊其实品酒嘅话我自己以为是一种技能嚟嘅，因为我个朋友呢专登去跑马拉松，去法国嗰啲庄园跑，佢嘅目的呢就係品嗰度啲酒，嗰度呢係葡萄酒马拉松啊，諗唔到呢个原来一个专业嚟㗎，唔知佢会唔会品其他酒呢，例如我哋中国嘅白酒啊茅台嗰啲品品㗎。
2: 应该会品嘅，因为其实都係酒文化嘅一种。
1: 可能呢佢哋唔可以食太辣嘅嘢，或者係刺激味道太犀利嘅嘢，因为要保护条脷啊。我呢就听过啲专业㗎，例如听力同呢个语言康复嘅专业，呢个可能喺未来对于一啲老龄化咧有啲作用啊。仲有一个咧核电专业啊，呢个咧可能系同一啲绿色能源有关。仲有动物医学，因为而家好多铲屎官噶嘛，相信好多朋友养猫等等啊，动物医学都系一个。但系嗱，我哋今日正题嚟啦，我哋今日呢个专业咧，佢又唔算太小众，但系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啊，系音乐剧专业同埋美声专业，你接触过未呢？
2: 我就比较少，
1: 比较少，但我哋都睇过音乐剧，听过美声，但系佢哋究竟学乜嘢咧？会有啲点样嘅巧妙嘢啦？喺学习过程当中要做啦。嗱，今日我哋好有幸喺节目当中邀请到另外两位嘅同学仔，我哋开场开咗咁耐，主要就系引佢哋出嚟啊。嗱，两位都系男生嚟嘅，不如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首先，音乐剧专业啦，好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奕然，我现在学的呢是音乐剧专业。平时呢兴趣啊包括我会喜欢打羽毛球啊，然后也喜欢弹弹钢琴伴奏啊这些。
1: OK， 即是喜欢体育活动啦，同埋喜欢音乐的器械咁样啦，最终就是选择了这个音乐剧的。
3: 是的。
1: 又可以喐，又可以唱，又可以弹啊，欢迎晒啦，奕贤。奕贤呢籍贯是哪里人？
3: 籍贯是陕西的。
1: 哦，陕西啊，面食好犀利。但是呢奕贤

0: 然啦，应该喺大湾区度都读过好多年书噶啦，咁所以佢听得明粤语，但系用普通话同我哋沟通啊。啊，欢迎仍然，佢系喺星海今年大一学习音乐剧专业嘅。咁同时咧喺隔篱仲有一位佢嘅同室好友，同一个宿舍嘅，介绍下自己。
1: 大家好，我系任浩洋，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大一学生。咁我嚟自世界休闲旅游中心澳门嘅。
0: O、okay, K， 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哇，佢个朵好犀利，我嚟自世界，哇，咁犀利，系休闲旅游中心，而且咧系世界美食之都。咁同样咧，佢仲有系澳门历史城区啦，系喺2025年系七月份系入列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世界遗产名录啦，已经系有20周年嘅时间啦。咁、所以哇，你嚟自嗰个地方都好多劲抽嘢哇，所以你应该好犀利啊！啊，欢迎啦，嚟自星海嘅，咁佢喺澳门嚟嘅学生咧，佢系任浩洋啊，咁啊，欢迎两位，我哋讲小众专业嘅同学。我想问一下阿杏儿先啦，你对于对面两位靓仔嘅初印象系乜嘢咧？佢哋好高，好似好靓仔，呢啲系咪音乐剧专业或者系声乐专业带俾佢哋嘅优势咧？或者一定要咁样先得嘅咧？
2: 我覺得其實係嘅，因為其實佢哋係要有經常嘅表演，我自己理解一下，佢哋係有經常嘅表演，咁所以嘅形象上面係好得體嘅，俾我哋嘅感覺就係、哇，好得體啊！就係、真係要學藝術嘅呢個風範。咁第二個咧就係覺得講嘢好有氣。可能我自己覺得就係音樂劇同埋美聲咧，佢都係用丹田發聲啦。咁覺得佢哋講嘢嘅時候就氣好足啦，好實啦。咁所以俾我嘅感覺就係兩位同學就係、呀，又高猛又靚仔，然之後講嘢嘅聲音又好舒服啦，又好有力量。
0: 我見到你流曬口水啦嘛，係啦。好啦，嗱，我問問兩位同學先啦，我想問問啊奕然先啦。咁其實學音樂劇係咪真係要生得比較高啊？比较身材好啊，比较靓仔先得嘅，因为上镜咁样噶嘛，咪？
3: 其实这是一个优势吧，我觉得。
0: 咁你系咪都系凭呢个优势？即系需唔需要凭呢个优势去面试定系点样先入到音乐剧专业嘅？
3: 其实这个在面试中有一定的，就是可能说我们专业水平可能说两个人相同的情况下，可能说这确实会起到一些优势。
0: OK， 我想问下，学美声专业需唔需要都系要生得高大威猛，定系要声线有力定系点嘅？
1: 首先其实这些可以说是叫做自身的条件是一个优势来的，好像刚才奕然所说。而且其实在现在有一些的音乐学院里面，他入学考试之前呢，他男仔是量身高，男仔女仔都量身高。
0: 声乐都要？
1: 要。
0: 声乐不是就是唱的而已，是啊。
1: 是啊，他就是在个招生简章那里，声乐歌剧是，跟着下面就写着女生不得低于1.6米，男生不得低于1.7米咁样。
0: OK 啊，咁啊都有呢个严格嘅身材限制咁样啊，咁所以无论系只，我以为声乐只出声嘅啫吓，咁所以其实喺星海咁多俊男美女系有原因，因为佢有一个硬性嘅身材嘅限制。咁我想问一下阿杏儿，你头先都讲到咗你对音乐剧都有些许了解，了解程度有几深咧？
2: 有少少了解，但其实。讲实话，我了解嘅唔系好多，因为近年嚟我睇嘅音乐剧就比较少啦。不过细嗰阵时候睇得比较多，可能细嗰阵时候父母对我嘅熏陶啊比较好啊。咁细嗰阵时候睇咧就觉得俾我感觉就系既要唱歌要好啦，又要表演啦，然之后又要识跳舞，所以我觉得系对每个人佢嘅一个能力嘅要求系比较高嘅，所以我都好佩服。同埋咧，我觉得佢哋每次表演嘅时候都好生动，即系佢哋真系有真情咁样去演绎佢哋所表演嘅一个作品。咁我觉得就好敬佩咯，因为我其实觉得系好攰嘅，好耗体力嘅，因为你要知道又要跳舞啦，又要去演戏啦，又要去唱歌啦，其实对于一个人嘅能力要求系好高嘅。
0: 冇错，咁所以咧，我见到有舞剧啦，跟住有音乐剧啦，或者系有舞台剧咧，其实我个人认为音乐剧嘅演员可能一个杂家，咩都要做啊。佢可能融合咗声乐啦、音乐啦、音乐剧啦，仲有声乐、美声方面都好专业。咁所以今日点解会请嚟两位同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哋小众专业背后嘅一啲大揭秘咧，就系希望俾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了解一下，佢哋背后点样去锻炼啦，同埋学习咁样嘅。咁我哋之前都揾阿杏儿啦，系咪准备咗小段唱段？因为对面有两位唱家。我哋要show自己嘅唱腔俾对面两位同学指点一二咁样嘛。
2: 好。
0: 阿杏兒準備咗啲點樣嘅唱段啊？
2: 我準備咗一小段《帝女花》嘅兩句歌詞，因為其實依個係我哋廣東。

0: 人都經常會聽嘅，所以我聽下聽下就覺得，誒、呢段真係幾好聽，而且近年嚟有啲改編嘅作品，讓我更加熟悉咗呢個作品。
1: 好，
0: 咁所以我就獻丑啦，我就講唱兩句啦。
1: 好，將時間交俾阿亨兒，咁啊，然之後將聽嘅呢個精力聚焦喺兩位星海嘅同學身上，因為等間你哋要點評或者俾啲意見我哋嘅。
0: 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苦煎凤台上。好啦，我就识呢两句。
1: 真系两句啫，点啊？
0: 我都唔敢学啦。
1: 好啦，我问问对面，即系专门学声乐嘅美声专业嘅阿浩洋啦，诶，点评下先啦。
2: 咁首先第一个就系佢音准其实都可以嘅，都算可以嘅咁样咯。咁但系可以更加好嘅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喺个韵味上面，即系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苦煎凤台上，帝女花大泪上香咁样，即系有个粤语佢可以有个韵味喺度，咁令到佢即系更加有味道咁样咯。
1: 得噶喎，我以为头先阿浩洋佢就系识唱美声嘅啫。你好似粵曲都有些少味道啊，係咪都識唱唱啊？
2: 咁淨係識呢個嘅真係，
1: 淨係識呢個嘛？
2: 嗯，
1: 係 OK。咁啊，又要請音樂劇專業嘅阿盈然同我哋點評下。
3: 嗯，整體唱都不錯的，但是我有一個小建議，就是可以把就是我覺得氣息放得足一點，這樣子唱起來的聲音其實讓人聽起來就會更加飽滿，我覺得，
1: 冇錯，
3: 就是氣息運用的足一點。
1: 之前咧，肥光仔食過兩晚夜粥嚇，學過兩堂課嘅呢個帝女化，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苦煎鳳台上。帝女花大泪上香，愿丧身回谢爹娘。啊，当然呢个系帝女花长平公主女声之后唱嘅，咁啊肥光仔唱唔高啦，咁啊只能够用平喉去唱啦。啊，咁啊就献丑献丑。
4: 感谢三位同学仔嘅点评同分享吓，咁下边咧我哋先听翻一首歌曲吓。嚟听翻首嚟自费翔演唱嘅一首嚟自歌剧《魅影》呢部音乐剧嘅中文版嘅歌曲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哋会有三位同学啦，同肥光一齐做节目噶。啊，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啦。嚟自暨大嘅，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刘杏儿。大家好啊，
0: 杏儿你好啊，佢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同学嚟嘅，系我哋未来嘅同学啊。好，另外仲有星海音乐学院两位型英帅靓正、高大又威猛音乐剧专业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然，我现在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0: 毕奕然啊，咁佢祖籍咧系陕西嘅，咁啊，因为喺大湾区度学习，所以啊听得明粤语，咁啊，但系咧佢话讲得一般般，所以用普通话同我哋交流啊。另外一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任浩洋。
0: 任浩洋你好啊，咁啊，佢系嚟自世界美食之都嘅呢个阿浩洋啊，今日唔记得带蛋挞过嚟，葡挞啊，应该葡挞啊，开下玩笑，开玩笑啊，带猪扒包都得嘅啊。好，咁啊，想问一下阿奕然先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咩系音乐剧先啦，因为头先我哋两个非专业人士了解嘅，或者我哋表达嘅就音乐加舞台剧，再加呢个唱歌或者舞蹈，可唔可以咁理解呢？奕然，
2: 音乐剧我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讲，其实就是演员他在舞台上，他又唱又跳又演又说台词。他们把一个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这四种形式来把它呈现给观众。然后呢，音乐剧歌曲中他唱的词啊，他通常是这个角色他这时候想说的话，他通过歌曲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音乐剧他唱歌他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一种说话的感觉。
0: 明白，咁即係等于音乐剧当中都会有对白嘅，但係多数以音乐即係唱腔形式去展现出嚟。
2: 对，是的。
0: 咁点解你当时会选择报读音乐剧专业呢？
2: 我从小一开始啊是学习钢琴的。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个音乐剧这种形式，发现它就是特别好玩，特别有趣。于是呢，就是一直看啊，然后并且就是决定了后面去决定去学这个。对。
0: 有冇边个即系你细细个或者系你高中嗰阵时已经立志想报读音乐嘅专业？有冇一个榜样啊？即系我一定要成为某一个角色或者某一个演员咁出色嘅一位音乐剧嘅舞台嘅 演出者咧？
2: 我觉得演员很优秀的一位就是阿云嘎老师。
0: 哦，系我哋中国内地嘅演员嚟嘅。
2: 对，
0: 系啊。咁呢个专业系咪想考就考到嘅咧？定系需要某啲特别嘅艺考定系点样？同你介绍下。
2: 音乐剧它其实在考试中，它最注重的是它这个演唱的能力。演唱其实是占到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0: 即系你哋除咗文科考试之外，

0: 仲要系有呢个星腔嘅展示，可唔可以咁讲？
1: 对，这个校考现在应
0: 该。咁你当时考嘅时候，你唱边段啊？不如我哋想听听，因为你而家啱好大一啊，上学期完毕，可能系半年之前嘅事情嚟嘅啫。仲记唔记得当时你考试嘅时候唱系边一段音乐剧？
1: 唱的是一首，我记得是《我的遗愿清单》。
0: 我的遗愿清单啊，我听到好似好悲咁，系啊，搞到遗愿。不如你稍微轻轻展示一小段得唔得？
1: 可以啊。
0: 我哋俾啲掌声啊，仍然啦，系啊。OK。
1: 我的梦，我的思念，和逐渐逝去的时间，仿佛有话对我说，当微风掠过我耳边，从今后的每一天要努力去实现，让我的人生不留遗憾。
0: OK， 多谢仍然系啊，我即系讲真嗰句啦，可能仲有些少青涩啊，感觉上边啊，咁但系我相信再经过不断嘅学习嘅话啦，会更加之好嘅吓。好，咁啊，多谢仍然分享。因为你中意音乐剧，仲中意阿远架咁啊，所以咧希望成为佢咁样优秀嘅音乐剧演员啊。咁问问你嘅室友啊，阿浩洋啦、你系点样？你系咪由细细个好中意唱歌定系点啊？
2: 我嘅經歷咧，其實由小學開始咧，咁就俾學校嘅音樂老師就揀咗入學校嘅校合唱隊咁樣啦，咁就一直唱一直唱，咁就唱到上嚟中學嘅時候咧，咁啱突然之間男仔唱歌嘅時候最痛嘅一樣嘢就係有變聲期呢一樣嘢。
0: 哦，即係以前可能比較清脆嘅，最尾變成可能我哋講老牛聲咁樣咁樣講
2: 咧。咁係嘅，咁喺嗰段時間入邊啫。都自己都比較迷茫，就係、是、哎呀又唱唔上去高音，之後低音又唔係落得好好咁樣，咁就咁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咁我就不斷去揾老師去請教，我應該點樣唱，我應該點樣唱咁樣，咁老師就睇到，其實可能佢就睇到啊呢、這個學生都幾好學喎咁樣，咁於是乎咧後來佢就推薦我就話，其實你可以去往叫做專業嘅呢一方面去發展，咁就去系統化咁去學習唱歌啦。咁佢就於是就介紹我去學習美聲唱法呢樣嘢啦。
0: 點解要學美聲？因為唱啦，我哋有流行啦，有民族啦、美聲應該係西方嘅一個歌唱嘅發聲嚟嘅，即係據我了解啊。點解會學習美聲呢？因為你以前唱係學校合唱團，我相信可能少年宮可能會唱兒歌啊等等民族歌曲啊。點解會老師要推薦你去學美聲？
2: 首先當然啦，係小學嘅時候。其实大合唱队的老师都是民族的民族唱法的老师的，但是上到中学之后呢，老师他就可能他自己本身都是这个专业出身、他就都会用这个专业相关的知识来教导我们的样咯。还有就是美声这件事呢，其实它相对来说是一个科学的发声的、它是有用人体解剖学来做这个根据啦，去研究我们人体应该怎样去发声先可以拿到它那种叫做美声的那个审美的咁嘅声音，
0: 或者系冲上天灵盖啊，类似嗰啲啊，
2: 系啊，
0: 呢啲真系要解剖我哋啊，佢吓 OK。咁啊，点解你又会选择到星海？因为你系澳门学生嚟啊，嚟到星海嗰度音乐学院度进修美声啊，同埋使唔使好似阿亦然咁样要考艺考咁样？
2: 咁当然要啦，咁都会有呢一个嘅专业考试啦，同埋文化考试咁样嘅，咁当时点解会拣到星海呢？首先第一个就系、因为都系广东地区，就唔会怕话水土不服啦，又食唔惯啊啲嘢咁样，同埋真系我系真系好爱广东嘅食物嘅，系咁之后再嚟一个就系广州同埋澳门咧嘅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嘅，咁我嚟到呢边我都可以用粤语同人去交流啦，咁就令我亦都有一种归属感咯。
0: OK， 顺便仲可以学粤剧添啊，你都唱得几句啊，有嗰种韵味喺度啊，咁所以因为地理嘅关系啦，因为美食嘅关系，唔怪得嚟自世界美食之都啦，即系对食系有要求嘅，可能去到北方嘅话咧，觉得水土不服，可能唱得唔系太好啊，唔知会。咁头先亦然咧唱嗰首佢嘅艺考曲啦吓，咁你有冇当时有唱边一首作品去展现自己嘅声线啊？
2: 当时唱嘅系《Citri Chappi》，系亨德尔嘅一首正歌剧嘅咏叹调嚟嘅。
0: 咁高中，然之后艺考就已经识唱呢啲咯。
2: 我呢个系一个硬性要求嚟。
0: 硬性要求 ，OK， 咁啊，不如邀请你展现十几秒好嘛？
2: 好
0: 好 ，OK。
2: See?

0: OK OK， 好多謝阿浩洋啊，多謝曬啊。咁啊，其實俾我感覺咧，佢把聲好厚啊。我唔知頭先聽完啊，譯然啦，同埋阿浩洋啦，兩個佢哋分享佢哋藝巧方面嘅一個作品，同埋佢哋點解要去到星海去進修。阿杏兒，你作為師姐啦嚇，前輩啦，你點睇咧？
1: 好像比我感覺咧，就係譯然佢嘅聲音咧，同浩洋比起身係，我覺得差距係好大嘅。唔係話佢哋係邊個聲音係唔好聽，只係話浩洋佢嘅聲音係比較穿透力係好強。
0: 嗯，
1: 因為我都知道專業嘅美聲嘅演員啊，即係演唱者，佢哋係唔需要話筒，
0: 嗯，
1: 即係佢穿透力可以好好遠，即係連唔需要話筒都可以聽得到佢好清脆嘅聲音。咁，相對於譯然嚟講咧，佢要涵蓋佢要講嘅台詞嗰啲表現啊，同埋入邊嗰啲意思喺入邊，咁所以佢咧就冇稍微咁硬啦，俾我感覺就係冇咁硬，同埋穿透力就唔需要話咁強。咁，兩個俾我感覺就係非常之唔一樣嘅韻味，唔一樣嘅感覺俾我。咁，又講到佢哋點解嚟到要去生活同埋喺度學習進修啦，我覺得就係一個係語言嘅問題啦，第一個就係喺邊度出世同埋自己嘅文化喺邊度有根，我覺得非常之認同，因為作為一個廣州人，都係覺得廣州人係喺廣東地區嘅，對飲食啊、對文化都係有自己嘅自豪同埋自己嘅驕傲喺度嘅，
0: 即係雞一定要白切咁
1: 樣，
0: 係OK 啊，即係等於俾我一個印象就係亦然係相對嚟講咧唔會咁硬啊，咁有些少軟，咁然之後咧唱美聲嘅浩洋咧就係相對講硬一啲嘅，即係特質方面，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呢個關係，所以將你哋分喺同一個宿舍，要中和，呢個叫軟硬兼施係咪？係冇錯啦，這個希望咧兩位可以係互相咁樣係美美與共啦，互相吸收對方嘅一個優點啊，或者係相互學習咁樣啦。嗱，我想問下譯然先啊，因為對於好多朋友嚟講，音樂劇專業咧係一個小眾專業，因為我哋好少接觸。你哋平時學啲乜嘢㗎？雖然你哋啱啱係進入大一，只係半個學期，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好嗎？
2: 音樂劇它主要是學習四門課程，它分別是這個聲樂、台詞、舞蹈跟表演，這四個是最主要的。
0: 即係四年都學呢四個內容，一年學一個內容。
2: 不是一起的，
0: 一齐嚟学 ，OK，
2: 对，
0: 即系又要台词啦、声乐啦、
2: 舞蹈啦、
0: 表演啦，表演啊，
2: 对。
0: 咁美声专业嘅阿浩洋咧，即系如果我估系咪你净系纯学声乐啊，定系仲要学解剖学啊？头先你解剖
3: 咁佢只不过系佢嘅发声方法系用解剖学嚟做根据嘅，咁但系我哋使唔使真系要学到解剖学咧？咁就呢个就真系唔使嘅，
0: 系咁。咁你哋要学啲咩嘅？
3: 咁首先第一个基本乐理嘅，嗰啲音乐素养方面咧，咁其实基本上全间学校都要学噶啦，就系乐理啦、音乐分析同埋视唱练耳。咁呢个就系训练我哋日常嘅呢个叫做基本嘅音乐素养啦。即系我哋睇到份谱，我哋识唔识得去分析佢嘅乐句、旋律嘅走向等等嘅呢啲嘢。咁之后再嚟啦，我哋嘅专业咧，其实美声都系要学台词嘅。咁因为其实入得嚟呢个专业咧，咁学校嘅培养嘅方向就系将学生培养成叫做呢个歌剧嘅演员咁样啦。咁，其实歌剧入边都有台词呢一样嘢，咁所以台词呢个都系十分之重要嘅。之后当然而家大一仲未有嘅，但系之后会有嘅叫做表演课，咁就系即系上到舞台啦。咁我哋要将呢个歌剧嘅角色展现俾观众去睇，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叫做塑造呢一个角色啊？
0: 即系演员的自我修养啦。
3: 系冇错。
0: 咁你想唔想学跳舞噶？头先啊，
3: 讲中咗一样嘢，就系都要需要。
0: 都要啊！
3: 舞蹈咁，其实即系上到舞台，都系叫做一个修养嚟嘅。咁你上到舞台之后，你个台要点样走啊？之后一啲嘅可能真系有啲歌剧入边会有啲好高难度嘅动作啊。咁你要点样做？咁其实呢个舞蹈基础都系十分之重要嘅。咁再嚟一样嘢。接着嚟讲嘅呢门课就比较特别啦，咁，就真系音乐剧舞嘅，就系外国语。
0: 哦，
3: 咁头先我都展示咗一段就系、是叫做正歌剧入边嘅选段啦。咁，佢用嘅系意大利文去唱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去唱唔同嘅作品嘅时候，有阵时例如话呢个作品佢系德文嘅，嗰个作品系意大利文嘅，嗰个作品系法文嘅咁样，咁其实我哋都要掌握唔同

語言嘅一個語音啦，即係見到個字我識唔識讀出嚟啊咁樣。咁同埋同嗰啲叫做學文化嘅同學咧，咁佢哋可能就會即係有啲同學佢專業係就係意大利文嘅，佢專業就係法文嘅。咁我同佢哋又唔同喎，我哋就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冇佢研究得咁深入嘅語法等等嘅呢啲嘢啦。咁同埋有一樣。

0: 音咧？咁樣，
1: 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學科背後都有學問嚟啊。咁啊，雖然咧就係兩位同學好似睇落大同小異啊，都係學嗰啲嘢，咁但係各自側重嘅方向唔同。咁並且你要學語言，但又唔可以太深入噃。你要深入嘅係研究呢種語言點樣喺聲樂當中去完美呈現。
0: 係啦，
1: 咁所以非常之有講究嚇。嗱，咁不如我哋都求教兩位學生啦，因為你哋嘅專業我哋比較少接觸啊。咁啊，所以咁難得嘅機會，不如請易然啦，教教我哋念台词啊！念台词有冇咩巧妙或者技巧啊？其实，
2: 念台词首先一个基本功很重要，就是首先啊，我们先把每个字读准吧，读准读清楚。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听得见，是读到这个。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基本功平时训练的技巧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很多，比如说气息练习，元音练习啊，什么什么狗喘气练习等等，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些技巧来培养我们的这个声音的感觉。
1: 啊，我听到头先的狗喘气的练习，即系点啊？
2: 对对对，
1: 咁样即系好似狗狗咁样去喘气。
2: 对，
1: 呢个对于我哋台词有啲点样嘅益处啊？
2: 这个其实主要是锻炼气息的。
1: 哦，
2: 对。
3: 我哋都有，
1: 你哋都有啊？
3: 系啊，但系我哋唔系狗犬，
1: 播主专业都要，
3: 所以就哈哈咁样样咯，系咯，就唔系，都系其实都系练气啊。
1: O K， 系咁呢个美声专业使唔使特殊嘅呼吸方式咁样嘅？
0: 咁其实狗喘气呢样嘢我哋都有练到噶。
1: 都系要嘛 ？O K O K， 好啦，嗱咁啱好咧，肥光仔都系问下豆先生啊，豆包先生啦，揾到咗喺粤语音乐剧《大藏王》其中一个公堂对峙。嘅一个片段，里面有三个角色，下面呢我哋邀请易然作为呢个评委，睇睇我哋三位呢有啲点样要改善嘅，喺对白或者念台词方面嘅要有啲提点咁样啦。嗱，里面有三个角色，一个方唐镜，佢係藏师嚟嘅，呢个呢就交俾豪阳啦。咁阿秀秀就係含冤女子，咁呢个角色交俾你第一句嘅咋。
3: 好，係我。
1: 就玄关大老爷就係我啦。嗱，而家咧，我哋演绎下呢段公堂对峙啊，公堂之上，方唐镜为秀秀翻案，同县官大老爷当堂交锋。方唐镜，你为一介民女翻案，系咪收咗好处啊？
4: 大人，壮师打官司讲法理，唔讲银两，秀秀系被屈打成招，呢份供词有明显破绽。
3: 大人，民女真系冇杀人噶，求大人明察。
1: 一派胡言，人证物证俱在，你仲想狡辩？
4: 人证系你嘅亲信，物证系你伪造。今日我就同你睇下，什么叫做案中案。
1: 大胆，你敢质疑本官？
4: 我只系质疑不公。若大人唔肯重审，我就告到京城。
1: 你。OK， 俾啲掌声自己先啊。OK， 易然，根据你学呢、這个台词嘅呢个专业啦，或者课程啦，你俾我哋一啲相关建议啊。头先有啲咩不足啊，或者有一啲咩好嘅地方啊，俾啲建议我哋啊。
2: 我觉得首先呢，整体还是不错的。三个人都是把就是这个角色啊，他该有的一个感情给融入进了刚才的作品中。那我刚觉得这个肥光老师的这个情感表达是最足的，
1: 即系我最夸张。
2: 对，
1: 系可能睇得阿星爷嗰啲审死官多，大家要去模仿咁样啊，系啊。OK， 咁啊都多谢阿易然啦吓。咁呢个咧系交俾易然嘅一个小小任务啊。另外一个任务咧要交俾阿豪阳啦。你哋平时点样练声？可唔可以简单教教我哋啲外行去练声咁样？因为我哋两个虽然唔系声乐专业，但系我哋做嘅嘢同发声有关啊，可能有用咧。
0: 啊，系。好，咁頭先易然講到有一個叫做狗喘氣一樣嘢，咁其實我哋聲樂都會用到嘅，就係練我哋嘅氣息啦，咁樣，同埋我哋仲會練一樣嘢，就係吸氣之後咁樣慢慢呼出啲氣，咁呢個就控制我哋嘅氣息佢呼出嘅呢個速度。咁有陣時有啲句子好長嘅時候，咁我哋就要有呢一個氣息嘅基礎啦。咁之後再嚟大家聽美聲，頭先杏兒都講到啦，就係美聲咧俾人感覺就係企喺個劇院入面之後唔用咪嘅，
1: 不插電，
0: 係啦，唔用任何嘅擴音設備，咁就直接將個聲音 唱出嚟之後，令到成個劇院都聽得到你唱啲乜嘢咁樣。咁所以其實聲音嘅穿透力都係好重要嘅。咁、嗯、點？

0: 咁样练习呢个穿透力咧，咁我自己咧就中意用一个咁呢个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将内嘴打开，同埋个感觉喺个鼻嘅法令纹嘅两侧咧，就掹一条线出嚟嘅感觉。
1: 嗱，开始解剖我哋咯，我喺度谂紧点解个嘴个法令纹嗰度掹条线出嚟。
0: 咁其实呢、這个系其实就系为咗令我哋嘅声音可以挂上呢、這、一个叫做共鸣嘅位置上面啦。
1: 我一直都搞唔掂呢啲嘢，因为我有时候唱嘢咧，我会有时候喉咙会攰，因为我用喉咙去唱嘅，咁、所以我系用唔到话丹田啦，或者可能系共鸣位啦，甚至去到天灵盖咁样，系啊，所以呢、这个比较难。有冇啲促成嘅方法咁样啦？
0: 促成嘅方法，咁其实如果我唱歌喉咙攰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最主要都系就系身体该用力嘅地方冇用力到，咁就个喉咙就自己出咗嚟帮手啦。咁点样用呢？咁主要就系要搭上我哋嘅气息去唱歌，咁可以练一个叫做打嘟嘅，就
1: 嘟
0: 嗰啲个。咁呢一个，因为如果我哋嘅气息一断咗嘅话，佢就咁样即刻shut down 咗噶啦。
1: 呢个好玩啊！不如请阿杏儿试试啦，因为你哋可能都要播音系需要咁样练呢个嘴型啊嘛。
2: 实不相瞒，我都有练呢、這
1: 个。哇，你高手嚟噶嘛？试试。
2: 唔系，我哋都要发声嘛。其实我哋系有啲相似点。
1: O K， 咁啊，将呢个麦交俾你啊，嘟嘟一下。
2: 好。
1: 系咪咁练啊？
0: 系啊，冇错，
1: 就咁、是、样，即系练到最高境界系点样咧？不如你示范下，即系要长气嘅，定要高音定点？
0: 即系唔一定系要长嘅，最高境界就系、是、当摆脱咗呢个嘅时候，你就咁唱歌，唱个字或者唱个乐句都可以有嗰、那个气息搭配到嘅嗰个感觉喺度、
1: 即系唔系嘟得大声？
0: 呢个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练习嚟嘅，咁、最终目的都系要唱歌嘅。
1: O K， 咁即系等于我哋练好呢个嘴皮都唔得嘅，嗰、那个气息可能仲要不断咁样去锻炼啊，搭配其他嘅唔同嘅发声方式。因为我头先都讲到咗，我食过两晚野粥，就系、是、曾经喺广东省文化馆有个公益嘅成人粤剧班，佢、教我哋唱呢个粤剧嘅发声咧，就系、是。何时医生车公翻了乌，即系对应就系哆来咪发嗦啦提哆吓，
0: 公尺
1: 公尺谱咁样啊。咁啊，有时咧我哋就会嗌啦，当对面系有一条船行过嚟，船家快啲将只船摇过嚟，大概就咁样嘅。女声可能就系用呢个指喉去唱，男声用平喉啦。咁、所以唔同嘅一个艺术品种可能会有自己唔同嘅锻炼方式咁样啊。咁、所以今日都开心邀请到两位，我哋讲嘅系小众专业大揭秘吓，一个系音乐剧专业嘅奕贤，一位系美声专业嘅浩洋啦，嚟到节目当中为我哋指点一二啊！
3: 感谢三位同学嘅分享，咁下边咧我哋亦都稍作休息嚟听多首嚟自音乐剧嘅作品，嚟自音乐剧《赵氏孤儿》嘅歌曲，歌名《我已长大》，有郑其源、明道以及系徐君朔嘅合唱。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邀请到三位同学啦、作客咁啊，同我哋一齐倾偈噶。咁首先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刘杏仪啊，杏仪你好啊。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而家喺度学紧粤播专业嘅刘杏仪。
0: 佢系大三嘅广州女女啊。另外仲有星海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剧专业嘅大一学生。毕奕然啊，大一嘅新生嚟嘅，奕然你好啊！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毕奕然，我现在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0: 好，欢迎你吓。咁仲有一位咧，就系佢嘅同室好友啊，同一个宿舍嘅，系星海音乐学院大一嘅美声专业嘅同学，佢嚟自澳门嘅，你系边位咧？
3: 大家好，我系嚟自澳门嘅。星海音乐学院美声演唱专业嘅第一学生任浩洋。
0: 好嘅，欢迎啊，浩洋啦。头先咧，我哋发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啊，两位同学咧喺下边拉紧手仔，你哋喺度做咩先？通过呢个咪澄清下啦。头先你做咩啊？
3: 其实就真系唔系拉手仔嘅。咁我哋喺下面喺度倾紧偈，
0: 倾紧偈吓。
3: 我哋用手语倾紧偈，
0: 用手语倾紧偈吓。咁平时你哋喺同宿舍，点解会一个音乐剧专业，一个美声专业分到同一宿舍咁样？系啊，定系会根据你哋嘅性格，好似头先我讲到嘅软硬兼施咁样，要互相学习，定系宿舍仲有其他人啊？
3: 咁其实由今年开始咧，其实音乐剧专业咧，咁佢就并入咗我哋嘅声乐歌剧系入边啦。咁所以都系同一个系嚟嘅，咁分到同一个宿舍，咁其实叫做系
0: 缘分，
3: 系好系一个好正常嘅事嚟嘅。
0: 咁、okay。通常嚟讲咧，我哋都系同班同学啦，系同一宿舍，咁啊互相可以倾下今日学成点啊，定系点样咁啊？同唔同专业会唔会有不同嘅影响咧？我想问下啊，杏仪先啦，你哋宿舍会系唔同嘅专业嘅同学，定系点样嘅咧？定系同一专业？
1: 我哋宿舍系我哋班最特殊嘅，
0: 最特殊，
1: 因为咧我哋又唔系最特殊啦，就系我哋班我哋宿舍都系好幸运，都系我哋粤播嘅同学，系啦。咁我哋平时讲嘢，因为其实我从细到大咧，学校园入边讲嘢咧都系用普通话。咁上咗大學之後咧，我第一個就係覺得我大學之後講粵語比較多，咁我哋喺宿舍嘅時候就係、大家傾自己嘅生活啦，因為其實大家嘅習性都差唔多嘅，因為大家都喺廣州出世，喺廣州大啦，所以共同話題有好多，同埋我哋嘅一啲習慣都好相似，所以相處起嚟就好融洽咯。
0: 咁呢個我覺得兩睇嘅。同樣同根同源嘅，由細到大接觸嘅，無論係飲食啦、民族等等咧，一樣冇問題啊！大家同聲同氣。但係如果身邊或者係有一兩個唔同地域、唔同講唔同方言嘅朋友嚟到現場嘅話，可能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借鑑，以後會多一份閲歷添。呢、這個
1: 都有啲得意嘅，因為我隔離宿舍咧，佢哋就係有一個同學係普播嘅，其他同學都係粵播嘅。
0: 咁因為粵語嘅進步，係
1: 啦，佢就同佢啲宿友一齊學習粵語，咁佢都話希望自己。喺广州学习咗四年之后，都唔希望自己嘅粤语系一啲都听唔明或者系讲唔明，咁所以佢都了解咗好多嘅广东嘅文化。
0: 系系呢个咧就系可能唔同身份嘅朋友啦，而可以微微与共啊，呢个一个优势嚟嘅。嗱，想问一下阿奕然啦，平时你哋点样去相处咧？喺宿舍当中啊，因为唔同专业可能。上課的時間又不同、可能是一個早出晚歸，似乎會咁樣啊！你哋點樣啊？平時關係如何？我相信應該好好，因為你今次邀請佢上嚟錄節目，
2: 我们宿舍关系都非常好，然后虽然说白天上课时间不同啊，但是晚上就是差不多八九点之后，我们其实差不多都是会回到宿舍。然后我们有时候呢就会聊一些天什么的啊，就是专业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好，然后都会去聊一聊这样子。
0: 咁有冇向浩洋学翻一啲正宗嘅粤语咁样咧？
2: 我都有经常在听他们讲，
0: 即系听啊，比较少讲咁样。好啦，我想问一下浩洋啦，平时你哋会唔会有啲专业上面嘅交流啊？虽然话今次而家系你头先讲音乐嘅专业已经并入咗你哋嘅声乐嘅呢个专业当中去啦，
3: 咁音樂劇專業雖然話並入咗我哋嘅聲歌系入面，咁但係其實都係分返開兩個班嘅，因為我哋始終嘅叫做對聲音嘅審美都係有偏差，同埋始終都係兩樣嘢嚟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呢兩樣嘢就令到我哋冇辦法交流呢？佢首先呢兩樣嘢其實唔係一個對立面嚟嘅，佢就唔係一個黑一個白咁樣冇辦法融合埋一齊。咁對於例如話一啲歌曲嘅音樂上嘅處理啊，情感上嘅表達啦，其實呢啲嘢都係可以相通嘅，兩邊都。
0: 咁頭先你講審美唔同啊，因為有可能我估計阿奕然咧平時可能會睇啲音樂劇， 音樂電影，但你可能聽一啲咧，佢聽唔係太明白嘅，相對比較專業嘅意大利嘅歌唱啊、法語嘅歌唱咁樣，可能會有撞咯，會唔會產生一啲矛盾定係點樣咧？因為我想聽呢、這個，我要用音箱聽先至會好，我係追求聽覺感受咁樣嘅，會唔會有呢啲方面嘅拗撬啊？
3: 拗撬又唔會至於，係會有叫做。交融嘅，但系就唔会话去到拗叫咁样咯，因为音乐剧呢样嘢其实佢都比较大众化嘅，对于我嚟讲，因为有阵时细个睇嗰啲迪士尼嘅嗰啲动画片啊，嗰啲其实佢好多都系音乐，即系 Let It Go，Let It Go 呢啲都系音乐剧嚟嘅，系咯，咁同埋就系我哋学习艺术嘅，我觉得要学有理性系好嘅，就系、是、要。即係會識得批判性思考係好嘅，但係我覺得欣賞要比批判要嚟得多，所以學識欣賞，我覺得都係一個十分之重要的一樣嘢。咁我哋可以互相去欣賞，互相學習對方嘅專業有嘅一啲特質啦，咁樣去取長補短咯。
0: OK， 審美可以交融嘅。咁想問阿奕然啦，其實喺過去嘅半個學期當中咧，你係有冇向你嘅同室好友阿浩洋學習到啲乜嘢咧？嗱，唔同專業嘅兩位同學，
2: 就是其實是更多的去了解吧，了解這個美声，然后了解就是说那个时代的音乐它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它用怎么样的唱法去呈现出来的，其实主要是对那个专业的了解。我觉得
0: 有没有机会在音乐剧当中用美声去唱音乐剧的呢？
2: 其实有的做

0: 作品它是要，它运用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是相通的吧。其实也有的就是要用到那么多的一个腔体，其实它适合于怎么说音乐剧的某一部分歌曲，它可能确实适合开得大一点的腔体，那有一部分就不是，确实是这样。
1: 这个可以互相学习了。咁反过嚟咧，浩洋有冇即系向音乐剧专业嘅仍然啦，喺过去呢个学期学到啲乜嘢咧？
2: 对于其实即系叫做歌剧入边嚟讲咧，咁头先亦都讲到啦，系音乐剧咧，佢哋系要又要识跳，又要识讲台词，又要识得唱咁样啦。反观歌剧咧，其实佢更加注重就系将个重心摆喺唱上面，咁所以其实我哋日常嘅训练咧都会唱嘅训练比较多啦。咁反观就系我哋嘅舞蹈啦，跟住台词嘅呢啲功底，就会比音乐剧专业咧就稍微逊色一啲咧。咁系啊，咁我就可以喺佢身上就学习翻呢啲缺失嘅嘢咯。
1: OK，咁啊，互相咁样去借鉴啦，所以系将唔同专业咧系化成一个优势啊。咁我记得我读大学嗰阵时咧。通常晚黑沖涼嘅時候咧，都會喺沖涼房啊，自己會哼歌咁樣嘅。你哋會唔會有個類似沖涼音樂會咁樣嘅？即係你喺裏邊沖涼嘅時候，咁啊佢喺度咧，可能係演繹嘅音樂劇，會唔會有啲咁嘅趣聞或者趣事同我哋分享下咧？亦然講先啦。
0: 我洗澡的时候是不会哼歌的，但是其实我们宿舍有，我看啊，其实有另外一位舍友，也没有来到。另外一位舍友他其实很喜欢洗澡的时候在那就是飙高音一直。对，
1: 他是哪个专业的？
0: 也是美声，
1: 都很美，即是两个美声夹你一个音乐剧专业的。OK， 咁你唔中意咁浩洋咧，你又会唔会喺冲凉嘅时候？
2: 咁首先其实喺冲凉度，我解释一下点解系中意啲人会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唱咧，就系因为
1: 你开始帮我哋搞法，
2: 唔系因为其实厕所佢个混响嘅，即系你讲嘢发觉都会有回音
1: 嘅，
2: 系啊，咁就会有一个好似喺剧场度唱歌咁嘅感觉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就唔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去飙嘅，因为其实我习惯冲凉嘅时候我会。思考就，哎呀，今晚嗰间点解个今晚食嗰间猪脚饭，点解啲味怪怪地嘅？哎呀，听日嗰堂课，哎呀，功课仲未做，点算好咧？咁我中意冲凉嘅时候思考呢啲问题嘅。
1: 我知道有一个作家佢写过一本书叫《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然后浩然咯，我在冲凉的时候我就思考猪脚饭。OK 啊，呢个都算一个小小嘅趣闻啊，阿伯啊笑到阿仍然系咪啊？其实咧。讲到话呢个音乐剧或者系我哋嘅声乐咧，我相信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中意嘅一个 point 或者系嗰个演出嚟嘅。咁不如我哋快邀请阿杏儿咧分享一下，因为做呢个节目，所以系搜集咗一个而家好爆嘅、好受欢迎嘅一票难求嘅音乐剧，要分享俾大家。
3: 系咁呢个就系我哋啱啱台词训练嘅时候有引用嘅一段小嘅片段，咁佢系嚟自于《大藏王》嘅。咁佢吸引我嘅呢一点咧，系佢嘅剧情系好吸引我嘅，因为佢剧情好有趣啦。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大藏王》系讲咩咧？佢系以清代广东嘅藏王啊方唐镜为核心嘅，咁围绕咧佢同埋厉鬼压四嘅一啲恩怨咧，同埋展开啦。因为呢个压四
1: 即系人鬼未了情喎，
3: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剧情。一讲呢个内容，呢、這个剧情其实好吸引我啦，因为其实呢个人同埋一个虚构嘅人物，呢、个方唐镜其实我哋比较熟悉啦，
1: 系藏尸，
3: 系啊比较熟悉。咁另外一个就系一个虚构嘅人物，咁佢哋两个之间会产生啲乜嘢咧？咁就吸引我去搜索去睇啦，去了解啦。
1: 系，而且好特别咧，呢个系一个粤语音乐剧啊，因为通常讲我哋音乐剧喺内地好受欢迎嘅都系啲普通话，或者可能啲外边嘅艺团过嚟演嘅，但系呢个粤语音乐剧啊，咁头先都多谢阿恒儿嘅分享咧，我唔知道音乐剧专业嘅亦然，你有冇睇过或者了解过呢部作品啊？
0: 没有啊，
1: 比较少，
0: 对，
1: 都系留意阿远嫁啊嘛，
0: 对，都是中文英文的音乐剧了解比较多。
1: 咁学声乐嘅阿浩洋咧，因为呢个音乐剧系香港西九边推出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喺澳门演过，定系你都听过咧？
2: 真系，其实上呢个节目之前我都冇听过，但系。 而家聽完之後，我發現好嘅好感興趣，因為佢係用粵語嚟演繹嘅，咁我真係好想去睇下。
1: 另外你仲演過啊嘛，係咪？你演嘅《荒唐鏡》啊嘛，頭先嚇，啱啱演完都唔記得咗啦，係咪？佢頭先突咗下，誒、哎，我演過咩咁啊？啱啱就係啦，我演壯師，你已經有瘦瘦咁樣啦。OK， 咁啊，推薦俾大家睇啦。我相信2026年應該都會有巡演計劃吧。
3: 係，因為佢喺北京好似都有演出，而且佢嘅劇本咧係經歷咗8年嘅打磨。
1: 嗯，
3: 係啦，同埋咧佢咧唔單

0: 只係粵劇嘅，我搜索到咧，佢係仲有搖滾啦、嘻哈啦，即係佢音樂風格係比較多嘅。
1: 咁所以適合大家去學習啦，去睇睇啊。咁音樂劇專業嘅仍然咧，有冇咩相關心儀嘅演出推薦俾我哋嘅聽眾朋友？
2: 我其實想推薦的呢，是最近很火的一部音樂劇，它叫《風聲》，它是一個中文原創的音樂劇。它主要它是一個就是紅色題材的。它改編自也是一個同名小說《風聲》，它講的主要就是抗日時期那個時期，然後主要講的是一些谍战方面的一些故事，也是一些民族大义什么的，对，
1: 都推荐大家去关注翻呢个音乐剧嚟噶嘛，
2: 音乐剧，
1: 音乐剧《风声》啊，咁阿浩洋咧有冇咩心仪嘅作品推荐俾大家去听听啊？
3: 咁我就推荐莫扎特嘅一套歌剧嘅，就叫做《魔笛》，咁入边有一个小唱段就叫做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咁佢系一个。捕鳥人嘅角色就叫做帕帕基諾，佢唱嘅。咁呢首歌咧，點解我咁中意佢咧？就是、因為佢表現咗一個好滑稽同埋好有趣嘅一個風味俾我啦。同埋莫扎特嘅音樂咧，都係比較輕盈啦、歡快咁樣嘅。咁就同呢首歌就好夾啦。
1: 而且再過一段時間就係我哋農曆馬年啊嘛，馬年跑嘅就好輕快啊。我相信可能中意馬嘅朋友咧，都應該好中意呢啲好跳躍嘅相關嘅唱段嘅。咁我自己咧推薦大家啦，因為我係廣州仔女，所以广州歌舞劇院推出的舞劇醒獅，如果我冇记错的话，它是刚刚获得了这个文华表演奖，舞蹈比较高的奖项来的，推荐大家去看看。另外还有他们的英歌都是舞劇，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另外还有佛山粤劇院的粤劇，它有些像融入了音乐劇的粤劇，是有舞台的演出成分非常多嘅，叫《南海十三郎》，讲嘅就系香港嘅作家南海十三郎江如求嘅一个一生嘅故事，里边仲有用英文唱粤剧嘅，所以好得意啊！希望大家都多啲去睇睇啊！呢个就系我哋四个啦吓，自己嘅一啲兴趣爱好嘅一啲演艺作品嘅推荐。最尾想问问三位同学啊，因为节目都临近尾声啦，对于2026年新嘅学年，自己嘅学习啦，或者生活啦，或者参与啲项目咧，有咩希冀啦？我想问一下K 大新全学院的幸宜先，
0: 我觉得咧就是一开始，好似我开始演艺嗰个第二朵花一样啦。咁亦然佢就话我气息唔系几足，但其实都系有一个缺点嚟嘅。我觉得我嘅新嘅学期啦，我觉得我可以继续我嘅气息可以更加足一啲，可以向浩洋去学习，我点样样把气息更加足啊，更加实啊，同埋去点样样训练我把声。我觉得一个系一个主持人同埋一个播主专业嘅素养，系我不断要去学习、不断要去提升嘅一个方向。咁呢个就我对呢个新学期一个希冀啦。
1: OK， 等间加个微信啊，
0: 好，
1: 去方便联系啊。咁亦然呢？
2: 希望就是在新的学期吧，自己在专业上能够有所突破，就是唱歌唱得越来越好，然后呢，羽毛球打得也越来越好，然后天天开心。
1: 哇，即系两手都要揸，两手都要硬你，系啊。OK， 咁愿望都好多啊。有冇话谂住参与啲咩项目，即系学校嘅音乐剧，或者可能出边嘅艺团嗰啲音乐剧嗰啲相关演出啊？有冇机会？
2: 下个学期，台词课上，台词老师会给我们，就是我们班安排一个剧目，大家一起去演绎一下。
1: Okay.
2: 叫做音乐剧，叫做阿古岭。
1: 阿古岭，
2: 对，
1: 即系一个地方名嚟嘅。系讲咗呢个地方嘅故事，
2: 是的
1: ，OK。咁浩洋咧，
3: 咁首先我希望我新嘅一年开心可以大于悲伤啦，同埋就系、希望新嘅一年会有更加多嘅演出嘅机会啦，去俾我有一个舞台嘅突破，同埋希望我自己嘅专业就唔求话有咩突飞猛进嘅，最紧要就系要比今年有进步咯，我觉得就系、是
1: 即系要同自己比今年多啲参与唔同嘅项目啦，或者可能系唱功方面啦，对于往年即系、过去一年嘅自己有突破咁样嘅，
3: 系啦，
1: 好，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啦，今日加盟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喺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当中分享咗呢个小众专业大揭秘，就系学习音乐剧专业同埋美声专业背后一啲特别嘅故事吓，亦都系希望2026年新学期三位同学啦，继续系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都系开心多过悲伤啊！多谢晒大家，下次如果有啲咩最新嘅项目咧，我哋一齐继续喺节目当中上分享好吗？
3: 好，
1: 好嘅，系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4: 好啦，再次感谢我哋嘅同事肥光同大家带嚟咗呢一期嘅访问，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咁啊，肥光同我哋带嚟咗一期嘅访问吓，访问咗三位嘅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啦、美声专业啦，同埋暨南大学粤播专业嘅三位同学。下面即将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谢子晴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听下佢会为我哋推荐边首歌。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子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对我意义非凡的歌，姚正的《此生皆欢喜》。第一次邂逅这首歌是在一档综艺节目的收官音乐会上面，那时的我正一头扎入考研的浩瀚书海，谁可以想到从那时之后，它就变成了我备考路上最温暖的精神支柱。在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里面，每当我背书背到崩溃，无关紧要，自然就好这句歌词就似温柔的安抚，轻轻地抚平了我焦躁不安的心。后来一志愿失利，满心失落的时候，此生若能释怀，胸怀大海，春暖花开，又让我慢慢地学会了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如今站在毕业的十字路口，我特别想将这首歌送给同样面临人生新挑战的毕业生们。这首歌就似一面镜，映照着每个在成长路上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我们都曾经为了理想的憧憬而感到欣喜若狂，但都因为现实的落差而感到失落。但可贵的是，即使被生活击低，我们都依然可以咬牙起身，拍去灰尘，带着洒脱和坚毅奔赴下一段旅程。终有一日回首的时候，会发现曾经以为跨不过的高山，早已化作身后的点点风景。正如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更有意思的是，老姚在歌词里面藏了一个浪漫的彩蛋。前两段副歌唱的是此生若能释怀，带着期待与探寻，而到最后一次，他坚定地唱出此生定能释怀，仿佛是历经了千帆之后的誓言。愿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份信念，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地实现此生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揀嚟嘅作品都系嚟自张天赋演唱嘅，分别有《隔墙有耳》、《说谎者》以及系《最低保障》。

格祥有意呢首作品嘅含义咧，主要要表达咗咧，就系现实生活当中啦，人们经常咧就要面临住各种嘅窥探同偷听嘅风险啊，就好似格祥有意一样。呢首歌曲啦，通过生动嘅歌词同旋律啦，嚟提醒大家要小心自己嘅言行，唔好随意去泄露机密或者系被他人利用。咁同时啦，歌曲都表达咗啦，咁对于嗰啲中意偷听啊、窥探他人私隐嘅人嘅不满同警告啊。下面即将会听到嘅歌曲咧，系叫做《雪芳者》，由黄晴希作词，陈可为作曲，徐浩编曲并担任监制。2025年1月发行嘅一首嘅作品吓，呢首歌啦以情感爆发嘅演绎方式啦，诠释无奈放弃爱意嘅主题。咁区别于之前 MC 嘅两首嘅主打情歌啦，小心碰头以及系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嘅内敛风格啦，呢首《雪芳者》不再内敛，不再隐隐作痛，而系用一种撕心裂肺嘅演绎方式啦，去表达对爱人强烈但迫于无奈要放弃嘅爱意啊。

听过仲有呢首嘅作品《最低保障》吓，由 MC 张天赋演唱，收录喺佢嘅《This Is MC》嘅专辑当中。呢首《最低保障》啦，令大家会谂到啦吓另一首作品啦，都系林宝嘅词吓，就系《缘》啦。听完呢首作品，突然明白咗一道理：一啲耿耿于怀嘅事，其实再去勉强，亦都系无能为力嘅。下面继续嚟听歌啦，拣嚟有以下嚟自汪苏泷嘅作品吓，有《万有引力》以及《无名之辈》吓。万有引力呢首作品亦都系汪苏泷演唱嘅一首。

作品啦，由汪松龙去作词作曲，在2012年的同名专辑《漫游引力》当中收录。此曲作者咧，汪松龙自己去创作啦，并且邀请到鼓手啦 Spencer J R 啦嚟负责啦，去打鼓啦，仲有台湾嘅 bass 手吓张茂盛老师啦，帮佢去弹奏 bass 嘅旋律啦。华语乐坛四大编曲之一嘅吴庆龙老师同埋钟兴文老师都加盟其中录制。汪松龙喺创作当中咧，不但只加入咗有意思嘅童谣啦，亦都仲有中国风嘅穿越凄美爱情故事啊。

《亡命之辈》由陈环作词，汪苏泷、陈环作曲，汪苏泷演唱，在2018年10月23号在电影《亡命之辈》当中作为主题曲出现。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非常契合，汪苏泷把磁性的声线将《亡命之辈》的不甘和呐喊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咁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再拣嚟一啲唔同风格嘅作品，有嚟自汪苏泷嘅呢首《不分手的恋爱》。

听过有张靓颖演唱的《光芒》，这首是张靓颖的心声之作，一听会觉得主旋律，不过这种大气励志以及是对歌迷真挚的感谢，逐渐成为了张靓颖自《光芒》开始一族延续下去的个人标签。在2006年的时候，该作品获得过《究竟是音乐先锋榜》内地大先锋金曲奖。

听过作品有莫文蔚演唱的《爱》，收录在2002年4月份发行的普通话专辑《爱》当中，陈晓娟作曲，李卓雄填词。这首歌曲开头非常安静，细腻的吟唱诉说着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展，厚重的鼓点的加入，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得到了一个突破口，表明了整首歌曲的主题。直至那句有点绝望的《有些幸福不是我的》，在张弛之后是同开头相辅相成的宁静，似乎在表明紧，无论曾经的感情几咁轰轰烈烈，最终亦都不过归于平淡。后来这首作品亦都被多位歌手在演唱会或者是自己专辑当中翻唱多次。

同樣是有愛情題材作品，有蕭亞軒的《類似愛情》啊。呢首歌曲是2008年發行的專輯啦，《三面夏娃》當中的《類似愛情》呢首作品啊，被很多歌迷啦奉為啦專輯當中最為感人至深的一首難得好好 feel 的佳作啊。除了上佳的歌詞表現之外啦 ，Ella 啦亦都係真情流露啦。用情感至深的演唱方式更是令到大家耳目一新，非常之感动的。听着这些这么好听的情歌作品，看看节目时间也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这一刻送多一首作品，来自曾比特和王令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滴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 She War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听到嘅系嚟自李宇春演唱嘅《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齐嚟听李宇春嘅呢首经典嘅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嘅逗号系有特殊嘅含义嘅，预示住每个人嘅一生当中都会有好多嘅停顿同埋等待。跨越时间嘅跨度，我哋都会喺下个路口相逢。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刀邦儿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刀邦儿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境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蝶音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人家己人的掌握，
5: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

0: 品岭南韵味。
1: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在人生起伏中，真挚的情谊总是可以给到慰藉和力量，总有你鼓励，唤起共鸣，触动心灵。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照亮内心的动听旋律。每一段旋律都是情感的共鸣，每一首乐章都是灵魂的对话。那接下来，等我们在歌声中寻找那一束穿透迷雾、照亮内心的永恒光芒。

温奕深的《一路生花》歌词如诗，讲述梦想在风雨中超然绽放的过程，愿你踏过千重浪仍能奔向理想，传递出温柔而坚定的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曾舜晞嘅《吻你吻上太空》，温柔轻盈嘅曲调同埋空灵嘅意象，构建咗一个浪漫嘅幻想空间，将吻嘅亲密感同埋太空嘅浩瀚感结合，细腻描绘咗喺回忆中寻求慰藉，以幻想疗愈现实伤痛嘅情感旅程。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以浩瀚星空比喻青春梦想，旋律激昂又不失柔情。黄霄云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追梦路上的孤独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人心。周柏豪的《同天空》传递出坚守梦想、积极奋进的信念，并强调身份相同、世界大同的平等与共鸣精神，充满青春正能量。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系嘉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照亮内心嘅动听旋律。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咁呢句歌词曾经刷屏全网，梦然嘅少年，节奏明快，充满赤子之心嘅力量感，系青春不老、初心不改嘅最佳注释。Super Moment 嘅飞鼓励听众展开双臂去闯，拥抱新嘅感觉同埋希望。作品旋律激昂，充满励志能量，是乐队早期风格的典型代表。

一首从黑暗中寻找光的呐喊之作，阿蓉的《你的答案》，副歌爆发力极强，只要我还能呼吸，就不要放弃，直击人心，成为很多人在低谷期的精神支柱。咁继续分享嘅呢首歌嚟自苏星哲阿神演唱嘅《化作烟火为你坠落》，情感细腻，旋律温柔缱绻，讲述一种默默守护同埋自我燃烧。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时间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

中方以激昂旋律和坚定唱腔传递出无畏前行的力量感。李治廷的演绎兼具爆发力和感染力，将拼搏的精神融入节奏鲜明的音乐中，激励人心。咁继续同你分享到嘅呢首歌系《破茧》，张韶涵用佢涅槃重生嘅经历，赋予呢首歌真实嘅力量，象征逆境中重生嘅勇气。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嘉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照亮内心嘅动听旋律。节目最后听到嘅系张杰嘅一首《高飞》，一贯嘅高音言情风格，融合流行同埋摇滚元素，旋律激昂明快，搭配积极向上嘅歌词，例如我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给予听嘅人冲破束缚、勇敢追梦嘅强烈鼓舞。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2026年的5月5号啊！琴日是五四青年节啦。如果你收听节目嘅话，知道我哋最近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所以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学子郑心月啊，佢系澳门嘅同学啊，加盟节目。佢亦都系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嘅一位追梦人啊。我哋会请佢加盟节目，聆听佢嘅青春故事，睇睇佢点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啊！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七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琴日系五四青年节，我哋今日趁住青春嘅余韵吓，咁当然青春一路保持落去嘅。会分享翻广东粤剧院一首五四青年节嘅主题粤歌，叫做《薪火红棉》啊！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一齐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在开启今日的专访环节之前，继续是肥光仔同大家介绍翻啦。琴日是五四青年节，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嗱，睇翻1919年嘅呐喊啦，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系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住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嗱，而家呢个新时代，我哋咧系唔需要面对烽火硝烟，但却系同样肩负使命，就系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呢个咧就系五四青年节嘅深刻意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啊！而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始终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两期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澳门青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子郑心月加盟韵味岭南节目，因为他是一位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追梦人。今日分享了专访的上半部分，今日我们继续一起走入中央音乐学院，听听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分享一下他的青春故事。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啊，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咁佢而家仲有一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啊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1: 唔好咁讲啊，肥光，我知你好忙今日。一日時間都要，
0: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過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採訪嘅時候，有一首《濠江影》係獻禮澳門回歸25周年。咁並且喺2025年舊年啦，你係參與咗15運會嘅閉幕式，獲得好多嚇。
1: 係
0: 嗱，仲有一個我相信你獲得更加之多嘅，你由一位大學生榮升大女主哇！我見到你哋有一個音樂劇。潮起大湾喺里头咧饰演女主角麦思玉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咁同埋点解会进入到呢个剧组去做大女主噶啦？
1: 好啊，好啊。其实咧呢个故事咧系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同埋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系点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咁走向城市啊？佢哋喺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喺过程入边追逐佢哋嘅理想，但系亦都不断咁受到现实同埋理性嘅考验同埋挫折。咁两个人咧喺传承同埋创新情感同埋理性嘅冲突下咧，就分道扬镳咗啦。咁又系好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咗啦。跟住又翻翻去原点，即系翻翻去老船厂啦。咁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咧，咁东西方智慧和解咗。因为有运用到东西方嘅智慧喺呢套剧入边噶，咁佢哋都最终明白到岸不是终点。而是让船扬帆起航的地方，呢一句对白咧，系由头贯穿到尾嘅，系成套剧嘅灵魂嚟噶。
0: 即系讲下讲下就演噶咯，系啊，心月头先已经系同我哋演出呢部剧啦吓，好继续啊，心月啊，
1: 系咁其实咧睇到剧本嗰时啦，我觉得麦思玉同我咧系有少少相似噶，因为我哋都对梦想、对理想好有追求，每一件事咧都想做得好好。咁佢系一个敢爱敢恨嘅人嚟噶啦，一个好有勇气，同埋仲有好有商业头脑嘅人嚟嘅，所以亦都解释到点解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咁成功。
0: 明白嗱，呢一部音乐剧咧《潮起大湾》系以澳门回归祖国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咧为时代背景，讲述咗澳门青年啦喺时代浪潮当中咧拼搏奋斗。

0: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成長故事。這部劇很厲害，是獲得了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劇和作品資助項目來的，並且入選了珠海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文化事業發展扶持辦法2025年度的扶持計劃。在早前已經是盛大公演，並且在2026年的4月初都回到了心如的家鄉澳門。澳門人在澳門演回澳門的故事，唱回這部屬於講述澳門故事的音樂劇給大家聽。當時怎樣進入這個劇組的呢？因為2026年首演，你們應該要提早很久去面試，因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不是那麼簡單的，要面試啦，導演要掰你啦，跟住還要一起合練啦、排練這樣啦，過程是怎樣的呢？
1: 其实选角呢差不多选了一年。
0: 选了一年
1: 差不多，即是接近一年。但其实呢这一套剧呢一开始是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的。跟着后面他推荐了我去面试。跟着后面呢就通过很多轮面试啦。导演也都看了我很多的演出片段作为参考。就最后通知了我这个好消息啦。
0: OK 啊，当时你们去面试的话呢是 要做些什么呢？我 很感兴趣音乐剧的一些相关的演员去面试。
1: 因为今次我仲在北京，所以面试是要通过视像的方式来面试的。
0: 线上方式
1: 来的。他呢就有给到这一套剧的歌给我去练一下，跟着去听我唱的。我就当着导演的面唱出来啦，跟着同埋仲有少少演员同演员之间的对白同埋片段需要演给导演睇下。
0: 我知道刘乃琪老师呢佢係中国交响乐团嘅男高音演员嚟啦，之前都同你有咗合作嘅我记得啊。所以有佢嘅推荐啦，再加埋会唔会你嘅履历，因为你係澳门嘅同学，而且呢一部音乐剧讲嘅澳门故事，女主角就係澳门嘅一个青年嚟嘅。会唔会呢个身份方面都会有所加持呢？
1: 有的，因为即除了在身份方面呢，我们是非常之相似，因为他是邓家人，但是都是澳门人嘛，我都是澳门人，还有另外就是性格方面，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相似，就是对于做事情的那种态度，跟着还有敢爱敢恨的性格啦，我们都是似嘅，所以我估到点解导演最后会拣我。
0: 呢个就系我心目当中嗰位邓家女仔啦，呢个麦思玉咁样啦。你讲邓家人，即系佢系咪水上人家咁样？
1: 佢系
0: 后代嚟嘅，
1: 系啊，系爸爸就系邓家人咯。
0: 咁佢识唔识唱咸水歌啊？我想问啊。
1: 有啊。
0: 咁喺剧中会唔会都嚟翻两句咁样嘅咧？
1: 有噶，我哋响剧中入边系有好多咸水歌嘅元素响度。
0: 但系你系唱美声嘅，你系呢个声乐专业，即系西方歌剧嘅。咁你唱咸水歌，会唔会首先要去采下风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后要改自己嘅发声嘅一啲相关嘅习惯等等，会唔会有啲难度咁样嘅咧？
1: 会啊，其实唱腔嗰方面咧系改咗好多嘅，因为大家知道美声咧佢嘅共鸣咧系比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原音咧系会比较重视嘅，但系咸水歌相对嚟讲咧，佢嘅发声系会比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听咗好多嘅示范，跟住去模仿。跟住最后系导演个关系过咗关嘅。
0: 好嘅，嗱咁样啦，不如我肥光仔抛砖引玉啦，我用一首咸水歌元素嘅广府童谣嚟啊，邀请啊心月啦，可唔可以单间同我哋演翻两句你喺剧中唱咸水歌嘅唱段咁样咧？好啊，好啊，嗱你啦，谂先吓。
1: 好
0: 嗱、
1: okay ，
0: 我哋知道咧就系、月光光照地堂啊，咁咸水歌咧一个咸水歌嘅非遗传承人咧，佢话啊肥光仔，你加啲老话嘢落去，再扁下啲声，应该就 OK 噶啦吓。我试试啦吓。
1: 好啊，好啊。
0: 月光光咧照地堂咯。连沙晚咯，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哇，好正宗喎、啊，个味。
0: 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听好嘛？
1: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

0: 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1: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有啲、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0: 系啊，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 OK， 啊肥光仔連票都限埋啦，直情喺現場咧聽女主角同我唱呢一個《潮起大灣》音樂劇當中嘅鹹水歌片段。嗱，我相信啦，可能即係相關嘅主創啦，係融入咗鹹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後咧呢部咧係音樂劇嚟嘅，係去襯托呢個音樂劇，係用鄧家人嘅身份賦予俾呢個女主角啦，麥思玉咁樣啦咁所以俾我聽嘅話咧，佢同鹹水歌即係傳統鹹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別。咁但係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這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唔算係第一部音樂劇作品，但係佢係我接觸過。即是我是第一次加入咁专业的商业剧组。是啦。咁趣事啦，同埋其实我觉得接呢套剧係有少少压力同埋难度㗎。因为第一次担任呢个咁重要嘅角色啦，仲要响国家艺术基金喎。咁样。咁我知道今次係商演，即已经唔係学术性质㗎啦。即既然劇組選擇咗你，咁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員該完成嘅工作咯。咁我覺得對我嚟講啦，最難係演技啊。所以我向演技方面係下咗好多苦功啊。即係因為其實好多嘢咧係暗藏咗向你嘅劇本入邊嘅。即係點解你嘅角色要講呢一句台詞咧，或者？即係佢嘅內心一定係會有 OS， 會有獨白咯。咁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咁去捉去做功課。咁咧我自己啦就分享一個小 tips 啦。咁我就會將每一句嘅台詞對應嘅內心獨白咧係寫出嚟嘅，寫向嗰句對白嘅後面。咁當對手向度講咗對白嘅時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麥思玉佢究竟心入邊係諗緊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確咯。咁同埋創牌嘅時候。大家是很辛苦的，每日都要排十个钟啦。是啊，跟住另外八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排时段啦，咁淨係瞓五个钟或者係六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係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記得咗對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來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謝中導啦、張導啦，同埋編劇秋婷啦，仲有其他演員哥哥姐姐嘅照顧，佢哋都係非常之出色同埋有經驗嘅團隊嚟嘅。仲有仲有一位非常特別要感謝嘅同劇組演員蔡潤基，咁佢係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嘅，咁佢會比我有經驗一啲，因為佢係碩士生，咁佢真係會一句一句陪我咁去練台詞啦，感覺唔啱就再嚟多次，直到我演得舒服、演得順暢，佢係我嘅伯樂。
0: 咁即係換言之，可唔可以咁樣理解你係呢一個音樂劇作品當中相對嚟講資歷上淺嘅其中一位演員之一咁樣咧？
1: 冇錯，
0: 係 OK。咁啊，真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嚇。嗱，我知道之前咧係喺福建嗰度啦，有十幾場嘅首演啊、巡演咁樣。之後喺四月初就翻到去你嘅家鄉澳門啦，喺澳門文化中心嗰度咧演咗兩場嘅。

0: 咁翻到自己嘅家乡咧，去进行呢个演绎，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因为哇，屋企啲姨妈姑姐啊，或者系身边啲同学仔啊，全部都嚟支持你咁样。而且你喺澳门，你系代表澳门嘅演员，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门嘅故事，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定系呢个地方反过嚟会俾你更加之多嘅无形力量嘅加持咧？
1: 我觉得系后者。
0: 系，
1: 其实我响澳门演的这一场、尤其是谢幕那一刻呢、心里面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呢全部都是澳门真实发生过的、跟着在自己家演澳门的故事、比任何一次巡演 感受都要深好多、都更加自豪咯、我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跟着出去打拼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他内心所有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演得最好的那么多场。
0: 没错，即是等同于在现场会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包括可能麦思玉，我相信编剧佢都会系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佢某一个嘅呢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吓。好啊，其实通过呢场嘅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唔会有全新嘅体悟咧？因为呢部剧讲嘅就系呢啲个故事嘛。
1: 我觉得即系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咧，我系有一啲新嘅体悟噶。因为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特质是他的人性啦，还有追寻梦想的那种勇气、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是都是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很普通的湾区青年人、他身上有一种敢闯敢试的勇气、但同时他又深深眷恋住他成长的这一块土地、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不是被动加入的，而是主动参与。麦思玉他不是等着一个机会的降临，而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热情和坚持去创造机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门青少年应该只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成为这个建设者、第二，我觉得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剧中麦思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即是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后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啦，跟着语言方面都是懂得普通话、粤语、英文、葡文，我们既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亦都可以接轨到国际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我们的优势，都是我们最独特的价值。
0: 系咁啊，所以我听完啊心月嘅分享咧，我都知道哦，原来呢一部剧带俾你嘅唔系净系一个作品，因为呢个以后会成为你一个好好嘅履历嚟嘅。咁但系佢亦都系成为咗你嘅经验，令到你觉得诶、融入吓，系、另外一个定义嚟嘅，系增强咗自己嘅文化自信。嗱、你系回归之后成长嚟嘅一代啦吓，咁、你又点样睇待澳门同祖国嘅血脉联结呢？因为刚才你讲到了麦思玉这个角色，他都有这样的特质，他都慢慢令到你感觉到作为澳门的青年应该有文化自信，因为你有一种天然的、中西文化交汇使者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特质在这里，可不可以这样说？
1: 是啊是啊。咁作為回歸後成長嘅呢一代啦、其實我係好感受到澳門同中國我哋嘅祖國係血脈相連、命運共同體嚟嘅，我覺得係，因為由細。

0: 喺澳门大啦，咁之后再嚟到中央音乐学院求学。
1: 嗯，
0: 我亲眼见证咗好多我哋祖国对澳门嘅文化教育事业嘅支持。咁，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点样可以传递澳门青年嘅文化自信呢？我认为系要做到两点嘅。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要守住我哋嘅传统咯，守住澳门嘅根。
1: 嗯，
0: 澳门有独特嘅中西文化遗产同埋非遗故事啦，仲有土生葡人音乐等等，呢一啲都系创作嘅宝藏嚟噶。要去了解、去尊重，先可以用艺术去讲好澳门故事。
1: 嗯，
0: 第二，我认为系敢于创新啦。文化自信唔应该系复制过去，而系要用当代嘅语言啦。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
1: 嗯，
0: 当你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同埋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埋一齐啦，
1: 嗯，
0: 或者好似我哋呢一套剧一样啦，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嘅故事，等澳门嘅青少年可以喺熟悉嘅旋律入边睇得到自己，
1: 嗯，
0: 亦都可以令世界見到澳門的文化活力。
1: 嗯，咁我即係代好多嘅一啲聽眾朋友啦，問問啊，
0: 嗯，
1: 我幾時可以喺未來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灣》音樂劇喺邊度演出到？我要記低落嚟去撲飛入場支持咁樣嘛。
0: 暫時最近的檔期，因為我們第一次巡演是澳門站這邊結束了的，
1: 嗯嗯，
0: 第二次巡演就會在八月尾向北京演出的，
1: 嗯，即是暑假尾
0: 沒錯，
1: 我相信央音很多老師或同學有可能 會支持你，
0: 他們已經預約了，
1: 預約了，現在已經開始預約了，
0: 是啊，已經預約了票
1: 了，是啊，會不會緊張先，因為個個都專業的，是過來是撐場之下，但是可能會有些怯，因為老師看著同學又看著，
0: 會有少少，但是我覺得作為澳门的文化青年，
1: 嗯，
0: 一定要将澳门人的这种精神传达出去。
1: 明白。
0: 所以更多的是激动，哇，终于可以被你们看到了。
1: 是 ,OK 啊，之前在澳门演你看不到啊，现在来到这里啊，都是我主场来的，央音的同学。
0: 没错。
1: 啊，好的，刚才听到的是澳门同学郑心月和肥光仔分享。他从一位音乐系的大学生是华丽转身，现在成为一部原创音乐剧的大女主背后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都稍时休息，来听一首歌曲《琴澳唱响》，由刘乃琪和郑心月一起演绎，作词钟仪，作曲黄河。这首作品是庚烛辉煌，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6周年文艺晚会的佳作，我们细心聆听。收翻嚟，继续越讲越过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继续翻到去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呢系专访到咗嚟自澳门嘅同学，咁同样佢而家都系一位澳门嘅青年歌者郑心月，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青春故事。好啦，咁其实呢我见到你喺今年年初呢都参与好多活动，譬如话参加咗2026年嘅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同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会。我见到你同埋赵冰月啦都有机会去现场聆听咁样。咁喺现场你听完各位嘅分享，对于未来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咁样嘛，你有啲点样嘅睇法呢？
2: 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亦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艺青年的责任和方向是应该要怎样去走。第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令到艺术是要走出劇場，走入生活，即是我希望未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艺术走入社区啦，走入校园啦，令到古典的音乐同埋澳门的本土创作呢唔係淨係停留响一啲劇場啊或者係大型场馆啊，而係可以成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触到可以感受到的一部分，即是真正地实现了全民美育。同埋我觉得更加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独特优势咯。即我希望澳门可以创作出更加多有澳门特色啦，同埋可以打动人心的作品。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啦，形成独特的澳门特色。即是令到文化澳门不单单只是一张

0: 张旅游名片，而系一张有温度、有故事嘅艺术名片。
1: 咁我都好羡慕你啦，心月，因为你而家大四啫吓，都仲未毕业吓，咁但系已经参与咗咁多一啲咁有份量或者系咁有意义嘅一啲项目啦。从之前你哋自发去创作嘅濠江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开始啦吓。然之后再到十五运会有一个闭幕嘅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嘅历练。再到今年2026年嘅潮起大湾啊，呢部荣获2025国家艺术基金支持嘅音乐剧做大女主吓。咁仲未毕业，已经获得咗咁多嘅一啲相关嘅履历啦。咁未来啊，因为我哋咪后倾啦，话啊你今年毕业咯，咁啊心如话未啊，我五年制
0: 嘅，
1: 即系仲一年啦，即系仲大五。喺未来嘅学业同职业上边嚟讲，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咁同埋会唔会未来继续深耕呢个声乐表演，或者参与更加之多澳门同内地嘅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请或者系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咁样？
0: 其实你啱啱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嘅时候咧，我真系有创作过相关嘅项目，
1: 即系已经有噶啦，
0: 有噶啦，
1: 唔系濠江影，
0: 唔系濠江影，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向澳门咧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咁系我自己筹划嘅，咁其实呢一个音乐会都系我嘅一个态度啦。其实我想表达嘅系我唔想局限我自己啊。无论系歌剧啦、音乐剧啦，定系流行音乐方面咧，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佢哋三方面咧系结合起身，跟住系冲破咗音乐之间的界限的，所以其实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心入面想做的事情，跟住反应很热烈啦，我自己都很开心。
1: 我想问这个音乐会和普通的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是 mix and match 啊，咁系一个星月之旅，月系心月啦，
0: 好聪明，
1: 系啊，咁啊声乐啊，即系我同你唱出我的声音咁啊，
0: 系啊，
1: 即系关于你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定系点样咧？佢同普通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咧？
0: 佢同普通音乐会唔同嘅系，因为普通嘅音乐会咧，譬如歌剧音乐会啦，佢净系会有歌剧嘅元素，佢唔会有唱、跳、演嘅元素。但系我喺呢一个音乐会咧，我将歌剧嘅唱腔啦，都会相对融入一啲音乐剧嘅舞蹈啦，跟住同埋演法啦，跟住可能喺流行方面啦，跟住我又会有少少歌剧嘅一啲唱腔喺入边，即系所以系将呢三方面嘅嘢系融入埋一齐。
1: 我仲觉得缺咗少少嘅方面，
0: 系
1: 就系更加传统一啲嘅嘢吓。譬如澳门粤剧系粤港澳三地共同申请嘅，系入列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人类呢、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噶啦。
0: 系
1: 咁。澳门做一个国家级的非遗男音，之前我记得两年前采访你的时候，我都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哦，可不可以用声乐唱男音这样呢？即是这个如果有更加传统的东西都可以融入去的话，可能除了有中有西，仲有又传统又现代啊，这个是我的小小建议啊，因为刚才听你好像没有讲到，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里面啊。
0: 其实我有摆到啲中乐响入边噶，但系我唔记得咗讲，有古筝啦、古琴啦，都有向呢一个音乐会上面同一啲歌进行合作嘅。但系你啱啱讲到男音方面，两年前你有讲过，但系我仲未将佢学识啊。我觉得我一定要向呢方面咧有更加深刻嘅理解同埋认知，我先可以将佢摆向个舞台上面。
1: 明白。
0: 跟住日后我会向你多啲取经，学习噶
1: 啦。澳门系有国家级嘅非遗传承人啦，欧君祥老师噶，咁佢都会开班授徒嘅，到时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样嘅吓。
0: 好，我会报班学习
1: 嘅。好嘅，呢个好似系免费嘅，教青局搞嘅添嘛。
0: 哦，系啊。
1: 系啊，我唔系好记得，详细要睇睇教青局嘅相关嘅一啲课程啊。
0: 好。
1: 咁未来有咩规划咧？之前你都搞过 Mix and Match 啊，呢个星月之旅啦吓， 咁算係第一個創作啦。即係為你大女主之後又演又唱又跳，算係做準備咧1.0 版本啦。未來仲有冇更加之多嘅計劃咧？
0: 喺學業方面啦，咁我就應該會繼續研讀聲樂方面嘅碩士嘅。
1: 係。
0: 咁就可能係出國進修啦。
1: 嗯。
0: 進修2年，跟住我就

0: 想翻翻嚟，
1: 嗯，
0: 跟住繼續演音樂劇啊，或者係進行我啱啱所講嘅 mix and match 嘅其他嘢，將中西文化嘅嘢融合埋一齊。呢一個係我自己嘅心中所想嘅，其實。跟住另外，我覺得未來五年咧係澳門文藝青年融入我哋國家發展。

0: 澳門搞緊演藝之都嘛，即係建設緊，有好多新嘅機遇，我覺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學以致用，唔係淨係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更加要做文化嘅傳承者。咁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華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結合，去探索更多嘅創新可能性，用藝術讲好中国故事同埋澳门故事，
1: 即系可能过一两年之后嘅话，我喺内地见唔到你嘅，你已经出国深造留学啦。到时睇下点样采访先啦，两年一次采访，线上方式啊，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展望啦。今日都好多谢晒啦，嚟自澳门嘅呢位同学啊，咁佢咧系中央音乐学院啊，而家读紧大四嘅吓，学声乐嗱，学美声嘅一位同学嚟嘅。咁啊，过去嘅两年见到佢不断咁长足嘅进步，我哋都觉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劲啊！为我哋嘅澳门嘅青年啦，一齐喝彩助威。咁都多谢阿心月啦，系嚟到我哋节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个两年一次嘅采访啊！下次希望我哋会有更加之多嘅你嘅优秀项目啦，同埋相关嘅经历嘅分享啦，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0: 好，感谢肥光Sir。
1: 系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经过啦吓。
0: 好，
1: 好系咁先，拜拜。
0: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
6: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会带来第七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前面那几回呢，我就同大家介绍过隋文帝杨坚。这位怕老婆会发达的开国君主，治国有方，他的统治时期呢被称为开皇之子，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恢复。经过长时间分裂的帝国，一旦进入统一呢，发挥出来的能量非常之惊人的。隋文帝积极鼓励生产，打击土地兼并，将当时农耕社会的生产能力呢作最大程度的释放，令到隋朝政府的粮食和财政储备呢空前咁富足。当时的粮食储备一直用到唐朝都仲有剩的，可见当时的国家富庶程度几咁高了。不过这里呢亦都产生两个问题的。一个是当时隋文帝的政策呢倾向于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所以开皇年间国家财政充裕，各地的粮仓储备惊人，但是百姓生活改善幅度呢就不是十分大的。虽然食饭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离这个小康就很远了。所以有历史学者认为，隋文帝的经济政策国富民贫，咁亦都係后来导致隋朝短命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而第二个问题就係当时嘅行政同埋财政管理水平呢都好低下嘅啫。对于庞大嘅财富呢亦都冇辦法投入生产领域进行扩大再生产。商业亦都唔係好发达，咁所以呢就只能够将啲财富储起身。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呢，只係识存银行就唔识投资用钱再生钱嘅。咁结果呢笔大财富后来遇到隋炀帝这个败家仔，削削声呢就败个清光了。而且正如王仁宇先生所讲，古代的社会管理呢就并未进入用数目制管理的时代的。咁所以整个社会能够发挥几大的生产力，又能够承受几大的压力呢，基本上都是靠估的啫。所以无论是隋文帝鼓励生产例行储蓄，定是隋炀帝大手大脚好大喜功，都是凭自己的本能行事的。冇数据作为基础，咁就好难有准确嘅施政模式嘅。好啦，咁啊抛完书包呢，我哋继续讲故事啊。话说隋文帝统治之下呢，天下大治。咁隋文帝呢亦都开始准备接班人啦。接班人问题係历朝历代帝王嘅头等难题嚟嘅。一个唔小心呢就出大问题㗎啦。隋文帝一世英明，喺呢个问题上呢係亦都濑咗嘢。隋炀帝杨广夺嫡的故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讲过了。不过里面有很多细节事关成败，而且对于事情的经过，尤其是杨广在夺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呢，是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争论的。所以我也不厌其烦跟大家详细讲讲。话说隋文帝有五个仔，全部都是独孤氏一母所生，其中杨勇呢是大仔，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第二仔杨广呢，因为才华出众，屡立战功，亦都深受隋文帝的喜爱的，所以亦就成为继承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了。我们先来讲讲大仔杨勇。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都觉得这个杨勇是个懦弱无能、贪杯好色的公子哥儿来的，这才比弟弟有机可乘。其实呢，杨勇都并不是无能之辈来的，只不过呢可以讲是个性情中人啫。早在北周时期，杨勇就已经担任过好多个高级职位㗎啦，主管前北齐地区，治理得都井井有条嘅。做咗太子之后，因为当时有太子不从军嘅成例，用嚟保障皇位继承人嘅人身安全嘅，所以呢佢又冇乜战功，但係佢参与军国大事，咁亦都算係不过不失嘅。而且杨勇呢份人呢是为人人口心地都不错的。有一次隋文帝见到北方战乱人口稀少，而山东的流动人口就很多，打算将这些人呢就迁去北方充实边

0: 景。杨勇就上书反对话，呢啲人离乡别井其实都是逼不得已的，只要我哋巩固咗北方嘅边塞，天下太平，啲老百姓呢就会安居乐业，流离失所嘅人自不然会返回故乡㗎啦，唔使我哋搞逼迁嘅。隋文帝听佢咁讲，觉得有道理，亦就采纳咗佢嘅建议啦。不过杨勇呢个人虽然有啲才干，为人呢亦都算係有爱心，咁但係做人做事呀就率直任性，唔識个见风使理，亦都唔識睇人面色做人嘅。諗开讲又话忠忠直直嘅终须乞食啊，嗰呢种性格呢做艺术家就几好嘅，做政治家呢就完全搵唔到食啦。话说有一次杨勇就得咗一副属地产嘅马鞍，佢係好鍾意，於是呢用锦绣嚟做装饰。咁佢老豆隋文帝自己係悭家，亦都唔鍾意个仔係奢侈嘅。知道之后呢觉得呢个仔渐入歧途，将佢滴咗过嚟呢就狠狠咁省咗一餐。又有一次适逢冬至，文武百官呢都过嚟朝拜太子，杨勇唔单止唔拒绝噃，仲大模私样接受朝拜。咁呢样嘢真係犯咗隋文帝嘅大忌啦。隋文帝最驚文武百官只係尊重太子又唔尊重自己，更加驚个仔呢提前抢咗佢嘅皇帝宝座。於是就落诏书将杨勇闹咗一餐，下令不得再犯。其实身为皇位继承人呢，有时真係左右为难嘅。你话要韬光养晦，人哋又话你冇才干；你锋芒不露呢，皇帝老头子又唔高兴，驚你抢咗佢个位，唉，都唔知点算好。所以呢历史上好多太子最后都唔能够顺利继位，做太子做得越耐呢危机就越大嘅。太子杨勇一方面唔得父亲欢心啦，另一方面情况更加严重，佢好衰唔衰得罪埋佢自己娘亲皇后独孤氏。咁杨勇点解会得罪个娘亲呢？问题出在个喜欢女人身上啦。有人会问，喂，男人鍾意女人好正常啫，若然唔系唔通喜欢男人至好咩？而且杨勇喜欢嘅亦都唔系咩野花野草啊，系佢自己啲妃子嚟嘅。一个皇位继承人喺古代嘅中国鍾意多几个女人都再正常不过嘅啫。但问题就在于佢娘亲系都睇唔顺眼吧。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独孤皇后系个超级大躁情嚟嘅，合老公躁呢合到个老公离家出走嘅，咁冇办法之下呢唯有就放松管束啦。但咁一嚟佢自己有啲心理失衡，将对老公嘅怨气呢就发到其他男人头上啦吧。佢就最憎其他男人立妾嘅，更加唔见得人哋啲小老婆生仔，一旦发现呢就必定大告枕头状，搞到人哋鸡飞狗跳不得善终为止嘅。而杨勇呢就啱啱好就犯咗佢阿妈大忌啦。佢原配夫人太子妃袁氏呢佢就唔鍾意嘅，而鍾意其他嘅小老婆。咁原因好简单嘅啫，独孤皇后觉得老婆最紧要贤惠嘅啫，娶妻求淑妇唔使咁靓嘅。所以呢位袁氏夫人呢估计相貌麻麻地嘅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嚟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7: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8: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0: 劇美，粵劇好，佢係嶺南藝術的瑰寶。你睇生旦淨末丑，個個表演有門道，有門道。
1: 粵韻茶督茶，
0: 嚟到粵韻茶督茶。嗱，琴日係五四青年節，五四從來都唔係一個日子，而係一種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的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昨天我们分享了他一首的粤歌《方少年》，这首作品将粤剧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的精气神，亦都唱出咗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嘅力量。今日我哋继续嚟分享佢嘅另外一首适合当代青年人，特别适合五四青年节前后一齐听嘅粤歌吓。青春因磨砺而出彩，而人生咧因奋斗而升华。早年嘅五四青年节啦，广东粤剧院推出咗粤曲《薪火红面》，就系用象征住蓬勃向上同埋充满生机嘅红面啊。呢个系广东嘅省花，广州市花。是寄意当代年轻的粤剧人发奋图强，振奋粤剧事业，令到一代代传承者乘风而起，昂首展翅。旋律当中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自信。今天的节目我们以这首粤曲《薪火红面》送给大家，也都鼓励各位青年朋友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追梦，活出精彩。亦都系以呢首作品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我哋下次再会啦，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6: 探世界。
11: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露。
11: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就是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嚟解锁下啦，年轻人专属嘅五一体验吓。
12: 冇错啦。咁喺啱啱过去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咧，你究竟系去到景区入边人挤人啦，一定系话去到一啲地方深度体验咧？咁我哋今日就邀请咗四位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齐去解锁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11: 咁同时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同大家一齐嚟梳理一下啦，今年五一文旅嘅啲新趋势啊吓。其实现在怎样提高品质，以及是给我们的游客更多的体验感，是整个文旅产业破局的关键的。我稍后亦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都会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记得留守收听。我们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6: 探世界。
1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1: 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五一假期嘅一啲情况下啦，今年五一消费周期期间啦，其实各地都围绕住搭星赏花、亲子游乐以及系研学旅游呢一啲消费热点啦，推出咗应季嘅文旅产品同埋活动，举办大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嘅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各种嘅措施亦都为我哋游客朋友喺五一假期略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咗更多选择噶。
12: 冇错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见翻好多嘅相关文旅嘅单位咧，亦都系有好多嘅呢个动作嘅。例如我哋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咧，就发布咗五一嘅赏花旅行地图啦。咁某一间嘅呢一个石发公司咧，咁佢就推出咗周五加满游，咁周末自驾游咁样嘅一种自驾游消费惠民措施。而我哋某啲通讯嘅公司咧，推出咗话五一惠游畅享乡途咁样专题优惠，咁啊相关嘅银行咧亦都会有啲外购五一啊文旅潮玩季啊等等嘅活动，咁啊有啲地图公司咧更加系推出咗五一嘅文旅特惠嘅活动啊。
11: 冇错啦。同时咧，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亦都组织啦各大旅游景区推出啦各种嘅活动吓，将近200场咁多嘅。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咧就推荐跟住演出去旅行五一假期重点演出活动同埋优惠。而相关的 OTA 平台

0: 台亦都推出咗好多嘅主題活動啊！嚇，總言之喺成個五一假期期間啦，各類嘅平台同埋景區咧都推出好多嘅活動去招攬客人嘅。可以話咧，成個文旅嘅市場亦都相當之暢旺啊！
1: 嗯，再關注翻我哋廣東方面嘅動作啦。近日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咧正式發布咗2026年五一文旅消費惠民活動，以及係全年促消費工作安排嘅。咁啊，總之一個主題就叫做季季有主題，月月有亮點。咁啊，去持續激發文旅消費嘅潛力，而且亦都係推動全省嘅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啦。
0: 係啦，咁啊，今年以嚟咧，全省文旅系統總共推出跟住全運。由廣東特色線路23條推出漢家遊學到廣東，遊學基地62家，舉辦五大主題研學週，聯動21個地市開展非遺活動，大約300場，惠及群眾大約1800萬人次。數字平台賦能方面，樂遊廣東系列文旅地圖2.0版累計曝光量超過5593萬人次，春節期間帶動相關嘅平台消費同比增長46%噶。
1: 咁啊，睇翻我哋一季度嘅呢個良好開局嘅成績單之後咧，咁啊，圍繞住15開局同埋呢個 APEC 會議。在我哋广东举行等等一啲重大嘅战略机遇啦，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将呢个促文旅消费工作咧，佢嘅后续阶段系划分为春日换新、盛夏辞请同埋呢个金秋冲刺嘅三大阶段嘅。咁喺春日换新呢个阶段咧，会有啲春季消费嘅热点啦，例如我哋个龙舟季嘅主题活动啦，仲有周末探广东啦，仲有呢个跟住赛事游广东嘅文旅护照啦，包括我哋高标准去承办519中国旅游日嘅全国主会场活动等等嘅。咁啊，而去到盛夏辞请嘅阶段咧，就会去深加我哋嘅暑期消费市场，会打造文旅加滨海嘅暑夏季，同埋推出例如一啲玩水啊、海岛嘅度假同埋亲子研学啊等等嘅呢个产品啦。同时亦都会举办越夜越美嘅呢个夜间文旅嘅消费活动，咁啊，点亮我哋夜间经济嘅新场景啊！
0: 系啦，啱啱讲到系春季嘅活动啊，吓去到秋天咧，而家都已经开始做准备噶啦，通过各大嘅活动节点举办广东文旅推介大会、金秋文旅消费季，开展跟住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借力 APEC 会议咧扩大广东文旅国际影响力，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全面推广票根经济。与此同时咧，广东全省亦都会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保障，升级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联合各大 OTA 平台开设消费专区，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消费体验嘅。咁啊，希望大家啦可以喺之后啊，可能会有呢个暑假噶吓，咁啊都可以一直嚟跟进了解翻广东嘅呢个文旅嘅一啲市场方面嘅体验啊。
1: 继续关心翻我哋五一嘅成绩单啦。咁啊喺五一假期咧，好多个地方都推出咗佢哋嘅沉浸体验游啦。好似喺连云港方面啦，佢哋就有条老街叫民主路老街啦，就系凭借住呢一种沉浸式嘅住宿体验啦，令到大家咧就好中意去 book 嗰种年代风嘅旅店嘅。咁啊，佢嘅呢种年代风嘅旅店咧，喺五一假期嘅预订率咧系到达100%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房车露营咧，亦都系成为五一嘅一个热点啦。喺连云港市嘅东海县嘅青松岭森林公园嗰度啦，就会喺有呢一个房车加慢生活嘅呢一种沉浸式嘅休闲体验。咁啊，睇翻其实喺云南方面亦都有相关嘅情况。
0: 云南省咧就系喺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当地咧系推出咗吹尾摸鱼、打水仗、重走茶马古道等等沉浸式嘅体验游新项目啦，去激活文旅生活力。而去到曲水镇高山村李仙江畔，喺古时啦运输物资嘅马帮同埋船队啊，喺呢一度亦都再重现咗当年嘅盛况，吸引咗啦好多游客围观。咁啊喺现场啦，系唔少嘅游客同埋当地嘅群众咧，载歌载舞啊，一齐品美食，共享古今茶马古道嘅繁荣景象啊！咁除此之外，喺浙江方面咧，亦都系相当之多类似咁样嘅体验活动吓。
1: 系啊，浙江嘅杭州钱塘区呢度啦，佢哋大家就以呢一种一村一品嘅方式啦，去推动呢个文旅同埋农业嘅一个深度嘅融合嘅。例如有好多个田园小火车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坐住小火车去睇田园嘅风光啦。咁啊去到湖北方面咧，有个淮阴船说咁样嘅景区啦，佢会开展佢嘅夜间文旅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坐住船咁样去睇一啲烟火嘅一啲表演啊，又或者啲光影嘅表演，仲有啲非遗嘅表演等等噶。
0: 冇错啦吓，咁可以话咧呢个五一成个旅游市场都相当之热闹啊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度过咗一个咧即系热热烈烈嘅。

0: 呢个五一嘅节日，咁啊好快咧，听日就已经系正式翻工噶啦吓，大家都要收下心噶啦，咁啊翻到自己工作嘅正常嘅状态当中啊吓，咁我哋一齐期待下一个假期嘅到嚟啦。咁啊讲咗咁多，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8日到6月23日举行，总共将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与展览等等。今届嘅艺术节咧，以艺海新航作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带嚟咗海陆丝路等等多个国家嘅地区嘅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多部新作品，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咧多元文化视野嘅艺术盛宴啊！
5: 因为今年嘅呢个艺术节咧，系响应翻我哋2026年中国和哈萨斯坦文化交流年啦，就特邀咗哈萨斯坦嘅一个歌舞团去担纲呢个开幕嘅演出嘅。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同科技相结合或者同 AI 相结合嘅一啲剧目啦，或者话新编嘅粤剧啦，会带俾大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海内外嘅佳作系一齐会上演嘅，例如有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咁啊，佢就系以但丁嘅呢个文学巨作《神曲》作为一个灵感啦，咁啊，突破咗传统舞台嘅界限，通过啲镜像嘅舞台设计啦，打造一个虚实交错嘅双重视觉的空间的。而上海芭蕾舞团方面呢，他就一起跟一个英国的编舞家德里克迪恩一起去演绎我们很经典的这个芭蕾舞叫天鹅湖，是以双倍的天鹅群舞的规模，令到大家是更加有这个视觉冲击的。
0: 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团队是海狮起点福建泉州的一六艺术团，以及是来自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的西盟院民族文化工作队，会带来这种多项的非遗表演。所以今次的表演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艺术节也会延伸出多种的延伸活动，包括社区的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我们的观众可以拓宽观演的时间和艺术的想象。部分的活动会在5月8日上午10点，通过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的报名，名额是有限的，而部分需要付费参与，大家可以各自去拣择一下啦。
5: 咁啊，讲到去澳门旅行咧，其实除咗话有艺术节之外啦，咁喺呢个啱啱今日结束嘅第139届嘅广交会啦，咁喺上边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一啲澳门旅游体验活动啦，系希望啊咁多嘅买家啦，咁喺逛完广交会之后咧，亦都可以冇急住走过嚟澳门玩下，同时亦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免签便利嘅措施咧，系翻到内。咁啊，进一步可以拓展到呢个澳门旅行嘅国际客源啊！
0: 冇错啦，吓今次面向与会嘅国际买家活动咧，重点推介嘅系澳门啦旅游家嘅呢种多元元素，同埋咧免签证入境中国嘅政策吓。咁啊，喺现场咧有多项嘅互动体验，譬如话有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酥糖嘅制作表演同埋试食，咁仲有咧就系猪扒包、澳门嘅元素雪条、杏仁饼、鸡仔饼，好地道嘅呢啲小食啦。仲有书法嘅活动，包括咧介绍澳门游嘅一啲产品嘅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啦，仲有一啲内容分享者咧喺呢度分享喺澳门游历嘅体验。嗱，咁啊，今次咧澳门特区政府系希望咧通过咁样嘅推介活动啦，鼓励更加多啦，广交会嘅啲买家啦吓，善用广交会休管期或者系下一届广交会再嚟到中国玩嘅时候，可以顺便去到澳门玩一趟，咁啊再免签便利咁样翻到内地，可以形成一个由展会现场转化到旅游目的地嘅一个营销闭环。向海外的买家种草这种游澳的体验， 嚟規劃外出旅遊嘅時候，可以將澳門作為

0: 一個旅遊目的地咁樣嘅。
1: 嗯，係啊，我覺得最得意一點咧，就係佢線下有好多嘅推廣啦，佢係喺呢個廣交會展館啦，同埋我哋機場附近，亦都會有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嘅相關嘅廣告嚇。即係你可能準備都要出境啦，轉念一諗就去咗澳門玩啦咁樣。咁啊，同時咧，亦都會希望有更加多嘅呢個與會人員關注啦，同埋參與啦。就好似頭先澤遠講咁樣，今次冇時間啦，下次都可以提前幾日過嚟我哋澳門玩下，再通過呢個免簽嘅政策啦，去參加廣交會噶。
0: 冇錯啦，咁以上咧係我哋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睇睇先，翻嚟之後會有早過今，但我想去睇睇啊，我哋稍後再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嚟到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齊關注到係五一旅行嘅呢個話題。嗱，五一旅行啦，好多朋友就話：，一出去咧都係流水線嘅打卡行程啊，而且咧人又咁多。但係其實旅行唔係只有逛景區同埋影遊客相嘅嚇。今日咧，我哋會特登請到四位主播同大家一齊傾傾年青人專屬嘅旅行新方式。
10: 冇錯啦，請到嗰呢四位學生主播咧，都係女仔嚟嘅。咁啊，佢哋出去玩咧係唔追呢啲熱門，亦都唔講行程嘅。咁啊，主打一個沉浸式體驗啦，同埋係主打一個去揾美食嘅。咁佢哋會去挖一啲可能好小眾嘅地方啦，亦都會去打卡下我哋城市點樣嘅 City Walk 啦等等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同佢哋一齊傾下點樣先至係佢哋最中意嘅，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方式啊？
11: 咁今日我哋約到嘅四位嘅主播咧，就都係女仔嚇，而且咧好巧咧，佢哋四個都係同學，平時都會一齊約住去玩嘅。而我哋今次傾嘅呢個話題咧，就係你哋會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請出四位主播先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係子燕。
13: Hello， 大家好，我係麥瑞。
14: Hello， 大家好，我係嘉林。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意。
11: 其实听到把声啦，可能大家会唔系话咁容易去区分得到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其实我哋嘅话题先至系今次嘅一个重点吓。咁首先问下四位先啦，你哋平时如果出去玩嘅话咧，即系会系一个点样嘅频率，同埋会唔会话哦，我可能系时间长一啲嘅时候，我会去远一啲咁样咧，即系会系点样嘅一个倾向咧？
12: 咁我就系、是、经常系中意跟住網上的美食去旅遊的，因為我是很喜歡吃的一個人，所以我去旅遊的主要目的就是尋找美食。我經常是會比如說暑假、寒假這樣利用長的假期時間去比較遠的地方，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美食一定要去到當地才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好像新疆炒米粉還有大盤雞那些都是一定要去到當地吃才可以吃到最好吃的。
11: 子燕，我见佢头先喺度讲嘅时候咧，其实麦瑞一直喺度岌头岌头。
13: 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跟住美食去旅行嘅话咧，我可能比较少，但系都会有。但系我主要系会跟住啲演唱会啊咁样样去旅行。我其实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嗰啲音乐节啊嗰啲都好中意。嗰啲演唱会唔一定系喺我哋嘅城市开噶嘛，咁我就会去到嗰个城市入边。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大粉啊，佢哋會發出嚟，比如話喺佛山開演唱會，咁佛山有咩好玩噶？咁所有交通資訊啊，佢都會講出嚟，所以我覺得係好方便我哋去了解呢個城市咯。所以我中意跟住演唱會。
11: 你最遠去過邊度追星咁樣？
13: 都冇去到好遠啦，就出省去北京咯。
11: 哇！
16: 中意
11: 遠唔遠？你哋其他人有冇試過啊？
15: 我都有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跟住一啲演唱会啊出去玩，但系咧其实我中意嘅唔止系演唱会，我仲中意音乐剧或者系有一啲密室，然后呢啲其实有一啲系都系城市特有嘅，就比如讲某一个音乐剧咧，佢可能就只有上海有，只有北京有，然后有一啲只有深圳有，然后我就会去到其他城市去睇。咁如果假期嘅时间比较长允许嘅话，我就会喺嗰度再附近再玩几日啦，咁样。所以有时候就系、是、又可以睇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又可以顺便玩几日放松。我觉得咁样就系非常好嘅一种出去玩嘅方式。
11: 其实任意头先嘅嗰个分享我都几有同感嘅，就系佢头先话音乐剧啊，又或者系某啲舞台剧，佢都会跟啊嘛。其实我都好跟展嘅，即系好似之前三星堆去咗横琴咁样，其实佢真系比喺我哋喺四川见到嘅嗰个又唔同啦，因为佢作为特展嚟讲，

0: 可能會多咗其他地方嘅啲元素，佢就唔係話我即係簡單搬個展品過嚟咁樣，即係呢一種我都會追，我覺得呢個同睇展嘅嗰個就會好似係咪？佢會有一個非常之強嘅時效性，咁然之後你就一定要去 plan 話，哦，我可能喺呢幾日我就一定要 plan 好呢個行程啦，咁樣。系咯，咁嘉林呢？
1: 啱先你都讲到展啦、美食啦、同埋演唱会啦。不过呢，有时我都会跟，不过大多数呢，我比较鍾意跟住我睇过嗰啲电影啊，因为睇嗰啲电影啲场景有时会觉得好靓啊，好震撼啊，就想去亲实地去睇一下。好似之前睇过嗰部《九层妖塔》，我系喺青海嗰度揾到咗佢嘅实地嘅取景地嘅，当时见到嘅时候，哦，原来唔系话。竟然是实景，不是说特效，就觉得很震撼咯。
0: 即是你去到才知道，一定是说 我是去之前我就做攻略，知道那里有实景，我专门扑过去的。
1: 当时是去到青海那里做规划行程的时候，拆到一些贴物笔笔记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实景的取景地，就马上去了。
0: 哦，明白了，即是说其实未吸引到你说我专门飞过去，但是去到之后呢，我查到如果有的话都是一个很吸引你的
1: 点。因为是之前看过了这部电影，就觉得很偶然，很巧，是一次机会就想去看一下。
0: 即是四位的这一种跟住乜嘢去跟住乜嘢去，其实会不会有滤镜碎了的那种风险的？你们首先分享一下，有没有试过哪一次是滤镜碎了的？即是好像跟住美食去旅行，然后去到发觉还不如我们在楼下的那家好吃。
2: 肯定有啦，而且是经常添。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嘛，咁大家可能喺网上有见到，无论系美食啦，定系一啲景点嘅网红打卡点，其实真系去到现场会发现，就系、是、一言难尽咯。好似我之前听讲就系有一个广西嘅一间网红店啊，就系、是、网上超级红嘅
0: 螺蛳粉啦，系咪？
2: 系啊，但系去到我就觉得麻麻地咯，就一般般，而且我嗰时候系排队排咗成一个钟头，跟住我觉得，唉，就咁啦。
0: 你可能未揀啱啫，我之前有朋友即系带我去柳州咧，佢亦都系某一间螺蛳粉，我哋就唔开名啦。我整整排咗两个半钟，跟住我发觉佢系好食嘅，但系我滤镜碎嘅 point 系在于我排到啦，食啦，先见到佢可以全国快递。
3: 我嘅话系之前有去旅行嗰阵时咧，去咗一个潮汕嗰边嘅某一个岛，然之后我哋系去环岛，即系开电动车咁样样环岛玩嘅。咁嗰条路上面其实有好多景点，即系喺某个社交平台上面系好 hit 嘅，就话影出嚟好靓好靓，又咁又咁。但系咧，即系一去到就发现好多都系。可能啲人嘅 P 图技术比较好啦，就觉得点解好似同网上睇嘅唔一样嘅？咁都有可能系天气原因，反而就系觉得可能花咁多时间去嘅话，可能冇咁值得咯咁样。
0: 嘉林咧，
4: 其实因为系电影入边啲场景咧有剪辑啦，又且佢哋嘅专门嘅录像设备系比较专业嘅。例如好似我呢种跟住电影又系想拍出当时嗰种同样嘅效果，又或者为咗某一种情怀情节想去打卡同样嘅机位嘅。实际上其实唔太讲话可以系滤镜碎咗，因为可能我本身
0: 有摄
4: 影嘅问题啊，所以系可以去见一下实地都系觉得几好啊。不过可能我技术冇达到同样嘅嗰种出片效果。
0: 其实出片真系好睇后期啊，我唔知道你哋会花几多少时间喺后期啊。我点解咁讲咧？就系喺黑神话悟空未红起身之前咧，其实我就已经去咗几次山西嘅。咁后边我先知道佢嘅实地取景都系山西，咪大大少少好多嗰啲位置咁样。咁然之后我再翻去睇嗰个游戏嘅时候，我发觉我错过咗，即系去到实地，我错过咗好多个景点。
2: 就是去到都发现唔到。
0: 係发现唔到。或者我好似佢哋攞啲咩 3D 建模机去咁样去影嘅，或者话点样无人机去唔同嘅角度影嘅。咁我当时去睇嘅时候真係完全错过。 根本唔知道有嗰個機位，就唔好似嘉林咁樣，哦，我仲專登去對住嗰個電影去揾嗰個機位。我唔係，我翻嚟之後先發覺我錯過咗嗰個機位。
5: 係，我都係。我記得有一次，我同我朋友去。他就說去廈門玩，由當時我們都是查了很多攻略，又都是在那些社交平台上，大家應該都有見到那些海邊啊，很漂亮啊，那些打卡

0: 啲，比如讲有啲海边有秋千啊嗰种，就影出嚟好靓。然后你就去到嗰度就发现，就系其实全部都系嗰啲好厚嗰啲滤镜叠出嚟嘅。然后话好多好玩嗰啲，好多店铺其实就系一条好商业化嘅街，佢嗰啲都好雷同，所以就觉得其实根本就冇讲过咁好。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通过嗰啲社交平台去可以引流啊，吸引更多人嚟玩，所以我觉得就有时候有啲虚假嘅成分。然后仲有我唔系去其他地方去玩一啲密室或者系睇剧，然后就发现网上嗰啲人讲得好好嘅剧场，我去玩完就觉得其实真系好一般。
1: 即系唔会再嚟第二次嗰种，系
0: 系
1: 咪？
0: 啊，仲
1: 打
0: 要
1: 个
0: 系
1: 卡就算啦。
0: 系啊，仲要系走到咁远专门嚟睇嘅。
1: 呢 个我真系好好奇，我身边好似未试过有边个同我讲话，我会跟住某一个密室啊，或者话剧本杀去嘅。你哋有冇试过啊？
2: 未啊，佢有好多次，
1: 好多次啊！哎，分享下点解会为呢个兴趣去到咁远？
0: 系因为首先我觉得有一啲我中意嗰啲密室咧，其实佢就唔系传统嗰种，可能唔系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嗰种恐怖啊嗰种。佢有一啲密室系做得好好嘅，就比如讲啱啱老师有讲到，一个游戏，比如讲黑神话咁样，佢其实有一啲密室，佢就系可以喺现实中做到一个游戏咁样，佢系一个好似好完整嘅游戏世界，然后你喺里边可以见到唔同嘅人，又可以体验到好多唔同嘅故事。所以我中意玩呢啲密室嘅原因就系我觉得我可以体验唔同嘅人生。然后呢，所以有好多剧场，我就觉得，咁如果可以玩到自己嘅剧场，顺便喺我唔知道去边度玩嘅时候，佢俾咗一个目的地，我就觉得系好好嘅，所以我先会经常咁样去玩。
1: 都去过边啲地方啊？
0: 上海、成都、杭州都有去过。
1: 哇，佢哋嗰度啲叫做地区限定嘅剧本咩？
0: 系有一啲系地区限定嘅，有一啲系直接就系佢可能唔系连锁店，佢就系一间就喺某一个城市咁样。所以如果因为佢如果佢要做嘅话，可能成本比较高，所以佢就唔会做好多个分店咁样。
1: 咁你嗰个行程当中会系即系我专登飞过去玩完就翻嚟嗰种，一定系话我就玩多几个地点咁样？
0: 我会去好多日，但可能就一直玩。我记得我之前去
1: 好
0: 成
1: 多
0: 都，
1: 日一直玩呢
0: 即
1: 个。
0: 系唔系玩唔同嘅，因为有啲城市比较多。又我去成都嘅时候，我记得就系可能四五日，然后可能一日玩三场咁样一直玩。
1: 好出乎意料，你身边好似你咁样嘅，跟住剧本杀嘅，即系有冇剧本搭子同你一齐去？
0: 冇，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圈可能人比较少，因为我试过喺唔同嘅城市遇到一样嘅人。
2: 系咪都可以去现场去揾一个搭子咁样一齐啊？
0: 系啊，包括其实我睇音乐剧都有。有我之前去睇音乐剧，我仲带咗子贤同麦若去，入佢哋都觉得好中意。
1: 你哋两个分享下当时俾佢哋带去嘅。
2: 咁 其实我嗰时候去嘅时候，我就系觉得冇自己得闲嘅时候，冇事咪去玩下，体验一下新嘅嘢咯。跟住睇咗一次之后，发现哇，好震撼啊！就系觉得睇咗一场演唱会加电影嘅一种形式咯。咁睇完之后，我翻到屋企，我就一直谂住呢件事情，一直谂住，又翻学又谂啊，瞓觉又谂啊，跟住就又依家就变成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啦。
1: 哦，成功将佢
2: 系啦，
1: 带入坑啦，终于可以发展一个单子啦，系咪？
3: 我嘅话就冇佢哋两个咁疯狂，但系我都好中意，即系。之前小叶带我哋去睇嗰阵时咧，我系完全冇接触过音乐剧嘅。咁第一次睇咗之后，我就觉得就完全系一个好沉浸式嘅演出。佢系有少少互动嘅，咁我就觉得其实我都系嗰一场演出入边嘅一份子啦，已经。所以就觉得成个演出好好玩，而且佢呢个门槛其实好低，因为大家只要中意音乐啊，或者系好奇呢个故事嘅话，其实就可以去睇。我觉得系一个比较有意义嘅一个事情咯。
1: 其实我都几有同感，就系头先你讲话，我睇舞台剧会有一种我自己都系嗰个一份子嘅感觉。我以前会去，即系好得闲嘅时候，我都会好似任二咁样，就话我会去某啲地方睇佢嘅嗰啲地区限定嘅，好似《红楼梦》咁样，佢就真系尖尖之限定咁样，你冇办法啦，系咪？咁仲有其他嘅啲舞台剧啊，或者有啲话剧啊咁样，佢哋会系。即系我虽然系演咗好多次，但系我个剧本一直喺度变嘅，而嗰个变咧，佢又真系根据 你唔同嘅嗰個場次嘅嗰啲觀眾嘅反饋反應去變嘅。同埋我好鍾意個環節，就係你睇完之後，你可以遲啲走，等佢前面同佢哋。

0: 照，
1: 而且仲可以同啲演员去倾下呢部剧究竟自己嘅感受嗰啲乜嘢咯。最紧要嘅就系、是，其实佢有啲剧佢系当地一个常驻嘅咯，就系、是、只有因为佢一个地区一个地点嘅限制喺一个场景入边，就只可以，比如话广州啊，就只可以喺嗰个地方先有。好似仲有我之前去睇过嘅，其实有啲剧仲有一种形式就系、是全国到处去
0: 巡演，
1: 系啦，巡演嘅。咁如果巡演到自己嘅城市肯定好啦，但系如果啱啱好，比如话我哋喺广州咁巡演到佛山嗰啲，其实我都系星期六日嘅时候会直接坐个地铁就去睇噶啦，就一日来回咁样。
0: 嗯，广佛同城啊嘛，
1: 系啦。
0: 咁呢一种说走就走嘅呢啲旅行啦，平时你哋大概会几耐会嚟一场啊？
2: 我嘅话一般就系睇几时有假，比如讲五一啊、国庆啊，如果有比较长嘅假，我可能就会考虑出去玩，然后仲要睇下有冇自己感兴趣嘅嘢，然后如果有嘅话，我就会出去玩，应该系。
3: 我嘅频率嘅话可能比较低，因为我平时。学业咧，因为我学两个专业，所以就比较忙，所以我嘅电影同埋美食啊呢啲演唱会嘅清单已经列咗好长噶啦，我嘅电影清单已经列咗好长，等住我去实行噶啦，到时放假嘅时候，
0: 即系会可能系我实现咗某一个小目标嘅时候，奖励自己，然之后抽一下，
3: 系啊，即系话走就走呢个旅行，其实一直系我一个梦想。一直都想實現的，因為如果沒有那麼忙的話，肯定就週末就肯定會去周邊城市去看一下，跟住啲電影啲打卡，跟住因為我想做一個好像筆記咁樣嘅，我電影當中我好喜歡的場景，我就會影低落嚟，然後去到實地嘅時候，我會再影低，我覺得好有紀念嘅意義，因為睇每一部電影咧，我覺得我又有自己嘅思考，我找到去實地嘅時候，我就會重新再思考，好像同嗰個人物同埋嗰個情景有一種交流共鳴感。
0: 哦，電影都可以有呢一種互動同埋交流感喎。
3: 係，因為可能會有啲現實同埋影視作品入邊肯定會有差距嘅，但係我覺得製作呢部電影劇組咧會去到嗰度取景係有佢嘅道理嘅，一方面係佢嘅故事本身好貼合嗰個場景，一方面就係我都可以去睇下佢哋嗰啲劇本製作係點樣一個思路，就會比較好奇呢一方面。
0: 有冇具體某一次係俾你呢一種感受，即係點解你會咁樣諗呢？
3: 有㗎，就係去張家界嗰個阿凡達嘅影拍攝地嘅時候，雖然阿凡達係嗰、那個佢嘅製作成本係後期有好多精良嘅改造，但係實地去到發現係好多發現有相似之處嘅，就更加睇到我個電影嘅呢個特效技術咁發達。雖然嗰、那個阿凡達嗰個 3D 電影係全世界第一部啊嘛，就更覺得哦，原來喺實地睇同埋後期嘅製作加兩個加埋一齊可以達到咁樣嘅效果，覺得好震撼。
0: 嗯，头先即系我哋倾咗咁多啦，其实我总结起身咧，会有几个会系驱动我哋去旅行嘅。咁第一个肯定系时间啦，第二个就肯定系兴趣啦，跟住第三个咧，肯定就系互动。即系我发觉大家都好 care 我哋去到嗰个地方有冇同当地产生连结，好似美食咁样，我哋系咪真系可以揾到最地道嘅美食？同當地嘅，因為你知道美食嘅嗰個成個形成一定同當地人嘅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嘅。咁你好似睇舞台劇、睇電影，或者我甚至係劇本咁，更加唔使講啦，一定係互動性非常之強嘅。咁非常之高興啦，頭先幾位主播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故事。咁唞下先啦，翻嚟之後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去傾下，要有一場冇踩坑嘅、累嘅冇碎嘅咁樣嘅旅行，我哋需要做點樣嘅準備？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准备好啦，你呢？
6: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10: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11: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12: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13: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5: 准备好未？
1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0: 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再次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中意

0: 常会去旅行的麦瑞。
1: 大家好啊，我是喜欢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嘉林。
2: 大家好啊，我是喜欢跟着密室和音乐剧去旅行的任意。
3: 是啦，剛才四位其實都講了很多之前去旅行的故事啦。接下來我們分享一下經驗啦。好像嘉林這樣，他是很少
1: 比較隨機一點，因為覺得隨機有些驚喜。因為跟著電影去旅行呢，更多是激發我去旅行的這個衝動。由去到當地呢，我就會覺得看看當地人怎樣生活的，跟他們聊一聊，然後跟著他們的說法去看看他們當地人的生活，就不會說有那麼多完全跟住旅遊嘅啲攻略去打卡。
3: 嗯，有冇啲例子可以去講下？即係你之前去過邊啲地方係你自己覺得話哇好正嘅？
1: 有，我之前係去台灣嘅時候係跟住我嘅同學一齊去，同我幾個家庭一齊去嘅。當時係喺叫青景高原嗰個地方，我哋其實行程規劃咗應該日程比較少，因為我哋仲趕住想去其他地方，但係咧，因為嗰度實在係比較震撼。當時我喺個青景高原上面睇到個星空，我呢輩子見到無法喺文藝作品或者係影視入邊可以見到嘅，因為好似星空呢種大自然，佢嘅夜晚係好難被我哋大眾嘅啲攝影設備影低落嚟，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好难将佢拍低、影低落嚟带走嘅话，我想喺度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哋几个家庭就倾咗，就话咁今日喺度多逗留几日啦，就可能放弃咗其他嘅景点，就单纯咁喺度。我哋其实唔一定做乜嘢，就待喺嗰度发吽豆、倾偈、坐喺嗰度，几个朋友家人一齐倾偈。我觉得呢个就系旅行最幸福嘅嗰种瞬间。
3: 嗯，你讲到呢度谂起。我前一段時間應該其實唔係我自己嘅一個傾向嚟嘅，係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係佢哋會跟住天象去旅行，即係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聽晚我要追極光，即係嗰種嘅。好似前段時間你咪見到新聞話，好似連北京都有極光嘅，喺舊年嘅時候。跟住我先生就真係即刻睇落班之後嘅機票，我話你咪傻咗，你繼續翻學㗎，即係會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頭先你話睇星空咁樣，我哋就真係會，因為你知會有好多啲專門嘅 Apps， 佢會話俾你知光污染係幾多，邊個地方點樣點樣，天氣係點樣，即係好詳細、好專業嗰啲數據都有嘅。咁然之後，我先生成日都會 book 住嗰啲嘢，之後就會留我，今晚可唔可以去邊度？話走就走。其實你講起呢個我就好有共鳴。
0: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呢，其實我有兩種情況啦。因為本身我係一個 J 人，我係好鍾意做計劃嘅。但係呢，我爹哋媽咪呢就係 P 人嚟嘅，佢係完全唔做計劃。
3: 好似我哋咁囉，真係唔使做計劃嘅。
0: 係啊，佢哋係去到嗰陣時先至話出門啦，去睇下去邊度啦咁樣。就比如話我高考完之後去重慶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邊行到邊就係邊啦。咁樣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衝擊，但係後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覺得。其實咁都好嘅，就唔使排個時間排到咁滿，就唔會覺得冇去到一個地方就覺得好遺憾咁樣。但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話呢，我都係會做返個計劃，時間自己掌控到，我會舒服少少咁樣囉。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五一文旅嘅一个新趋势啊吓。其实今年咧，五一黄金周成个文旅市场嘅热度亦都系不断咁样攀升啊吓。但系咧，今年同往年唔一样嘅咧，就系有三个鲜明嘅结构性嘅变化。分別就係咩咧？嗱，從流量為王到質量製勝，從觀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從集中式到分散式啊，係標誌住中國文旅行業係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嘅深度轉型啊。
3: 嗯，冇錯啦，就好似頭先講到嘅第一個趨勢咁樣啦，流量為王咁啊，可能係以前。大家會覺得話睇邊度最熱啦，我哋會去某個地方啦咁樣。但係今年咧就覺得好似就唔係咁樣啦，而係嗰啲體驗式嘅文旅嘅產品咧，佢會係更加受到大家嘅關注同埋熱捧咯。例如嚇，我會見到即係好似包括我哋喺資訊當中講到嘅，佢哋會去睇下當地有啲點樣嘅非遺嘅活動啊。又或者係好似前一段時間廣西嘅三月三啊，或者雲南嘅潑水節啊咁樣，大家就好鍾意去揾一啲民族嘅活動啦，就去參與而唔係話嗰個地方有啲好靚嘅景點，或者話好熱門嘅呢個旅行城市咁。
2: 即係呢種深度嘅體驗式咧，仲有一個地方，我覺得係可以好明顯咁感受到佢嘅變化，就係因為去博物館咧，以往我哋都話去走馬觀花咁樣去睇一睇，咁博物館入邊會有一啲嘅講解，咁可能都會係比較平嘅。但係而家咧，我哋發現你去到譬如話好似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館咁樣啦，佢入邊有好多嘅專業講解員。咁除此之外，係因為佢始終喺假期咧，專業嘅講解員自己管內嗰啲係唔夠嘅，咁就會有好多網上嘅一啲優秀嘅講解員，呢啲講解員都一早就已經 book 滿曬啦，而且佢哋嘅價錢係有唔同嘅，有啲平嘅咧，可能一個人係六七十蚊、八九十蚊，但係啲貴嘅咧，一個人係要200蚊嘅，即係按人頭嚟計費，所以我嘅意思就話，關鍵係你咁。

0: 季都仲要好难 book 得到，
1: 冇
0: 错。即系话明就系话，大家而家嗰种体验咧，我唔系话打卡啦，而系我真系希望可以喺呢个行程当中有所收获。
1: 嗯，你讲到呢个博物馆嘅嗰个讲解咧，其实我就知道有一个系都算系我自己好中意、好追住佢哋嘅咁样嘅一个讲解团队啦，入边全部都系大咖嚟嘅。咁啊，佢哋咧就真系好似三星堆啦，或者话国博啦呢啲地方，佢都会有3至4小时嘅呢种讲解，而人头咧就系198一个嘅，而且系大小同价，即系唔系话你买小朋友嘅，跟住你可以跟住听唔得嘅，一定系要两个人都买嘅。咁但系有阵时我真系 book 唔到我自己嘅，就剩一张。我就去抢到嗰张俾我仔，跟住我自己就听唔到啦，系啦。
0: 而且仲想讲嘅咧，就系话其实佢哋而家系同喺博物馆方咧，佢哋亦都会有一啲嘅默契，即系我哋唔系讲话你随便去揾嗰啲冇经过管理嘅嗰啲所谓嘅黄牛解说员啊吓，而系话佢其实系同馆方有一个默契喺一啲官方嘅平台上边。是經過監管的，所以其實大家亦都不需要擔心話佢哋嘅一個講解的資歷，所以呢度就係要提醒翻大家係喺網上咧，一定要通過一啲公開嘅公眾嘅平台嚇，係官方嘅平台去預訂，亦都唔好隨便咁樣立亂喺社交平台上面自己去揾，咁可能先可以保證到你嗰個講解輸出嘅質量。咁但係無一例外都係講明咗一個問題，就話大家嗰種深度體驗嘅需求而家係好強烈嘅。咁呢個係第一個。第二个咧就系从观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其实同啱啱讲嘅咧都亦都有少少相似啊，就话即系更加渴望去走入到当地，去感受当地嘅呢一种特色文化。
1: 嗯，系啊，呢个其实我觉得喺一啲叫做人民景区入边系尤其突出嘅，好似西安嘅呢个大同不夜城咁样咯。以前可能大家就去打张卡，最多就去旅拍咁样，但系而家越嚟越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包括有啲剧本杀啊咁样嘅活动啦，佢会喺成个景区入边，喺街区入边去完成呢个任务，解锁你个剧情，令到你就喺游玩嘅过程当中，其实学到好多同当地曾经发生过咩故事啊，啲点样嘅历史啊，咁样嘅一啲即系体验系俾到大家。而有数据显示咧，其实咁样嘅剧本杀嘅项目推出之后咧，其实就会令到游客喺呢个景区嘅停留时间系延伸到2倍以上嘅。可能以前你喺度，如果你只系旅拍同埋打卡嘅话，最多2个钟，但系而家咧要差唔多去到4-5个钟。咁啊，当然啦，你喺度时间耐嘅话，你个二次消费嘅比例就会提升啦。你咁长时间总系买水都要吧？系咪？
0: 系啊，因为西安大唐比翼城，我真系最近啱啱去完嚟，所以即系体验系好深刻嘅，就系佢喺成个场景嘅设计。上面其实跟广州北京路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咁但係咧，佢嗰個點係在於，即係佢成條街佢係有統一嘅標準。咁你所有嘅嗰啲建築嘅外貌，同埋佢路上嗰啲硬件嘅設施，包括佢一啲藝術嘅裝置，都有一種統一嘅風格，係體現出呢一個園區入面嗰種所謂嘅沉浸式嘅感受。咁一方面就係話佢會有好多商業嘅元素，但另外一方面即係嗰種沉浸式嘅體驗咧，係會融入到佢啲商業入面嘅，即係譬如話嗰啲小食店嗰啲售貨員啊，或者嗰啲店员啊，全部都着埋汉服嘅，所以你真系行喺路上啦。虽然你都系现代嘅一个场景，不过亦都会有一种穿越嘅感受。咁同时旁边又有好多啲汉服体验馆，咁所以就会有好多人咧，即系影完相之后，佢嗰度基本上系24小时可以用嗰套衫嘅。咁你就着住嗰套衫，我影完相之后，仲要行喺街上，即系变咗。服務人員同埋遊客全部都融埋一體啦。
1: 嗯，冇錯啦，嗰種就係令到你感受到呢度嘅歷史喺嗰一刻其實係鮮活嘅。我哋嘅好多嘅呢非遺嘅技藝啊、民族嘅風情啊、歷史嘅故事啊等等，同你嘅旅遊體驗其實係深度結合嘅。同時咧，我亦都關注到就係包括佢哋嘅呢一啲消費嘅場景啊、消費嘅產品啊，例如啲文創嘅產品啊咁樣，都越嚟越貼近我哋而家嘅審美，即係佢唔係一個我哋覺得好有距離感嘅歷史。而是你买回来你会觉得很得意，同埋同你的生活其实是相关的。咁所以就会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非遗呢样嘢同我的旅行已经深度结合啦。我买佢返去唔单止实用，在精神层面上面佢亦都系我一个非常之好嘅回忆，大家就会更加鍾意喺嗰度去消费咯。
0: 所以话其实非遗呢佢亦都不断喺度变化，佢唔系话即系遗产啊，佢其实系有生命力嘅，佢同我哋当下系可以结合嘅。所以其实而家系一种文化嘅自信啊，见到有越嚟越多嘅一啲景区亦都将呢啲非遗嘅技艺融入到佢嘅场景当中啦。咁而第三个趋势呢就系从集中式到分散式啊，客流嘅分布呢会

0: 重構咗成個文旅市場嘅景區嘅格局嘅。嗱，因為而家遠域嘅旅遊咧成為咗五一嘅黑馬，咁啊數據顯示啦，今年五一期間遠域目的地嘅搜索量同比增長120%嘅，唔少遠域咧憑藉住原生態嘅自然景觀同埋質樸嘅民族風情，超高嘅性價比係吸引咗大量遊客前往嘅。譬如話浙江嘅重陽、江西武原、廣東徐聞等等啊，咁啊成為咗遊客避開人潮、追求寧靜嘅一個體驗首選。嗱，好似我之前有講到，我嗰日專門查咗下，我當時去嘅係福建嘅超安，
1: 嗯，
0: 即係嗰個超安，佢其實就喺潮州嘅旁邊。你經過咗廣東省，一出去入到福建就係到呢個縣城噶啦。咁跟住喺呢個縣城隔離，仲有一個細嘅縣城叫雲霄，雲霄飛車嗰個雲霄啊。所以呢兩個小縣城，我就喺春節嘅時候去嘅。真係冇人咁滯嘅，因為嗰度呢就反而係留低咗好多本地人，佢用嗰種生活嘅習慣，就係日日晚黑11:00幾佢哋嘅夜市就開檔㗎啦，跟住11:00幾開始人會越嚟越多，而且食嘅嘢嘩多到豐富到你不可想像，但係呢佢係喺一條步行街上面開嘅呢啲夜市檔，到咗朝早呢你10:00再去嘅时候乾乾淨淨一啲垃圾都冇。呢、這个就係小縣城可能俾你带嚟嘅一种感受啦。你喺大嘅城市可能就会变得嗰个卫生清洁嘅係第一个係商业味浓，第二个呢就係嗰种卫生清洁嘅难度亦都会大啲，佢未必真係可以俾你喺咁方便嘅地方去做呢一种夜宵嘅地点㗎嘛。
1: 嗯，係啊。同埋呢我觉得就係好似我去年我国庆节去到广西河池呢件事为例啦。我当时喺朋友圈入面见到可能至少有5人喺河池嘅，但系我同佢哋倾嘅时候，我会发觉，单单系河池市一个咁样嘅地方，我哋竟然5人喺5个唔同嘅县，跟住我哋5人嘅玩法系唔同嘅。好似我有个朋友，佢就去玩嗰那种窝囊漂流，就系好 hea 住，好慢咁样漂流嘅。咁好似我咧，我就系玩桨板嘅。咁仲有啲人咧，佢哋系玩潜水嘅，佢仲去睇咩南刀鱼啊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就系、是、你单单河池市入边嘅幾個縣，佢就已經有自己縣域嘅唔同嘅嗰種、旅遊資源，其實係非常之豐富嘅，同埋佢哋嘅自然風光唔係話非常之相近。咁、但係咧，佢同樣可以吸引唔同嘅客群過嚟，咁啊，大家亦都避開咗人潮，同時大家嘅嗰種即係原生態嘅體驗嘅感覺，亦都好足，即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咯。
0: 所以對於文旅嚟講咧，嚇呢一種縣域嘅文旅啊，嚇就係需要係深耕本地嘅特色，做好自己嗰種差異化嘅產品同埋服務保障，先可以應對到更大嘅一個文旅發展嘅新趨勢，同埋分到一杯羹嘅。咁所以我哋未來咧嚇，希望啦喺呢一個五一黃金週當中咧，睇到更多嘅呢一種發展嘅趨勢，就係話以人為本啊嚇，遊客佢嘅需要咧係最重要的。唔係被動式咁樣去接受一啲嘅產品，而係話主動選擇符合遊客需要，而且可以俾佢哋帶嚟情感共鳴嘅一啲產品啦。
1: 嗯，冇錯啦。咁以上咧就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索嘅 topic 啦。如果你喺五一期間仲有其他嘅新嘅玩法，或者話新嘅呢一個感想嘅話，都歡迎同我哋一齊去討論。咁睇下今日嘅時間，我哋嘅節目亦都接近尾聲啦。咁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再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聽日見，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5: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8:00。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5月5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